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张连军、姚林阿兄辛苦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啦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洪山张先生来点播啦吼。北斗三龙演唱这首歌叫做啊，《Kitano 流目北风》。诶，戏场。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啊，这是大地红山呢，张先生所点播《八道三龙》所唱这首你的歌曲《北方的西调》哈。今嘛要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录播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线上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机会专线0800-0500-6688啊，节目由着小弟阿星、
1: 小弟姚人、
2: 甲小弟张天君，
0: 伫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诚恳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这是8点到10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万春龙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只电台呢，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哈，好嘞，感谢。

0: 好嘞，感谢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2026年7月28日，今仔日是礼拜二哈。啊，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天气也阁是同款啦哈，也阁是有一挂南山的短暂阵雨。也过到过了后呢，局部所在尤其是山区啦哈，又还同款短暂的雷阵雨发生的机会。故日行到6月15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到南温度26度到35度，哈、哦，这是咱天气的状况，啊，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加看新闻啦。
1: 嗯，那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个看哈，啊，今仔日报纸头版的一篇这个社会新闻啦。啊，这个社会新闻哦，这安尼好难看到，真正实在真恐怖呢。啊，而且嘛，真咧讲受气啊！这竟然讲有人毁对家呢，啊，这未来连江那进入法官，尤其起步的国民法官，伫咧做审判的过程当中，真若要判死刑哦，嘛已经伤含气啊！你讲有一名啊，就读。在这个婚姻观职业好好圣诞啊，圣诞的少年家人啊，在本个月26日阴暗在虎尾镇骑着脚踏车的时阵啊，竟然去遇到一名骨力处啉烧酒开车去给人抓到，嘛已经拢吊靠驾照的人啊啦，这个人。本身也是分林土库镇的镇民，叫做陈碧红，拢姓陈啦吼。这个陈碧红开车啉烧酒呢，啊，当对这名啊，这个姓陈的少年家囡啦吼，今麦咧读高一个啦，对后边个弄落呢，弄一个吼，这个少年家囡啦的头啦、重伤啦，当现场死亡。姓陈的这名查甫人弄死人了后啦。那当时被弄到的少年家囡仔呢，车挂人都喷起来了，拢喷起来，啊，然后弹针对伊头前的挡风玻璃吼，啊，挡风玻璃落去了后啦，卡伫这个无挡，迄、那个弄到了后，弹去卡伫这个轿车后边的挡风玻璃啦，啊，然后伊弹吼，甲这个查甫囡仔呢。对东方玻璃硬拖出来，甲拼伫路边啦，然后佮家己家己开迄台车的车牌拔掉啦，牵伫路边啊，甲甲警察白查讲，伊的车去用头砍去啦，少想要来脱罪呢。警方调话监视器，找到一名姓陈的查甫人陈碧红啦，发现伊无驾照，佮啉烧酒，佮开车啦，酒测吼酒精浓度是0.1就对啦。专案呢，依照公共危险调书逃亡等的罪，甲以上分林地检署来做侦办。检察官伫咧询问了后，向着分林啊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啦。伫本个月26日的阴暗9:30，今年接一个17岁姓陈的查甫囡仔，家己骑着脚踏车沿着文科路5东来骑去啦，一直。骑起来到山仔路的时阵呢，骑到这个山仔路的交叉路口的时阵，煞去和一名43岁开着轿车的单皮红对边啊，大家结尾啊呢，一个弄落了后，少年家囡仔起身呐、啊，是吼啊，先去弄着头前的挡风玻璃，身躯团喷管起来，后来摔落团倒叉对这个轿车的后边的挡风玻璃里边啦。圣诞的这名啊，这个啊开车弄死人了后，赶快阁继续往头前开差不多200公尺远啦，才停车，将这个少年家囡仔吼对后边吼针对挡风玻璃的身躯挂头硬拔硬抽抽出来啦，啊然后当个拖对这个路边一间铁厝的头前，圣诞的这名查甫人啊开车离开现场，大概差不多阁经过200公尺，才落车呢。从前后的两块车牌拔落来，拼伫这个路边的空地啊。随后车拼掉，啊，找人将伊来个载倒去。一直到家吼，倒伫路边的这个圣诞的少年家囡仔，伫吼 9:47的时阵去，予民众发现着，报警察来处理。但是因为迄当时，这个少年家囡仔头部已经吼弄甲无啥啥，根本送病院嘛救袂活了。警方来到现场，虽然无发现着肇事者吼的影迹，啊嘛无车牌，会当来追踪啊。啊，透过着这个车辆的引领的编号，掌握着这个单皮红是车主啦。将近在一点，回来到土库的单皮红已经衫裤拢换好啊，并且卡电话白贼报警啦，讲伊的车碰去，向偷砍去啦。肖想要制作不在场啊，会现会证明啦。警方随时前往伊的住处，将伊啊掠倒回去。警方实施酒清的圣诞的查甫人酒精浓度是0.1就对啊啦。专案以着公共危险吼啊，肇事逃亡定罪嫌疑上分林地检署啦。啊，那是讲是毋是有相关的共犯无？即马拢一个伫咧追查当中就对啊啦。来，咱另外个看这篇吼，这个姓陈的查甫人，这个是累犯加什么款的程度吼？是安怎样啊？饮酒开车啊，去用掠哈林济头啊，伊嘛是佮共款要佮饮酒开车呢？你讲分林脱裤的这名弄死人的单皮红呢？伫本个月26号啦，即伫咧一两公斤的代志的阴暗伫后背呢，又佮吼无驾照开车啦。弄死一名17岁姓陈的少年家囡仔，然后来逃亡，致使着少年家囡仔的头部弄到嘴也面无啥啥，伤重不治死亡。姓陈的查甫人落来了后，将伊的车牌拆掉，白贼公车去用偷砍伊啦。种种的行为，让人真正真受气。姓陈的查甫人嘛，姓陈的少年家囡仔的妈妈啦，甲伊的阿妈啦，知影这件代志。安尼艰苦加吼痛骂一名，即、這个饮酒弄死人的姓陈的查甫人毁累啦！啊，并且指出讲姓人的啊，即、這个查甫人如果拿第一道的时间呐、啊，弄到因后生因孙啊，要紧报案，搞不好因孙啊上病院，因后生上病院，啊个救的我嘛不一定。脱裤的居民啊，指出咧讲讲他们披红冰箱时，伫因脱裤吼，拢是安尼做散工呐、啊。都有工课，人咧叫伊才有去做啦。啊，土库镇吼是伊最主要咧大个所在，最近伊细厝细伫好买吼，诶，罗兰嘛吼啊，迄、那个所在啦。伊平常时足爱啉烧酒啦，骨来当前就曾经伫土库啦、伫好买啦、交界安尼啉烧酒，家己去啊弄着吼路边啦。啊嘛，骨来到吼啉酒呢，去予警察抓落来吊销驾照，一直到到旧年，也阁无去停科驾照呢，想袂到了对啊，伊唔定无停科驾照，也阁吼继续吼啉酒开车。同阿弄死人，实在真恶极毁类啦！昨昏陈碧红经过警方询问了以上啊，分林地检署行出警察局的时阵啊，面对一堆媒体咧，甲问讲：啊，你袂感觉呢做残忍吗？啊，有虾米话要甲家属讲就对啊啦！这个姓陈的查甫人点酒酒，无讲半句话。少年家囡仔阿妈表示讲，因孙啊呢做独立啦。啊，平常时拢会去附近的牛排店吼，去遐做工啦、啊。啊，甚至呢，那领薪水呢，拢会将部分的薪水吼、交倒来厝，互厝做啊，生活开销来用呢，非常的担心呢。这里阴暗，这个8点的时阵就对啊啦吼啊，大约8点的时阵，因孙啊下班，准备去朋友厝啦。9点我哥阿伯回来，因妈妈要紧的透过手机啊追踪器来个定位，才发现着讲吼。救护车已经来到一定位的地点嘛，正准备要将因孙啊、后生送病院就对啊啦。阿妈痛批这个姓陈的查甫人行为实在有够毁累的毁累的。哎，
0: 听了到底哎，这起个甲弄落了后，这个囡仔困上半天悬，啊落落了，佮撞破车后边挡风玻璃，是阿彪唔是头前哦。嗯，等于飞破飞外悬落。
2: 撞破吼，撞破迄阵啊，看迄人落去，看迄个车
0: 来头。啊，这囡仔骑个卡拉车，好好啊骑，顺顺啊骑，你拄对阿彪咧甲撞落去。啊，上残忍袂啥，这个囡仔甲卡拉车吊伫咧伊个迄个车个后边玻璃时阵，这个人落车了后，佮甲这囡仔甲拖去等路边啊。嗯，你看拖落来，这囡仔弄啊，安尼你搁个拖落来，等在路边，啊，卡拉车啊，平在路边啊，啊，搁北车摆个啥，所以 这个人若是讲死到，这若国民法官听，我要国民法官提出，这个有够资格判死刑哦。嗯，我当是照法条讲，我唔是，我要爱人判死刑，这个会使哦。初犯呐，食酒开车致人于死，吊死吼，啊，共弄死的话，第一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200万的罚金。这是第一处哦。但是这个头都有讲过啊，累犯啊。嗯。这个已经累犯啊，就对吼。啊，十年来呢，又搁再开车弄死人的话呢，好好，无期徒刑到5年以上。会多刑了，对，嗯嗯，哦，啊，这个做啥会当罚300万呢？这个罚金，嗯，300万罚金。嗯，我头讲啥？这个会当判死刑，嗯，这个动作会当认定为杀人罪啊。哦，简单讲就是讲，情节重大啦吼，放火这个弄掉的人，尾啊致使死亡结果，嗯，属杀人罪。
2: 无关噶，
0: 你无甲救，
2: 无甲救，
0: 你个放咱穿路边，嗯。啊！那个拖落车哦，这个恐怖，
2: 就是杀人啊！
0: 对，这个已经会当行到杀人罪，这个啊，那是杀人罪上当，就是死刑加无期徒刑。安尼，国家总共接到这个案件，国民法官麻烦一个。
2: 哦，对，
0: 这没有含出价啊。
2: 对了，
0: 因为第一累犯嘛，你这搁安那管无效啦，你听无啦？哦，这无效啊啦！啊，这样跌的也无采人的亏力啦。嗯，这叫死刑判判就要走啊。
2: 这
0: 嘛上班去
2: 啊！
0: 哎呀，这是死人判判，那是上恶骨的恶骨来了。咱讲弄安尼，啊你搁甲拖落车，哦，你遐考好这是，这都唔是人，你都通用人的角度去看安尼嘛。但是我是建议死人之前搁先出十个安尼啦。
2: 好听一
0: 个，先出啦，啊是出来，脚增加高好了，这个死人甲地形安尼了了。哦，这听到到昨下，我就看这个新闻，看到到来就讲，哇，你靠那人安尼，这是要哪讲啊？我这都不要讲你咧，这唔知要哪，那人啊，啊，这个累犯，佮讲也未听。
1: 啊，所以有当时啊，你讲吃毒啦，嗯，啉烧酒啦，啊，被抓到吼，被吊靠架桥啦，啊，是讲吼，被注销架桥啊，喝了掉啦。啊，这靠录音。
0: 无好啊，当然
1: 啊。啊，我嘛是照晒。我食都蛮好，啉烧酒蛮好，我嘛照晒。我就想拢无即群人是安怎样要出去食酒，就一定爱开车。嗯，啊，迄台车开出去是有啥物路用？
0: 无啦，就跟你讲，
1: 是求一个方便。嗯，你若讲古早时代，咱知影啦，大家唔是戴口罩有车的情形之下，迄台车开出去，场面是真好啦。尤其做囡仔的时阵，大家经济拢无好嘛，对讲厝了有钱人，爸爸买车好开啊。啊，无你做囡仔、少年家囡仔，大家厝经济嘛无好，较有才调，人买车来开啦，一台都买人骑了，袂歹啊嘛。啊，所以伫迄个时阵，你开车出去，真正有一个场面啦，车来看到讲，哎、欸，啊，等下要等下，唔是做甲载一撮，讲当然咯，载咯，直接要载对这个汽车宾馆里边
0: 啊。啊，准备起咧。
1: 啊，准备起咧，好，迄个客运者去载倒啊，咱管他坐要爽啊。
0: 啊，他哩好。
1: 哎啦，啊，但是今嘛都拖，今嘛都大家都拢有车啊。啊！你啉烧酒，你看买杂一个客厅车坐出去啊！啉完山啊，即马打死。
2: 我较早是
0: 干哪？
2: 我较早干哪有讲过？我一个朋友吼，伊他们当时我咧做生意的时阵吼，啊，逐个月吼都爱去到台北嘛。嗯。台北有龙虾，我一个朋友吼啊，兄弟，迄个换掉未啦？换掉未？啊，伫台北住伫遐。啊，有那爱啉，爱啉两杯啊。安尼，啊，有人写我那去的阵哦，我就招我去台北啉啦。嗯，啊，伊带一车啊，有一台啊，安尼就对了。伊拢坐计程车。
0: 对。
2: 哎，要出去啉酒，大队坐计程车出去就对了。嗯，啊，即马啉啉嘞了吼，啊，忙些中间哦，个计程车讲我要到车啊，啊，车倒伊安尼，甲报好好。嗯。哎，同倒咧困啊。哎呀，倒咧困啊！啊，去到第中间嘞，切。车搞完，阿个讲，老大，起来，搞完，阿钱开，嗯，阿你唔是做准数，
0: 对啊，
2: 啊，偏偏饮酒的人都是饮落了，都是家己要塞车，
0: 作怪你咧，
2: 啊，就是
0: 啊，边啊人可能佮袂听个，
2: 系啊，啊，伊平常讲下暗要出去饮哦，伊都是要开车出去啦，嗯，伊都是坐个轮车处理啦，啊，坐个轮车等伊啦，啊，等伊个，伊都。 爬起都啉酒茫茫，啊就困啊。
0: 嗯。
2: 啊，到时啊的时阵，讲啊时啊做些所在安尼，重点啊，甲讲一下安尼，甲家庭先讲一下。啊，家庭先晒过遐重点就提了，讲遐老大，教安尼安尼嘞，安尼钱提回啊，安尼啊。啊，所以人就是明仔会暗要出去，绝对会啉酒的。
0: 嗯。
2: 你千万你就莫塞车了。对
0: 啊。今仔这个这案例哦。这囡仔刚弄落了吼，伊那是当场停落来，赶紧报警叫救护车。
2: 哎，
0: 安尼我倒是未主张讲一定爱死刑唔死刑，但是你甲看伊个过程，真正是够傲慢咸咧，这个无人性啊嘛。
2: 嗯，
0: 哦，这个拢无人性，啊，佮早人北车白提车到了，通去白查讲车用甲偷干去。
2: 没听。
0: 这个头到尾，你甲我讲，你啉烧酒醉有啊？有啊？你忘掉啦，唔得甲囡仔弄到呢？啊！但是哦，你讲伊拢失去意识嘛，无可能啊！伊就完判断能力啊，哦，认得，所以这判死刑应该无好办呐，哦，无好办哦。啊，咱不是大行拢爱敢判死刑，我是少爱敢判死刑。啊，但是啊，这种啊，你敢听，就跟那发生伫恁任何人一个人的身躯顶，尤其是啊，发生会死联盟恁这的人啊，会死联盟恁的囡仔，像弄安尼啊，你别看你个会死好啊，你可出来会死我看卖啊，对不对？转转一寡，即个大离婚，顶个下班输啦，也创啊小朋友啊，你看拢无真正。
2: 啊，
0: 无
2: 懂。
0: 要死刑啊，转意见；要夹尻川啊，转意见。啊，要设一个色情特区，有意见。对唔，设一个抽吸烟区，有意见，大行都有意见。莫名其妙啊，真正啊，都世间人啊，就真正人咧乱去的，你知影？
2: 我不是咧问讲啊，啊，不是我弄的，你。
0: 我讲出来，你不是咧弄的，啊，就是你这行业乱啊。你话个，你话个讲无乱，即嘛，迄个就说什么啊？迄毒油的事件啦，乌鸦贵的，大家安尼紧张到要死啦。啊，咱这是无差啦，我出出要吃偌济油的，对不对？吃都吃起啊，啊，到差到后边一点嘛嘞，对不对？因为头壳在股票咧大起的时阵啊，讲迄个证券行边啊牛肉店，哎，牛排店啦，拢趁钱趁家讲啥呐？啊，大起的时阵，拢来吃牛排啊，拢吃叫上贵的啊。那来大热嘞，那大热都了啊济啊，够差到这个牛排，
2: 嘛是这样，
0: 嘛是个吃上贵，对不对？我把意思就讲。叫人家死刑哦，不是讲咱做个啦，咱说你爱本身爱替天行道，你听无？哦，伊要叫天公伯啊，叫这个天神去甲处死，无可能啊，哦，无可能，叫替天行道嘛。啊，都当着了死人法官啊，迄个当不当得免保请回，全部都免保，就请到就叫做活死法官。啊，你卖做法官得啊，你去出家念经吃斋得啊。
2: 好假啊嘞！
0: 我知，现在情况
1: 出街嘛，无影心肝啊，
0: 无点肝咧嘛有影。你看喺中国嘅和尚，甲年糕拍就用，拍几棍咧，也拍甲年年糕。
1: 哦，那个本钱本够完全，
0: 我好看咧。
2: 哎，
0: 咱
2: 先讲过
0: 啊。啊，先讲过，先讲过，来来，感谢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
2: 非常感谢咱敬爱乡亲，所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对。许多山这产品了，对啦哈。啊，咱乡亲多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了，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了，对啦，太侪乡亲是多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一直咧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容易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在你吃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给咱挂断去了。有艰辛在你个吃过程中间，在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 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怎安拢好？石头山不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石头山就对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石头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对，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吃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假人石头山一中心也后悔得当下了掉，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兰公司石头山这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聪明，不简单哈、哦。只要你敢吃，敢吃看卖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掉，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了掉了，哦，哎，这做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影。那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讲，这特别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中，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全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你们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0800-0866-8 这个电话是咱总部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款，咱都加上这个三款以外，咱有提供真侪的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十款的朋友呢，你即回会当个金十四寸，正咱台湾制造的电动一台。你要个金蒙特胶，热天也无摊那一领；要个金一支平底肩顶，金圣山公司啦。另外有30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硒、6000、软骨素、保顺健30粒。要个金5700手工纯棉的薄薄一领，拢总会用着。咱一道金一行未完成。啊，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啦，同款有提供真济的精品啊，要来做赠送呢。咱美国馆的朋友，你也当个经保温办一支入茶用的啦，入烧入冷，炸出炸你买啉拢有呢。你要经燕窝嘞啊，一打经白沙湾起过一条经单向的芳草一打。你要个经吼啊，这个黄麦子的洗衫精一包，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啦吼，0800-0800-0866-8，感谢。来接下来我们要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羔羊》，老师说来演唱，毕竟的声音。

0: 好嘞，感谢啊，咱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在是8点到AM的7点啊，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继续，咱个来个看这个新闻消息哈。这顶日啊，吼，这个国民党甲这白色国党啊，伫这个总统府头前的凯达格兰大道，讲去演出着一个叫做反毒游啦，吼。诶，这个叫做集会安尼啦，马紧啦，偌济人故在人讲啦，但是上准的大概就是迄个四叉猫啦，四叉猫用空拍图吼，啊，足清楚去甲算伊个人数就对吼。因为伊个到锦湖门后壁都拢人个啊啦，都拢松松就对啦吼。你讲若要照卖甲讲暴君旗迄个碰风个碰啊到100万，咱卖讲迄个小含旗啊吼。你讲遐若是要10万就对啦，遐是客甲目睭睭，差不多金价头拄金价头，嗯，安尼较有可能出现10万的数字啊。但是伊甲算算个大概就是4万至5万遐啦。哦，啊，但是有另外佫一边算出来讲大概伫个3万哇安尼，但是无要紧。重要就是讲，这个发起人什么人？这个发起人就是蒋介石、蒋经国，这个杀人魔王伊的后裔啊。这个讲到这蒋万安安尼就对，哦，蒋万安哦。啊，这蒋万安哦好，啊，去大家顶呸，甲对一边去，安尼吊甲全袂散。啊，这国民党诶，一寡要选举也好啦，啊，是一寡要抢镜头，啊，拢去你他妈吊啊，包括咧迄个白十国党啊。像咧考公中心啊，那去底下咧盘迄个金堂玉宇啊，
1: 你看到你，
0: 有啊，电视都要出来哩咧，都要出来啊，嘛去大片的所在，啊，这个人就讲无啥小路用啊，你啊，你愈食愈倒转去啊，哦，本来伊是主角，了变配角，配角了即马变丑角，咧靠腰，佮不是怎嘛又变临时演员啊，我跟你讲，哦，好，考公中心咱就卖讲，咱来甲讲这蒋万安哦。蒋万安伫咧会上骂啊，骂咱的政府啦吼，放予咱人民他妈食油啦，啥物碗糕啦，食毒油啦，啥有诶无？结果人资料调出来，因为迄个时阵总统有讲，大家拢有上街头发表言论的权利，这拢无问题。但是是毋是街头啦玩一回啦玩，大家拢得按坐落来，咱来好好想看卖啊，是要修法，还是要哪如何处理？啊，总统府回定安尼作祟吧。啊，足水啊！
1: 对啊，
0: 你要去，你就去你啊，你就行啊。嗯，哦，你要遐坐嘞，遐徛嘞，也是要遐倒嘞、趴嘞、倒头栽，遐拢领导代志啊。对不对？拢无要紧，咱台湾都民主自由嘛。但是恁若行完，大家冷静落来，啊，赶紧来参加行政院要召开的迄个做啥物导游会议安尼啊？嗯，啊，结果讲无人来啊。哦，这实在实在，只啊搞你歧视，你安怎样？好，啊，蒋万安足够咩？啊，人安尼讲个，伊对这食安，尤其是这个在伊来讲油的好吼，应该足重视吧？
1: 嗯，
0: 应该是嘛吼。人资料调出来啊。
1: 哎，
0: 蒋万安上任以来啊，十三届，迄种所谓毒红会议，就是讲针对食安的有毒的物件，十三届参一届都无去。
1: 哦，啊，你是有做给人工伤？
0: 哦对，参一届都无去。啊，主要会记哩哦。这个食品的安全，咱地方政府是第一线的。
1: 哎，对啊。
0: 抽烟呐，什么种种，咱讲过有千无万
1: 摆啊。地方政府家己也负责啊。
0: 对对对，这已经讲到从第八届都听有啊，恁若搁听无，我嘛无多啦。
1: 意思我是第八届啊。
0: 不是啦，我是咧讲遐鸡啊啦、草啊啦，什么花果类的问题啦。哦，啊，这唯一有一本蒋万安献身，哦，还是伫2023年的3月，有一张独红的会议啊。这是蒋万安唯一
1: 一届，哎，
0: 而且哦，蒋万安挂名是叫做朱启林哦。
1: 还是说无去说袂使
0: 啊？哦，挂了，哦，朱启林当然爱
1: 去。
0: 结果这去也去啊，创啥会？去啊，坐一个啊，问一个导游讲需要离开
1: 啊？
0: 哎呀，离开啊！啊，你是伫台下顶咧靠北三小。这车马紧啦，好，这无啥啦，哈。
1: 工具多好
0: 咧。对啊，你是去台顶是咧吊啥货？哦，是啊，不是，你家己本身完全无重视嘛。啊，讲到这，咱两个坐顿来看咱机麦啊嘛。啊，看咱黄伟哲嘛。对不对？看咱民进党咧执政，你甲看迄对物件抽烟，看阿拉抽诶。你讲嘛，咱你啊，你刚刚一个实验室都创未好诶啦，你是咧干么考？ 对不对？
1: 当然拢个呀呀。
0: 我说对啊，其他人就资料拢摕出来啊，啊所以总统发给你那查囡那个什么名，歹势我唔知啊，啊写做水水啊，食乌水，我咧看足少年就做发给你，伊讲。啊！大家拿来参加到这个会议的时候，是不是会当麻烦先煞把恁这几年抽烟的报告，先煞提来咱总统府家大家坐，这股作水的啦，这股作水的，
1: 哎，都现出来咧，你有抽烟无抽烟？你一年抽烟外久啊？几年抽烟？
0: 几
1: 办？
0: 哎，
1: 一手都王健的
0: 啦
1: 咧，
0: 系啦，啊，这股就啊，再来讲话个也未紧，啊未慢，啊未个咋笑容，生了目睭个大了个水个，哦啊无几回，哎，这人才啊，有啊，他这人才你看，对不对？哈，啊但是呢，这查囡仔吼，吼，而且伊这句话处理搞的，莫怪我也无人敢来，哦，因为你这个民众都无人抽烟嘛，恁第一所拢失控啊嘛，拢失手去啊，哦对不对？啊所以吼，这种嘛咱即马红逼啊咧啦。啊！这资料还未弹出来之前，记者甲问我讲，外口咧讲你独安的会议拢无去参加呢？张万讲，这是谣言，这是网络底下咧转移焦点。我哪会可能无去参加？好，阿人家提出来，
1: 这个会讲会出来。
0: 哎呀，啊，这些人提出来啊！哦，资料就是根据着这会议记录，十三届你拢无来，唯一来迄摆就是你咧做主席，结果你佫坐一半就走啊！伊要问导游，你就做你走。啊！恁遐去街啊，去捉街头的，恁遐恁是到底是头壳是咧上啥？哦，恁头壳是咧上啥货吼？啊，昨看一个迄个健康的节目啊，好笑啊，吼、哦，这上好笑。哦，内面啊，什么家庭医书学的啦，啊，有什么外国食品学的，什么外国，怎啊啦？你敢唔知啊？昨拢开始咧甲猪油啊，变换啦，啊，猪油啦，
1: 哦。
0: 咱拢咧个猪油变换，我较早唔讲猪油食落到底调咧，还是安怎样啊？血管会结弯，还是什么种种有诶无诶，拢全话晒了了，真唔是啊！咱讲其实猪油是耐高温的一种油啦，耐高温的一种油。当然啦，伊无赞成讲大量食用猪油啦。你啊，送个大量食用猪油，你是甲猪油当泡沫红茶在啉哦？你假讲诶，对不对？我讲。伊讲其实猪油是真正耐高温，所以伊真符合咱台湾人诶，这种叫做啥？迄个猪食诶，迄种叫做啥？迄个习惯。
1: 嗯。
0: 啊，外国人是哪？因咧爱用这个叫做植物油。
1: 嗯。
0: 因为外国人因常常食凉拌的。
1: 嗯。
0: 因较少迄个高温的面，啊，咱台湾唔是，咱台湾拢是迄大火烈炒，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嘛，吼、哦，对不对？嗯、所以咱应该是用猪油啦。哦，咱拢开始咧兴猪油一个功德啊啦。哦。啊，最近拢袂歹啦，最近因为发生一挂代志有无吼？啊，顶日啊看一个，佫好一个家庭医师足古锥啊，嘴笑嘴笑安尼吼。啊，咧讲到这细胞问题啊，伊讲这问题是讲，是安怎个禁片禁遮久啊？啊，结果这个做吊眼镜的人煞愈来愈济啊，对不对？吼、哦，单独讲肺癌了，哦，吊肺癌开愈来愈济，啊，这个医生个笑笑咧讲讲。啊，都唔是看食薰开掉哩，吼、哦，当然薰无好，吼、哦，咱个在讲，迄医生冇讲薰无好，但是即摆拢会晓讲啥，但即摆已经会晓讲啦，讲其实都唔是看食薰会掉哩，对唔对？
1: 食薰无高嘞啦，
0: 对啊，当然无高嘞啦，咱戒咱就尽量戒啦，啊，但是即摆医生紧嘞，咱讲出讲啊，食薰都唔是看为食薰开掉哩啦，医生直接就讲出来。啊，一个讲出来了呢，当然啦，现场无人迄落迄落对啦。啊，但是这点你话以前就无同啊。以前你若着肺癌的，第一句就是食薰啦。我无食薰咯，二手薰啦，无啊，俺兜也无二手，三手薰啦。你命个，你个蛋都变
1: 什么？你第薰都不顺啦，第薰都第薰第条嘞，无只薰那有顺
0: 啊？啊，所以这个物件咱讲熟悉嘞吼，即马足侪物件慢慢，所以吼这个。即有当时啊，你咧换啊，是咧啥种种个啊？大家一些熟客，即随时随，因为即卖科学啊，啥物技术做啊？即卖伊长是提升一点。
1: 嗯。
0: 你买回来一滴无油。
1: 嗯。
0: 就好像讲一句话，笑一下，咩事？伊讲，咱讲大豆的，就是沙拉油。
1: 嗯。
0: 大豆就是黄豆就是这个沙拉油了，对啦。你甲买一斤的黄豆，你烫当去处理，你用鼎甲烫了，然后你开始落去甲炼。
1: 嗯。
0: 你炼得出油啊？未？
1: 可能
0: 练
1: 不出来，
0: 你练甲开个豆啊，拢乌去啊，你嘛练不出一滴油出来。
1: 哎、哦、
0: 啊，但是猪油无同啊，猪油你甲切切了，等咧油鼎内底火一个开油落来啊。 你要亲目睭看，开始生油。
1: 我亲身做囡仔，都看阮老母在擦地油
0: 啊，在
1: 擗地油，不是擦，在擗在擗地油。
0: 啊，我细汉都常爱食肉油泡的啊，啊，食了脑
1: 疼咧。对啊，肉油泡啊，
0: 我好吃咧，
1: 我吃咧，我吃咧。
0: 所以用用地油咧，出出来堆掉落去了，你甲看会开咧，伊就家己自然油了出来。
1: 对对。
0: 咁来加啥物件？糯米糕。
1: 糯米糯米。
0: 伊就自然出来。啊，但是你这植物油的物件，你用大刀。黄豆做咧，就你甲放咧鼎里上小火也好，大火也好，啊是规气，拢卖规火也好，负载你啦。你袂晓练出油来，练互我看。
1: 有。
0: 你练互我看卖啊。啊是安那，因为我都练出油来。哦，当然真系得要加上着，即个做炼油的技术。嗯。啊，炼油的技术要加温嘛。嗯。啊，加温了爱加盐嘛。啊，加后了爱添加某一寡物件。嗯。哦，伊无讲我都常在甲添加某一寡物件。啊，了温度爱控制适当。啊，温度若叫走蒸气的时阵，哦，扁平比就走出来啊。嗯，这个地感物，一滴个地板物就走出来啊。啊，所以讲一句话讲，无论你用猪油也好，还是植物油也好，当你这个油曾经无注意去呛白烟啊，这个油无注意，你去呛白烟的温度上悬啊。嗯，不管伊是猪油也好，不管伊是植物，拢爱变掉。只要呛白烟的油，你来变掉
1: 啊！都爱脱角啊！
0: 对对对，就是迄个油已经温的啊！嗯，哦，且唔是油本身，因为你讲高温，啊，扁平比就是高温来。哦，啊，所以咱用植物油习惯的，比如你要注意哦，你去买回来油是合法的哦，嗯，是合格哦。但是如果你煮食的习惯是爱用热炒的，哦，注意有可能来到你的手，颠倒产生这种物件出来。嗯，颠倒产生一级致癌物，啊，低油耐高温。比的关注者，嗯，比关注者，哦，安尼就了解。
1: 哎呀，所以食猪油，古早食猪油，
0: 本来食猪油就是
1: 健康啊。顺啊，想要更直接买一下，啊，即马植物油，啥物我个油打油啊。
0: 哎呀，讲一下啊，讲你家遐物件，等你订来，等你练练出油啦。啊，猪蛋了，不是猪啊，不是猪蛋了。正讲过啦，哈，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啊。

0: 0800-0066-6688 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这个时间要甲咱介绍吼，这是咱的圣山保顺剑呐吼。当然，咱圣山保顺剑这是专门针对着咱的男性朋友啊，所来制作出来的一项产品啊。因为咱男性朋友吼，差不多一般啦吼，拢拿来到中年过了后吼。你就会发现到啊，你破山遐慢慢开始已经吼、有咧出问题，大问题、小问题，娘娘啦。简单讲就是吼、你用暗时啊吼、起来放药次数会愈来愈多，吼、愈来愈多。啊，而且咧放药，佫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足有力、足大腹，吼、啊放的力、啊放的、放的完、放的了，无呢，你会慢慢有啊，就会安尼啊。啊，当然，大家拢吼放外外啦，是讲啊，都慢慢啊放放较久，嘛是放会了啊。但是这坑也不是办法，这坑来到底吼，会愈坑愈严重，病无可能愈坑愈好愈轻，咪无可能啦，一定是愈坑愈严重。啊，所以慢慢叫严重起来了，为有一挂人选择啥呢？就是去开刀。咱啊，这个四周围的朋友有可能咱加加减减，反正慢慢不贵啦。啊！但是加加减减，拢会听着讲哇！啊，某咪人吼，迄、个裂破线肿大，甲放药已经足忝头啊！啊，得去做开刀。啊，这开刀吼，如果咱来讲吼，开了有术式啊，以后单会当吼，即、个根治的话就对啊啦。咱是大家互相恭喜啦。啊，问题有足侪人去开刀哦。啊，开完刀了后的时阵呢，一段时间伊又去肿起来啊，足老的啊，食刀啊吧，食这啊都疼一刀啊。啊，然后佮过无久，佮袂好，佮吼爆发起来啊！安尼作咯，你若讲开刀开个术式，即 OK 啦，即大家互相小祝福嘛吼。男性朋友就是安尼，啊，若无的话吼，即作咯啦。啊，咱底下要甲咱介绍咱圣山吼保顺健吼。咱男性朋友，你都若年岁慢慢有的时阵，你都爱提早来做输赢吼，做输赢啦吼。啊，这当较保着吼，咱未来吼慢慢四十多岁、五十多岁、六十多、七十多、八十多，慢慢慢慢，这个裂破线增大，放药愈来愈艰苦的问题，咱能当来个提早就对个啦，来个做一个吼解决，来个做一个预防，正好物件，圣山保顺健吼。啊，咱内底有真侪这个啊植物性的产品。内底所有嘅植物性嘅产品呢，拢总是针对着咱男士朋友吼、来咧做一个处理吼、即、这个预防嘅好物吼，真、好嘅物件。你譬如讲吼、南瓜子嘅水出物吼、金瓜子啦吼，话人讲南瓜子吼、即最主要是咧防裂破线嘅背带，啊裂破线背带，你就是放了，就是去造成着影响啊嘛吼。包括吼、剧中旅游，这是咧吼防狗尿啦，防尿失禁。听讲民国这种真好物件呢，拢顺滴不得吼啊，顺这个滴不得这个啊，新品物件吼真好。包括这个茄红素，茄红素呢，简单讲的是对这个甘麦蜜内底所提炼出来。当然对甘麦蜜内底所提炼出来，迄时吼将一粒甘麦蜜加内底对咱男士朋友好的物件。精华甲提炼出来，你若讲安尼几粒要煲哦，你要煲几粒啊？包括吼、金瓜嘛是咁款，你要食几粒啊？迄就是吼、靠着即个医学科技安尼甲制出甲提炼出来，咱要爱物件甲提炼起来。啊，你若干那无提炼，干那靠吼要食遐迄粒金瓜遐大粒，包括迄个甘麦片哦，你唔知要食偌济，食甲一个巴肚巴底肚里都无多吼，能做一个吼处理。包括玉米须吼，就是咱咧讲讲番麦树啦吼，赶快嘛是防这个裂破线的增大吼。包括有这些这个旱叶吼、桂枝啊、白术吼啊，这是荷兰小便的当顺输，荷兰的当吼加理疗，安尼放疗，一当做顺输，唔免讲放一个疗安尼底下吼，滴个滴个，放个干枯水瓜。当然，加滴不行的物件，这东西爱长期的输赢啦。听众朋友，唔是讲啊，你食一头啊两头啊，讲吼，特别个解决啦，搞不好连西药都无在了，人做会搞的啦。卖讲吼，这种物件你爱慢慢有耐心吼。啊，所以底下咧，甲咱推荐吼，咱圣山保顺健，咱男士朋友的好物件，提早来个做输赢，看免到个中年过了后，老年搞了后， 底下咧艰苦放药。咱中国边付费叫会专线电话：0800-0500-668，0800-0500-668，感谢。
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4: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5: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

0: 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不论在几家，将来好康来喽！
10: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10: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1: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0: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展。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9点整。

0: 听众朋友，白沙湾溪歌真正有够好，用过人人都学了，配合正确洗嘴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的气花愈洗愈健康，愈洗愈健康。赶紧电话卡号通，台南控六79450799 79450799，感谢你。
1: 0800-0500-6688，这个电话是咱全国平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卖又个登来节目现场啦吼，咱伫即个第二阶段节目就开始更款。要来邀请从各个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南市陈太太来点播张天君演唱《悲哀的伴侣》。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免费的叫回转线0800-0500-6688，电话在是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哦，来。感谢啊！啊，咱个继续大家进行这个看新闻哈。
1: 那另外，咱们来个看一篇这个社会新闻哈、哦。这自古以来，这个新妇啦，甲大家官啦，住伫同一间厝内啊，未合啊，然后发生了口角啦，啊，闹家安尼，农家散体。这款的新闻议题，拢拄到啊，拄到啊，都会被爆出来。啊，到底大家新妇、大官新妇要安怎样啊，好好来相处呢？这真正吼一门真深的议题，因为来自两个无同款生活方式的家庭，要来甲连做伙。啊，当然你若讲翁仔某两个人家己去住，哇、哦啊，这就好处理啊。哦，做翁的人有伊的看法，做某的人有伊的想法。翁爱某，某翁爱某，某爱翁，安尼爱来爱去，互相拢会小吞论，会退一步想。但是这个大家官甲新妇都无同款啦呢，我也无咧爱你啦。你若有甲我生孙啦，我是甲你笑命命啦。你若无生孙啦，我也咧管你咧。我爱新妇唔新妇，还是你含我袂合啦？甲孙啦，我看得袂爽啦。来一天一天累积下来那个婚是让你想不到的。当然通常在这种家庭生活的新妇都会吞论，虽然都会笑笑，大家在念大官在说都会笑笑说，哦哦，是是啊，我知道我知道，其实、哦、都去在心肝头啦，因为你在说的和我要做的和我的习惯不一样，只不过你是我的大家官，我没跟你尊重不行啊、我就笑笑跟你应说，好好好好，我知道，但是都不爽在心肝里、啊、当然不爽在心肝里，有的人个性会随时间两天就放好不及了，有的人不是会扣分，那个分扣下到底就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当然大家官对新妇的扣分，新妇对大家官的扣分都总有啦，不一定送扣分什么人、啊、来咱伫昨昏看到吼一篇真不幸的新闻，这个大家官为着讲吼啊骗孙啊嫁孙啊的问题啦，新妇为着吼讲未爽含大家官大做伙的问题，结果伫昨昏的新北市发生一件大官啦，惹到啊安尼将新妇活活堵死伫楼梯处啊哩。咱来甲听看伊这篇的内容是安那写。你讲伫新北市今年66岁一名姓张的查甫人啊，因为长期甲因34岁姓张同款拢姓张啦，的新妇啦相处了袂合啦，感情产生了问题啦，唔是男女之间的感情哦，是爸爸新妇迄种的感情产生了问题啦。啊，尤哥。思想为着吼啊，要安怎样我教孙啊的教育的问题啊，厝内面的问题啊，思想底下咧冤家啦，底下咧搭嘴角啦，东东西西。昨昏新妇来到大家官，因较早是大做伙哦，拄打分三工了，搬出去大三工了尔啦，唔是分三工啦，原本是拢大做伙啦。昨昏阴暗，这个新妇来到吼，因大家官咧大个所在要嫁囡仔接登去厝的时阵呢，哇！这个大官甲新妇两个人呐、啊，刷伫公寓的一楼，一楼梯间啊，啊，就底下又个吼一句来一句去啊啦。七步八步步家吼，这个做大官的人竟然单突然间唔知咋的无常诶，啊是安怎样啊？突然间，大举一支水果刀啊，硬着因新妇的颔棍，就硬堵硬堵堵十几刀啦。堵甲因这个姓张的新妇，煞单失血过刀，倒伫楼梯口里啦。迄、那个颔棍的伤痕，堵甲拢看着骨啦，当场死伫楼梯处啊内底。 警方将这名姓张的，就是大官啦，抓起来了后呢，来调查出讲，伊平常时甲因新妇都拢袂合啦。啊，伊个怀疑讲最近吼，因后生要甲因新妇要离婚啦，有可能伫外口已经有交着吼，男朋友则要甲因啦。甲因后生离婚，安尼就对啊啦。无排除因为安尼刷单爆发了杀机啦。这个新北地检署伊就杀人啊、毁损啊、尸体的罪向着法院申请羁押这名姓张的大官。中和警分局调查咧，讲姓张的嫌犯因后生甲因新妇结婚啊五年啊啦。四当前生下了一名查囝啦，原本这个姓张的嫌犯就是大官啦，嫁因某啦，嫁因后生，嫁新妇啦，嫁孙女了，对啊，一间厝五人拢住做伙啦。所以伫新北市的中和啊，中和区的中孝街啊，底下咧啊，住得对啊啦。后来吼，大个搬来到中和区的秀朗路啊，秀朗路三段啦。啊，姓张的嫌犯啊，因后生呢，因为长期拢伫台中中部咧食头路，所以吼、并无甲因老爸啦，因妈妈做伙搬去别位住。啊，因新妇嘛讲，伊含因翁袂合啦，唔是翁啦，讲唔对啦，含大家官袂合啦，所以伊讲伊要家己一个人出来挂囡仔出来住，伊较自由安尼啦。根据了解，这个姓张的嫌犯甲新妇呢，住做伙期间，两个人时常因为囡仔啦，就是孙啦啦，要安那管教啦，啊，底下咧冤家啦，啊钱啊，要安那使用底下咧吼啊，未拄好啦，包括生活啊，我的这个习惯啦，啊，你就感觉讲我这个习惯唔好啊，啊，就搞我骂啊，我就看你未爽啊，啊，就不是咧冤啦。生中的这个嫌犯啊，佫真不满讲吼，因新妇呢，平常时拢对伊讲的话安尼吼，酸溜溜啦，倒口正细了对啊，迄、那个心肝头吼，累积的恨已经有够久啊啦。啊，因新妇是真不满因这个大官的对啊啦，不时伫厝吼食薰啦，啊甲公公唔卖啦，你食薰就出去外口食啦，卖搁伫厝食，迄厝内面有囡仔啦，因大官都袂爽，我都要伫厝食咧，啊无要安那要相拍恁啦。安尼嘛袂下啦，啊！警方调查出讲，这间厝的人伫顶礼拜，就是本个月二十号呢，佮再订搬厝吼，搬来到中和的啊新南路二段啦。但是因新妇讲好啊，恁搬出去，恁搬出去啊。安尼，阮家己住哩，这间我较自由，我唔爱含恁住做伙啊。哦，艰苦啦嘿。因此，当阿无搬去住做伙。姓张的这名嫌犯的后生甲新妇最近吼，我那当咧吼协调啦，协调讲要离婚啦。啊，当然啊，厝的人都咧欢喜啊。招要离婚时，伫外口交着查甫的啊，恁啊无是安怎样啊？开招要离婚安尼哦，啊都乌白相当相识啦。奈有想到姓张的女子张芳英暗下班要来到吼，因大家看接囡仔回去。姓张的嫌犯就是伊的大官啦，接到通知了后，入来楼卡拍开公寓的大门，两个人就搁伫楼梯间啊，哦，就搁伫遐咧玩起来啊，一句来一句去啦。迄当时做大官的人，当啊对吼一堆这个杂物当中了，就拿出一支长二十公分的水果刀啊，嗯，着因新妇的颔棍就硬堵啊啦，拄甲伊失血过多，当啊来死亡。厝边听到冤家相拍的声音，要紧报警察，警察来到现场，将这个大官抓起来，并且伫个身躯顶敲着水果刀啊，包括敲着一支杀死面刀啦。询问了后，伊着杀人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警察、检察官。将会同法医吼破解姓张的女子的遗体，来厘清确实死亡的原因。为着顾孙啊，为着食薰，为着钱要安那输赢，为着生活啊，我都习惯性，我都啊未过来，所以我的生活都安尼啊。啊，我过来恁家，你就讲我的生活安尼，你看着未爽？啊，当然我嘛看你未爽啊。啊，得互相拄当开始的时候，咱有讲过啊，拢会笑笑啦，啊，得互相小吞论，但是迄种假的啦，迄种表面的啦，时间一个累积久崩起来，迄个就积攒袂掉啊，啊，所以无得这个情形袂下的吼， 要紧搬离开一个人一口罩啦，公妈随人一人一家带公妈随人猜啊呢。
0: 啊，伊都搬离开了店。
1: 啊，就第三天尔就收台啊。
0: 等伊出来要带一个囡仔尔，讲安尼当独独死安尼对啦。这是真正有当时啊，迄人的情绪吼，真正是还是歹讲啊。
1: 无啦，以前咱讲实在，以前的新妇啦。你哥吼较艰苦坐寡，你也是吞忍起来啦，也是待伫厝内面听大家讲的架势啦。即马为一寡新妇，伊就较有伊的主张，较有伊的意见，有可能伊的想法看法，伊就直接讲出来。啊，你无讲无代志，讲了到底大家讲听得袂爽，就开始来迄个恨，就捡伫心肝头啊。
0: 这个其实，人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啊，就是真正有则亲仇大恨嘛，迄牙迄刀啊，迄插啊到咁拢见骨啊，吼，真正，迄啥是唔知咩来讲就对啦，哈，都是咱家庭的悲剧啊。哎，来，0800-0500-6688吼，中介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哈。啊，这个社会新闻吼，真正也是有当时啊，看了到底。啊，
1: 政治新闻啊，讲得啊，厌气、艰苦啦，社会新闻啊，读袂落啦，啊，唔知要读什么新闻。啊，打毛高咯。
0: 哦，那个写你话无啊？
1: 写你话，即卖网络拢个报甲大行拢正经甲要死去啊！嘿嘿，网络新闻。
0: 真的咧，
1: 我系去较早哦，自由时报，诶，这个社会新闻，我会执行咧。
0: 好的。
1: 哦，大行趣味嘅大行拢总有啊！即卖唔是啦，即卖也唔是，互你看个气吵出来政治新闻，就是互你看个也要惊死。食酒开车弄死人，食毒开车弄死人，无就就咱拄啊报迄个凶杀案安尼啦。
0: 啊，顶日啊嘛，啊顶阵啊咪单发生个音乐教室个咧，
1: 哎呀，
0: 嘛是太到一个头咁要断伊吼，我真正，啊真正人个情绪，即个感情真系无法度好管控啊！真正有真生气。啊！这个气你都闹咧，等姜伟啊，若拍台湾，咱就来找姜伟啊算账嘛。
1: 这你无去
0: 赌几刀嘛？啊，
1: 无去无掉吼，无去无掉，拢唔知压力对对来。
0: 哎呀，唔知啊，对。
1: 等到有一天你去无掉的时候，你就知压力对对来啊。
0: 所以哦，这个
1: 啊，当然人有当时也是一种安尼啊。我是感觉讲人吼，就是有存有救啦。
0: 嗯。
1: 就那亲像有人咧讲讲什么进两步退一步啦。
0: 嗯。
1: 啊，有的人唔是，就是要甲对方食死死嘛。感觉讲啊，我就是有钱有势有权，我就是要甲你食死死嘛。啊，迄个比有权有钱有势人食死死，伊为着要求生存，伊到尾啊，伊头啊一定会忍嘛，一定笑笑去忍耐嘛。啊，忍耐到有一天的时阵，伊阁无着，迄搭不如意，遐不如意，就讲啊靠腰啊，都烂命一条命，无变那我就含你拼啊，啊，等你崩起来啊。
0: 啊，所以人讲、
1: 啊，所以咱人唔同人咧讲吼，得寸进尺啊，唔同讲逼甲死路一条走未去，反倒等下人呐，倒迄个反扑倒等下，就咱嘛受伤咧。
0: 嗯，咩啦？这逼吼逼甲过啊，有当时啊，叫倒反扑，真正是真恐怖。
1: 这个别说，刚刚阮有当时爬山嘛是。
2: 迄家庭事哦，唔是咱会通了解。
1: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2: 有本难念经啦。
1: 你比如讲，
2: 确实有影，唔是咱。我讲大官唔对，阿新妇唔对，你唔知因咧上主席做啥啊？
1: 对啊，
2: 哦对唔对？咱那无我多人批评你啊，哦，啊，知影无好啊，无好啊，无好，无好，到底是上安啊，上安啊，迄些是
1: 潘毅个做论断啦吼。啊，我咧讲安那咧，阮一群人出国去佚佗，不管去郊游啦，去野餐啦，不管吼，也是讲去爬山啦，一定爱食饭嘛。一定爱无着中昼顿，无着暗顿嘛。啊，你食饭的过程当中，侪人一定侪意见嘛。讲啊，我食今仔日吼，咱来食这个吼啊，迄个辣椒鸡啦，吼啊，无着食咖啡鸡啦，无食什么碗粿菜。啊，我长久以来，我的经验就是讲啊呐，哪有咧问大家会问的话就对啊啦。咱有当时啊会一半倒啊会坚持咱的意见，讲啊都。都吃什么会较好吃啊？啊，大家想想好啦，就安尼也不大家吃黑啦。但是有当时一半刀啊，我会 丢倒退，讲啊好啊，无你今仔日要食也无，大家食好嘛。嗯，我感觉这个有存有救吼，和大家靠我多人吼，永远生存落去嘛，永远吼相处落去啊。啊，无你大行，我就是坚持，安尼一直坚持，一直坚持，坚持到尾，我靠要是鬼要和你做伙，拢也袂烧烧烧迄个烧尿一个安尼，拢伫你咧坚持啊，我拢袂当坚持。虽然对方坚持坚持袂赢咱，但是咱也退一步啊，后一个坚持一道啊，一半到我尿伊的时阵，安尼是毋是大家都？好好相处安尼啊，我意思就是有来有去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
0: 啊来，来啊，看一下这个新闻吼、哦，新闻这有当时啊，落这个标题，我看到标题实在是感觉笑。
1: 啊嘛是悲惨的，死啦，癌症啦。
0: 啊，我要讲嘛，那差不多拢这几样啊。啊，我要来讲好长时间啊，好长时间来讲陈昭志，
1: 愈讲愈远。
0: 啊，头拄仔来讲陈佩琪啊，啊，陈佩琪讲走去中国啦，
1: 是啦，
2: 走去中国，
0: 去红翕着啦，嘿啊，去红翕
1: 着，走去北京啦，
0: 嘿啦，去中国啊，伫机场啊，去红翕着啦。
1: 啊，伊去错错啦，你若翕袂成功啊啦，我袂当来中国佚佗哩。
0: 嘿啦，啊，大家想讲唔对啊，啊，你财产唔是拢冻结啦，你卡佫有钱通去中国？伊讲，那我退休金啊，我佫有啥物有诶无？安尼就对啦。哦，阿妹甲第一遍去，阿尾也去问郭文超啦。郭文超讲，我即下无时间能去管伊啊。哦，即阿尾也讲，迄是后生带因陈佩琪去中国诶，对啦。听讲尾咧记哦，中国即卖是毋是通过一条叫做啥物咧民族团结，啥物四大法令无？陈佩琪来，当去中国努力无人之境，拢无向找麻烦，也无向投伫海关，也袂。即表示中国认可伊家己人，认可讲即个是家己诶人。
2: 伊家己都是因为伊家己有自信啊啦，有自信啊啦。
0: 像我就拢甲阮三个查囡交代，你若要出国要佚佗了，对，我讲香港、澳门、中国，你敢买啊？
2: 对啦。
0: 哦，有当时啊，恁爸掠着中国，伊找我无法度找我麻烦，伊就找你呢，这对囡仔来呢，
2: 对啊，
0: 系对家属来。顶日阿叔无一个，迄个做各家的将军，啊，伊后生讲要去中国佚佗，结果用刀起来，后生用刀起来啊。啊，问几啊点钟诶？哦，啊，所以这个啊，陈佩琪会当去中国啊佚佗，哦，我等来个潘兴情咧，吼、哦，气压呀，我即摆听啦，台湾从出国佚佗都未使啊。
1: 这个时间点过去中国就对啦，那意外解读啦，伊诶心情作歹啊。这个时间点伊不应该去中国啊啦，伊应该伫厝捂住啦。以这个时间点，那个出国去佚佗的话，就是已经差不多个住伫台湾，看遐新闻报纸，看阿星，逐天甲骂一条条，伊会起笑了讲啊。所以伊后生仔仔讲安尼啊，无安尼啦，咱出来外国行行，特别看到台湾的新闻啊。
0: 你讲中国外国哦，
1: 啊，本来就对，
0: 本来外国啊。
1: 啊，中国民外国啊，无时间转一弯，太有口不离笑，啊，这句话是哪讲出来？
2: 他讲，伊早起就讲，咱来中国。家己国家行行，
1: 迄是咱咧讲的，伊无可能讲安尼啦，一定讲大陆的啦，无讲祖国嘛吼。啊，哪会甲招出去？我感觉这个时间点，哪会甲因老母安尼啊抓出去的话，就是伊已经无法度人看到台湾的新闻啦，因为报道拢是因厝，无正面的、负面的啊。今天去这件代志呐，发生伫咱咧厝内，咱也积攒袂掉咧。不是干那因尔咧。你家想讲以前迄个阿扁啊，因已经厝的人去用媒体糟蹋咖咧。伊嘛担，伊嘛伫台北攒袂掉，搬去高雄，搬去台南落来啊。伊即马，我感觉伊即马哪个出国应该是无这个经验啊。已经无多人拍开电视新闻报纸啦，是拉日料啦，是网络看。只要有报的柯文哲、陈佩琪，就是拢咧个咩，咧个纠缠咩啊？伊有都无好闽南报啊，连黄国昌换一个瓜冻啊，换甲去用扯干辣椒。
0: 咁样用土尼也无呀。
1: 啊，所以伊今仔个伊个有多人住伫台湾吗？应该因后生就甲带出去行行，好去吼。清心一下呢，
0: 对啦，不在意啦。哎呀，国七十二要去中国，什么西南国，那是因岛的代志，跟我们也无关系啦。嘛，来，咱来个看这边哦，落一个标题啦，落讲美国啊，有一个人吼，讲去买菜馆啦，掉偌济？你敢唔知啊？钟大哥，你有看会掉啊？
2: 掉偌济？
0: 101亿啦，代票。
2: 101亿。
0: 3亿外美金啦，华盛代票都101亿啊。
1: 是免得开啦。哦。
0: 啊，这个人就101亿的时阵，都伫圣诞节之前了，对。伊讲这也是圣诞节最美好的礼物啦，安尼啦。101亿，听讲，比如你人家要哪开，你都唔知要哪开。迄个时阵，唯一的办法就是安那，你敢买？上好就是只要出门啊，看到当个人就1万多亿。啊，看下个去只1万。 我还开不了，这边开了，
2: 真正开不了，
0: 系啦，101亿吼。啊，这个人吼，这新闻标题搞到啥呢？讲到101亿了后啊，讲这个做啥呢？讲孙啊，查甫孙死啦，啊，某甲伊离婚啦，查囝讲掉眼啦。阿姨咧讲讲早啦，知影伊就卖去领这条101亿。我讲你头壳歹哦，迄甲101亿有啥关系啊？你今仔若无去101亿，你会搁较艰苦啊？你讲，我要信啊，唔信？吼、哦，这个人吼、哦，讲是一个建筑师啦，这本身就那钱也袂歹啦，吼、嗯，小康的家庭，我那无咧欠面钱了，啊，但是都爱买菜管理咧。啊，2002年的时阵啊，都我20几年前吼，伊伫圣诞节的之前，伫因兜啊附近一间超商啊。去买了一张叫做《Power Boy》，叫做威力球啊，嗯《Power Boy》威力球的菜馆了，对。结果回来了无外久尔，一个开奖了后呢，伊甲对了到就讲夭寿骨，还没钓着呢，我钓头奖呢，
2: 钓了100块。
0: 哎，就伊个动作讲，敢会是叫报唔钓伊安尼啦？啊，尾啊呢，就确定伊摕点钓着了3.15亿的美金下台票，多101亿。嗯哦，阿姨发现伊家吼吼，就是个这条钱哦，伊怎么开始讲后边边啊边啊边啊边啊？但是后来呢，短短的这个几年的时间内底拄只讲的嘛吼，啊，伊的这个做啥呢？这个查孙哦，王先体啊，了后呢，伊的某甲伊离婚，啊来，伊的查囝讲掉感情，啊，我那来过往去，安尼就对，啊，伊就足后悔，阿弟阿好，啊讲哦，要知影，咱就卖去领一条菜馆啊。遐钱嘛，尔啊！我只要讲的意思是讲，这记者伊做不了，无领101亿，你确定伊的查询就未死吗？你确定伊就未掉人情吗？
2: 外国人啊，
0: 这外国人啊，
2: 外国人我那未信这
0: 样。有啦，哎，就想讲可能就是我掉这条钱了，他造成出来到尾死真济啦。
2: 外国人我那未信这样。
0: 做好笑啊！我再来要甲讲，你100块应该阿未开了的吧？你若烦恼后壁会阁死的话，我来讲，你爱钱全部传回来口子。
1: 无啊，伊
0: 全部靠回过来。
1: 伊并无讲清楚讲这条钱，因厝的人知影无啊？啊，因厝的人知影，伊安那分这条钱给因厝的人啊？啊，因厝的人是不是因为伊无分钱给因厝的人，好伊听？人家掉感情的掉感情，人家因某讲啊。你掉菜梗掉这些钱啊！我甲你吼退一千万啊！你唔当我，你无当我啊！我还没离婚呐、啊，伊这拢无讲啊。
0: 没了，这个人掉了一条菜管有无吼？伊这是无阿多无讲啊，因为因这个酒是讲掉这种大奖吼，必须爱现
1: 心公开就对了，
0: 爱现心公开啊！而且呢，
1: 啊有可能伊无要分红某啊，无要分红查囝啊，按查囝
2: 咧，不存啦。提伊家己嘛开袂了啊，开袂了啊！伊提等下就处理
1: 咧，健康个呀。伫咱台湾曾经有做一个调查啦，调查讲伊无分查甫查某，调查讲如果你若钓到第一大奖啦，你敢会乎你另外一半听
0: 知啦？知啊！
1: 超过90%的人无爱互因某，无爱互因翁知啊。
0: 我话有只查者，有个人无爱钓，但是那以我来讲，我那是钓，一定会互因知啊。
2: 啊，无爱的人吼、哦，超过90%的人无爱吼、哦，不代表伊是正确的啦。
1: 哦，这都唔知道，这是
2: 这个初心嘛。
0: 来，
1: 无，但是这种情形，
2: 钓大奖的中间，这当然爱处理。
1: 我嘛是啊，我某
2: 较可能唔知影咧。
1: 同款啊，我某即卖伫心机咧听我做节目的时候，我听着，我绝对乎你，我钓着，我绝对乎你知影咧，我钓着，我拢点点解。
0: 无啦，卖讲啥，你钓这个奖金本来就要出人知。
2: 啊，
0: 你
2: 啊，
0: 这个欢喜吼，你
2: 钓到
0: 你讲这件处理完全无混乱啊。
1: 啊，但是钱啊，迄个民调在边啊呢。哎
0: 咯，一条拢学古当时啊，人就乱啦。我问你，厝内有一个老母，有一个老爸，你今仔你突然间钓一个大
2: 鱼，
0: 你
2: 袂让恁
0: 老爸欢喜，
2: 啊，
0: 就包一个大红包给伊吗？
1: 无啦，啊，你包大红包给伊，那就一定爱好知影。
0: 啊，即马包一个，
1: 忽然间人问讲，啊，你开有一条迄个100万的红包要给我，讲有啊，我都有钓到迄个爱国奖券啊，钓到500万啊，我本啊其实是钓到可以个，啊骗500万啊，
0: 这人嘛作孽，哦对不对？啊无啦，无问题啊，这无嘛是爱让伊欢喜啊，但是啊讲一个话啊，钓奖是我的本事啊。要叫我提偌济给你，就看你的本事啊！哦，妈对不对？ 不过这种哦，这其实有一种叫做啥呢？这以后用再来讲了，对啦。有人讲讲你命中无啊掉掉了，然后那啊命中无就未掉啊，你这是靠妖啊！全恁这江湖俗事哦，也够无聊嘞。
2: 掉掉的人不一定是福啦，
0: 有啦，
2: 当讲的就是。
0: 系啦，当安尼讲掉啦，人家你可能一寡困了啥，但是有钱做个困了，咱解决了良心嘛。金光哥，感谢。
3: 我走在他的山上了，崩山上了哈。可是他的骨骼真的很匀称啊，
4: 很水啊，这水啊，这水啊。
3: 啊，伊就是一只眼光，唔是足轻的，光轻啦哈。伊慢慢有的，阿毛较重，阿但其实骨架哈，真的是，伊起码是本来15，现在16嘛。那个骨架真的很匀称，水啦。
4: 骨架这水啊。
3: 那么我还水个，
4: 起码在石头山，这个骨架给这水，
3: 真的很漂亮。阿公看袂袂足干款的，是阿个匀称啦。
4: 匀称啦。
3: 我刚才叫起来对嘛哈。我妹妹，我昨天跟你讲，因家在那海南区拍片，你知不知道？我妹妹啊，啊，因家反应有够厉害呢。啊，不过都有效的。
4: 有效
3: 啊！啊，我妹妹
4: 今天在哪？
3: 因家食西药，迄当时无当记得
4: 用。有
3: 啊！啊，今麦开始食，剩十天尔呢。
4: 嘿。
3: 开始破皮无？我有看到你无？我想要什么？人家起身啦，讲老师看会惊嘞。
4: 嘿。
3: 因家是啊，那是中毒。我讲这个很烦你啦，啊，也叫伊嘛，就叫规身躯打啊打呢。以前伊个老师也讲这个囡仔有问题啦。伊过来打管好伊嘛，然后怎么跟你讲？
4: 啊，我结做好了
3: 无？好，学了个德智，
4: 学了个德智啊。
3: 我话讲，本来面过来、手过来、脚按破皮了，破皮了，拢会疤痕嘛。
4: 起
3: 码拢无疤痕，拢
4: 起码拢无疤痕啊！
3: 哈。阿姨
4: 拢会起身啦，伊个皮肤一摆就对啦。
3: 伊个一摆尔，一摆个真正，一摆个定着，咱早起定着好，伊定着拢安尼水，下拢安尼规个拢安尼。
4: 对啊，阿泰是皮肤一摆，阿泰了够毒素啦。
3: 我想很肝有问题，因为他是这个孩子是吃西药长大的。
4: 好，食西药，大汉的囡仔拢肝做歹掉啦。
3: 啊，当时无让你。
4: 嘿，要找医生管的。
3: 什么呀？一天早四五斤呢？
4: 安尼喂。哎
3: 呀，我当我才大五年了，我生一个生五胎，无吃了西嘛。我感觉未歹，都食食好嘛。我都好食啦。我
4: 无因
3: 因个
4: 无介
3: 好，我
4: 都
3: 好
4: 伊
3: 啊。
4: 啊，对
3: 个，姊妹话见。我都好伊啊，爱食了未歹。搞过因早起，无食，今晚拢无食西药
4: 啊。安尼上好啊。
3: 能关联呢？
4: 嘿。
3: 嘿，你个生出来，我讲伊个见证，好彩你讲假事，真
4: 啊！你唔着假卡来做一个见证。
3: 哦。
4: 啊，伊迄个囡仔几岁？
3: 小嘛小三嘛小四啊。
4: 啊，计小了三年啊。
3: 嘿。真的，我直接拢讲迄个大叔啊，讲只会惊啦，所以讲这一块，小弟咱爸爸啊都未招未安怎，啊都结婚婆，我女儿很好，我女儿就做得很好呢。
4: 阿姨，今麦恁迄个妹妹哦。妹妹吃了改善足济啦哈，
3: 足济尔，我叫阿妹，我讲你咪是好歪个，
4: 你啥物讲笑的啦？
3: 我讲笑，我今日就是咧了，因为我甲你买五罐，上一罐是你那里的事嘛？
4: 对，我会啦。
3: 哎，我三罐好伊呢。
4: 哦，你嘛真慷慨好啦，家己的人吼。
3: 以前讲中奖，搞只四罐去啊咧。啊，伊是第一罐的时阵就是讲，吃了都唔敢甲我讲无，对不对？安
4: 是啦。
3: 拢人去，我
4: 无
3: 菜，啊，无菜，啊，伊就反应啊，迄阵就反应，啊，这是无感，伊就。
4: 不敢讲啊，啊，唔敢跟你讲啊。
3: 我等阿无买五罐，三六罐，当三罐可以。
4: 哦，安尼真好，真好。啊，你今仔要叫几罐？
3: 今仔叫两罐进来。
4: 嘿。
3: 啊，是三罐大人的。
4: 嘿。
3: 啊，一罐大人对不对？吼。你甲我讲好唔好？
4: 好。
3: 安尼，因为我即届先叫阿咧，我后个我要来叫，看有咩来叫大人的。
4: 好，叫十罐。
3: 我即届是甲你叫五罐。
4: 嗯。
3: 阮先生唔得食。
4: 好。
3: 我两个爸爸你爱食，很好。
4: 嗯，很好，爱食。
3: 我提搞先生讲话咧，很好，爸爸你爱食，很好。
5: 好啦，感谢啦，很老都讲不了，咱这时间有限缩哈，所以别当我哩讲上久啊了对哈，啊，所以这种的这状况对，咱不得不这个见证，咱都要成就了对，不然个直接要跟咱讲哈，咱这不是广告时间呐，还是介绍许多三家产品了对哈，啊嘞，就是要跟咱讲的是讲什么会呢？讲假咱信任公司许多山，无论是男女老幼，啊，无论是什么种有病，啊，什么种的病痛，甚至无病的人，包括囡啊。囡仔，这是囡仔，家己的囡仔，佮家己的头家娘的囡仔，身体拢无好，迄身体质拢无好，啊来用咱的石头山，日日甲调理，迄调理的过程中间，家己做老母的明显感觉讲，阮这个囝无同款，啊，较早无食石头山啊，是啰嗦个，啰嗦个，哦，啊啰嗦个不时都做石头人烦恼，讲啊是饲的大袂，啊身体用袂，啊，逐工都咧烦恼，我那讲这个囝不时都咧找医生啊，啊看袂安怎就好。哦，啊，这么许多山接到啊， 叫落去了，一段时间慢慢的过来，慢慢过来，哇，这老母欢喜啊！你见你食饭无同款啊，熬食饭啊，所以迄个咧炖啊，迄个咧生长过程中关，迄个肉，你生肉种种啊，你炖的迄个官多啊，都无同啊！啊，无较早开始惊饲袂大啦，看袂安怎就好。做妈妈的，做妈妈的关心嘛，赶紧买我食。所以咱许多算这三品就对啦。你像我甲咱听众朋友讲吼，你得爱食，无病人。一碗都爱吃，不是干那有病人会吃呢？你个做保养吼，哇，这对身体上有可能你小病要形成的变无病，啊，大病形要形成大病，有可能慢慢给你降降了，降了降了，让你形成未变成大病起来对，啊，你慢慢给你保护掉了，安尼，让你身体健康，这是许多山对咱人体的这个帮忙啊。你不能研究这味哦，不是你研究假，咱讲事实就对。哎，全世界在轰动的就对吼。那有你们不了解，你拍电话过来，这详细询问吼。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0: 08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 话。来，听众朋友，咱今嘛这个时间要来开放热线电话啦。咱当然啊，话题无限啦。你要来甲讲政治、书、社会、书、趣味、笑话，拢欢迎。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带来的电话外观区要卡，咱麻烦加一个空，要感谢。
1: 哎，你好。
2: 喂，你好，哥，现在有联络了。
1: 哎，你好，你好。
2: 咱话讲长，长年讲这个基础哦，这个南华真赞成开哦。
0: 嗯
2: 哼。哦，啊，你咧喊诶基础哦啦，哦，这个基础哦，啊，加这个牛郎店哦，拢来开哦。因为我捌接触过，因为我那阵阿爸咧卖情趣店。
1: 嗯。
2: 啊，情趣店咧是做者杂波诶。伊嘛需要买了这充气娃娃啦。
0: 嗯。
2: 啊，查某伊嘛足需要买咱的十波人迄支单啦。
0: 嗯嗯嗯。
2: 啊，所以讲，你也爱开吼。啊，那无吼，真正讲实在啦，你要阿讲，你大家拢有需要啊，因为我做过足济啊，十波人伊需要。迄、那个物件，啊，查某需要迄个物件，
0: 是，
2: 还佫袂佮公公公去，你到公公查某讲，讲你来佮安怎？
0: 嗯，
2: 啊，你也无佮安怎，伊要画强奸啦。
0: 嗯嗯嗯。
2: 哎，一届来佫差阵来，咱就叫别人去，唔敢佮去啊。
0: 是是。
2: 哦，碰到要袂惊死。
0: 是。
2: 哦，我跟他交代。
1: 好，多谢。谢谢哦，来你好。喂，
3: 钟大哥。
1: 嘿，你好，你好。
3: 姚玲。
0: 嘿，你好。
3: 因果报应。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讲，安在路边，安唔捌路，突然甲你酸，甲你扯，还是讲安他在咧讲迄个大官新妇，大家伫咧骂来骂去，衣服搞修养的人，就是安尼就是咧帮消业，就安尼就好啦。因为这拢是个，这个经纪人，还是安较早已经拍出来影，即马倒来，当然。唔是讲咱做好好先生哦，当然对方若歹咖，会影响着安尼性命迄只，安着诉诸法律也是安那。你顶多若卖家倒骂等于人吼，第一你有修养，第二这个已经帮你消业。第二101亿，这个我讲台南金华路一段48岁翁阿某伫十当前178,000,000多上大卡每站多创上大卡没，报名欢迎啊！较紧甲6亿，当然扣出来6亿，我交迄一段遐有足济间，迄个庙我唔知对间诶，北极登山迄我唔知，我交出了，爱讲暂时未甲因诶，迄个后生吼，迄个讲安尼吼，因为这钱是大家拢50、100、50、100吼，未使全部独吞呐，你若全部独吞哦，有可能真正较唔好啦，感恩谢谢。
0: 嗯，好，多谢。
1: 来哟。
4: 哎，三位主持人你好，
1: 你好，你好。
4: 咱台湾哦，从早的几啊百年前的是拢85%的人哦，拢足善良的啦。就好迄、那个，台湾较早老辈有咧讲说，在见笑甲唔在见笑安尼啦，这两种话啦吼、啊，就60、70、70几年前来就拢传一块，唔在见笑安尼，伫台湾安尼，教歹囡仔做事啊，对无？啊，即开啊，即食酒赛车，啉迄食毒赛车，即咁台湾人，台湾人敢会个老爸敢会教只下辈讲哦？拢嘛是教讲说，你着出门赛车赛较慢嘞，
0: 是哦，
4: 无安尼，教歹囡仔做些代志嘅，
0: 好，安尼，
4: 袂拢教好个啦，无教歹个啦，
0: 好，多谢，好，多谢你哈，
1: 好，谢谢，谢谢，哎，我来，你好，喂，
3: 哎，张将军甲姚玲玲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这个国民党真正恶极个，最要求个。这个拢你一定在火行制造这毒油的厂商啊！前几天我国民党当初是郑丽文讲啊，讲十二当前的定心啊，拢是你制造迄个无毒的好油啦。这届台中市这中联油气公司哦，这台中市这国民党哦， 摕人的政治现金呢，啊，就无去开杀这毒药呢，所以国民党一直拢护航安抚这毒药的厂商啊，那国民党真正做恶极个，一害台湾人还甲都凄惨，
0: 是，
3: 所以咱台湾人哦，真正团结，买到国民党。国民党，你的害人。
0: 是，好，多谢你，
1: 感谢哦，谢谢，来你好。
2: 哎呀，做广告。
1: 嘿，
2: 啊，你那 F B 站去收你的，我听到 F B 啊，我多咧。
1: F B 啊 ，F B 无看到，看无吼。
2: 哎呀，啊，拢无，拢一声无啊，无钱，一阵无钱的节目，你咧摆无听
0: 啊？你对的。
2: 我台南啦、
0: 啊。啊，台南，你即马你会当甲听迄个南都啊？是那感受听无吗？
2: 南都有啦，啊，电台个手机我都袂晓用，我拢听 F B 个。
1: 你看 F B 就对啦。
0: 是是是。
2: 哎 ，F B 即马 F B 听怪事啊！哦。
1: 嗯
2: 啊，全无啦。
1: 好，我
2: 你是无教遐久嘞？
1: 啊，就是安尼，袂好哩。
0: 嗯、
1: 啊。我来叫人。尽量来处理看卖嘞，然后哦，
2: 好，
1: 拍摄啦哈，来你好，喂，
3: 啊，拍摄我补充一下，我较早伫西部、苏部咧，迄个这边吼，
0: 嗯嗯，
3: 大概那咧开早会吼，阮抓一万个嘛，阮咧师傅一万个，迄一万个是偌济啊呢？我要去做一个结论，就是叱咤猫公迄天开。打格兰大道，不是傅昆池的讲的一百万，正确是四万左右。迄西部一万的外几片，外多片呀？啊，所以这足正确，伊讲的四万，啊，迄拢含慈安独家无关的。但是最主要是郑丽文要来选总统，啊是迄个柯文哲，啊是迄个韩国瑜，啊是卢秀燕，啊是蒋万安要来含赖神对下，安尼尔，剩的后边迄拢烟雾弹，根本就。
1: 好，谢谢，我来了，你好。
5: 你啥主持人？
1: 你好。
5: 啊！国民党啊，你讲话啥含屁人做工呢？讲这个个无伫总统那位啊，讲无讲买迄个，哦，讲买游行买哪啥迄个，哦，啊，讲拜，讲做群，讲十万外，迄个外人。
0: 一百万呐！
1: 一百万呐！
5: 一百万哦，不是讲十外万人。因
0: 讲一百万呐。
5: 讲一百万哦。哎呀，靠！一百万呐！咱那是千外了啊，伊个都。就足济啦，
1: 太好笑啦！
5: 国民党个都含钱做工，
1: 包括因家己党，
5: 安尼因伊个个因咧怎个唔了含钱？那啊未见效啊！结国民党啊唔知影见效在倒位呢？伊也说讲安尼是啥伟大呢？哦，伊也说讲安尼个好安尼，好，这个台湾人就拢会相信我的话啦！
1: 啊，
5: 伊食较歹的啦，伊就拍你。
0: 好，安尼好，多谢你啊！
5: 啊，别看恁笑声，看人上面人要等位。
0: 好，多谢，
1: 谢谢，好来，你好，喂，你好，喂，哎，好啦，好啦，我。
0: 妈妈都好，来咱现场热线电话吼，26994956。
1: 哎，你好，
6: 哎，三位大哥老
1: 板，你好，
6: 我是希望恁那个比较跟修理你啊，因为你啊电台咧讲吼，当时阿星啊讲啊等个精彩，希望该出广告
1: 哦。
6: 啊，要结束的时阵，阿星讲到等个精彩，
0: 阿虎比无，
6: 阿你切到的，哎，阿虎比那阿你阿虎比咱听个。也较完整啦，啊，无受着迄电台时间的限制啦，
0: 是，
6: 对啦，因为电台是咪时间的限制，时间够伊就该切开啊嘛，对不对？
1: 拍摄啊，
0: 对是啊，
1: 来了，
2: 来，
1: 喂，
2: 我来甲你讲者，手机啊，会当听心机啦，
0: 嗯，
2: 你咪甲哥哥来用手机来听，我来用手机来听，
0: 是，
2: 对不？我讲得，
1: 好，来了，
7: 喂，三位大哥，
1: 你好，你好。
7: 咱台湾啦吼，我是讲无救呢，要有救吼，爱有这个本事啦。你无本事是行啦吼，你无多改啦。你有钱的人，你也去就追出来啊，乖乖的出来嘛，是去做歹代志啊。啊，要好绝对要本事哦。你新加坡、迄美国啊，甲为一个插单了尔，都。做跌吧咧，升钱啊！啊，无讲咱这样咧哦，你无安咧吼，未好啊！台湾绝对乱啦，因为哦，有两成的族群哦，永远都无法度好改啦，永远的啦，迄永远。所以讲哦，咱希望讲政府哦， 这个变形还是行，安尼有救啦。啊，那无拢总无救啦，骗子啦，就救啦，就倒啦，对不对啊？你啥物拢总无效啦？
8: 是，
7: 可能你面子都报出去啊。啊，如果做啥代志，你变心哦，迄个啥，迄个微信啊，不因咧，你甲问因咧。讲诶哦，迄是对身体拢无帮助，拢无妨碍啦。
8: 好，安尼好哈。
7: 你接落讲哦，你
8: 好，歹势，咱时间的关系哦，爱先断广告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红气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的。许多山这三片就对了哈，啊，咱雄狮大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看板，的看板，就是许多山就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雄狮大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假咱三片哦，许多山这三片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雄狮大一直的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的，结果吼，医生的药啊，伫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山了，来给咱挂断去了。有艰辛在你个吃的过程中间，第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就安拢好。许多山不是药，这是一种机能性的食品。对心理上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我这边许多山就对了，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对，少年人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假人许多山一中心会后悔得当下了，对。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笔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方便，无简单吼。只要你家食看卖，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呢，吼，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断，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石头山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0: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又原来暂过一段了。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呢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
1: 咱拄只这个口音的电话，有真侪朋友吼，有人反映一寡吼啊，因的看法啦吼，啊，尤其第一通上趣味啦，
0: 嗯，
1: 第一通吼，伊讲吼。伊是赞成讲吼，鸟仔羹爱开啦，包括迄个所谓的这个牛郎店嘛，都爱开啦。
0: 本来就爱啊。
1: 伊讲男女，
0: 牛郎敢那发定是无啦，
1: 无自用啦。
0: 发定是无这个牛郎店。
1: 啊，伊讲吼，最主要原因是那讲伊咧卖迄个情趣商品
0: 啦。
1: 哦。啊，讲有朋友吼，唔是有路线朋友甲订讲吼，情趣迄个商品要订订诶，了后是要伫公园要买吼。嗯、要交钱啊，交会安尼啦。
0: 哦，我敢要去
1: 啊。无，伊见面甲讲啊，你若无买什么，那我无买你买哦。哦，伊讲惊一个，讲哦，迄女性嘛做需要呢。
0: 哦。
1: 惊一个了后时阵，伊讲老人咧订迄个情绪，迄、那个女性朋友咧订迄个情绪商品咧，为了这个，拢叫别人杀，讲伊家己唔敢杀安尼，用接个会惊安尼啦。哦，伊讲所以爱迄个牛郎店嘛，得爱开啦，系啦。
0: 好啦，都拢无意见啦，吼！阮这个物件，大家都男女公平嘛，哦，就阿些个定定
1: 啊，其实你都若开这个所谓鸟仔经的话，就是鸟仔经，就是女性咧从事迄个行业嘛，啊，唔同同款哦。
0: 无啦，简单讲，咱咧讲个代志，就是一项代志啦，就是男女平权啦，哦，男女平权啦，对吼。咱若主张讲，我想要一夫多妻制，
1: 嗯，
0: 会使啊，你主张啊，但是我哪同款啊？我那一车豆腐仔，嘛是阿公是是啊，哦，啊你这个无老钱条，要贵啊的，咱搞我当，对不对？
2: 这不可能
0: 啊！哦，所以这个当然是不可能，大家讲，但是较早一夫多妻，这是属实有嘛？
2: 古代是文都有啊，
0: 对，
2: 古代是文都安尼。
0: 但是一车豆，
2: 尤其你若有钱人哦，要坐较济都有。
0: 有，但是一车豆腐。敢无吗？有啊，
1: 有啊。
0: 古早历史，迄、那个什么人？武则天呐、啊。武则天政府边度闯陈呐？
1: 看来个武则天，你可能台湾较早原住民社会，就是迄个母姓，迄个母系社会啊。
0: 来，张大哥来。
2: 好啦，非常感谢啦哈，感谢咱永续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节目，感谢谢谢，咱下晡空中再会，
0: 好，拜拜。
3: 好嗨，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也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同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4: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3: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0: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9: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

0: 最安全，
1: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0: 97.5，
9: 快乐婚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灯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现在时间10:00。

0: 哎，我这通先接接，你好，秋姐，秋姐。
1: 好，我要一
0: 组、啊。你要一组好，秋姐，这个你夹过哈，秋姐。好，谢谢哦。好，来，谢谢秋姐。来，你好，钟姐，钟姐。
2: 好，谢谢，谢谢。
0: 钟姐，你要一组，空空三。
1: 哎，谢谢。
0: 好，好，知道了哈。
1: 好，
0: 谢谢。好，来，谢谢那个钟姐哈，阿爸阿母啊，机会难得哈。哎呦，钟姐，你甲看咱这爸母啊，大家。

0: 真有够好听，
1: 佮甲问讲，啊，你有在做无？
0: 得对啊，三个，哎呦，三个，哎，无，我接三个，阿成啊，接五个款的。哦，你甲看，哎，好物件都是安尼。
1: 你偷偷甲问的时阵，我随问头家啦，因为头家嘛甲讲啊，伊讲哦，伊今日这个介绍啊，基本上是无啥谈的，
0: 是，
1: 啊，伊是要做广告，想互大家知影讲这个物件哦，起码哦上市啊，啊，大家来吃，咱来来来。
0: 身体
1: 够
0: 用，身体够用啦。花
1: 旗松全世界起价，但是今日和大家介绍，无起价无打紧，
0: 是，
1: 我加上一罐。
0: 对，
1: 你讲吼，这种数量，这种优惠吼，无可能达工有啦。
0: 总结，
1: 你也要做大错的。
0: 嘿，你真正吼，咱这阿爸阿母啊吼，大家安尼要求，你甲看，还是苏大哥，你看你大概来迄个苏大哥，啊，咱的陈妈妈，那真正是有够收听的。
1: 我讲实在，物件好吼，我才敢叫敢甲大家讲，因为这样物件吼，我连家己吃。拢感觉有够有效，尤其我有一个朋友做设计师的，你知伊做诶这设计师吼，伊啊暗时啊定定困未好，为虾米？因为跟你画设计图咧装潢，
0: 拢一直咧动头壳，
1: 一直动头壳。啊，有一天伊就甲我讲哦，总之我真正无法度，我感觉吼，我所有诶创意拢无去啊啦，暗时
0: 无在条困啦。对，
1: 我讲你即马放轻松。吼、哦，我嘟嘟好吼，人君子头家吼，但美国啊，这个好的浓缩顶吼，这个技术个引进，
0: 是，
1: 你个食看麦，绝对比你以前吼切片的食起来效果更加好。我叫伊食，伊讲伊食一礼拜，结果哦，一礼拜过，伊一眠哦到天光，伊讲已经几啊个月唔捌安尼好困过。
0: 所以总结，你的意思就是讲，你若暗时无好困的人，
1: 对，
0: 食咱这个分工三，
1: 对，
0: 一定会改善这个。
1: 因为咱的身体内底有太侪虚火吼，啊，这虚火就跟那慢性发炎同款。花旗松本身就是一种凉补，
0: 哦，凉补，
1: 伊会使给咱一寡吼比较较热的虚火吼，会使给变掉，所以让你较好困，较袂安尼燥热不好睡，你知道？所以我的朋友食一礼拜，伊讲伊唔。才好困过，已经三个月唔系遐好困，一眠一眠靠天光，结果隔天做工过哦，什么创意拢来，想啥来啥。
0: 总监，今嘛吼，讲真咧咧，真侪阿爸阿母啊，暗时歹困的人有够侪，迄毛听我那咧讲，伊食迄吼定睛的，食个三粒，无困未起呢。
1: 有当时啊吼，咱困未起，可能唔是真正困未起，只是身体内底虚火伤热，
0: 是
1: 吼伤压榨，气不吼，咱吸开空气吸未饱，吸未好，
0: 缺氧。
1: 对，啊，个有咱吼外口空气嘛真歹啊，咱一寡肺部拢有那种阻塞，啊个吼食薰的人，气不拢有损伤。所以呢，咱今日讲吼，你花旗松甲咱的气不养好。假释吼，那因为伊对咱的胃脾拢真好嘛，所以咱营养吸收了后，细胞有拍开空气吸了有饱，气血降落去，会好困未好困，绝对
0: 好困、啊。哎呦，啊，所以就是那暗时无好困的人，吼、哦，这个分工三吼。更加爱加多的啦，
1: 对啦，
0: 安尼总监呐，家都家，你甲看阿爸阿母安尼电话安尼一直亮，一直亮，啊大桌遮侪人咧，
1: 因为咱今日四桌的两罐，对吧？两罐是不是本来爱3000变2500？
0: 对哦，
1: 我阁加上一罐，等于是4500的物件，今日只要2500，你就买
0: 到啊，对吧？啊，你若
1: 讲今日要大桌，你敢袂使买两桌四桌，等于是。两座四座六罐嘛，
0: 五千六罐，无啦，陈总监，你蛮卖安呢？人遐阿爸阿母啊，你看你大概来电话拢安尼，大家收听呢。根本这大座苏大哥、陈妈妈，哎，那个咱那个蔡姐，哦，阿哥咧周先生，拢阿冠，阿总监今日拢无讲到大座的呢。
1: 好，
0: 对不对？

世界新闻林宏宪梁主持，用山用外文，用山用的文，用山通的去用文，用山保安文，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老文，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在这个法国巴黎吼、哦，来发生着，也算是历史上哦，哇，上界最近的抢劫案件啦，做侪艺人啦、啊，一挂贵妇啦、啊，弄个迄个香奈儿吼、哦，法国香奈儿精品名店，啊，这香奈儿这足贵的吼、哦，结果在法国巴黎，而且地下大道附近的门市啊，发生了嘞啊大抢劫的案件。哇，这样珠宝店哦，这四个叛徒突然间开车嘞，冲入香奈儿这个名店，将香奈儿赌摊哦啊冲个破了，将店内底啊抢劫空空空，然后紧紧啊倒入去现场。事后这几名叛徒还阁真下摆啊，将开伫香奈儿赌摊的迄台车嘞放位甲烧嘞吼，然后跳上第二台车嘞倒入去现场。作案的过程非常的缜密哦，非常缜密。这件作案发生的当地吼，当时四名土匪啊，突然间塞一台轿车，弄破箱内啊，这赌汤啊，这玻璃汤也拢作用的哦，轿上嘛是给弄破，而且你进入店内底开始将精品啊全部抢来走，这个被抢走啊，拢是珍贵的这配件啦、珠宝啦，哇，拢总偌济呢？荷兰新台币啊，算是。差不多34亿个哦，34亿。这是法国首都啊巴黎发生历史上最大珠宝抢案。这四名土匪啊，哦，好民呐、啊，哦，然后抢的这个珠宝店嘛，抢走价值头新台币34亿，钻石、珠宝、其他名牌包包等等。其中干呐，比抢的钻石价值啦，都高达到差不多22亿啊，22亿。警方伫咧讲，四名土匪哦，至少有两个男性啊，打扮做女子。伫咧讲的当中，不时阵啊，讲了一挂外国话啊，而且在讲店员的姓名哦，叫因伫暗头5:30啊，这店要关店门以前哦，冲入这间店，然后武器压起。哦，穿也开呀！当时大约差不多有15个店员，还有顾客，还个伫内底呢，光明正大啊，穿也叫大家唔能叮当啊呢。甚至讲对所有店员拢推到头壳甲压来啊呢，然后将这个玻璃橱窗啊、电视柜啊内底手指破烂名表、枪甲甲砍砍砍，作案时间啊，前后啊无超过10分钟久哦，卡就做咩吼？我、哦、这是。也算是历史上啊，规模最大的这抢劫案件，最大的珠宝抢劫案件，发生在法国的精品名牌啊，香奈儿名店吼、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36。台南空调自动控锁336，嘉义县内传出的怀公债务纠纷的命案，一名28岁姓钱的男子啊，怀公债务纠纷啊，结果参女朋友乌多麦起来外出啦，结果在这半途中哦，竟然突然间叫性命恶煞嘞，怎拔起啊呢？随后叫10几个人娃娃拍死哦。然后甲订单即个家己落草啊，一处偏僻商业道路，经销广播官方现场，结果虽然将即个吊箱的商业依然是不敌死亡，啊，这阿人的吼、哦，阿人怕死人，这些人啊，即卖经出来向警自首，因辩解讲啊，伊无动手啦，不过检查核实了，原来是将这人为了交保，为了先请回啊呢。初步了解，伊姓杰男子是参姓苏的女朋友桥倒来，经过家己上河一路甲太保三路口的时阵呐，突然间叫一台轿车阻挡，怎甲炸落来？然后就看到车顶落来三个查甫，一个查某落车参面谈话。当时讲无几句话，姓杰男子就被强压上车，然后前往家己居住某一个所在。大约伫遐停留头点外钟久啊！伫这当中，细男子叫足侪人拖来甲拍，因为出自非常残暴啊。
生一个男主啊，被拍到暗暗一色啊，随后搁被载上车，到家己落草乡徐家川附近偏僻三个道路甲顶包顶出来的所在，结果尾啊就死翘翘呢。家己地检署检察官带好的验尸初步查获身躯的外伤啊，有足侪拢是刀伤啊。不过地面上有台进一步确定了呢。检警咧讲，阿人的姓李的男子、姓邱的男子，还佫有一男一女啊，拢十几岁尔尔，现在讲法办难逃啊，向警方自首啊呢。姓谢男子怀疑讲，因为欠对方欠五万块的债务，后来无多人行啊，迄两天真个向拍，啊向教训，啊这个愈严重啊，含性命啊判伊安尼吼。可能即个凶手吼下手相当啊，结果剩下男主叫人拍拍死，搁顶包啊呢。不过剩下男主因即世拍死人的哦，伫现场啊，因讲伊无动手啦，有另外一组的人马啦在甲伊拍，毋是因啦，只是负责将剩下男主押过去安尼尔尔。不过检察官才扩大来伫咧侦办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诉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诉三三六。这个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那是咱听友交代收听的《千金泪》。

0: 感情完，我有食两罐去啊。
1: 好，啊，你来食哪？
0: 啊，我即个两骨开刀啊。
1: 好好好。
0: 啊，开刀在对着一骨神经吼。
1: 嗯。
0: 我来不了，我听你的病单，我先进起来。
1: 好。
0: 啊，即、這个对着一骨神经，啊，倒脚拢跪，脚拢麻。
1: 好，拢麻哦。
0: 嘿，啊，迄阵我洗身。我皮肤本来出老过敏啦，啊，过敏我拢会食迄落，迄落无影啊，用瓜丸
1: 吼，用三两罐对，哎，
0: 啊，这是啊，拢会涨，
1: 会涨对啦，
0: 嗯，啊，即卖食食的吼，
1: 嘿，
0: 较未涨啊，
1: 哦，你本来洗身较会涨，啊，食用三两罐食食较未涨啊，
0: 嘿嘿，
1: 哦，来
0: 叫你，啊，我冇食保肝丸，
1: 用三保肝，啊，你食哪？
0: 啊，目睭个会落目油哩，
1: 好，啊，有差无？
0: 有差，
1: 有差嘛，
0: 目油干未？
1: 较袂老，
0: 较袂遐老老，
1: 好好好，
0: 无老掉袂生，那像迄老目屎呢。
1: 好，啊，即嘛差啦吼。
0: 哎，啊，但是会涩，
1: 会涩，有差无？
0: 啊，有呢，有差呢。
1: 我来较袂涩
0: 啊，
1: 嘿，
0: 啊，我食早暗啦，
1: 用三保安丸啦吼。
0: 嘿，食早暗，
1: 安尼甲你恭喜啊哈。
0: 嘿，谢谢啦，你呢？
1: 好，
0: 啊，你讲新闻都听我食到两点。
1: 好，感谢你，感谢你。
0: 系啊，
1: 系啊，
0: 系啊，啊，无我拢一三。二四六洗身哦，三点我拢无多人听嘛。
1: 好，别紧啦。
0: 系啊，我食暗时啊。
1: 好啊，好啊，好。
0: 系啊，我食暗时啊。
1: 好，好啊。啊，
0: 未歹啦。
1: 安尼哈。
0: 诶，你产品未歹。
1: 恭喜你啦，感谢你哈。
0: 诶，嘿，谢谢啦。
1: 诶，好，恭喜你哈。
0: 再用这用管完了。
1: 嘿。
0: 做好用。
1: 用三两管做好用哈。
0: 嘿嘿。
1: 哦，你讲食皮肤胶就对啦。
0: 嘿。
1: 好。
0: 哦，啊，无料啊吼。
1: 嘿。
0: 迄卡手啊，拢没有，
1: 甲
0: 料卡只片，
1: 好卡只片较上就对啦哈。
0: 哦，卡只片好料啊，
1: 嘿，
0: 这是讲无人看到，要真正袂见果子。
1: 哦，迄来得毒素多啦呀。
0: 哦，就啊，佮买药佮来抹吼，啊，拢叫阮后生带我抹。阮后生讲，妈妈好假死你辛苦。
1: 料个。
0: 料安尼吼。
1: 嗯嗯。
0: 会加死
1: 啦！啊，食养生养块，食只有差就对啦。
0: 系啊，吼，要陪落水嘅。
1: 哦，未少啦，哈。
0: 系啊，
1: 恭喜你。
0: 啊，我陪个背吼，
1: 嗯嗯，
0: 啊背啊，即上起来吼，啊拢哦足明显嘅啦。
1: 好好好。
0: 系啊，啊即给哦给足水嘅。
1: 给足水嘅哈，恭喜你，恭喜你哈。
0: 嗯，
1: 好，
0: 谢谢啦。
1: 恭喜你哈。
0: 啊，谢谢啊。
1: 好，
0: 再见。
1: 啊，再见，
0: 再见。
1: 我目睭
0: 有较好，
1: 也
0: 有较好
1: 嘅
0: 啦。
1: 我目睭有较好，你来食哪？
0: 我食就正常，目睭雾雾啊，有那种白斑症嘛。
1: 好好。
0: 啊，雾雾那拢无啥看，都唔敢徛好多咧。即摆拢一坐就徛去啊。
1: 好，用三保安丸。
0: 嘿，对。
1: 食食目睭未雾啊？
0: 啊？
1: 食食目睭未雾啊？
0: 嘿，真未啊，真足清啊嘛。
1: 足清啊吼！啊，你食偌久啊？
0: 哦，一两年，我跟你食两三年咧。
1: 食两三冬啊呢？哦，恭喜你，恭喜你哟！
0: 哎，好啊，谢谢你啦。
1: 好，
0: 啊，我嘛，我都用了碗，我食，我食三四罐去啊，真的，要得食。
1: 啊，你用三用两在食哪？
0: 那又会酸啊？
1: 又会酸呢？
0: 哎呀，即马较袂啊。
1: 食食较袂酸啊，吼。
0: 系啊，对啊。
1: 恭喜你，恭喜你。
0: 好，谢谢。哦，真的有够好用，我昨都食了，我才可以买啊，买用瓜丸，我即马在食用瓜丸呢，我想。水苦苦吼，啊去买转来食，多我食两罐了，昨昏都去买一罐大罐的转来。
1: 啊，有差无啦？
0: 有啊，有差啊。
1: 用三两罐食食，嘴较袂苦啊。
0: 嘿，对啊。啊嘛，较袂遐嘴干啊。
1: 较袂嘴干啦，吼。
0: 嘿，对啊。我住伫南主街啦。
1: 南阿溪啦，好。
0: 啊，我拢伫连中又叫遐买呢。
1: 安尼好，好啊。
0: 嘿，我拢去伫连中遐买。
1: 好，恭喜你哈。
0: 祝你生意兴旺哈！
1: 好啦，好，
0: 多赚钱哈！
1: 好，
0: 谢谢你。
1: 那你用三用管哦，这是孙中的这哈，这 GMP 代车，怎么咧过难肝脏健康哈？肝脏是一个未听下高器官啦，未听未艰苦，所以讲做侪人哦，得了肝病，真正家己唔知咧，啊，你未听未艰苦，得较慢皮啊，啊，无咧较低哩。到到尾啊，肝脏严重吼，有肝病严重，才发觉我们是用上班。所以普通时咱来注意吼，其实咱肝脑问题吼，我那加减有一挂现象爱注意，譬如讲长期安尼吹打口臭，啊，皮肤会变成面上卡斑点。肝脏是负责清肝、利毒、解毒器官， 咱肝功能若无好，你耳朵器官开的，耳朵器官功能就较差啦，吼、哦。啊，毒素就多啊，皮肤就食白种，面上的卡斑点，啊，人个咧皮了骨咧生骨咧，坐嘛咧都骨，徛嘛咧都骨，长期咧吹打口臭吼，这种症状，把这边灯红啦，皮肤灯红这种症状，用膳用寡完吼，清肝利毒解毒，活化咱的肝细胞，固咱肝脏健康。吃起来跟肝病较袂，跟咱高高点啊。用膳的排除，用膳用肝丸，那吃白酒、清白酒、白酒，今咱的用膳补肝丸哦，补片的补，用膳的排除，用膳补肝丸，咱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有几条数啊，拢 GMP 大出的，纯中药 GMP 大出的，做那个人白酒的吼，白酒是咱人灵魂之汤呐，白酒呐出门看无吼，出无难行，出门吃无方便呐。用膳补肝丸，咱人呐有岁啊，上了年纪啊，难免呐眼底的退化，视力、目睭会愈来愈歹，目睭来愈来愈雾，愈来愈花，愈来愈看无安尼，模糊、生涩、老花、有老黄、老花眼，还会透早起床哦，目睭就湿湿淡淡、黏黏热热，看拢袂清，目睭剃袂啥规呢，安尼黏黏，就用面巾温水来较热热嘞吼，目睭才剃会开呢。这个眼底已经退化了，做个老白用目睭足镜光，为手术白来讲，青光了，目睭个足够无足镜光，做个老白用这吼，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黏黏，目睭白斑的现象吼，目睭真未输斑的白的白斑现象，目睭真未输绿光线啦，先天视力是的，哦，这个是白斑现象，哦，这种吃的呢，用膳补眼丸吼，补片的补，用膳的白术，纯中的这些。GMP 大笑的，专门过咱目睭，和咱目睭清个明个金，老黄老花眼，看袂清，模糊、生涩，老话又看袂明，眼底咧退化了吼，目睭愈来愈疏，愈来愈歹安尼吼，呀，为安尼有白斑现象，要为生昏意啦、看人筋啦，目睭定红红、湿湿、淡淡、黏黏、遮遮，看袂清，模糊、生涩，老话又看袂明，哦，这种食咱的用膳。补肝丸，纯中的这些 GMP 团雀，做你个人目睭，和咱目睭清个明个金，补片的补，用膳的白术哦，用膳补肝丸。啊，另外呢，介绍这位用膳用力丸哦，这个呢，重精神勇气的固筋骨，当然咱都调卡骨的呢，袂舒适啦，卡骨的无得会软卡啦，上了年纪啊。卡路拢谁知啊？未记得下两卡，行未远，徛未久，哭未落，爬未起，哭了爬起，蹲那么济，啊，行无两下，就要出夜来坐啦。楼梯爬无两卡，就咱喘屁屁，你啊，行着着着稳落去，两卡未记得，安尼久久未落，久未落，爬未起坐吼，用膳用力丸，壮精神，勇气未过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用。爬楼梯就会喘啦，脚头都有力。人啊，只会游览车道吼，脚嘛对人去。只会讲出门弄了个游览车，脚路结作好，爬楼梯结作袂喘。生了跳前，这种老人专利吼，四十幺五十斤啊，伸骨轮跳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臂也关，脚臂凹翘严重的生了跳。这种少年做过头吼，少年的无痰无痰吃，啊，咱食了有火吼，带性命。遐酸遐抽遐痛，用膳用力丸要来个食吼，壮精神勇气要过筋骨，果然腰子膀胱心脏用，爬楼梯就会喘啊，脚头有力，膀胱无力搞了，直接咧走便所，酸了痛症，用膳用力丸哦，咱这种介绍二十十档哦，介绍二十十档又叫有数啊，顺中药 GMP 大天特地的信来，用膳用力丸。千万有同意咯，用膳同之用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高位哈。另外，咱介绍这位用膳木耳茶，用膳木耳茶，咱这是天然纯植物性的菜草精制的形成的，芳芳甘甘做好啉。当然，长期排便较袂顺的啦，哦，骨头的骨便所骨质钙健骨骨头部的用膳木耳茶泡来甲啉，咱这茶包啊，咱一包一包啦。一包咱的用膳木耳茶，加吸到茶杯啊内底，泡头有300cc到500cc的小茶，吸到一二十分， 第八就个体格，第十个啉啊，吼，可能排便结束顺，这胖胖甘甘做好啉，一日泡一包都会使啊。脑需要吼，家己当调整，一日买三个泡两包。阳山木鸡茶吼，等下长期排便较袂顺的啦吼，也是讲咱都体重较重的，顿会较歪，靠混用这种泡来个啉。阳山木鸡茶吼，天然纯植物型的青草精制而成的。胖胖甘甘做好啉，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位吼，咱个阳山木基地无清楚了解是讲指定药房里头啉，再拢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咨询，用家用啥个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

投资诈骗的真正有够侪啦，像有台南嘛，哦，台南嘛是有人啊叫骗要到400万。诈骗集团涉嫌盗用电视台前的查某主播，而且连锁的大头商户，上网络刊登拍广告，讲啊投资股票会当赚足侪钱啊呢。结果现在的女主啊，哇，叫骗400几万。到个对方哦，讲要求个个当面交500万啊，一切怎样受骗？啊，那叫我已经抓到姓怪男子这些歹徒这些车手，查扣200万的诈骗赃款啊，伊叫再去做一三个班。检察官心清苦啊，4个人3个人必修啊，1个人交保。啊，这查囡仔嘛是吼，现在女主嘛是用台南的警方报案讲，伊伫电视看到计生公司啊。啊！这电视台啊，前个查某主播某某人啊，会投资股票广告，讲了加入伊内，变成好朋友了，就报你赚钱啊。然后对方就传上组织，拢是姓林的查某助手的内，邀请加入，然后佫煽动伊下载投资 A P P， 讲要改安那操作买卖股票当赚钱啊！哇，连续个回400几万啊！诈骗集团后来佫改要求讲啊，当面要佮他提100多万。结果尾啊，这些新人入住，看了这回信，这靠着，哎呦，敢那比得了惊喜靠着，感觉怪怪啊！这个人才提起这条东西，好啊，因人才是气啊，讲啊，你有够讲，这诈骗的啦！因人赶紧啊，向警方报案，啊，报案了，报案啦，已经扣拐400几万去啊！警方啊，发现讲这有个是假投资诈骗啦。看到诈骗集团议员透过来吼，不断催这圣殿路做官500万啦，官提来交安尼吼，没说欠伊啊。当然，警察的讲啊，叫圣殿路做加薪配合吼，然后依照对方指示到台南市东丰路当面讲要提500万咯，对方这诈骗集团。结果警察在底下吃清饭等等，也底下埋伏。果然，一个40岁姓郭的男子出面就要提500万。然后做下去，伫个外口外围，阁有两个人哦，一个20岁姓男子，一个20岁姓个男子，啊，阁有23岁姓个男子，一并拢全部毙掉呢吼。因个诈骗集团哦，拢一个出来提钱，啊，后壁外口阁有两个在甲你监视啊，惊你钱收收的怎啊浪岗绕跑哩吼，啊，这三拢毙掉吼。啊，那欢迎裁定吼，3个人受罚禁见，1个人交保安呢。这假投资诈骗有够多啦，差不多逐日拢有发生啦。啊，咱得卖小贪，得会叫骗去，要叫你投资什么？什么货？赌什么货？讲我好谈，赌我好谈。哦，咱常伫咧讲的，好谈你家己谈，袂保你谈。熟悉得咧骗啊，佫袂熟悉，较好看袂保你趁钱吼。这要注意啦，拢全诈骗的，拢诈骗的。啊，另外。姓詹姓邱的男子怀讲属于同一个贩毒集团制作毒品的师傅啊，下面分别的两个所在制作小将，叫喵喵的这个啊卡西酮的毒品，检警分头结果来破案抓到了，超出了毒品估计，哇，会当造成超过200万包的毒咖啡包啊，不法所得啦，哦，这哪叫卖出去哦，超过几十亿的呢，几十亿，啊，那这两个人哦，司法鉴定。现在对查无后的这些住宿者，这检察官指挥保山总队刑事局新北台北基隆市警方分别的涉及掠到负责制造毒品生产的男子，还有两个助手，在壮围依然壮围掠到负责制造毒品啊生产的男子啊呢，这种港捷集团呢、啊，两处制造毒品工厂经过清查，拢拢超出了喵喵的毒品啊，成品50公斤，半成品636公斤，还有制作毒品原料974公斤呢。另外一批制作毒品的工具，依照市价咧卖哦，一包毒咖啡包差不多掺入0.2公斤喵喵计算，估计当制作哦215万包的毒咖啡包哦，拿一包500块来加算，叫老李市面上会当卖头几十亿个呢，卖几十亿个。检警话讲，因这个制造毒品的集团啊，行事作小心啊。制造毒品工厂甲仓库挑选的地点，拢是相当隐蔽、较少人行卡口的所在。也刻意哦，跨管区西路西一林，企图要形成重点，
因普通车尾入去拢坐过来，连接入去哦。看后边人咧对无，有人咧紧张无安尼。遐呾专案小组投入大量人力，紧张肃静，发现讲通往设置制毒毒品的工厂啊，伊制造毒品的工厂边啊拢有人咧饲猪啊。研判这是集团啊，借着饲猪的这個臭味啊，暗看制造毒品的臭气味安尼。啊，终于制造工厂设伫咧透天厝二楼三楼。啊，边啊拢无人住，下面湾一伫一楼啊，放这神明桌啊吼，放祖先的牌位啊，暗人泥木。这除了质量处制毒工厂检查后呢，指挥警方调查个查到废规走私啊，420包啊，总重280公斤的二级毒品大麻，大麻毒品，而且计价超过7亿哦。哇，这你啊看，毒品这么多吼，这么多。另外，高雄一个21岁姓刘的男子啊，跟因牵手结婚3冬啊，结婚了住伫因某的外家厝，连续生3个囝。姓男子因为工作无稳定啊，丈人安尼看伊无起啊，还佫笑讲啊，敢若够困啊，啊无要骗囡仔啦，更加叫伊参因查囝离婚啦。也去年7月，姓男子佫参因丈人佫气冤家啊，佫冲突起来。哇，这做竞赛安尼性地真歹，竟然将这个亏啊出地打出事，卡40日咯，卡打多，卡打马尾瓜这后生，用到一直甲拍，啊甲弄，搁甲摇，第时个男婴出事卡40日，卡打啊马尾瓜男婴这红个啊，哇叫摇甲头壳骨折去啊，叫拍甲脑压过悬啊，送医了不治死亡安尼，各用电话呢。判这个老板吼，真恶毒啊！判多刑，判12冬啊，判12冬啊！这真正有够离谱的吼！啊，这些老爸老母拢少年啊，趁钱啊困难啊，啊，饲囡仔更加困难，啊，佫袂晓饲囡仔，啊，佫歹性地啊，老爸无拢21岁才少年，两个人靠近了一地，讲无啊，无虐待这红个啊。表示讲，这男婴是在病病患些时无小心嘛，对这个囡仔床吼摔落摔死安尼啊！啊，阿妈讲呢，伤痕是家己照着伤的啦。不过，检警咧怀疑讲，你咧讲梦噶，凊彩讲讲的。这囡仔较出事才40日呢，较打骂话我，也袂晓病病患心啊，较有可能家己摔落床床呢。而且这个婴儿床啊，安尼啊床啊，距离地面宽度差不多40几公分，就算我摔落来，嘛袂重伤啊。这男人应该是和四大人硬甲摇啊，硬甲拍受伤的啦。这个可怜啊！这检警发现讲，红的啊，主要死因啊，法律解剖报告讲吼，是头壳骨折去啊，脑压过悬啊，而且可怜呢，这个男人哦，红的啊，边啊骨、手啊、头壳骨，吼吼拢折去安尼啦。这真叫够不幸吼！啊！这因老爸教完了，始终个咧眼神咧，讲无啦，伊无扩大这个红个啊，无扩大因囝啦，到到被申请区啊核准吼，伊才改嘴坦白承认啦。哎，再来讲啊，都家己结婚了，参因某啊生3个囡啦，两个拢21岁，啊，正好生囝，啊，佫袂趁钱，啊，佫歹性地，啊，佫会拍囡仔，住伫外家厝，伊讲啊，住伫啊。因某后头这边啊，一直去用丈人看无起啊呢，哦，按丈人定甲笑讲啊，敢那过困啊，也无要过瘾啊，也无要骗瘾啊。这些男子讲哦，家己真个因为无钱通个开啊，向民间的啊地下竞争哦，借40000块，结果吼、哦，40000块加加变19万债务啊，本金根本就无当还，敢那还利息伊就还不起啊，因为工作个袂稳定啊。这笔钱还不起啊，心情真歹啊！阿龙会家囡仔拍囡仔出气啊呢，又见丈人那个骂啊，伊就拍囡仔出气。也去年6月底，因丈人再度个要求甲因某离婚呐、啊，阿而且讲叫伊死死出去啊呢，厝冇大啦，阿个笑讲伊吼，干那够困啊，阿无要顾囡仔啦，因丈母有帮忙伊讲话啊。因丈母也阁互因丈人骂啊呢，所以讲愈想愈生气啊，将囡仔吼出伫咧，将这个气啊出伫咧囡仔身躯顶啊呢，
无想竟然凑手啊，将我出事四十日，甲当妈为我这囡仔吼呢，我好甲拍拍死啊呢，判刑十二当，哦，这是高雄的新闻消息。

0: 可以介绍咱的永山永乐丸，这老牌子啊，真出名，大家都知啦。介绍足久啊，哦，这重精神、勇气会过筋骨，针对着老大人咧骨质疏松、骨头退化、骹头无力，迄骨骨袂落吼，骨会落白白袂起，咧骨落皮起，断了巴济，啊，行无两下要垂下济啦，楼梯爬无两坎喘皮皮啊，你啊行着都稳落去，软脚袂自然，骹头袂溜了，骹头袂自然吼。永山永乐丸，嗯，这人啊，就会有人吃的哦，啊，都唔敢出门呢，啊，出门拢咧过有人吃，啊，就卡路歹咧。永山永乐丸，嗯，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啊，老大人哦，即摆都食老，即摆拢带心命，少年无贪无贪吃，较早农业社会，大家生活较困难呐，安尼操安尼补啊，啊，即摆年岁一个有啊。毛病拢压起来，遐酸遐抽遐痛，四十幺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个手背压关，脚背凹翘，严重个酸流痛，用山用力丸吼，各地指定药房也该指名购买，咱个用山用力丸，嗯，要咱个用山同个指用丸，即中药村转个清火有同个咯，即种老牌子啊，诶，脚背手臂阿妈骨安尼硬只阿妈骨个中骨骨。会有较侪会卡的会卡克，三生甘咪就相关，会的会客会有较侪，阿妈关掉阿奶硬吃硬吃。
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4: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5: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4: 哦，
5: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4: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5: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8: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0: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9: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0: 快乐电报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灯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2: 现在时间11:00。

台南这个神话区啊，有一个六十几个这福建人啊，我那五星诈骗集团的赖啊发布假投资的信息啊，我七百万的业绩，叫骗个空空空啊，未啊向警方报案，这种钱足也未倒转来啊。我了解这六十几个这福建人哦，已经退休啊，普通时啊，我那咧理财的这习惯，想讲要赚大钱啊，结果诈骗集团。一直网络，那看了诈骗集团，讲什么虚机会被盗作，互你赚足侪钱，保证互你稳赚无了安尼吼。用这种话术啊，然后煽动这福建人啊，往那下载诈骗集团，家己制作盗作 A P P 啊。福建人也无个怀疑啊，一个开始哇，这大概拢嘛赚钱赚足侪，一笑面上，互你感觉欢喜噗噗啦，互伊信以为真呢。后续十届啊，加嘛好钱，就加了五十、一百万。两百亿投资，尾啊，价格拢总达到七百万啦。爱看到效益上，哦，敢那即马赚千外万了哦，要从投资的钱个要领出来，结果对方讲会使啊，要领出来，啊，这手续费种种哦，税金你还佫交啊百几万，哎，都无钱啊咧，七百万拢规个计划拢落了。

啊，知影讲不妙啊，可能拄着诈骗啦，向警方报案，报案哪报案，这种钱借袂倒转来，全部是诈骗。哦，这神话啦，吼、哦，啊这国内投资风气啊，即马做旺盛啊，诈骗集团拢对着时代卡步的诈骗，达滴了真多吼。啊，神话警局、神话派出所受理了，这份人主动出击，原来搁在投资名义啊啊，甲诱拐出这诈骗集团歹徒，讲伊要搁投资啊，警察讲你要配合，甲拐出来，将诈骗集团拐出来，讲你要搁投资。结果这诈骗集团的人想讲，哇，这个富人人真好怪啊，真啊推推的出来要提钱啊呢。结果派出所的所长抓着警察当年大卖货，果然车手现身啊，警察冲外将这两家起拖拖搞。啊，诈骗集团车手抓着了，抓着，这富人人欠骗七百几万，这拢讨袂倒转来，哦，讨袂倒转来啊。一个另外，桃园啊。桃园市30岁少年女子，去年年底透过赖平台吼，实在自称讲是香港投资顾问的男子啊，两个人加入赖变成好朋友，所以展开啊，完了吼，远距离交往啊呢，谈恋爱，网络咧谈恋爱，而且当中对方一直提高讲投资机会白，会当人赚足侪钱啊呢，一个介绍伊啊，啊什么机会白交易所谈的报酬有够悬啊，投资网站啊呢。结果靠爱情冲昏头，这少年的女子，然后就硬借钱嘞，吼、哦，无钱硬去借，讲这做好赚，结果落270万。啊，看看这少年，哦，270万，这下敢那赚几千万啊？想讲要钱要赎回啊？结果对方讲来啊，同款意思，要赎回啊，保证金呐、啊、税金啊，哦，手赎回你还佫叫一个，还佫叫200几万。哦，伊都无钱啊咧，钱无有啊，才知影受骗，向警方报案安尼吼。这吼诈骗的一堆啦，真啊一堆啦。这自称讲是香港投资顾问男子，伫网络上放这真淫荡的相片，而且展开柔情攻势，无偌久，小明就以男女朋友称呼啊。啊，对方不断甲这少年的富人人讲吼，投资稀有货币足好赚。强调讲保障你赚钱诶，啊来了钱啊，我替你出，后只好讲诶，稳赚不了安尼哦。煽动这四年诶女子，所有钱拢摕出来投资安尼，哦，伊个无钱，嘛去啊亲戚朋友招咧，想讲这只好赚，啊来了钱讲对方要甲负责啊，要退出，这是咱戆查囡仔吼。爱打开始，伫这個虚拟货币交易所，当然这种诈骗派大所设的什么虚拟货币交易所，互你看得到的，哦，我赚足侪钱啊呢！哦，这是因所设的一套啊 A P P 的方式啦呢。后来对方介绍讲，报酬率个比这比特币个赚足侪，然后个依赖参信里面入做个联络，只是讲伊将关起的虚拟货币哦，即马转到不明钱包啊，已经赚了500几万啊，叫伊个投资啊，结果富人讲啊，我来投资270万啊。无钱啊呢？对方讲无钱哦，啊，你可以借。尾啊，这富人人无阿多，无钱去投资啊，对方总要失去联络。尾啊，才向警方报案，上万啦吼，报案嘛是无效，钱特别多等来呢吼。啊，另外一面特别是新的路子嘛是哩，网络。结果都有人伫网络连书主动的参与开讲，而且加入来，佮发展网络的感情吼，这有够多啦。尾啊嘛是煽动伊到某投资平台 A P P 注册，将伊原有的以太币啊转入这个平台，结果嘛是用骗780几万。这拢算老波啦，啊都有人遮侪人遮好用骗都无法度哩吼。南投一个姓林的男子吼，提供口罩给诈骗集团使用啊。啊！毕业仔呢，做一个诈骗了，汇280几万到姓男子提供口罩。毕业人后来对姓男子提出讲，损害赔偿民事告诉。姓男子辩解讲啊，伊是伫连锁看到当店的证人拍广告，对方叫伊寄存款簿啊、提款卡，但是法官无采信，南投地院判处讲姓男子要赔，对方赔280万。这姓林的男子吼。就提供家己的银行口罩啦、提款卡啦、密码、身份证件、样本，和诈骗集团使用啦。
啊，当然伊赚一寡手续费啦，讲提供这么一个使用，赚三万几块。结果住伫新北一个说明了主，因为先前做一个诈骗集团用伪术甲诈骗讲来散消息，讲投资香港的彩球博缴会当得到几落千万。对方讲啊，伊得奖啊，哦，讲伊得奖啊，但是爱先交保证金啦、啊。后来佫骗讲啊，啊，比例着爱保证金，说明了主前后啊，拢总汇280几万到对方指定口座，汇款了对方就失去联络，爱多戆啊蛋呢，哦。讲伊得到几落千万呢，有够戆啊！尾仔才知讲被骗啦，对方拢失去联络安尼吼。啊，当然被骗，对方也都唔甘愿啦。新北女子得告对方新北男子啊，提供的口罩哦。啊，新北男子讲哦，伊这口罩是借予对方使用的啦，啊，唔知讲对方是诈骗，当然这讲袂过。当然对方这個。富人人生平入住得较高啊咧，啊，搁即提供啊靠这个诈骗集团即个吼，即卖法官判讲爱赔人啊赔280万呐、啊，因为对方诈骗集团利用伊个靠这，甲即个生平富人人吼，甲骗出侪钱啊，骗280万，啊，人即个富人人即卖要找诈骗集团找袂到啊，当然找你赌笑啊，因为。你是提供银行口座、银行簿啊、提款卡、密码、身份证证件，也不落对方啊。即个法官判讲啊，你爱赔啊，爱赔对方280万，你甲看，这唔人啊讲吼，贪无几年，几万块啊，结果后摆就作假啦，亲像安尼啊，诈骗集团人找袂到啊，啊就找你赌笑，280万作假啦呢吼，你还赔对方啊？啊，这是南投的新闻消息。另外，前婚姻关议员呐，啊，这颜玉波两当前做这个跨国运毒集团啊，利用渔船啊，对海上啊啊接运470公斤啊，市价3亿5000几万毒品安于他名，进入港府啊，检警联合稽查时推估至少吼有270公斤毒品安于他名到底市面上，啊，那屏东电话呢，依照运输局去毒品罪判刑的。关议员吼，无期徒刑的呢，而且追扣啊、没收啊、无扣掉的毒品，价值2亿挂。屏东地检署调查，陈了华是屏东东角镇啊，商用6号渔船的船头客啊，曾克机关的是渔霸在9号渔船的船长，两个人先后收取着涉案的男子提供的1700万报酬，啊，佮有修理船啊费用，计划由商号、暗号、渔号的方式。运送安慰他们，但是这个鱼霸在九号无伫接运日期啊完成修理这个渔船啊，怎啊加油啊？商用6号渔船啊来接运毒品，伊还有细只男子担任船长呢。细只的小家细男子的只是将商号吼，也就是商用6号渔船啊，开往东沙岛东南方90海里，对不明的船只。伫咧海上接到这有安慰他们毒品啦，伫满布底下38袋呢，也当470公斤咯吼，这种安慰他们毒品，然后成功啊，走私了东港渔港，但是伫陆上的分配征运过程当中，叫华生人发现啦，检察官指挥警察巡逻人员巡查，抓到这关议员，涉案的颜小波，瓦解着运毒集团啊。我那靠着半的毒品，不过至少要有270公斤的毒品安尼头型，已经到你市面上啊！啊，这东港这个渔船啊，吼，商用6号这船头客陈耀华呢，啊，一审嘛是判无期徒刑，高雄高院即马改判判伊17等判，判较轻啊。出来个六个人拢判6等2个月到12等判不定徒刑，不过婚姻官检议员颜耀波判相当啊。依然是无期徒刑。欣赏收听这首歌曲《江边干杯》。

另外这个早熟的吼，这原来有够多。昆仑宅66岁的尊主叫做戴维成啊，原来参圣坛的尊长比控告升到偏加数海约，接运到乌市价值13亿哦，13亿的 K 他们毒品啊，有660公斤啊，然后搁再运到亚利的外海订包啊，怕算有四只船啊，甲接用要上花，无意外这海流得飘的方向，伊算无好势，哇，去互渔民捡到这毒品啊！运毒案件的接壁空啊呢，啊，这西地男主赵伟成被抓到了，便甲讲啊，毒品是意外捡到的，本来是要摕入港区啊，哦，讲要来领奖金啊，后来惊麻烦，才订包啊呢。啊，另外这船长说，船长始终坦白承认啊，有啦，运毒无唔对啦，运上毒品啦、啊，给人电话呢，审查终结。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运输第三级毒品罪判处啊，啊，这船主吼赵伟成判8年6个月，啊，这个船长吼姓陈的吼判3年8个月吼。这件13亿 K 他们毒品海上订包案件呢，是姓钱船长啊，在去年5月某一日透早，在新北市亚利的外海500公尺的偷海掠时，意外发现到。660公斤 K 他们毒品，伫分装做啊33袋啊，每一袋啊用希望啊甲包包的好势了，另外用绳啊白白做一罐，伫海上浮咧沉咧。经过姓钱船长甲好上花上船了，再等啊港区啊，海巡署家人查一堆查出讲啊，昆仑宅66号这只船啊是伫 K 他们毒品被姓钱好起来了，也伫咧压力海也伫咧吹啦。找啊，订包的客头面毒品，开找拢无啊！原来叫另外一只渔船啊，捡去啊！哦，应告警方啊！家人检警调查，昆仑宅66号，这船主戴伟成涉嫌船钓新西船啊，对宜兰南澳渔港出发，前往偏加苏北平海域，由涉嫌男主以船顶的卫星电话参不祥的运毒集团，确认新闻了无大误，两个人用金属钩啊！将毒枭订包伫海上33袋啊，客头面毒品甲火起来了，用希望啊甲困困巴巴伫甲板顶面啊，巴巴做一半，安尼去较袂去海水啊漂流去，较袂有海水冲走安尼。啊，这两个原先计划伫亚利外海十海里边订包啊，由接头小船啊接应运上花，但是这海流啊方向因涨啊无势，水咧流啊。安那老因讲也无好势啊！地主个接应细只船啊，无及时去接到只毒品，毒品只会去生起个啊船长，另外一只船啊船长去唬掉安尼吼。啊，这犯人心里时，生的男主便讲讲，毒品是伫偏家属海要捡到的，本来讲要摕了港区啊，要领奖金，后来惊麻烦啊，只伫压力外海订包啊。啊，当然这是凊彩讲讲的啦。啊，另外这姓陈的船长坦白承认有啦，这运毒无唔对啦。然后这船长判个因判3年8个月。啊，另外这个昆仑宅66号船主戴伟成判个重，判8年6个月。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了咱进攻歌。

0: 我当其时吼，
1: 嘿，
0: 这脚头有弯吼，
1: 嘿，
0: 去你甘蔗啊，拢准啊好，我性格拢比傲娇比迄落呢，
1: 好，
0: 啊准啊去新楼吼，
1: 嘿，
0: 叫我看吼，
1: 嘿，
0: 我得开刀啦，
1: 哦，
0: 啊我准啊无开啦，
1: 好，
0: 准啊无开，即卖先。
1: 你是吃永生永利丸吗？
0: 是阿里通过了吼。
1: 嘿嘿。
0: 啊，即卖对啊，听恁的大舅吼。
1: 嘿。
0: 讲过即个永利丸啦吼。
1: 嘿，永生永利丸，甲通的止痛丸，嘿嘿。
0: 累食差不多五外位吼。
1: 好。
0: 都准啊，好是啊，拗翘啦。
1: 好好，啊无本来袂拗翘，讲爱开刀。
0: 拗翘啊，开刀啊，我就开啦。我就换塑胶轮，我讲迄我唔啦。
1: 好好好，
0: 我做咱恁爷吃呢。
1: 好，食永山永利丸甲通的止痛丸。
0: 五当外钱啊啦。
1: 好好，五当钱的代志啊。
0: 啊，食吃的吼，这帮做咱拢会。
1: 拢会拗翘啊。
0: 会做
1: 很贵，好好好。
0: 啊，一担山啊，拢要打包啊，今仔就打这样啦。
1: 哦，这厉害哟。哦，安尼甲你恭喜安尼。
0: 拢会啦，啊，这摆拢你办干嘛不啦？
1: 好好，安尼吼。
0: 啊，可以办掉啦吼。
1: 嘿。
0: 啊，这摆先。啊！即摆你学生啊，叫做
1: 好好好，安尼你有那拢迄个用袂掉嘞吼。
0: 我食三十七罐啊呢。
1: 哦，食三十七盒吼。
0: 食三十七盒啦呢。
1: 好，永山永利丸甲永山土止痛丸吼。
0: 啊，拢去药得了吼。
1: 嘿。
0: 药得了，肝啦，药得阿妈做好呢。
1: 对啦，嘿，都清楚。
0: 送我迄物件，我食迄药肝迄呢。
1: 好，安尼哦。
0: 永山
1: 要
0: 得人，我上够好啦。
1: 好好好，
0: 我太济啦。
1: 好，啊，你即马就是讲较早五当前的代志啊，你。
0: 啊，五当前啊，我少拢食保养的。
1: 好，即马食好，佮拢食保养的啊。
0: 像我这信心不一样啦。
1: 对啦，你看你食较遮好。
0: 食三十七罐啦，我可能明仔载后日就佮落去关啦啦。
1: 好，安尼吼。
0: 对啦。
1: 啊，你是较早迄落脚头碗袂凹翘啦吼。
0: 叫我退化去。
1: 退化袂凹翘。
0: 我抹料去啦。
1: 好好好。
0: 你骨如果抹料去。
1: 好好。
0: 啊，准啊，哦，有够食得咧呢。
1: 好。
0: 啊，准啊好啦。
1: 好。
0: 啊，所以我大家在问我讲，我咧当兵时，就讲，
1: 啊，讲要开刀嘿。
0: 即摆。
1: 身体真好。
0: 比遮遐尔勇健遐尔好。
1: 嘿，啊，过遐够当酸呀吼。
0: 我讲我足信心食迄，我遐好个人，我不会食吼。
1: 嘿。
0: 食袂少都，食少都唔敢食啦。
1: 好，好个人，佫等得较欠嘛咧。
0: 哦，
1: 身体唔好啊，无欠了钱要创啥？
0: 有啦。啊，我是住伫龟山大潭啦。
1: 吼，大潭吼。
0: 哦，大潭。
1: 啊，咱龟山啊。
0: 我姓丁啦。
1: 吼，丁先吼。
0: 有
1: 啊，食好管道介绍啦。
0: 我介绍特别咧。
1: 吼，安尼吼。
0: 你介绍迄个人吼，来我家吼。
1: 嘿。
0: 我得个医生呢，我得个药家呢。
1: 你得个来请一家呢。
0: 我请一家呢，看安尼念呢。
1: 感谢你，感谢你，安尼你嘛是咧做功德做善事啊。
0: 我得个医生比较特别还家呢。
1: 安尼吼。
0: 看完就看好阿伯呢。
1: 好，安尼哦。感谢你，感谢你嘿。
2: 永山永利丸哦，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啦，吼 ，GMP 大厂的纯中药，吼，壮精神、勇气的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久袂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蹲了巴济吼，啊，肩无两块要垂啊济啦，楼梯爬无两杆穿爬爬，你啊肩都稳落去，两脚袂起力，安尼久久袂落，久袂落，爬袂起安尼，永山永利丸。四十一、五十斤，身骨轮跳骨折，风湿关的症痛，身体手背甲关卡位凹翘，严重的身体跳，身体跳症，用三用六丸，背老腿是做好喘的吼，身体跳症，用三用六丸，膀胱无得搞咧，接一个草坪索，用三用六丸，壮精神，勇气的骨筋骨，果然有治膀胱心脏的用。永山永利丸吼，这种介绍二三十档老牌子啊，特地的进来。永山永利丸，嗯，那清肺有通的咯。永山通的止痛丸，嗯，阿妈滚点安安硬下硬下，阿妈滚点顶壳壳的那卡巴丘皮，会了会个会有个最大过损，含量较管，嗯，三生革命去相管，嗯，会有相最哦。最后那些会了通玫瑰的，错等那种经引起那种中风心脏会个毛病。永山通的止痛丸。好咱会清今日年会咯，存款好，特别卡巴手臂，特别阿妈滚阿奶硬加吼，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啊，你若讲较严重，伊个脑中风了要复健，车祸了要复健，生骨切脊椎神经痛，哦，这种属于较严重的吼，两米高了加只，效果结足紧。永山通的止痛丸，永山永利丸，各地指定要帮你个指名各位。洪中心电力是台南矿业， 2630336，台南空调2630336，永山永乐园，永山通惠慈宏园，台南空调2630336。

林骨塔诈骗的有够多哦，吼，嘛是拢爱注意啊。诈骗集团性侵咱被害人啊，哦，频频活动啊，处理了对方信任了，搁再讲什么高报酬啦，装备别人啊，会当我咧赚更加侪钱啊，用这款来对人怪啊呢。当时安排假买主啊，故意高介绍给你收买，输被害人呢含于错误啊，不断加码哦，搁买着灵骨塔，会塔位什么神奇位啊，什么其他的啊品种的陪葬品产品啊呢？哦，被害人拢是一挂侪位人在长辈吼，甚至讲将所有的这个干那一间厝拢提低啊，安尼买来买这些品种产品啊呢？等到被害人要买的时阵吼，买主确实讲有代志啦，还是讲啊，想要大量购买啊，需要被害人啊，搁再加买一挂呢品种商品，伊这款做理由讲呢较好卖啊呢？好啊，搁加这个嘞，另外他，而且套也被害人搁。给孩子盖，等于是一领皮，一领牛放两领皮安尼啦，哦，一领牛啊，一只牛放两盖皮啊，坑杀被害人安尼，哇，即马好坏被害人啊，哦，被害人啊，有够多哦，至少差不多四五十个被害人啊，诈骗金额超过啊，叫骗一亿五千几万安尼吼。新的一警方接到报案了，立刻组成专案小组，经过多日跟踪搜证，发时机成熟。涉案所分别伫新德市、新德关、苗栗关、大良市，一并了大搜查，还佫有俩人啊，拢总抓到三组的诈骗集团，拢总抓到二十八人啊，超过了歹徒，这个歹徒吼，伫德北高铁特区啊，还佫有关山特区以及大中七期特区啊，有处七栋啊。查扣掉，还有面子的破碎的轿车，还有三台手机，二十几支，还有品种产品销售资料，这进不来嘞。哇，这连骨塔投资诈骗案件，那真侪爱注意吼。也是姓张、姓王、姓崔这三派头耍头的这诈骗集团，这三组诈骗集团，透过投资连骨塔啦，什么呢？生机位啊，要做生机啊，吼，以这款诈骗的手法。拢是锁定侪位人，拢六七十岁以上、七八十岁长辈伫诈骗者，即嘛至少有四五十位人叫骗去，诈骗金额超过一亿五千几万，即嘛拢总抓到二十八人以上的办，啊，这是新得的这新闻消息。另外，台中三十五个一个姓的女子啊，外口讨见呀咧，啊，斗到一个去斗到一个姓陈的查甫人。结果，叫这姓姚女子翁知影了，我怎请求求偿？结果无求偿，无见就求偿了，到底含性命都判伊啊！怎明枪杀伊呢？因某到客呀呢？甲因翁啊下卖药，甲卖药分去了，也讲脱啊，将因翁活活公司，我这个要求过不单安尼哦，不但将因翁公司啊，搁放位小因翁的尸体，然后顶着这水沟啊，事后搁盗领因翁的存款、过户车辆。就搞要求过，一审两个人拢判无期徒刑，二审改判较轻啦，因某啊改判十六档，啊另外这外口这个客兄姓陈的吼，判无期徒刑，啊经一审搁再改判，煞做啊这个客兄吼，这姓陈的改判十五档啊，也因某这部分啊，上诉最高法院确定啊，爱关十六档过三个月，这姓姚的女子就着。外口这个客呀，姓陈的男子啊，杀夫啊，这个案件啊，这外口这个客呀，姓陈的男子啊，涉嫌杀人罪这部分呐，在台中高院经一审宣判，原因就是讲姓陈的杀人部分撤销二审无期徒刑啊，所判较轻的改判十五档啊。另外，因某姓姚女子涉嫌杀人罪这部分啊，二审判十六档。经过上诉，最高法院确定啊，加上姓姚女子，然后佫牵涉到。啊！遗弃尸体罪啊，应该执行十六档过三个月，即嘛因某信用入住一半已经确定爱离爱关啊咧。这起诉书咧讲吼，信用入住参因翁啊姓万的男子是一对翁仔某，生有一个查囝，翁仔某感情无介好啊。因这个案发现讲，因某信用入住参外口二十七岁姓陈的男子伫斗阵啊，甲偷见啊偷着这二十七岁姓的男子。当对这两个人求偿，结果因为安尼啊，正下杀机啊，含性命都判伊啊呢。
因某生下都做怎啊参因翁啊烧药，计生讲要传长囝外出讲要食饭，然后因某生下都做将参有爱困了啊只咖啡啊，互因翁啉落去了后，因翁怎啊昏迷不醒。然后由外到这个天涯圣殿的男主啊，塞车回来新竹县环山乡的客家，圣儿女主就是某，原底是要压倒要抬因翁啊，要抬好死啊。经过外到这个天涯圣殿男主讲唔免安尼做啊，哦，你在边啊看就好啊，叫在边啊白手。结果由圣殿男主外到这个天涯吼压光腿啊。对人的头壳硬毛啊，结果因人啊，或者个客啊吼，活发公司安尼啦，夭寿骨。公司了后，因某啊，甲姓陈的男主，搁再甲高站去打汽油，去买汽油，然后透早又姓姚的都说因某啊，伫边啊个白手啊。啊，这姓陈的男主将因人姓温的男主的尸体，怎甲刷到徛个菜园啊，挖一个窟啊吼，然后汽油泡泡的小尸体了。将尸体骨头甲钉在徛家头前这水沟啊，然后因这个某甲外口这个客兄生的男主杀来因翁姓温的男主了后，因某去夺领着因翁内底存款六万几块，甲领来走，而且变卖因翁啊啊一台车咧，赚两万六千几块。尾啊，因姓温的男主就是因翁的小弟吼，因这个小姐啊咧。联络无着兄哥啊，尾啊，伊感觉怪怪，查出讲原来是兄嫂到外口这个客兄西南做涉嫌重大啊，可能因兄哥就是去哦，因兄嫂到外口的客兄甲害死的。经过通知警察了，果然无错，抓到这两个歹徒啊，抓到因某啊个外口这个客兄，尾啊去挖着死者这个骨头啊呢，可怜呐、啊。但是因这个某吼，对反应头啊拢撇动酒精啊，并且讲，伊是去哦，这外口客兄姓陈的男主甲阿伯啊，才安尼做。啊，这个外口这姓陈的男主吼，这个客兄我那承认啊，对啦，因当时公司的啦，啊，就讲啊，就无头无路啊，车贷款无缴啊，经济状况无好，才做安那呢，哦，这有够夭寿骨嘞。这做毒妇人心，就亲像这个安尼呢，夭寿骨。到着外口的小王啊，到这个客兄将因某家拍死了，用钢刀攻死，搁放下个小尸体，杀人灭尸啊！结果干净暴露啊！一审想象的判无期徒刑，经一审改判十五当，啊，一个十六当三个月啊！哦，这是台中的新闻消息。欣赏一下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原来是咱听友交代收听的《悲情的下棋》。

0: 就完了。我本来卡床头要洗骨钱哦。
1: 好好好。
0: 啊，我有去照啊照，伊讲个洗骨钱个去医美哥今天检查啊，爱讲食一尾白料也无个哦。
1: 嘿。
0: 再来开刀，我结果我无去开刀，我落食你管用着完啦。
1: 用三两两完，啊，食早餐。
0: 有啊。
1: 有偷啦哦。
0: 你卡咧坐，我多摆拢夹袂起，了，搁坐自用个车要夹起夹袂起啊。
1: 啊，即摆拢会安尼。
0: 因为啊，唔过我有那有进前，那有去用看啊，啊，嘛是小上会生的迄落。
1: 好好好好好。
0: 啊，只要食只有好啊。
1: 食咱用三两，食只有好啊，未生啊。
0: 未啊，未卡未麻，未迄落啊。
1: 未生未麻。
0: 系啊，啊唔过吼，你若搁想卡劳动啊，啥搁来过会去
1: 啊？对啦，嘛是未使上劳动
0: 啊。啊，迄根本一定爱加恁哩管通会。
1: 通会恁则是搁较紧啦，配合来则紧啦。
0: 啊，无食恁哩管，袂管你管通会，则敢无迄落。
1: 用三两料，你即晚食用三两料完？
0: 嘿，我食迄啊，搁食肝药啊，目睭药啊。
1: 好，那我食呢？
0: 目睭药本来是目睭安尼黏黏吼，啊痒痒啦。
1: 好好好好。
0: 我管你管来食食它，食十日，哎，食食拢好伊咧。
1: 用三保安丸，怎啊未痒？目睭未痒啊？
0: 未痒啊！我即马都，我即马我拢食保养的啊。
1: 用三保安丸啊。
0: 我食一袋尔十日尔。
1: 好，安尼解痒伊
0: 啊。即马都好伊啊。
1: 怎好伊啊？
0: 目睭未痒，未迄落啊。
1: 目睭未痒，未黏啊。
0: 食清啊。
1: 食目睭几多清？
0: 系啊。
1: 哦，用三保安丸啦，吼。
0: 哎，对对对。
1: 痒伊啦。
0: 我食，哎，食恁的药啊，调我点样整？
1: 好。
0: 哦，我看吃头三四十万了。
1: 哦，吃多少啊？身体嘛，吃得健康哦。
0: 我十四年吃够真了啦。
1: 安尼哦。
0: 哎呀。
1: 啊，你讲用山用过那吃哪？
0: 我吃酸甜呀。
1: 吃酸甜，用你完啦哈。生过气啦哈。
0: 哎。
1: 啊，吃这好。
0: 有啊。
1: 哦。
0: 啊，不过啊，靠劳动，搞得受过伊
1: 啊
0: 呢。
1: 好啦，啊，你要买上劳动啊，嘛是要保养啊，哈。
0: 啊，我是今麦吃保养啊，透早吃一粒的。
1: 好。
0: 啊，下阵时啊，吃乖了，我吃。我只有那个食早暗安尼啦。
1: 哦，用罐。
0: 用罐完啦，我拢有咧煮咧。
1: 啊，你咧食呐？用三两罐你咧食呐？
0: 用六罐哦。
1: 用三两罐。
0: 我食干的啊，无啊，我是咧。
1: 食保养的啊。
0: 本来嘴拢会苦吼，困起来拢会苦会巴啦。
1: 啊，食酱有差。
0: 食酱有差，不过，
1: 嘿，
0: 嘛是未歹啦。
1: 好。
0: 食恁就较济啦。
1: 安尼好。
0: 嘿啦。
1: 食较未大未苦。
0: 未歹，目睭油啊。
1: 目睭好啦，哈。
0: 嘿啦。
1: 食酱未湿湿黏黏啊？
0: 无，今麦无啊，今麦清啊，今麦无咧上，我今麦拢食保养哦。
1: 嘿。
0: 诶，保养食较新哦，一罐食头啊两三个月款哦。
1: 安尼好。
0: 啊，一顿尔。
1: 好。
0: 啊，用了完是较想用了完，头家哪里食？
1: 好啊，哪里食？恁头家咧食哪？
0: 伊嘛是。酸啊，伊会酸啊。
1: 酸甜。
0: 哎呦，那食不用了，伊只毛食一点面啊。
1: 啊，你食些好差的对啦。
0: 我知伊，阿姨在食，含我无在食，含我在食无同我下知。哎呦，对我在食我下知。阿姨，同位我较无知啊。
1: 啊，你讲食用三两碗就对啦。
0: 食用两碗甲白酒啊，甲怪药啊。
1: 哦，用三半
0: 加
1: 用
0: 三。
1: 哦，
0: 啊，你个同位我较无知，同位吼，迄食个会麻麻。
1: 哦，迄较无知，迄较咸啦，较白，对，是啊。
0: 啊！就一定要食迄罐口迄落。
1: 哎，你若较严重，就配合来加紧啊，吼。
0: 哦，安尼哦。
1: 吼。
0: 哦。
1: 啊，你若食用了嚼口就好啊。
0: 有啊，我即拢食恁个
1: 咧。来好啊，
0: 我咧食迄落
1: 啦。啊，有需要较配合啊。
0: 哎呀，啊，迄本来哦，我本来脚床头袂扁扁个。
1: 好，啊，即摆安尼。
0: 哦，啊，食了话无伊中途咯。
1: 好可以，总爱扁扁啊。
0: 哎，我已经做94年89、90。
1: 哎
0: 呦，奇怪，脚床头哦，冰未过，要咱来困笑笑吼。
1: 嘿，
0: 冰未过啊。
1: 啊，只冰会过啊。
0: 啊，无一种落去我。
1: 啊，来食用山用的丸啦哈。
0: 不能食你管用的丸，不能暗时啊。
1: 嘿。
0: 迄阵做个起来放尿
1: 哦。啊，未搞你
0: 啊。小便啦吼。
1: 好。
0: 啊，今麦食只，较袂啊啦。
1: 啊，未搞你啊，就对啦
0: 吼。一盖。
1: 哦。
0: 啊，你若想要困，搁啉较济济哦。
1: 嘿。
0: 就搁加一盖。
1: 哦。
0: 啊，今麦好啊，今麦袂啊。
1: 未搞你啊啦哈。
0: 啊，就无就一切到天光啊！
1: 哎，
0: 进前迄阵阿未这阵哦，一淹起来放六七届。
1: 好，阿这样拢未够你啦。
0: 无啊，今麦无啊啦。
1: 强伊哩，用三用六万。
0: 人要讲讲，人咧叫人要接，人讲啊，迄种电台迄种港片的，无影无接。
1: 啊，我那骗的，我那无骗的啦。
0: 啊，有缘你就接，无缘
1: 无缘
0: 你就无
1: 迄
0: 个。我唔爱讲讲
1: 个，
0: 咱男士讲讲贪贪贪掉
1: 咧，讲讲要怎啊？迄位阿姐对啦，哈。
0: 啊，
1: 你家己身体顾好得好啦，
0: 哈。我唔爱讲你啦，哈。
1: 要恭喜你啦。
0: 好，
1: 谢谢你啊。
0: 好，
1: 再见，好。来介绍这位永山永烈丸哦，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重情心勇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袂起呢，屈了爬起蹲了巴坐啦，吼，惊无两块要找伊啊坐，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另外惊到都温落去，两脚袂起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袂起呢， 阳山阳历丸吼。咱人啊，像咱年纪啊，难免啊，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这正常啊。像普通少来保养啦，阳山阳历丸买来个吃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骨骨袂了，骨了背袂起，背楼梯是足够喘的呢。行无两块要垂下坐，楼梯背无两块喘屁屁，了啊，行到都稳落去，两脚袂起力。吼、哦，这种食咱的阳山阳历丸。啊，那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啊，这种少年哦，卡在阵啊，来硬咧病，无痰无痰吃，啊，即马食了有血啊，吼，煞带性命，毛病拢压起来，遐酸遐抽遐痛，四十幺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袂压关，脚袂拗翘的严重的生了痛，这种食咱的阳山阳历丸哦，壮精神，勇气袂过筋骨，果然腰子膀胱心脏的用。背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有力。四十幺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溜痛。咱的阳山阳历丸，这种纯中的这些 GMP 大厂，老牌子啊，介绍第三十档啊，阳山阳历丸，各地指定药房里个知名个别。咱介绍就是阳山保安丸哦，这专门的个人白酒的保品的保阳山的牌子，老段老岁阿伯，安尼无无。生肖老外又看不清，目睭在那湿湿淡淡、黏黏渣渣，看不明。那目睭就没说盲啊，背了背盲的伤。目睭就没说对公司来闪电视的视的，安尼一条马路看成两条马路，哦，这种小背盲的伤，眼底退化，视力目睭愈来愈歹安尼吼。这老当老岁阿伯，在那目睭那雾沙沙这吼，这目睭已经咧退化了吼。用心保养能买来个只。因为手术白来将车，讲个老爸就个足够补，足健更，足个老爸有这吼，这种食咱的阳山保肝丸。长期啊，目睭安尼生下老爸看不清，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渣渣看不明啊。这种食咱的阳山保肝丸，目睭足健更的，足个老爸有这吼，眼底的退化，视力愈来愈歹，阳山保肝丸买来个食吼。孙中嘅这 GMP 大厂。啊，像这读册囡啊吼，迄读册囡啊话安尼，近视拢过了百度呢，视力爱甲保护好。咱的阳山保安丸买来甲食，光咱目睭，互咱目睭清个明个金，尤其老段老岁仔目，白眼现象看袂清，目睭咧定模糊，生涩老话又看袂明，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渣渣，吼，这种食咱的阳山保安丸，补品的补，阳山的牌子哦。孙中的这 GMP 多少钱？转来过咱目睭，和咱目睭清个明个金。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咩？阳山的牌子，保平的保，阳山保安丸。啊，个人观众健康，阳山阳光丸。即卖人晚困无眠吼，昏酒食醉，劳心劳神劳力，肝爱国。观众这个别说咱体内化工厂。肝经你若无好的人，你的耳朵该多功能绝对较差，为皮肤得只要白将面上靠斑点，啊，人安尼坐嘛，都骨欠嘛，都骨疲劳骨力神骨力，当前咧吹打口罩在紧张吼。阳山阳光要来个只，孙中也做做 GMP 大车，清肝耳朵该多，活化咱的肝细胞，果然肝脏健康，食起来更好，肝病较袂甲咱高高低啊，增加点咧喷农药、普农药，即肝爱国。给减弄个四十个农药战斗，还是讲咱在里化工厂里上班的啦，吼、哦，伫做下工厂里上班呢，交易站里上班呢，咱的工作环境比较较袂啊好诶，空气品质较袂啊好诶，普通些肝爱国，国咱肝脏健康，增加咱肝脏的免疫能力，咱的阳山阳肝丸吼，食、哦、起来跟肝病较袂，跟咱高高低啊，阳山的牌子，表扬好人好事即个用。表扬好人好事，即个用山顶的山，用山用官员。好、哦，你若知影官技能较无好诶吼，照三顿甲食。啊，那官技能都袂歹，普通些保养伊肝脏健康，一日食一盖都可以。食起来跟肝病较袂甲咱高高甜啊。长期咧疲劳，长期咧吹打口罩，坐嘛多久，站嘛多久，目睭会瞪红，皮肤会瞪红，咱得紧张。阳山阳光丸，这种纯中的这吼 ，GMP 大厂，个人肝脏健康。阳山阳光丸，我哋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位吼，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 那当然时间就差不多啊，感谢您收听咱世界新闻。用山用矿丸，用山用的丸，用山通的止痒丸，用山保肝丸，用山用爪山，用山安心用那丸，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林宏甲贵公再会。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阿嬷，我出门哦。
7: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6: 知啦。啊！
8: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福禄在锦家，中磊好康来喽！
13: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13: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4: 详情请卡0800-777-888 0800-777-888。
13: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展。

0: 5 4 3 2 1 drop
1: 快乐 talk show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孔令之蛙，我是红林。中到食饭休困时间啦，咱今晚时间来到十二点过四分，没有错，还是高温炎热哦。昨天四五点的时候，好像有那个乌云过来，但是台北没下雨哦。今天其实降雨几率也不高哦。那新竹苗栗的降雨可能会比较高一些，有时候就觉得来一场午后的及时雨就会轻快凉快许多了。好，无论如何天气这么热，咱哥有漫长的夏天要过。今天国历已经来到7月28号了，其实把杰尼一个月的暑假也快要过去了呢。那因为天气热，有时候可能心情会比较燥热躁动，情绪会比较不稳定，多喝水。

哎，多喝水，喝水很好啊，可以，身体有一些杂质啊，包括你可能那个胃囊容易结石啊，你滚水给啉寡，好不好？这样子就是代谢会比较好一些些哦。好，今天还蛮多的新闻哦，今天比较可怕的是这个台股啊，盘中曾经重挫超过2000点哦，这个也是史上第五大单日跌点。诶，记得之前没有几天之前嘛，那时候跌了2900多点，好像史上第二的齁，哇，被干3000点啊，不然嘛是一滴起滴起齁。诶，大家拢守台积电齁，啊，但是台积电最多的时候有跌超过80块钱哦，齁，后来好像也跌了50几块。股票起起落落，那因为美国的晶片股啊，它整个走势非常的疲弱，而且亚股也是今天一开盘就整个重挫，那韩股很夸张，韩股他们暴跌超过 7%, 所以再一次就触发了这个熔断的机制，然后日经指数呢，哎，也是下挫了 4%、哦、所以咱的台股怎么可能会，哎，众人独跌唯我们独涨，没有，它其实一开始就也重挫了1800点。其实大家在看那个台股、哦、当然就会去看几个，比如说大家也可以注意过，哎，护国神山、哦、哎，不要守住、哦、昨天护国神山好像是平盘，哎，今天它还真的是不敌、哦、这个就是今天失守了42000点的这个关卡、哦、好，那还有时间嘛，现在才12点多、哦、最后看怎么样、啊、再说。网络上我都看到一个梗图的笑话，什么笑话嘞？说啊，你没有人陪没有关系、哎、你有另外一半、哎、他没有陪你也没有关系啊，你股票总会赔。好冷哦，是很欠揍哈、哦，尤其有陪的，是不是觉得很欠揍哈、哦？好啦，此陪非彼陪哈、哦，陪伴的陪啊，跟陪很多的陪啊，是不赶快的哈。好，不管它涨跌如何啊。中道该吃饭的、哦、开药可能爱休息的也是爱休息啦、哦、这如果你胃口比较不好，你可以吃比较清爽的一些些啦、哦、诶，上个礼拜六25号不是那个上凯道吗、哦、蒋万安号召的国民党他们不是整个说什么逼我吃毒油，所以呢他们就这个上凯道，那其实我就很想问那些上凯道的，就是你们生活是不是一样如洗呢？蒋市长，你这些日子以来，虽然你一直喊着说有毒油啊，你有没有吃饭吗？还是你们家有买到没有问题的油品？在上面的立委，在上面的民意代表，请问你是不是也跟我们一般市井小老百姓一样？就是我们大家日子还是这样子在过嘛？哦，就是，因为昨天啊那个食药署齁、哦、那个也有出来讲齁、哦、诶，他们现在不是委托第三方公正的第三方齁、哦、说为什么有问题的油品那时候不要全部都下架，因为可能也怕诶一时会不会整个啊这个民生齁、哦、都停摆了啊，大家就突然没有东西可以吃齁、哦、就知道油品的重要，然后油品是一个多大的市场齁、哦、那当然话是安那的话，但是呢上至总统下到凡夫俗子，每一个人每一天还是要过活啊，你不管吃任何东西难道会里面没有加任何的油脂啊？有啦，你觉得你就是烫青菜，烫青菜我看我们文华也是在那边倒橄榄油啊，对不对、哦、什么油都有啊，确定你现在你的油品是健康的吗？是不是你有怕怕会担担啊？但是呢我们这个你说苯甸皮这个东西，然后它会一级致癌物的这个油品，是真的现在爆发出来我们才接触到吗？还是说过去只是没有验出来而已呢、哦、那现在的这个原因是说巴西黄豆那些问题，还包括说什么黄豆的这个耐热的这个热损率、哦、好像自己这个中年油脂他们把它好像提高、哦啊、但是就是说如果你要把它想得很严重，诶，好像是真的蛮严重的。不过呢，哪些你家己平常时你都爱不分的，诶啊，或者是你就是哈、哦，每天都要喝一杯的哈、哦，你说烟啊酒啊，对你的身体伤害不大嘛？尤其是不分呢，不分你都没惊，你咧惊这本平平，对不对？哈、哦、啊，所以说这个。
人总是要活着嘛，你如果把它想很严重是很严重，那你如果想想，美国日本没有在验这个的，他们怎么样，他们不就吃了他们有没有我们不知道，但有的没有在验啊。然后呢，大陆他们的标准是我们的至少十倍吧，那是活得好好的，但我不是说这个有问题的油就可以，不是这个意思，中央跟地方政府一定都要合力来把关，我们是进步国家，先进的国家，我们就不能让我们的这个食物安全，食用油的这个安全受到疑虑嘛。那我觉得借这一次机会，我们也说不要喷口水，就是回归到中央怎么样去定政策，然后跟地方，因为地方是要加强查气抽验嘛，对不对？然后跟中央跟地方就单一边都没有办法完成，你中央出来你说今天你要去抽验的那些政策那些专案什么还是要靠地方去执行，对不对？那你地方不执行也不行，没有去落实，没有真正的这个不能造假去做，这也是要靠地方，所以中央跟地方是真的都是要努力的配合，才能够重拾大家对食安的一个信心呢。不过讲到这个也有一个插曲，因为昨天蒋市长他上了某一个这个广播的节目专访的时候，他就讲到，蒋市长就讲到说，上个礼拜行政院就有召开六度首长的会议啊，他们这个会议是在讨论食安法的修法啦。然后呢，因为六都嘛，直辖市包括台北高雄都有，所以陈其迈市长也在这个会议当中。然后呢陈其迈市长在这个六都首长的讨论会议当中，他就说先前说什么 20% 混合的比例下架这个标准，呛猛，这个是谁提出来的？听说在场是鸦雀无声，就是陈其迈觉得说后来说你有染到有问题的 20% 以上你才下架， 20% 以下不能下架，这个是谁出来的，谁提出来的，他就讲到这个问题。那蒋市长这样一讲出来之后，今天陈其迈市长也做回应了，他说上个礼拜行政院来召集这个会议讨论食安的修法，那制度性应该怎么样来改革，其实不是在追究责任或者是在争执说谁是谁非，那依据他自己专业的意见来提出高雄市政府的主张，因为他本身其实陈其迈他一的嘛，而且他又高雄市的这个大家长，所以他提出他自己的一个主张。那陈其迈讲说，我讲话如果我要说明，由我亲自来说明就好了，那发言人也可以代替我说明，对啊，他们高雄市也有发言人不需要蒋市长你来代为转述，所以这个言下之意是什么？蒋市长已经搞为你的功力也得喝你底下讲我们上次开那个行政会议然后那个麦麦市长在会议当中他竟然就说到底是谁谁在面说什么 20% 的混合比例的油下架的这个标准是谁他就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了。今天就是这样跟他讲说，我要讲什么自己来讲不劳您蒋市长，蒋市长你不用来转述然后呢媒体就来问麦麦市长说那你是觉得蒋市长是觉得你的语气比较重啦，这一点你也要否认吗那陈其迈就说，我从头到尾讲的就是我刚刚要讲的话，他的意思就是我要讲什么我自己讲，不劳你蒋市长来转述。那蒋市长我就觉得说，如果这个食安的会议当中，那假设你今天讲了什么表达了什么，那你透过其他的县市的首长这样给你讲出来，那你作何感想那我觉得蒋市长他为什么会去讲陈其迈这件事情，就代表说那陈其迈本身也是民进党的那可能也不认同他们自己这个卫福部或是食药署当初在那边讲说 20% 作为一个界限， 20% 以上有混到那个有问题的油致癌油的才下架， 20% 以下的不用他就是好像要强化说，你看连你们陈其迈市长都提出这样的质疑但是陈其迈就觉得说，你看你搞我被冲上，你看你给伯被冲上，你喜欢那边来搞我转述。好，那这件事情呢出来之后了，国民党的文传会主委陈以信今天就来说，陈其迈，你既然敢在会议中那个这个很严厉的质问那你为什么出了这个会议室之后就晋升？
诶，我觉得这文传会的主委这也很奇怪，陈以信你这个反应我也觉得很奇怪，你在会议中来质问啊，出了会议声，吹了会议室之后就晋升会议哦，是我们六都直辖市的市长，我们有什么议题什么意见我们就讨论出来，开会本来就是各自有各自的立场表达，或者是代表他们那个县市嘛，那我出了这个议会，我出了这个会议之后，不是说我晋升我要表达什么，我回来我隔雄期，我隔雄期政府要怎么走，要怎么来保护我市民的健康，这是我的事情，什么叫做我在会议当中，我得很这个严厉的质问，那我出了会议室就晋升，实在是哦，我刚刚在陈以信哦讲这样子，我也觉得很不解啦哦，就是一定要出来，出了会议室之后，他讲的要再跟会议室一样啊、哦，还是这个我没有否认，我没有去讲说蒋市长你给不啊，你不用你转述啊，这样就可以。不是，我觉得真的这很奇怪啊！那反观国民党，你们敢在跟这个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开会的时候，然后炮声隆隆，然后讲说主席你不应该这样子这么钟情啊，你这么请忠啊，这样子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接下来选举啊、选票啊什么等等的，你们敢这样去炮轰吗？可能不敢。但是啊，民进党的特色可能就是他们不管啊开中执会、中常会什么的，他们就是在会议当中啊，即使他们的党主席现在的总统赖清德主席。也是都要各方的这个意见都可以表达啊，跟委员不是常常就在想法跟他们党部一样吗？大家也是尊重，虽然有一些其他的立委不以为然，但没关系啊，民进党又不是啊，不要说一言堂事啦，就是说你也当安内讲哦，啊，你个人的这个看法，我刚刚实在不需要讲哦，安内拿出来在那边讲啊。再者哈、哦，有当下会议当中的一些内容，如果你今天会讲出来的话，那下次大家还敢在会议上陈述些什么呢？啊，不过蒋市长这一次他昨天受访的时候，竟然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还。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说，哎呦，蒋市长，原来你也会这样。你看不明就里的人是不是觉得说，哎，你这样是不是抓耙子的行为？然后会议里面的事情虽然不是什么秘密啦，哦、就是觉得说的讲对这件代志啊，呢啊你给供出来，何必呢？哦，蒋市长真的变了啊、哦，真的变了。他在那个凯道上这样子，一底下供一弄动没掉哦，哎呀，弄吃这个食用油。那我很想问一下蒋市长，你觉得民众对于说有问题的油比较生气、比较愤怒，还是对于虐儿的事情会比较生气、比较愤怒呢？你哦，看到那个幼儿园，对不对？那个老师这样子一直虐待那些儿童，那些行径，你看了那个监视录影器，你有没有这样生气啊？你知道那些家长真的撕心裂肺，那个心多痛吗？怎么没看到你那么愤怒，然后那么大声的疾呼嘞？哦，还是你就只是在对民进党很生气，因为他现在是执政党，然后借着这件事情，你还要叫震怒的事情还很多、哦，好不好？你这样子做，就让人家觉得说上凯道，然后去表达你心声，守护这个什么那大家市民的这个食用油安全，这真的是台北市市长。你主要的工作吗？你做了市长几年下来啊，这些上凯道洗绿最主要的工作，要号召市民，这好奇怪哦，对不对？台北的市长还有很多吧，虐儿的事情赶快去看，而且相关的讲一个最简单的，大巨蛋还在漏水，你怎么不去对远雄去对他咆哮说，为什么我花了钱进来大巨蛋里面看任何的比赛、任何的这个表演，然后我还忍受我的座位区一直在滴水，天气好也在漏水，这是什么原因？你怎么不去震怒啊？哎，真的是。

昨天在新北的中和区哦，新南路二段有一处公寓哦，那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真的是很吓人的这个人伦血案哦，公公来杀死媳妇了哈，就是这个公公甘心不抬死哦，而且现在出估说身上至少有上百刀哎，一百多处的这个刀伤哈。只剩下那个哦，嘿，颈椎骨啊，嘎这头哦，安尼撑着这样子，嘿，那些哎，真的手法非常的残暴哦。那昨天晚上发生的这件事情，今天呢、哦，这个检警是会同法医去那个殡仪馆来解剖他的遗体哦。这个媳妇的家属到场哦，实在是崩溃大哭哦，啊，还喊着说。不要害怕，我们在这里陪你哦。说那个哭喊的声音，外面听到非常非常的悲戚，也令人觉得鼻酸哦。啊，实在是这新妇哦，初步的一个了解，当然新妇的这个朋友嘛出来讲讲啊，阿姨过去因刀哦啊，这翁啊外遇啊，对厝内面无负责任，啊这公公吼、哦，拢要甲这个新妇讨钱吼、哦，要提钱啊，常常提无钱吼、哦，啊无钱吼、哦，啊都会这样子酸他这个媳妇啦吼、哦，这个是这个媳妇他的一个说辞哦。啊，媳妇她朋友的一个说辞，那姑且不论说详细的缘由哈，因为起码死者哦，这媳妇她人死也不能讲话了哈，啊，到底是上面款的深仇大恨，公公既然讲可以这追哥得啊呢哈，啊呢一直赌一直赌，啊你这弯修修是偌多哈，唉，就实在是觉得。而且发生在台湾哦，这有时候你看到那个很不可思议的一些悲惨的这种凶杀案，都觉得可能是发生在国外吧，对不对啊？大陆吧，也常常发生这个啊，这活生生的在咱中和区哦啊，这样呢，这人的大官安尼甲这个新妇哦啊，竟然甲毒死哦啊，毒这侪多啊啊，这也就是说他这个老公哦诶。嘛，真无情呐、啊，哈！因为就是，他的朋友好像问他说：“啊，你爸爸怎么会犯下这样子的命案？”哈，这个死者的先生回应说：“哎、啊，不是长在我身上，我没有办法控制任何人。”哦，哼，实在是哦，有一个四岁的女儿哦，那现场是这样子，就杀人要偿命啊！这个公公还现场还在那边喊着说啊，人不是一台耶，真正是你看啊、所以啊，是安怎是有魔是那改控制啊呢？哈、哦，那这件事情当然就是有时候就觉得说哦，这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不过、哦、你看很多的女性哦，这个在婚姻当中啊，其实受到很不平的待遇哦。那要逃离这个家庭可能也不容易哈、哦。本来公营是大社会，不要来跟他这新妇给你搬出去住，阿姨的多有代志哈，先改也这早嫁好，也这个公公婆婆就是他口音高，别去。要去接他的这个女儿回家啊，就昨天发生这样的一个啊，因为双方可能又口角了，爆发这个公公刀子就拿出来了，66岁的公公哦，个叫溃烂，哎，好好的去关吧哈、哦，哎，实在是令人很悲伤、哦

0: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0: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2: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3: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2: 哦，
3: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5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2: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3: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诶，卡卡板诶哈，
7: 在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葫芦菜一件中内好康来喽！
1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1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5: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1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1: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9: Happy Radio。
5: 你即摆收听的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10: 快乐 Talk Show。
7: 时间12:33，搁等下咱的这部现场，我是洪林。得到公德新北市中和区啊，这个公公杀媳妇的这个很可怕的啊，这件人伦悲剧啊。那报道是说哦，这个媳妇的也阿妈棍那边哦，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好的，反正都是都被砍，因为那个公公就是拿了水果刀，还有那个生鱼片刀哦，啊，就是很惨，身100多处的这个刀伤哦。然后有记者可能去问出来，就是说，哎，这个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啊，因为这个媳妇长期跟他先生就是关系不好，然后他先生好像就是又外遇，在外面说这个有小三哦，啊，对这个家也不闻不问。啊，话说好像是昨天他去带他女儿的时候，两个就是他跟他先生不是，他跟他公公哈，哎，又起了冲突。公公的有一点嘛在考试啊，那讲啊，不然那你干脆离离的啦。哦，那这个媳妇就说关你屁事啊，哈、哦、啊，媳妇可能不爽，因为这个公公常常都跟他要钱嘛，哈、哦、啊，所以冤家时阵哦，讲啊，不然那都离离的，反正你昂对不哈，啊，都阿无感情，你干脆离离的。结果这媳妇讲关你屁事啊，就 的这个公公，呵呵，引发他的不满，引起杀机，哦，啊，是有报道这样说。不过我觉得检方现在他们那个这个也会去查说到底动机为何这样，哦，好，另外呢，昨天不是有传出来说那个前政委啊，张景生，哦，张景生说他要去选宜兰县的这个县长，对不对？那昨天就想说啊，先前他不是说他这个要退出民进党啊，哦，然后大家就想说啊，你要退出民进党，而且他刚刚讲，伊讲咧民进党嘛三十几年啊，哈，啊，但是就受气，因为伊刚刚讲这按个体哈，阿伯哥一直延伸到宜兰哈，哦，这个是叫盲肠高铁哦。啊，个开被个细清也哦，可能对他来讲吧，他觉得错误的政策可能比贪污更严重哦，就受气，伊被推动哦，今仔日伊受访问的时阵哦，伊就讲无啦，伊哦，即嘛是留党察看呐，啊。哈，啊，张底下讲伊要迄落去选宜兰县县长啊，人伊讲伊无啦，伊讲吼。如果真的要找我去当你公就特要选举啦，啊，你给我一个外地的，我去选宜兰县的县长，嗯，啊，那我不是跟吴宗宪同款啊，吴宗宪不是指综艺大哥当那个吴宗宪，是指现在国民党提名那个立委吴宗宪在选宜兰嘛，所以大家就觉得说他又在酸那个吴宗宪，说啊，你要找我去宜兰要选县长，哦，那我跟国民党立委吴宗宪，哎，没什么差别，哦，那他太太讲的啦，他太太说他是反对高铁，不是反对民进党，那他退党也不是说否定高铁，而是否定民进党，他觉得这样不合逻辑。那很多朋友就说，阿伯你就留在党内嘛，继续留在民进党当乌鸦，那么爱民进党，民进党说已经他待了32年，那你在民进党里面当乌鸦也很好。所以他说啊，因为主持人就问他说，那你这样子要不要收回你退党的声明，他说他会留下来继续观察，真的很失望的话再去办退党的手续。所以他刚说他要退党，他还没办手续的啦，他现在留党观察，但他真的哦，看不下去了，哦，但是刚刚说真的这样，哦，啊，不如归去啊，他可能去办你退党的这个手续吧。好啦，所以总而言之呢，我觉得也是啦，你民进党也不能够，对不对？没有其他的这个声音啊，那他可能有他的这个专业吧，哈，站在他的立场来讲，他就是觉得说，哎呀，这哦，不是公理啊，那伊刚哥底下讲啥？伊讲民进党已经要摆脱掉这种肉统的政治啊文化了，哈，你就是拢打本选举被搞啊的底下，然后拢啊什么什么什么牛肉，什么的拢端出来，什么政策啊？但是你有想到说啊，近4000亿这样子，哈啊，后续的这个效应，所以他还说出了那盲肠高铁等等的这些话。但是我们在那里条件，比如你刚刚讲这个体啊，只有我们西半部有，东半部都没有，这样子公平吗？哦，我们考虑到说有地势地形上的这个限制，尤其说，哦，这真的你如果说，啊，今天说这个体要到宜兰要到台东，哦，通过这花莲要建造，这还真的不是小事儿，哦，那除此之外就是说东部也有东部的居民啊，他们也是赶快高税金嘛，哦，对他来说，刚刚说为什么回家的这里路这么样的艰辛，然后交通这么样不便啊，为什么都是你住在西岸的人就全部啊，这个要高铁有高铁啊，要直达车有直达车，那我这样到宜兰都没有。而且如果有去宜兰的就知道，你如果说是那个假日时间，哦，那个连假期间真的都是在塞，哦，那当然大家会说现在有客运啊，现在可能够代替啊，为什么不能有个体，哦，所以宜兰人来讲也是不公平啊，哦，啊你底下说啊是盲肠高铁，你看大行交通建设，哦，你都考虑到说啊也赚钱没赚钱，有人坐没人坐，我讲这你都免责，包括起码那个新北不是很多轻轨吗？你看那时候柯文哲，哦，哪里要盖轻轨，他都说哎呀，我看那个他曾经讲过那个淡江的那个轻轨， 淡水的那个轻轨，他说啊，那个一定哎亏嘎美丁美当哈。如果你每一件事情都是考虑到说啊，就是他要赚钱，他这个一定要回本，很难呐、啊。那我觉得你什么交通建设都不用做了哈。对，就是有时候有一些地方很可惜，你就会觉得说啊，交通很不便，啊那边啊就会阻碍了你前往那个地方去嘛。所以我常常在讲说，到底哪一个唯一，哪一个唯果，是因为交通建设的不好啊啊，所以讲一。哎、欸，这个没人要去，还是说他就没人要去啊，咱交通建设别插他，别给他做好，这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好啦，当然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这个看法啦，搞不好对宜兰人来讲，他们自己很希望有一个有一座高铁、啊、但你说有一座高铁，它高铁是盖在宜兰的，即使要盖是某一个地方，也不是说他家门口开起来然后他就直接到高铁站了啦、哦、这个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啦。但我觉得张景生啊，前政委啊，给你拉着背回啊，哎，回去嘛是不急啊多啊，啊用青菜说啊我被退动啊啊我呵呵啊，所以我大家长辈为啊这嘛是听听得好啦、哦、好，今天呢还有一些很重要的这个法律齁、哦、三读通过，而且啊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很，先来讲说今天立法院通过的这个三读的独驾，或者是你拒测独驾的话齁、哦、那会怎么样，独驾非常的严重对不对，昨天国民党前天他们还在讲说8月1号啊，就这个礼拜六说还要上凯道哈，因为他们这个要拒绝这个酒毒驾哈，这件事情要上凯道，不知道是不是上出瘾来了哈。好，今天立法院一定来三读通过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部分条文修正案哦。现在新的法规就是说你毒驾或者是你拒绝独测，就刚刚说你看歪来歪去齁、哦、啊你那头来马上拿出来要验啊，结果你不要验齁、哦、你拒绝独测的话一律全部吊销你的驾照，你独驾或你拒绝独测吊销驾照啦齁、哦、而且不管你的这个车辆是不是你本人的齁、哦、你开别人车子也好你自己车子也好全部一律都给你没收没入齁、哦、那同时呢你独驾拒测第一次罚会上调到新台币27万元。第二次拒测的话会开罚高达45万元齁、哦。第一次啊你要测你有没有毒驾啊，你不要啊那就罚27万。那第二次再拒测啊 ,45 万元。那如果你因为毒驾致人重伤或是死亡的话，你终身不得再考照。啊就只有这样哦。我一直觉得如果你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我们不要说判死刑，是应该是要死刑啊，但是我觉得不然判无期徒刑嘛。啊不然没怕，他基本就是说你因为毒驾啊你让人受伤让人死亡，这样你就是永远你不能去考驾照啊，不能考驾照啊，反正我的无照驾驶就好，你抓到啊我的无照驾驶啊齁。那我不知道今天这个三读的毒驾的这个法大家觉得如何齁，就是新的法规你只要毒驾拒绝毒测就完全把你的驾照没收，然后呢你的车辆也全部给你没入齁啊，然后罚钱，第一次拒绝毒测27万，第二次拒绝45万齁啊，你因为造致人受伤或者是死亡，因为没当个科嘎奖。我不知道这样子那些毒驾会有吓阻的作用吗，因为现在那个丧尸烟弹啊依托米子这个取得容易，而且价钱也不贵，所以你看毒驾的人真的很多啊。如果你没有从源头管理，如果你没有在加严惩跟重罚的话，我是觉得真的这个还要再加深呢。你那个就是毒驾的话，就你不能够说他只有不能够考照而已啊，我觉得是你要不要加重其刑罚哦，判死刑。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我们就明明他是要判死刑，我们不会判死刑，不你直接会无期徒刑嘛，不你直接就是你以上的这个当判的对，不是啊，那人一些无辜的百姓要让你因为毒驾然后造成他受有的人是残废呢，终身这样影响行动，甚至有的人这个一命呜呼，还在那个家庭就破碎了。好，这个是今天三读通过的、哦、那待会还有一个三读通过的法，来继续挂起完了，刚好听众朋友做分享。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你即摆收听
4: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7: 《快乐Talk Show》。
8: 好，12点49分，阿西干的鬼奈，请你阿紧哈啊，得到公德这。重罚毒驾哈，那今天立法院是有三读通过哦，有一些部分的条文修正案。那今天呢，立法院也三读来这个修正民法的1223条哦。那这一天1223条是什么呢？就是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份的一个规定呐、啊、哦。未来被继承人他可以透过遗嘱哦，自由决定你的遗产是不是要留给兄弟姐妹。好，这一次的这个修法哈，因为已经三读哦，三读通过，就是删除兄弟姐妹的这个特留份的规定。那单嘎公布6个月之后就来施行哦。那法务部来表示说，这一次的这个修正案有助于兼顾遗嘱的自由，还有实质的公平跟弱势手足的一个保障哦，使得继承制度更符合现代社会的形态。好，来听众朋友，我简单讲啦哈，过去就是讲，大家都有手足比较多嘛哈，因为现在可能家里只有一个，他没有手足，但是过去有手足，就有当时啊，一人一家带啊哈，阿里家里的这个兄弟姐妹啊，无定平常时嘛，真少往来啊哈，啊，但是因为以前那种兄弟姐妹这个特留份，蛮不利的，一个安娜，阿里的兄弟姐妹伊嘛是会当分哈，所以有的人会刚刚讲啊，平常时的都无咧惊家到，甚至有的人还都这个感情很不 OK， 伊的手足得几钢姐啊，那嘿啊，然后远在很远很远地方的兄弟姐妹啊，可以还来分他的遗产哈、哦，然后呢，搞不好在旁边照顾他的反而是没有，那这样是不是也是不公平哦？所以呢，他现在修过，就是说这个三读已经修法通过，就是说囧兄弟姐妹特留份哈、哦，本来是三分之一要继承三分之一的这个规定呢，他就给他删除掉。那起码哈，民法规定的是讲，譬如你继承遗产，你有法定的，你有应继的这一份啊，另外还设了特留份啊，这特留份的是保障哈、哦，法定继承人可以取得一定比例的财产。譬如讲， 你的另外一半，啊，你的直系血亲，哦，啊，你的父母，哦，啊，因为当有这个应该继承的二分之一，那如果是兄弟姐妹跟你的祖父母，他就是应继承的三分之一。那像我刚刚说的啊，有的人就是没有在没在搞差，没联络，甚至很多兄弟姐妹反目成仇，还要对簿公堂的这个哈，哦。那现在的规定是什么？哈，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说，你还活着的时候，你有立遗嘱哦。你如果立遗嘱的话，你可以啊，这个全部啊留给第三个人啊，第三人不是第三个人，是第三人。就是说，你生前的时候你已经立遗嘱了，那我有一些这个啊遗产啊，那要么我留给配偶，要么留给照顾我的人啊，要么就其他第三者。兄弟姐妹可以不用再依特留份来请求分配遗产。过去就是讲，你就算讲你有立遗嘱啊，拍摄你的兄弟姐妹嘛是可以当分你的三分之一。业界特留份，爱的噶就记得保护，你的改删除掉。得讲你老立遗嘱的话，哦啊，你没里面没有写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兄弟姐妹不能够再分你这个特留份的这一部分，你可以给配偶，给最后照顾你的人，或者是其他第三者。好，这是只有你有遗嘱的。那如果你没有写遗嘱的话，哎，那还是一样哦，你一样兄弟姐妹可以属于法定的继承人哦。哦，就是讲你没写遗嘱，那这个兄弟姐妹一样属于你的法定继承人，而且根据民法的规定，他还可以依法来继承你的遗产，也不是完全丧失这个继承权。所以给你，你要让你的兄弟，你要让你的姐妹，你的手足是不是来拿到你的遗产，就看你自己的意愿了。这个尊重到你遗嘱的自由、实质的公平，以及可能有一些手足他是比较弱势的。啊，你如果有遗嘱啊，你就要写，要让兄弟姐妹，欸，你让他写进去啊，你无要好写好兄弟姐妹阿姨的无啊，你哪拢无遗嘱的话啊，啊，但是刚突然安怎，哎，阿弟的手足他还是一样哦，可以依法的来继承哦，他不是完全丧失继承权，所以在于什么？在于你有没有立遗嘱，好不好？那这个是今天立法院三读来修正的民法第1223条，这个其实已经也讲蛮久的，哎，啊，终于啊。连立院诸公们，哎，伊嘛就咧做代志，哈，因都对阿德阿北山新界的中医生遗嘱，哎，今仔日针对这独家，针对着这兄弟姐妹的这个特留份，哈，来做一个更正，所以兄弟姐妹还保留这个特留份，现在已经走入历史了。今天三读通过了，哈，六个月之后，总统公告之后，六个月就可以来实施了，哈。好，看看时间，爱甲听众朋友讲，三幺娜娜，非常感谢恁今仔日接收听，天气真热，哈，咱给啉瓜滚水啦，明仔中到港机的时阵。孔娘再相会，马志和听众朋友平安顺喜喽，明天见，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啊，哦，
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葫芦在井下，兄弟好康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
1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记得穿较紧的哦。
14: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无？顶冠阁会反光呢。
13: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14: 我知啦，
15: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13: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15: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16: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鹅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9: 现在时间13:00。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

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啊，节目开始过来个老一海，咱的台语吼，佮讲了有那袂歹。你若袂晓，我感觉讲介悲哀。台湾的文化真正互你抬啊，互你抬。啊，想到家己真正实在是可怜呆。哎呦，仔仔孙孙哦，袂晓讲台语，我感觉讲敢若参上后代。我咧讲话吼，真正无变态。死狗啊，若去用痛击，去用痛击哦，你就感觉讲真悲哀啊，真悲哀。即卖囡仔吼，会晓讲台湾话，少哩少啦。你若看到阮家的囡仔。我平常时的对话啊，我嘛甲我的老母讲咧，甲这囡仔吼，你唔通干那讲北京语啊！啊，你咧讲你是会晓讲，但是讲就未讲概念长。唔过啊，咱自细汉的时阵啊，即卖真侪家庭哦，厝内嘛是拢，我感觉讲大部分大多数啦，你若出去写狗啦，哎呦，安怎写安怎狗，啊都乌白写乌白狗啦，大部分嘛是拢统一的英语，都是咱正台湾话啦。台湾话是外国孙呢。

0: 台湾话哦，是听到外阿去呢。我都常常讲，有当时咱来去朋友因家，强啊，啊，今仔是要啉咖啡，啊，是要来泡一个茶，要食酒嘛有呢，啊，青菜啦。看那一句青菜，你甲看讲外阿去就好。青菜就是讲悠哉着主人诶做菜馆，拢会使哩就好。这就是台湾人诶认真精味。我敢讲安尼敢唔对？哦，也是讲较早以前来比较较无同哦。食农业社会诶时阵，你若食饭饱，你后来去拄着朋友、拄着亲戚，讲哎呦强啊！啊，你食饱未？一句食饱未请安，甲问好，你甲看讲听着外温暖就好。也是讲哦，你若朋友伫外口小拄当，都真久拢毋捌看伊啊！啊，平常时啊吼也无啥咧联络，啊，向往来去看着讲，嗯，哎，啊你也未死哦，嗯，啊你无死，我要睇下假死。迄听着甲地外亲切，迄虽然吼都有较土淡薄，但是啊，这就是正台湾话，正台湾的文化啦。听着看外眼去就好啦，有诶毋是啦，有诶吼讲台湾话啦，讲台语啦，甚至有诶看未起你讲台湾话诶人咧，你捌去拄着即种人无？有呢，刚才讲一个上简单的就好啦。我做电台啊，那讲到做电台的主持人，你来讲到台语的大部分哦，拢甲你写一个未解药啦，卖食药啦。哦，啊，你电台主持人哦，还、啊、是你主持什么种节目？主持台语啊，国语的，台语的啦，啊，唔着卖药啊，台。一般啦，安尼甲因哦，我参插潲伊，我就歹插潲伊啦。我讲对啦，是咧卖毒药啦，你看要买农药啦，吼啊。毒品我无咧卖啦，农药、毒药，迄我拢有咧卖啦。哎呦，啊电台通啊卖即落药啊，啊无怪吼，迄有个人哦，看袂起着电台，叫人阿公阿嬷是大人袂当听电台，我就讲你就是无智慧嘛，你就是看讲台语的袂起嘛，实在有影，若要讲起来足垃圾、足垃圾啊！啊，北京语我嘛会晓讲，我也会讲呢，我也会讲你们说的国语呢，你会不会讲台语？我问你，你会讲台语也袂啦？你阁会晓用台语来斗遮个四句人啊，甲七字啊也袂啦？我毋则定定甲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讲，你若听我个节目，虽然一点真久个时间，但是我甲你讲，阿强足认真。你看我一工爱斗偌济四句人啊，甲七字啊得。这正台湾个文化。今仔日我若无踮个遮，阁继续斗四句人啊，甲七字啊，来讲家事、国事、社会事，你甲我个心内事啊，你要去倒搭阁听四句人啦、啊？我看他叫阮囝讲加减啊来蒙学，伊讲唔啊，夭寿哦爸。看他开头你写一句，后壁迄三句我安那接都接无落里来啦，斗袂歹啦，总讲斗会歹，迄含义嘛无同啦。像我拄只看他节目一日开始，请俺甲问哦，讲节目开始来甲闹下海，听咱的台语吼，佫袂歹。你若袂晓是介悲哀，台湾的文化节目都互你台。啊，想到都真可怜呆，囝囝孙孙拢好呆。我咧讲话无变态，死狗哦，若去用捅，伊就真正真悲哀。敢无听到足有人情味，敢无听到足阿开，气拄啊一点一句的节目，都加上计价值。台语的主持人拢袂假哦，恁咧讲迄个北京语，都较高尚。我甲你讲啦，最近我敢若听到哦。讲北京语啊，一挂主持人啦、啊，买你的物件拢死死的啦，尤其是搬家啦、蜂胶啊，即卖电视电台偷到倒位弄咧卖卖蜂胶呢，有诶用喷的也好，有诶用滴的也好，有诶用抹的也好，吼、哦，讲到会飞天也正地，结果拢死死的拢偷的啦。伊参伊的搬家内底身份偌济，伊唔敢讲；伊参伊搬家内底内房同偌济，伊唔敢讲。迄有诶，棚架内底内房同拢去用抽起来咧，抽起来做啥？抽起来做保健食品啦，做胶囊啦，哦，像讲做日常生活日品用品嘛，有做起膏啦。咱诶完全拢无经过人做手过，咱诶棚架内底内房同40%是业界上界悬诶，咱诶棚架阁无掺酒精诶，纯棚架你要去倒买啦？哈、啊，结果恁咧讲诶。讲国语的主持人，讲北京语的主持人，讲介有水准，结果摕迄落拢死死的在骂人，吼、哦，生意好到要靠边去，比咱这大生意较好呢。我有当时啊，咧怨叹我家己讲，我无必要讲做到遮尔啊好个物件啦。我都用头的面，俗侪人抢，但是我对我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无一个交代啊。啊，阿强今仔日有放假哦，我甲你讲哦。你若要治胖家，要治顺的，你找我；要治咱的内黄酮40%的，你找我；要治用这个计数吼，你甲外口底买迄个西施的吼，差不多啊价，你找我。其他的， 你若买迄落头过的啦，你往同5%、10%的，你唔免找我，外口一大堆啦。即摆我甲你讲，即摆囡仔拢休弱啦，小姐你甲看，要带来出国也好啦，坐游轮也好啦，要来去垦丁啦，要来去基隆啦，要来去花莲啦，要来去游览地区啦，要来六国佚佗，结果。无佚佗无代志，一日佚佗倒转来了后，全大家都拢敢那参像破病鸡啊！你唔通看即摆肺炎呢？即摆肺炎死偌济人啊！你敢知？黄阿强顶礼拜有听你咧讲，一礼拜死五个。即摆敢那台湾啦，五个就会解决，敢那高雄啦，都死六个啊啦。高雄哦，东靖的20-30个啦，即20-30个内底要搁死几个？都参阿公阿妈，你甲看讲，即摆囡仔啦，一日发烧啊，感冒酷酷嗽啊，你唔通轻视呢，唔通想讲来去药房呢，啊是讲啊，凊彩摕一个便料啊，尤其是阿公阿妈上介安尼啦，来阿孙呢，阿妈咧食，即来我甲你摕一粒吧，哦，啊无我听你咧酷酷嗽哦，佫流鼻，即食一粒吧，要看下你食啥物物件，唔通啊，带去病院房看啦，有可能确诊啦，啊确诊，阮都有注射啊，你有注即摆？即几个的疫苗无？即几个疫苗你有注无？即卖四个大部分拢无注，拢无注呢。啊，回来就托阿公、托阿妈，啊，大家才来发烧、头壳疼、咽喉疼、咽喉疼，甚至到落我讲的这是死人的呢，这是死人的呢。即摆吼，会肺炎嘛、感冒啊，你真正唔通轻视啊，及时哦，爱紧治疗，你唔通好变成着重症啦，重症都会肺的发炎啦，啊无着心肌炎啦，啊其他的并发症啦，唔是干那咱台湾尔呢，外国嘛是啊，但是目前国内国外拢无人锁国，即卖每一个国家拢总咧大声叹，看会靠边啊袂啊，啊，那出现着讲都人都介艰苦啊，你爱踮在。48点钟，我感觉讲48点钟啦，赶紧送去病院啦！你唔通想讲无大无事，无啊无啊无紧嘞。即卖死的大部分拢安尼会死的啊！你亲像讲我顶礼拜转去，顶两天拜六礼拜，阮的诊所，六国诊所其实无几间啦，其中敢若一间参礼拜都有开啦。迄敢若亲像我要去进香嘞。要伫遐咧等游览车，我是讲，哎呦，啊，当七团的是倒一团的，伫遐咧等游览车，七早八早呢，结果唔是啦，去遐准备要挂号啦。看啊，一个透早，我问医生啊，医生就我的朋友啊，验落看啊，一个透早就七个新冠啦，两个 A 型啦，啊，搁一个 B 型啦。一个 A 型感冒，两个 A 型感冒，一个 B 型感冒，啊，七个新冠肺炎，迄医生嘛惊到要死呢，嘴也嘛挂条条，但是人个医生人有注本贵本贵的疫苗，啊，其实哦，这个肺炎哦，一直拢总有，啊，我上解讨厌就是讲，即卖人出门还阁唔挂嘴暗，你是倒位来自信甲勇气啊？你准讲闹买我的房价，你点嘛袂用哩呢？嘴也嘛爱挂呢，安尼还阁无够难呢。新本贵的疫苗爱进去做，我嘛甲阮老母讲，你做啊袂，也袂啦。等阮小妹仔回来，就会甲我载来去做。我讲行，我载你来去做啦。啊，就是因为安尼，拄啊好礼拜四啊有开，我唔才讲母啊，嘴也挂咧，唔免啦，摊下着咱庄脚所在，摊下着挂嘴也，好心咧，拜托你啦。凡正你即摆已经有啊啦，有病困伫个，你唔当去共话着啦吼。你若安尼讲道理，去落甲地方，看他听着，有诶囡仔吼已经艰苦甲咧哭啊。我甲迄家长讲，你唔当坐咧，即一般诶诊所发烧无？有啦，39度啦，未退烧，上烧团啦。这诊所是轻微的啦，那真正那严重啊，爱送手团啊，唔则时时在哩送去大间病院。啊，嘴暗暗挂，膀胱暗点，疫苗本贵的疫苗，新的疫苗你也唔做， 啊，你若有病毒，再来传染无病人，一个传了三个，三个传了五个，台湾就偌济，会堪要互你安尼继续搁死人啊？啊，到尾啊，搁看，顶礼拜六我要当下工，我去菜市啊，我爱去菜市啊，就是讲。菜市啊，你会当才看到足济人情世事啦，啥物事好拢伫内底拢看会到啦。因为三教九流，好好人、歹人、大苦善、悬的，少年的甲老的拢吵吵做伙啊。看那买一个蔬菜水果就好啊。迄头家是安尼扫甲戆戆，要将条鱼皮出来呢。我讲头的啊，敢歹看医生。歹命的人，他有看医生的命，安尼人命要死啊！哎呦，夭死哦！强啊，你听安尼讲，我都有影。你唔知即摆肺炎愈来愈严重了。我若无听新闻在报，哦，啊那安尼，若要死拢死你这种的，上介好较袂生像死阮这种有智慧的人。嘿，入去买菜买水果，唔知也是讲行入去诊所呢，唔是看那头家咧酷酷扫啊，尔呢？参一挂只婆婆妈妈都安尼扫个。哎呦，驚死人！我活得緊出來，你物件要送我，我嘛不愛。朋友啊，嘴暗掛咧啦，香加點咧啦，本貴本貴的疫苗，新的疫苗去注一下啦，保護你家己啦，嘛保護厝內的人啦，較袂傳染給別人啦。像昨台東一位阿母啊，敲電話來甲買化妝品，哎呦，強啊！嘿，敢若像你讲的台湾话，介有艺术啊！啊，讲着介亲切，强啊！看，我倒敢若独独听电台买你的物件，买着上介有成就感。我讲是安那，我有那无含万呢？我查某囝，我甲栽培甲做医生呢，做医生呢？你敢知影讲吼？特别甲交代讲阿母哦。啊！你迄胖家吼，你甲迄阿强买迄胖家迄天然的物件，啊！即摆吼，即个热天啊，细菌啊，歹菌啊，啊是讲哦，迄个病毒足济，你著较食捌点尔，较食捌点的啊！吼，我听着心情足好。啊，若有吼，你再帮我叫两三组啊，叫两三组啊啦。迄参伊的查某囝在做医生，都咧点咱的胖家啦。伊的查某囝哦，啊你咧？敢若我开头讲诶，迄讲台语诶拢嘛咧未记哟，结果我甲听讲北加，讲北京语诶，拢总摕迄落庞加西斯诶在卖恁，哦，安尼摕迄落物件就较高尚哦，安尼你毋免听我诶节目啦，啊，电台主持交主持诶比我较贤诶，比比皆是，我是破心肝在甲咱遮好朋友做伙呢，那参照即卖。这个肺炎的病毒这么严重，我这一罐跳我套四五罐呢，一罐啦，跳我套四五罐，亲像你咧买迄落西施的啦。啊，我咧讲哦，一罐香加的好甲歹，第一袂当掺酒精，咱下无掺酒精。过来，伊爱纯度95%以上。为什么你若纯100%吼，无在调低啦？因为高高啦，一定爱一丝啊有水分滴的。95%以上，咱这95%以上，过来伊内底类黄酮，一罐胖加的好甲歹，就是伊的类黄酮。伊的类黄酮呐，愈悬，要保护，包括讲要杀菌、要消炎，伊的功效只我都达到讲100%。一般的类胖加伊的类黄酮，拢去用抽走的，抽走去做食品呐，做一挂只日常用品。你内底若无咧方糖的话，你是咧点新鲜啊，是咧点趣味的。咱的上盖关都是40%，拢无经过做手过。这个生团严重伫8月，即阵感染已经遮尼济。胖家如果你若有摕消炎杀菌，这毋是假。感冒严重，身体虚，毋是阿强咧多言语，提早预防在即时，保健啦，毋免等时机，毋免后时机。病毒上惊个讲透传台，每工啊都拢有光去台，老人啊未堪要倒一摆，胖加细菌可以台，若有竞争个莫怀疑。千万你都唔通来急皮皮， 拜托时势吼，赶紧再上伊，拖久吼，你就会后悔的。你若有竞争啊，你若感觉讲，哎呦，我即摆站爬楼梯倒会，咻会喘呢。啊，你还搁咧疼哦？你咧疼啥？要疼死喺厝内哦，送去病院啦。热天啊，上界大的禁忌，出出入入哦，嘴暗滴。病毒如果若侵入去，住院要如何过日子？我就讲嘴暗挂咧，即点若无在调查，挡掉着病毒侵入。第二点的保护就是放假啦。伫咱嘴的内底细菌有偌济，你敢知？你迄支嘴啊，人讲迄屎盒啊嘴啊。比西夏啊，搁较细菌，搁较毒啦。胖家家治的，落落啊，规个嘴拢甲落落的，唔是干来当讲杀菌啊，尔呢，搁会当消炎呢。我都讲，若有咧食槟榔的，食槟榔的，食薰，食烧酒的，所有的万病拢对发炎开始啦。啊，迄讲啊真啊，听袂落，就是听袂落。提早预防啦，齐全，疑难杂症都袂来乱。百病缠身是个人愿。免看医生，才是智慧悬啊！智慧悬，讲生痰严重在八月，即阵感染遮尔济，胖家如果你有摕消炎杀菌，毋是假。啊，感冒严重，身体虚，毋是阿强多言语。提早预防在即时，保健毋免后时机。病毒上惊透传台，每工拢有更替台。老人袂堪要倒一摆，胖甲杀菌可以台，胖甲细菌可以台。若有症状，莫怀疑，千万唔通急皮皮。拜托时势再上衣，拜托拖久你的后悔迟。迄热天上大的禁忌，出出入入嘴暗你唔治。病毒如果侵入去，住院如何过日子？啊，提早预防那齐全。依然杂症未来乱，百病之心个人愿，免看医生智慧悬啦，智慧悬，好好好。因为今仔日数量阮也无济，一般若参像即个数量，我拢歹讲。我甲你讲，我摕倒来下港的本本的，迄本毋是讲免钱的呢，佫无加油胎呢，朋友啊，都要无够。我车若摕倒来下港的本本的，都要无够啦。啊，我就想讲哦啊。为着咱的听众好，我今仔日若无遮个听众，要打去找一个落国囡仔。所以讲，咱的听众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就敢若亲像咱的时代、咱的再生父母。啊，你若有需要的、有需要的，胖家你都若有欠的吼，啊，尽量卖囤，有通好用就好。因为今仔日租数无偌济，你甲看讲吼，咱遮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迄都闹买过，甚至踮在空中呼吁着大家讲：“哎呦，老东西咯，这项物件你唔通欠啦，你爱买啦。”天然的、天然的都参医生，迄阿妈、阿公、爸爸妈妈的查某囝，医生做医生都交代讲：“阿母、爸爸、阿老爸，天然的吼，这胖家。”这就是天然的，你若真正讲一楼厝的，若有一天甲点两摆，也是足好。
1: 你好，你好，阿强，你好。
0: 哎呦，我刚才听你这个声音，敢那亲像在困哦。
1: 嘿嘿嘿，你个仔真厉害。
0: 阿娘，哎，即卖几点啊？你搁在困？
1: 啊，我透早五点外起来，啊去运动，去运动，转来八七点外啊，食早起食食，啊我家己一个人尔，我等超一过啊，我也无去菜市啊，我就困
0: 啊，
1: 无要
0: 创啊！我咧讲哦，那透早那五点我起床算晚呢。迄当阵我工课已经做点外钟去啊呢。
1: 有影无影？
0: 我拢固定四点起床吼。
1: 哦，这敖。
0: 啊，四点半来到公司的哦。
1: 嘿。
0: 啊，公司拢无半只猫仔囝哦。
1: 哈哈哈！你
0: 真
1: 勇，你真勇。
0: 我
1: 听你的节目听十几年啊咧。
0: 我真强啦，我唔是真勇啦，嘿啦。啊，阮公司所有的员工拢偌好命，你敢知？
1: 拢几点才来？
0: 阮公司所有的员工拢十二点才上班啦，拢困到一中昼。
1: 真好命，真好。
0: 啊，有当时啊一中昼啊吼，若无来上班，就搁我这头家敲电话甲拜托来上班呢。啊，一半夜啊，若有迄啰起床气的吼，我就搁互叫呢。
1: 啊，你算真好料，你算阿弥陀佛，你算真好料。
0: 啊，这个米伟姐啊，米伟姐啊，啊，你胖家食了安怎啊？胖家点了安怎？
1: 我今日甲你学了，我甲你学了，我甲你讲一级棒诶。
0: 哦，
1: 我的喙齿吼头前拢好好，啊后站两边吼，倒边落一半掉，啊正边两齿两三齿拢咧叮当咧摇落，啊我两个查某囝吼是足友好的，老阮老的旧年往生去嘛，啊拢这两个查某囝咧供应我的生活，我要出国要创啥，要来多佚佗，拢会使去，因为我的大汉查某囝咧长隆咧做厂长啦。
0: 是
1: 啊，我早孙嘛考入去啊，嘛考入去做空地啊。
0: 是。
1: 啊，拢早起，因为啊，就是叫我去用喙齿啊。我个平大行，我真不爱出门诶。
0: 吼、
1: 哦。啊，都，我听你节目听十几年，因为我唔捌咧买种，因为我爱物件早起，外国拢会甲我买转来。
0: 是。
1: 啊，我刚听，我想诶、欸，阿强姐吼，放假我无来买来甲用看卖啊，比赛呢。
0: 是。
1: 哦，啊，怎来甲你叫一组？等下，我去迄天来，我就随点嘛。
0: 是。
1: 这道来，我就随个点啊，点的。加两载，我早时啊要出去运动，甲下昼时啊出去运动，我拢有点嘛。
0: 是。
1: 啊，点了，即卖这边、这边、这边哦，本地未播。
0: 好。
1: 即卖煞会播。
0: 好。
1: 啊，未听，较未听，啊，未播。
0: 啊，你我知啦，你的本地胖遐，就是咧发炎啦，起花症啦。
1: 哦，牙周病啦。
0: 啊！你牙周病，你嘛会气喘，嘛会发炎，嘛会肿，你就无在调补啊！你若补了，喙齿就疼。
1: 就疼啊！都无在补嘛，啊！即马就是拢定来煮糜来食。啊！阮老囝讲，你定食糜，食到脚软去啊，无在了行路
0: 啊
1: 啦。
0: 对啊，我你讲哦。
1: 哎，腰肉呢？
0: 腰肉，你嘛都爱按照齿科医生的指示吼。啊！你胖加个较食个点的胖加，主要唔是看他讲你喙齿的腰肉，还是讲哪会疼得好用哦？伊主要就是讲，你会当杀菌啦。你较袂讲出外的时阵哦，人也咧流行感冒，你嘛咧流行感冒。啊，人也咧流行什么种病毒，你嘛咧流行什么病毒。因为咱，
1: 我就是讲，你这胖家敢若真好用，我唔知，我买转来，啊，我嘛唔敢甲阮的朋友讲咧。我偷偷啊抹，我偷偷啊点，我真系点较好去啊，较好一个，我再来甲因讲。
0: 啊，免啦，免讲报啦，我都未交文啊！你个叫报人来。
1: 未交文，那都罔报，罔报人吃。
0: 安尼吼，
1: 好。吓啊！啊，我就是讲安尼，真感恩你啦！哦，我听你的节目听十几年，我。
0: 安尼吼，好啊！阿姐哦，阿英在佚佗，安那听了下下继续听吼。
1: 会啦，我会继续听啦。我这拢准时的啦。
0: 好，阿姐，谢谢哈，甲你问一下吼。
1: 别感恩，感恩你。
0: 阿姐，再见咯嘿。
1: 好，
0: 再见，再见，再见。感谢，你甲看讲这老母看偌伟大。囡仔拢甲栽培甲真有成就，即个囡仔嘛甲老母讲阿母，那胖家吼，这是世界通认公认啦，就是讲杀菌消炎啦，胖家都实在有够好。啊，上好的胖家就是来自于着巴西的绿蜂胶，咱的就是巴西来，原料就是对巴西来。上好的胖家就是袂当掺酒精的。上好的胖家，伊内底的成分，我讲这款胖家决定着这款胖家的好甲歹，就是伊的类黄酮上悬的，就是40%，咱的就是40%。安尼你搁咧考虑啥物物件？你若搁咧考虑啊，我也未交瘾买你啦。来，今仔日吼，看啊75组，但是啊，我爱扣5组起来，因为我三个小妹已经甲交代足久的时间啦。所以讲，今仔日看啊70组通好分了，啊，我要卖予需要的人，我嘛要卖予内行人。你来外行的哦，唔知影讲这项物件会好啦，你听节目就好啦，唔免遐麻烦，搁敲电话来开这2000字啦。我讲过吼，胖家、翠安，啊，即卖本贵的疫苗去注射哩。总讲啦，感染都比较较袂重症啊，这是一条人命，你唔通讲算笑呢来。咱个30某个吼，听好啊！即店在病院个药妆店，就是卖你1500块，但是即摆拢无啊啦。即摆厂商嘛有讲啦，若要入药妆店哦，毋是1000罐、10000罐都会准拄煞呢。所以讲，我即摆甲要求讲，你若有，都若有100、200、300罐，你做你家摕来，我去载嘛无要紧，因为我个听众遮尼济，大家都有需要啦。啊，你若去便宜个药妆店买一罐，就是1500块， 全国的听众朋友，今仔日你若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来现场甲我注文呢，我优待你一罐1200块，等于一罐就属300哈。今仔日你若甲买两罐，买两罐本地爱3000块，我优待你2400块，安尼属600块，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沙门，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沙门。今仔日，唔是看阿讲介绍，甲恁优待，阁送你一块珍珠沙门啦。你若卡0800889887，看阿70组啊尔。0800889887来到我现场注文就对了，我上届敬啊阿公阿嬷遮的爸爸妈妈，你甲买两罐，我又摕你2400块，阁送你一块珍珠沙门，我阿强阁加送你一罐，等于3罐2400块，这点在便宜内底，药妆店一罐卖你1500块，我3罐又摕你2400块，一罐等于是偌济800。你无地通哦，买这个计少啦，而且阁是上好的，你去比较看卖啦，唔是干那讲杀菌消炎好用呢，那喉疼、喙齿疼啦、胃啦疼啦，这听众朋友大家吃了、用了好、点了好哦，拢山顶分享哦，大家讲拜托的，真正这胖家足好用的。迄外口你买遐尼啊多啊！我甲你讲，你莫去试着我诶，你若去试着我诶，你才知影讲哦，原来顺芳家是生做安尼哦，哦啊，原来内黄酮40%未，这效果遮尼啊好哦！我著讲一个上简单诶，牙周病气患若咧症，过来我甲你拨。你若有迄落嘴臭的，你为虾米那会嘴臭？哎呦，阿强哦，敢若亲像屎下个哦，惊死人！阮人安尼臭个，安尼一工洗几落摆嘴，啊，叫到即摆嘛办大，叫伊去洗嘴，因为都无效。迄落嘴底发炎，你敢若洗嘴敢都有效哟？胖家都有法度甲你解决啦啦。你若有嘴臭的啊，你若有嘴臭的啊，迄若嘴臭哦是没有社交呢，怎么社怎么交？你应该知道吧？胖家，你甲点看卖哈，敢若70组来。我即卖开放予恁现场登记注文，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喂，你好。
2: 号码电话，请注意。
0: 来，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3: 要庞家。
0: 要几组？
3: 一组就好。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哦，阿强，我要请教问一下
0: 吼。
3: 迄人啊，迄个喙齿迄搭遐若开刀吼。要会使食这个庞家无？
0: 开刀是开安怎？
3: 伊迄生一粒瘤啦。
0: 吼。
3: 开刀伊个肿起啊，敢会使食？
0: 看医生，先去看医生。
3: 我看医生，伊家己开刀。
0: 等伊好才来好无？等好才来好无？
3: 是哦。
0: 嘿。因为我无了解，你爱去问医生看卖较好咧吼。
3: 好
0: 好无？吼。好。喂，你好。
4: 喂。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4: 嘿。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来室内吼，因为电话太多了，你要有耐心啦，拜托，给大家吃个老壳壳。喂，你好，
5: 哎，胖哥，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4: 哎，要甲你买胖哥，
0: 谢，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6: 你阿强哦，我要订胖哥，
0: 稍等一下哈，我甲你讲，今仔日70组，喂，你好。
7: 买一组胖哥，
0: 谢，多谢，稍等一下，电话举咧吼，来，喂，你好。喂，
6: 胖哥，
0: 稍等一下哈，电话举咧来，我甲全国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今仔日我手中有70组，你看呐，我咧讲话，你会当甲称斤称两，唔是讲你若要来甲买，逐项都拢装好呢。你只要讲若有病、若有问题啊，一定爱先看医生。唔是看那听电台，迄有诶吼，那为着要做你一个生意，啊有效啦！你做你甲买等于食，买等于点啦。医生上介重要，你一旦讲嘴呐肿起来，迄唔是咧开玩笑呢。 嘴若肿起来，人严重，哎，有当时啊，迄是口腔癌呢，毋是敢若讲这点胖家都会煞的呢。先看医生较重要啦。啊，胖家伊的作用就是讲，你只要若参照即摆，哦来哇，完善，喂喂，
5: 阿强，
0: 好。
5: 胖家
0: 一组，是稍等一下哈，就是讲，因为即卖吼，肺炎的病毒遮尼济啦，你甲看讲，我常常讲吼，你若轻微、轻微、轻微的感冒啦，就感觉讲，哎呦，脑头开始咧喵喵，啊，哎呦，开始咧流鼻，啊，脑头开始咧疼，你胖家甲点看卖啊，真正有够好诶，好啦，喂你好。好好稍等一下哈，来，所以讲朋友啊，你看这个电话啊，小唱喂，
6: 阿强啊，
0: 哟，
6: 我要伫胖家一组。
0: 好，谢谢阿姐啊，电话下咧哈，喂，你好，我阿强。
7: 啊，我挂啊那干那咱等足久的等啊，无那咱等去。
0: 啊，你啊稍等一下哦，都还歹势，因为电话满线，你电话下即卖。面顶阁有六线电话咧等你，稍等一下，唔好挂掉，稍等一下。哇哇哇哇，安尼啊话，因为我知影讲有当时啊哦，等久你会，啦，准讲啊，我要甲你买物件，时啊叹，叫我等遐尼久啦，啊都服务袂起咩？喂，你好。
6: 阿
0: 强
6: 哦，你好。
0: 哈。
6: 点歌。
0: 哦，即摆你咧点歌，你阁卡会起来，啥物歌？哦，
6: 玫瑰。
0: 哦，好，谢谢哈、啊，喂，你好。
7: 你好，我要做胖家的。
0: 谢谢，稍等一下啦，拄只迄个点歌，迄、那个阿姐啊，我甲你学了，我甲你拍拍手。这个电话你搁卡会起来，有才调甲点一首《哦玫瑰》。我稍等下，也是明仔载随甲你唱啊。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现地的电话，一旦讲你电话若卡通啊，阿强若甲你服务，我若讲叫你稍等的话，你得爱经过着小姐甲你落单，才有准算啊，才有点在七十组内，七十组内安尼听有无？喂，你好，
6: 小姐，
0: 阿强啦、
6: 啊，哦，我要找小姐，
0: 哦好，小姐就较好，好来，小姐，找小姐就找小姐。即有当时啊，我拢会食醋呢。遐你咧听我诶节目，电话卡来，看来要找小姐，毋是要找阿官哦，啊无就吴小姐、郭小姐哦。有诶讲要找飘哥哦。哎呦喂啊，他遐奇怪是我咧主持，毋是因咧主持啊，无阿强哦。啊，我若甲你讲完煞了后，你毋是同款爱搁找小姐也晓啦，安尼嘛有影。喂，
6: 喂，
0: 喂，
6: 你彭家，
0: 好好谢谢。啊，你知影我是人无？
6: 你阿强啊？
0: 吼、哦，啊你也知？
6: 我都唔知，我要过来做，要过来行啊。
0: 安尼吼，啊节目安尼，安尼咧听会下无哈？
6: 还好啦。
0: 诶，恁迄开，恁迄腔口听诶，拢后壁要搁加一字哈。嗯，啊你搁笑甲搁爱哈？嘿嘿嘿嘿，啊这下你电话也咧稍等一下吼。足奇怪啊！人都要甲你买，你唔较紧讲讲，安尼为啥遐尼济？较袂后壁等伤久喂。
8: 阿强，
0: 哟，
8: 我问你哦、喔，我之前前礼拜有买一罐迄条什么纳豆，啊，你讲叫我买群只只，啊，我会使提三只未？
0: 会啊会啊，你有一工两粒倒啊？
8: 对啊，我会使五点食未啦？
0: 会啦会啦。
8: 哎吼、喔，我遐暗只未困一个，我提三只无要紧哦。
0: 好啦好，提早哈，好谢谢、啊，来我你讲吼。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哇，是你来，这有当时啊，我那电话那接未起，咱外口的小姐才倒接一哩哈，来，喂，你好，
6: 喂，
0: 喂，
6: 我要参加，
0: 好、哦、好，啊，叫你阿姐阿母啊，
6: 哦，我八十五岁，
0: 八十五，安尼叫小妹就好。阿母啦，哈啦，阿母哈，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你看，大家吼拢歹甲我同时间。哎呦，阿强好啦，紧的啦，紧登记啦。喂，你好。喂，喂，
6: 喂，
0: 哎，你好，我阿强。
6: 阿强啊，
0: 嗯，
6: 我
0: 阿
6: 哥参加，我拢唔
0: 捌甲
6: 你买，
0: 我
6: 听足久啊。
0: 安尼哦。
6: 嗯，我嘴皮拢唔捌听，啊，无听讲讲咧听。
0: 哎，不，你嘴是嘴气欢咧听，还是倒位咧听？
6: 气欢，我拢无嘴气
0: 啊。哦，拢无嘴气，佫会听。啊，你有去看齿科的医生无？
6: 有啊。
0: 哎，安那讲？
6: 到要做啊，如果请我请，我当看看，伊也无当。
0: 哦，医生也无啊多。
6: 啊。去考啦。
0: 哦，对，唔去考医生嘛无啊多，也啊加奇怪。
6: 我生产区，我做啥人都，我请吹气呢。
0: 安尼吼。
6: 啊，吹气嘛，加无吹气，拢请吹。
0: 好，安尼你甲点看咧，一般来听大部分拢是发炎啦吼。
6: 当天来。
0: 稍等一下吼，来我咧讲吼，一般来听大部分拢是发炎啦。你甲看，喙齿咧听都是气，喙齿发炎、气管发炎、神经发炎啦。咽喉咧听都是咽喉发炎啦，胃那咧无爽快啦，嘛是胃咧发炎啦。啊，就是因为胖家这是天然的。我就讲台东迄一位阿母啊，因查某囝咧做医生，拢点咱的胖家呢。伊嘛甲因老母讲，这天然的物件足好。阿母你若有吼，一工加点几摆啊，无要紧。喂，你好。
9: 我叫胖家。
0: 好，谢，稍等一下吼。啊，我有讲过吼，一罐胖家的好甲歹，决定着伊内底唯一一个成分叫做类黄酮。类黄酮上悬的，就是40%。一般这个胖家，伊那个抽精着类黄酮起来去做，参像讲咱日常的生活用品啦，有诶胖家做气膏啦，胖家摕来做化妆品啦，啊胖家摕来做东做西啦，都是这个类黄酮。呀，你那应用啦，叫抽精起来了后，迄个胖家等于是无作用啦，安尼知影吼？所以讲咱这拢无经过做手过，迄内行人看就知啦，为了。好好稍等一下吼，来，啊，我嘛唔是定定有呢，嘛唔是在又在恁注文呢，是讲今仔日哦，本地若70桌，若无超过100桌，我是无讲过啦，因为安尼咧讲都介绍了，起码未用咧，啊，都定定吼，嘛是拢共登记一个超过啦，啊，我咧讲吼，加一分的准备啊，对咱加一分的保护，唔是看咱烂尔，咱厝内大大细细。包括讲你嘛比较比较袂去倒给别人呢，啊那别人那如果若有细菌的话嘛比较比较袂去倒咱呢，因为胖家伊会当杀菌啦啊，我讲遐尼啊济啊，听会落啦，听袂落吼，当作我咧奔放啦，啊无你是无手机啊哦，即卖资讯手机啊面顶拢听我查，即卖阁会当用 AI 查呢，你若有迄个 AI 的系统讲。蜂胶的作用哦，冰冰冰冰，看你要看文字的，还是要看讲话，拢总有，你才知影讲啊。啊，那阿强有影，我都讲过，顺的爱用滴的。自从买过咱的了后，外口底买生意拢生无啥会赢。啊，一罐卖你1500块，卖你1500块。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我邮台你一罐1200块，啊！你若敲电话来，甲我注文两罐2400块，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我上界敬爱，逐天咧听我的节目，就算一种捧场，我唔免甲买物件的吃。阿公阿妈吃的，爸爸妈妈，我阁加送你一罐，等于2400块摕三罐，一罐800。喂？
10: 阿强
0: 哟，要控啥？你要控乌啊？要控安子？
10: 哈，
0: 嘿，阿强啦，哈啦。
10: 哎呀，倒一日控啦。
0: 哟。
10: 安尼，顶礼拜一就甲你叫迄落哪会个打无啦？
0: 哎呀，
10: 有啊。
0: 啊，哟，稍等一下吼，有。看他点啊，一日控。阿强，你看他点啊，一日控啊，电话也唔接。看他点啊，一日控。我要控乌啊，控安子拢有啦，哈啦。啊，都你嘛爱让我控一下，唔只会烧，唔只会熟，你讲对唔对？来，0800889887，啊，你又搁要控啊？啊，我唔较食报电话，无人敢记会起来哟。今仔日你来买两罐吼，都一定甲你犹太2400，我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我搁要加摕一罐给你呢，等于一罐800尔呢。喂，你好。
10: 我买
0: 一种。好，迄拄食迄阿母啊，讲一看那点啊，就是控蚵啊，控番薯啊，唔听电话是咧控安怎诶？
10: 嘿嘿嘿
0: 嘿嘿嘿。哎，啊你捌买过无？
10: 本来拢点恁娘。
0: 安尼吼。嗯、
10: 哦。
0: 吼、哦，谢谢啦。那无你咧甲我照顾，我早都已经爱收起来。
10: 未啦，你生意真好着诶。
0: 啊，我也拢无看人咧甲我听。
11: 哦，你电话接袂开。
0: 啊，我拢无看有人咧听咧，哈，拢无看有人咧听。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感谢，感谢咱这好朋友啊。啊，就安尼啦。有当时啊，吼，咱做伙看卖啊。啊，我咧卖物件嘛，无几项，像讲今仔日这个胖家，这抢都抢咧，唔是达工有咧。哦，啊，过来就是胖蜜，吼、哦。啊，这种农产品，若要讲起来，农产品，哦，啊，亲像讲吼，咱的迄个纳豆。啊，过来就是杜莎找鲛人，啊，食骨骨头的就古秘书，啊，像囡仔参囡仔，咱都甲你准备呢。这诊所是卖了有够好呢，像这若咧休热，囡仔拢带去诊所的，创啥检查伊迄目睭的视力，看度数有较深无？人迄吼眼科内底医生嘛建议讲爱食迄个咀嚼定，卖了有够好，但是即卖无回事的啦，啊，无回你也咧讲。加减啊，罔讲啊，你唔知有通我加减啊，罔拖病啊，无即卖线顶的电话拢占掉的，我哪有法度？朋友啊，后手时间剩差不多十分钟尔哦，啊，你家己去考虑看卖吼、哦，看这是毋是对你足重要？啊，过来吼、哦，你若亲像讲迄个嘴呐臭，哦，我气有够济啊啦，我实在是歹势讲阮一个阿叔。逐逝若当伊讲，你毋通电台加衰哈、啊？哦，即摆咱迄六国咧炒飞机面，也有咧听你个节目。欸，迄飞机面生意是偌好呢？啊，你若甲我讲，若去用听着，若衰出去看要安怎？啊，阮阿嫂就是阮个阿兄嘴臭。啊，你又讲叫你莫讲，你又搁讲。啊，我也无讲着名，我也无讲你是英啊。啊，叫你莫搁讲，你又搁讲。哎呦，迄阮阿兄吼，自较早以前啊，都公认真正迄个嘴臭。啊，嘴臭有足侪种原因啦，有当时啊，牙周病嘛会啦，气患那咧症嘛是会啦，酒气嘛拢总会啦。结果，那我讲说啊，哎，嘴臭你搁甲阮阿兄生三个，哎、啊，都无法度哩，嘿啊，生囝吼是天地所设，倒也毋是地主作业，嗯，嘿嘿嘿嘿嘿，哎，啊无生搁袂使哩，啊即摆拢毋捌啦啦，啊有血啊当然嘛毋捌。你甲看讲，迄个嘴臭，讲洗嘴齿一工洗几落摆拢无效，就是用胖家甲解决。迄参阮阿嫂都学了解，得志哦吼！我若去吼，迄厝的吼，总讲菜若冷去，就去烫锅烧哦。阿强哦，我知影讲你即摆无咧啉啊，啊无吼来食者饭嘛好啦。啊，厝的若有较好康的，若有啥物较好的物件，拢胖胖出来请我呢。迄都甲你讲。我看到这个胖家吼，看到厝边到亲戚做人情世事做够济啦啊！

0: 喂，你好，我阿强。
1: 阿强哦。
0: 哟。
1: 我要甲你做见证。
0: 哦。做啥？
1: 我讲你听吼。
0: 啊。
1: 个人攀家爱买啦，我吼安尼，出去条喊甲一个敢那猪头，猪头，敢那敢猪嘴的吼。
0: 哈。
1: 啊，我点攀家一个点一个点，我拢无往看。
0: 哈。
1: 啊，就好转了就好去啊。
0: 嘛爱去有医生看啦。
1: 啊，免啦，那就话了点攀家就好啊。
0: 啊，有较消炎，有较退红退肿。
1: 有哦，啊，就一个好去啊。
0: 你是酒气还是安怎呀？
1: 哈、啊，对啦，我
0: 95啊呢。哦，你95啊？
1: 对啊。
0: 哦，啊，你的声音听起来淡定，够足有力。
1: 啊，有啦，淡定啊，够足有。啊，我嘛故意咯，装电池啊呢。
0: 哦，装电池好啊，嘿啊。啊，阿母啊，多谢你嘿。
1: 哎，真好气哦，我拄啊卡去，拄啊互你接
0: 到。阿母啊，谢谢。
1: 阿爸甲你讲哦。祝你生日幸福。
0: 好，谢谢，我即卖电话拢满线哈，谢谢谢谢。
1: 我知影。
0: 好。喂，你好。
2: 喂。
0: 哎、欸，你好，我阿强。
2: 你阿强
0: 哦。嘿。
2: 你一人讲不着。
0: 哈。
2: 哎、欸，房价哦。
0: 嘿。
2: 我去滚水给他烫着。
0: 好、
2: 哦。哦，我一日听到要死，还无什么人去顾。
0: 好、
2: 哦。我今我有给你买房价嘛。
0: 嘿。
2: 我赶紧用房价个，我顾我卖，我一日也都袂听
0: 啊。啊，去烫着倒位。
2: 烫着手啊。
0: 哦，烫着手，安尼也会用你哦。
2: 哎、欸。哦。啊！你一人讲袂着，
0: 安尼哦，哈哈，我唔知影这行真好用呢。
2: 哎呀，啊就，哦，我听着啊，一个足听无哪人讲啊。
0: 啊。
2: 啊，我都有甲你买房价，我见用房价甲买买来，哇，个一个就好去啊。
0: 哦，所以体证消防吼。
2: 嗯。
0: 好好，安尼我知影，我才甲听众讲。
2: 我顶工有买啊啦。
0: 好好，安尼好，阿母。
2: 我今日去无钱要买。
0: 无要紧啦，嘿，阿母谢谢哈。好，多谢你哦嘿。好，谢谢谢谢。喂啊！我来，时间要到位啊呢，50分啊吼，来，我甲看有哪剩无偌济位。
3: 喂，阿强先生。
0: 好。
3: 阿光正常定个房价。
0: 稍等嘞，喂你好。
3: 喂。
0: 嘿。
3: 阿强先生啊呢。
0: 精神哦。
3: 新生啦，
0: 嘿啦。哦，新生哦哈。
3: 啊，迄个房价我买一罐了吼。
0: 稍等一下，喂你好。
3: 阿强呀哈。
0: 好。都只讲阿强精神遐呢，嗯，
3: 精神啊，
0: 精神嘛无要紧啦，大家趣味多，啊，咱人本地就精神啊，敢是精神啊？精神若要讲起，
3: 我也无讲啊啦，
0: 无啦，
3: 家己讲
0: 啊。我是讲顶都只一个听众啦，啊，精神若要讲起来，咱在台湾来讲哦，做是动物嘛，咱拢人嘛是算动物的一种啊。
3: 哎，我要请教你哈，我顶个买一罐哈。穿二裤安尼寄来吼，迄是安怎？因为是迄个手链迄带也是有别气，还是安怎？因为我内拢感觉讲规罐拢淡淡安尼，啊，我嘛是点一点，人家都无啊，因为伊拢直接掉去，啊，点是要安怎用？你甲我解释。
0: 我你讲，你稍等一下，我叫伊甲你解。稍等一下吼，来，即马后手剩5分钟，我甲你讲吼，你若还袂买，我阁开放十通就好啊。因为真正我是惊伊讲登记一个超过，啊无生意好，当然嘛是好啊。啊，惊伊登记一个超过，啥物时阵要来？你甲看拄只几啊通？我顶礼拜买也未来呢，你即马又搁咧讲啊？喂，你好。
4: 喂，
0: 你好。
4: 喂，
0: 阿强姐来，稍等一下吼，我即马0800889887，咱搁差不多量机约啊十位就好啊啦吼。啊，奇怪！啊，人个顶礼拜买，啊，他个这礼拜还未收到啊！啊，有啦，就是顶礼拜买一个超过遐，今仔日到位，今仔日会甲你补啦。嗯，啊，你靠腰，你买一个超过，你无讲，害我等遐尼久个时间，莫怪我阁听到你今仔日咧广告，感觉奇怪。啊，我顶礼拜买，你都无服我，你今仔日又阁咧讲，就是顶礼拜买一个超过啦，买一个超过，无材料甲你寄，今仔日会甲你寄，明仔载甲你寄，今仔日明仔载拢会甲你出货啊。迄是安尼啦，来，0800889887，咱阁甲空落哈，差不多十位就好。朋友啊，你若还袂注文诶吼，我感觉讲这家家户爱准备，吼、哦，咱都若要出外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若要出门啦， 点一个，要入门更加点一个，伊拢有杀菌的作用，而且佫有消炎的作用，真好啊！迄是讲吼，有诶都未晓诶。迄医护人员呐，医护人员呐，拢咧使用着胖加恁敢知？你若去病院吼，像个药妆店，你入去敢问讲恁食的物件咧卖，除非就是肉足啊，啊甲牛奶粉伊毒啊，过来就是胖加。迄内底胖加种侪种诶，也有西式诶啦，卖讲头诶头诶歹听啦。咱这完全拢装无，拢无经过做手过，我唔只讲那内行人一个看到，才知影讲，嘿，有影。啊，即卖，你看讲病毒也也飞啦，啊，喂，你好。
5: 喂，阿强，你好。
0: 你好啊。
5: 阿伯，家里边制作胖哥。
0: 哇，我节目要刷安尼。
5: 要刷。
0: 要我家己一个人踮在播音室的内底，啊，外口是安尼，无用器材哦，三四个咧接电话，哦，无四五个哦，啊，三四个加起来就七个，啊，若四五个加起来就九个啊。咱即卖电话线吼，为着要服务搁较跨门的，已经十几线，所以讲听众朋友有当时啊，你若电话若卡通了后，有那爱有耐心吼，来好，我时间已经到位啊。感谢阿强伫个只再一次感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有咧听就爱感谢你咧收听，就算一种捧场啊！哎呦，啊你搁信用阿强过来甲买我的物件，啊无但景许有诶食了好，用了好，拢替咱斗广告、斗介绍呢来。安尼明仔载再过来吼。喂，
6: 阿强呀。
0: 有。安怎样好？啥物好康诶？要请我食饭呀？
6: 嗯，
0: 安那遐好。
6: 好啊，来啊。
0: 好啊，爱预约
6: 我。
0: 好，稍等。一早都稍等一下哈，来，啊，明仔再来哈，再见，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来哦来哦，做龙诶，冲海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中就过来哦。建厂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同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4: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3: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欸，你看有人传这连接给我呢，叫我点进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进去吼，那也爱输入LINE的账号密码，啊，佮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7: 黑龙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这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会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6: 安尼是要安怎？
7: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百百款，卡一两五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8: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1: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阿嬷，我出门了哦。
13: 乖孙诶，听卡班诶哈，
12: 知啦。啊！
14: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婚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灯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8: 现在时间14:00。
3: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6: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7: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

我来讲一寡贿赂黑老板的问题。那么，常常讲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相当重要的啊，对不对？哦，都要注意，唔茫生癌啊，哦，迄无当哪控制啊。但是人年纪哪来哪济，伊的身体哪来哪老嘛，吼，啊，身体当然哪来哪歹的，这是叫做正常的啦，应该的啦，吼、哦。本来就是人哪来哪济身体，都哪来哪歹。那么咱一方面，咱来顾咱的身体，莫叫歹；一方面，咱莫叫着一种十个人，现主是十个人死亡内底有三个是因为感情交易，还要爱啊，常常去叫做检查。我是较接啦的，一般来讲，你来当一当半当吼。上无啊一当啊，啊上好半当啊，啊像我三个月检查一届，无一定有必要哦。我昨个检查都来看看个，所有的癌症的癌症标记哈，也可能正常，佫还好啊。会迄、那个会油啦吼，胆固醇小可有较悬，即我那登记来安尼吼，我那底下拢有第一个胆固醇的药啊，啦无，我那含一寡有。有反正有病拢同款，咱较无啥要紧，就讲我都袂安怎吼啊！实际上，这都是影响我先啦。啊，最近这一两冬，血压都较悬。哦，就是因为咱的血咯，都较歹。啊，我定咧运动啊，我今嘛无做些活动，我血筋我家己知影来讲，我的血筋已经啊开始有滴滴硬化，那无必要呢。啊，所以我嘛是得爱真注意去照顾，我袂讲，干下咧讲咱大家尔，我家己本身嘛咧注意吼。总是今日去，要甲咱空中朋友讲这个问题，我那是定登记咧，甲咱提起，讲血筋、血路爱顺呐。如果今日个血路那是袂通透哦，啊，血压就会加关起来，那血压加关起来了后。人敢会感觉安怎，嘛是袂感觉安怎？所以真侪人就是因为人都无感觉安怎啊，所以啊都无要紧了呢。哦，啊，佮听人讲的讲，啊，唔是讲我即摆年纪六七十岁啊，我迄个唔是讲百四五讲无要紧，我前漳州你嘛是还佮拄着患者呢。我讲哦，啊，你迄个吼较悬呢。哎，一百五十几啊，啊，你来几啊抓吼，弄一百五十几有打百六哦。你这不食药也未使啊！你这真正，你一个月达工牛安尼啦，一个月有两届超过八十都要食药啊！呢，啊你这不是啊！你这大概来拢啊呢，才管着。哎，患者讲啊啦，无啦，我伫厝定咧牛拢达百四十几年，就达一百五十几掉啦，等于拢一百四十几年哦。啊，所以我无要紧，我一百四十几嘛真悬呢，没啦，人家西药房的讲安尼好，西药房讲安尼正常，哎、欸，哦，啊，这个呢，没哪讲，还有当时我都定印一句话，你也不听我伫节目中讲，喺度你都话个六十几岁、七十几岁，卖讲你迄个百五正常啦，你讲死死的嘛正常，你怎即马怎喘起安尼嘛正常，因为年纪较正死死的嘛应该啊。讲安尼无较简单，你未使好正常就。我定咧讲诶，你唔通定咧讲我正常，诶、那唔是讲年纪较侪正常，对啦，年纪较侪死死也嘛正常，未使安尼一啦。哦，咱来顾啥？年纪较侪，血压嘛是爱含少年人同款呐，身体嘛是同款含少年人同款呐。哦，人别人。平均年龄即摆活到八十岁，嘿，歹势！我活到九十岁、一百岁，我阁足健康个呢，生活阁真舒适个呢。啊，你这是咱的目标哦。你今日去这三四十岁、四五十岁来讲，你嘛是共款立这个目标。我就是要甲别人共款年龄个，我要爱加身体、加足好个呢。啊，就要等到年纪一个济，啊，你才要来讲讲哦，啊啦，爱注意这个血筋啊、血路啦哦。有当袂赴，那就少年的时阵都要开始注意。那呢，迄啦，伫讲即马大楼都较唔知啦吼。你若唔是大楼呢，你较大啊，床卡咧，是讲较大，旧个讲安尼透天。

0: 会厝哦，你拢会知影。爹爹，安尼，后壁面水沟啊，水涨起来啊，淹起来啊，小我落一个两三滴啊，垃圾雨啊，啊什么？后壁水沟啊，什么涨起来啊？喂，水唔是落真济，是落几粒啊？哦，垃圾雨尔，安尼，规个水沟啊拢涨起来啊！啊，就去找李长了。李长啊，莫咪李长啊，你管算的咧，即款李长啊，何不真正爱认真，基层爱认真爱算的，嘛有薪水，不像较早无薪水的啊。即款李长，咱高雄叫李长啊，台北嘛有啊，有薪水啊。啊，何不拢较认真啊？啊，即款去找李长讲，阮吼后边还搞啊未通啊，你。拜托来搞阮清清的无啊！你即马落两三粒雨，啊，就安尼，安尼拢顶上起，安尼未通啊！但因为对厝内底臭瓜工，来处理一下呢。好、哦、啊，你顶去看瓜工，好好好，我甲你用啊，清清的，吼、哦，叫人来拼水沟啊，拼拼啊！啊，有人讲水沟啊，真正都旧啊，无啊多通啊清啊，啊去清迄落啊，也替你甲政府。清这个经费哈，哎，规条水沟拢会做新的嘞，哦，给你定做，啊，你后摆你来水沟咧老咧注视啊，干啥嘞？这个问题是，我讲起来轻轻松松啦，啊，你听起来顺时顺时嘞。这个问题是，同款这个代志，放伫你身躯的时阵，你说唔捌的，安那讲？咱这个血金同款是血咯，同款咧通透哦。就做囡仔来了后。咱这个血筋是咱人的，你这个血筋别卡卡一大堆落骨梅啊，故来定义这个叫动脉硬化，这当然当做检查，检查出来讲动脉到底有硬化不？啊，这检查出来动脉硬化，血心脏血杀出来，迄、那个血筋本来都爱存久的，然后这个血管，即马唔是心脏杀坏了，迄、那个血筋硬的，无法度能够存久，这会杀无咯。啊，所以堵掉的，血流过来较歹，即嘛循环就较不好，头尾手尾啊严重卡下吧。那么血筋壁卡咧，这有可能会让伊失去后背走去塌，唔知去塌咧倒一个，塌咧脑部、脑中风、塌咧心脏、心肌梗塞、塌咧腰椎的动脉咧，腰椎看塌咧对对连你啊。所以到尾啊，腰椎吼会萎缩。这真侪所在啦，堵到这问题，拢血路问题拢会引起。即系离曲曲嘅代志，但是一个人，伊嘅时阵，血压较悬啊，较悬啊，含咩个水涨悬讲意思，含你后壁面水沟啊涨悬讲意思。你后壁面水沟啊涨悬起来，小可淋两条啊雨涨悬起来，你佫较戆嘅，都知影讲迄水沟啊吼，有可能有塌的迄款，无太涨悬，咱老两落两滴啊雨尔就涨悬起来。一定是有塌的，但咱这人吼、哦，足奇怪，即阵你简单的道理，迄人活到五六十岁、六十几岁，即、这个血筋硬化，即、这个血压怎涨悬起来？血压悬起来，像那少年的时阵，血压个正常，像那年纪愈济愈食愈济，迄个血压愈来愈悬，那都是真简单的道理，就是最高啊，像最高啊，病呢去卡着落骨门啊的关系。但问题是，那些水沟啊，伊也知影讲啊，那水沟啊，吼哈，那时阵有去卡垃圾外面做久啊嘛，吼，那条水沟啊已经用，像我搬来家都要二十年啊，对不对？啊，平常时啊，无啥咧清啊，无啥迄啰，免二十年，十年就拢规个拢塌咧，都爱来啊，绝对爱清。有诶较骨力咧，里长啊，三两当就规个里来，甲水沟拢清清诶，无拢会塌。啊，咱拢知影这个道理。问题是对家己的血、身躯的血筋哦，年纪愈来愈多，血压愈来愈悬，伊讲迄正常啊，讲正常。哦，那唔对呢，迄人哦未使超过百二呢，迄人若超过百二就是伤悬呢，啊，反正就甲你引了，无啦，迄、那个少年家唔知无超过百二，光阮这个年纪都爱百四百五才有正常啊呢。 我都好念，我头壳拢好念，唔知要哪甲印，摸唔到啦。百二是少年家过百二啊，啊，不过无管你几岁，你拢总是未使超过百二。无管你几岁，你啊一百岁嘛，小强，你我也超过百二，都是叫做超过。真简单，就是你的血路问题。啊，是讲我都食到即么七八十岁啊，你要叫我维持百二以下，靠简单，敢有法度？敢做会到？吼、哦，这个口气阁无同啊！我即么七八十岁哦，你要血啊，要搞我维持第百二以下，敢有简单？敢有法度？哦，这个讲法是对的哦，不对哦。年纪一个多，血经硬化，要维持咱的血压在正常百二以下，确实无简单呐。加油啊！我同你讲哦，有啊，咁有法度通一定降低百二以下，那是一个理想，那是一个希望。就当就咱。想要吃到百五岁，要吃到两百岁，一个希望做得到无？诶、欸，无简单。所以讲，你今仔年纪到七八十岁、六七十岁，你想讲你血压要控制在百二以下，是毋是遐尼简单？林秘书将来毋捌讲简单，确实无简单。啊，敢有法度？有个人有法度，有个人你依足听医生的话啊，药啊吃啊，那控制血压那。结果嘛，无法度，通啊控制伫百二以下，无唔对，迄是无简单。不过重点，林秘书定伫节目中，甲咱空中朋友讲的迄、那个重点，是你的头壳内底爱真清楚，超过百二叫做无正常，叫做血压伤悬，迄、那个头壳的思想都爱安尼才对。哦，啊七八十岁啊。头壳内底足清楚，讲我来百二以下较好。啊，不过我的血压都无影有百二以下，我的血压都较悬啦。我即间那水沟啊，都已经有塌了，较严重啦。我都较悬，但我头壳我想要好百二以下，啊，不过我食药啊啥，我要控制伫百二以下，啊，都无简单。安尼无简单，尽量落做，做会到无？无一定，大概做会到，因为迄无简单。但是这项太多，我咧讲的迄人无同呢。他都迄个是讲，我迄个百四、百五拢叫做正常呢。哇，还差天甲地啊！迄个绝对啊，一百五十几讲无要紧，因为我大部分伫厝娘都拢一百四十几尔，还唔免食药啊？一百五十几啊，迄啊 OK。尤其是哦，我规身骨拢感觉好水好水呢，感觉良好呢，所以慢慢食药啊。这就是伊的观念，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林秘书伫节目中，就是要甲咱纠正这错误的观念。你有按算你家己要食较济岁咧，要食较老咧，啊，要搁身体健康咧，哎，你就是平常时啊，安尼要紧要紧，安尼练安尼练，甲身体顾好，哎，即阵活一百岁无问题安尼。如果你若是讲，迄款的观念讲啊，我这个六七十岁啊，我迄个唔是百五算正常吼、哦，啊那安尼哦，啊你我过几几年啊，翘起嘛是正常啦，咁无正常。好、哦、啊，恁即摆唔是咧讲，我翘起讲啊，做正常诶，咱未使，个咱得个话个七八岁，咱嘛讲未使学翘起，真得爱个过。哦，恁是这节目诶。目标是在这个所在，所以咱来理解哦。咱的血经不可能像少年家呢，咱要像少年家呢，不管是拢无食药啊，无啥物货，拢会当一百二十以下，属实有困难啦。血检拢较悬，啊，不是悬正常，是无正常，是因为咱像后壁狗啊同款，有去踢掉了后，才无正常去。哎，狗啊，咱会使几啊种处理方法啦，我哋是要甲清清通通的啊，甲一落骨尾啊清清出来啊，对不对？哦，好、哦，啊，佫一种方法就是我头头讲的，啊，有经费来规条拢做新的。问题是吼，即、哦、个啊，咱即个时代，哦，咱即个啊，听众的好时代， 咱的血筋敢有法度？唐阿公拢做是呢？会啦，那袂定出事就是呢，定出事啊！啊，但是今麦无定出事，即世人能袂当做是呢？哦，你忙情讲，我咧开寡钱做是呢，经费来啊，嘿，做是呢，迄无法度。咱就这副呢，父母就是给咱这副，咱这世人就是用这副身躯这些东西，这些血筋血血统就是只有这些人而已，这些用料就刷去了，哦，就刷去了，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些要顾每一分钟每一秒钟要顾咱的身体，顾舒适。你说啊，没有啊，林秘书啊，啊，无敢袂当像水沟安尼，咱就把迄垃圾啊、迄血筋标，我你讲诶，讲卡迄落个门啊、卡啥，你卡卡一大堆。咱若毋来啊，甲清清诶吼，哦，啊，好，迄个血筋骨会当恢复弹性，哦，安尼会当阁加活足侪年呢。哦，诶，这理由阁小可有一点啊，臭油破味诶。你这血筋无法度换新诶啊！啊，怎么来？这个血筋甲死啊，硬一个安尼哦！啊，血筋拼小瓜，安尼甲甲这个卡一拼的这个肋骨膜安尼，甲清清像你水沟啊用清的安尼，安尼会使不？观念是对的，但是做起来吼、哦，爱真注意。咁有迄种药啊，会当安尼食落到底怎？血筋壁这垃圾啊，全里里落落，全落落出来呢。好，安尼无足好个呢，较清净个。我甲大家报告，现主席医学上确实有真济迄药啊，食落去，也是注射过去有迄种注射剂，真好用个注射剂。会当个血筋壁这物件，哪里讲个？真，同无像你清水沟个好势，但是比即卖现主席所有药啊。拢加真好，加唔是加真好，作用加真强。会当我迄血筋壁的物件通啊落落来，问题是尾啊发觉，哦，原来血筋壁这物件未使随便互伊落落来，甲水沟啊无同。水沟啊遐落个门啊，冲冲啊，伊用一个物件甲扯走啊，扯走啊。但咱唔是啊。咱的血筋、血筋壁的物件，你若是予落去了后，伊无物件甲扯走，伊往那对后壁面一直流过啊！啊，你若想，如果迄水沟啊、遐物件，你甲清清遐物件，若无用物件甲补起来，全予流对后壁面去，安尼毋是共阮去踢到后壁？你像讲咱的血筋，这壁这落个门啊，我若讲有迄个以后了，甲第一落个门落了了，迄个人本来是会当哦。诶，时阵加我几年啊，吼！你安尼创了个地念咪就死啊！嗯，因遐物件，遐血筋病的物件，死叫被炸啊！那去他咧，遐顶多搞塌烂，塌咧就是中风啊，对不对？塌咧脑部，塌咧心脏，塌咧对，哇，遐爆死嘢！所以讲，这个血筋病，咁会使好，即个血筋病，即肋骨门啊，即硬化的物件，可以怎落起来？未使，上好的方法是啥？上好的方法就是未使有这个副作用的情形之下，和迄个血筋壁会慢慢啊，补补啊，补补啊，补补啊，会哪来哪好，但是唔是一个都好，对迄个壁慢慢啊，改，和伊这个壁用硬化，这物件愈来愈少，愈来愈少，愈来愈少，但是是慢慢啊，用落血啊，这个甲排出去啊。即爱非常一般，但是爱有哪来哪好啊咧？啊，所以讲就这个病，我都通啊给处理的这药啊，当然哦，这就是一般通会，我都通啊处理的工课。哦，会较好较好的药啊，伊就会当然对这个病加加加加，啊，好迄个血筋病，你固胃经食一段时间过，血筋的循环就较好。这就是安怎爱保养。但是未使用，伊讲定做嘛无法度啊，啊，甲清清的嘛无法度，但是就是安尼。那么认真好食药的当中，今年、每年也比今年、今年、今年哦、喔，检查起来继续舒适啊，有较好，哦，啊，就表示咧血筋硬度哦，有较弹性啊咧， 哦，啊，就是咱向这个路线落行，哦，啊，有人讲血压悬哦，啊，猛加油啊，啊，猛讲是安怎？哇，理由真多种。大部分的人会讲，迄个人讲，像我卡遐个朋友拢讲，迄个不要猛食，讲啥人猛食？我食食的，怎一世人无食比赛啊？这个话真正趣味的。你规矩他唔讲，迄个个药啊，猛食食了，迄个个愈严重，那无食会愈严重。感谢呢。如果那是讲，迄、那个物件，你若无甲食，伊迄个就安尼尔。你若甲食，无唔对，你食的时阵未歹，但是你若是甲食，食一段期间愈食，即嘛若无食，结果伊个血压会比进前无食这药啊，进前骨较严重安尼哦。哦，安尼就歹啊。就像迄、那个我常咧讲的胃，迄胃酸啊，过多啦，胃艰苦。啊！若出一种胃散，哦，但我直接讲，所谓胃散，拢总参强浊，拢参小苏打啦，碳酸氢钠啦 ，NaHCO3 啦，所有的胃散拢染这个。啊，这是啥？啊，这都弱碱无？伊这个 Na 头前个 Na 就是钠。钠强碱呐，后壁 CO3 哦，碳酸是弱碱呐、啊，哦弱酸呐、啊。那么这款呢化合物去做伙呢，去叫做强浊。哦，我听你讲讲，较早我咧起喷的时阵，咧起滴，我倒喷灯来喷拢臭酸，无当那规个装住啦，臭酸啊，住的嘛酸啦，但是嘛无当那住，变那用个强浊哦，就是碳酸氢钠哦，小苏打。甲淋落去，啦啦啦啦啦啦，吼，哎呀，就较袂酸啊啦，迄种啊，酸碱中和啦。哦，因为迄酸的物件，我即马甲淋只碱落去吼，中和起来吼，哎，安尼，迄个物件就较袂臭酸，直接就甲倒低价，较早时安尼足简单嘞，较古早时代咧饲吼。我话即马唔是听讲即马无迄个喷人倒，我即马咧饲低工足简单，就是叫饲料。假饲料安尼，听讲即嘛是安尼，迄我已经离开不食人间烟火啊，不咧饲猪啊，我搞不清楚啊。对，较早咱咧饲猪啊，咱的时代咧饲猪就是安尼。那么你一强做甲男队迄个喷落去吼，就目睭亲就看到讲布泡啦，布个空气，布空气的对。啊，因为吼，这个碳酸氢啦、啊，小苏打。强浊，这个放落去酸的所在时，伊会产生化学变化。这个 CO3 碳酸会变作 CO2 二氧化碳，怎走对空中出来？这是酸碱中和了后，哦，啊，刚才你拉一阵哦，小学你拉，唔捌这个代志，等下初中的你拉，拉到尾啊哦，化学有加掉啊，哦，等你碳酸哦，去加一个就。哦，碳酸氢钠去加到酸哦，酸碱中和了会变作二氧化碳，怎对空中喷一个出来啊？啊，所以讲，胃疼的人呢，爱食胃酸过多，哇，那个较早的人就是，较早胃病真济，拢无好药啊，人治疗足可怜。即马好药啊真济，哦，一天食一粒的，安尼有真济啊。就像落雪裤啥，这安尼食一条，看呀呢，你食啥？但较早唔是好胃酸，因为你话胃炎无爽快，酸里啊真济嘛，胃酸过多嘛。来，我胃酸怎安尼？看两个呀，怎对吞落去安尼？啉一水水落去，哦，水爽快，啥物水爽快呢？因为伊食了到底哦，内水、当场水、酸碱中和了呢。啊，卫生就怎降落呀？啊，产生二氧化碳，拍一个鞋啊，拍一个鞋啊，因为食迄个料会拍一个空气出来，因为迄个产生二氧化碳，啊，感觉爽快。啊，所以即马若阁艰苦的时阵，阁卡一个食咧，阁艰苦卡一个食咧。但即个物件，我伫节目中有讲，因为伊产生二氧化碳，那么医学上证明二氧化碳伫胃内底。 年久月深会让咱的卫生搁愈坏，搁愈侪胃病搁愈严重。二氧化碳会刺激咱的胃壁，产生搁较侪的胃酸呐。所以今仔日你常常在咧食这胃酸，你食很爽快，但是你一段期间无食，迄、那个胃酸过多的症头是比进前你无食胃酸的时阵，也搁较严重安尼。我那安尼，这当然唔能食，因为这会刺激，唔好。哦，足简单的道理。但是这个食黑辣的油啊，敢是像安尼？讲安尼，你即马你迄人即马百五百六啊，油啊食，长期间无食，你都牛拢百六百七的呢。因为安怎？因为你油啊无食袂使啦，食落去了，规世人拢爱食，若无食会愈严重。敢有这个愈严重这个问题？无啦，并无讲因为。你迄个食一段期间，食一个两年、三年了后，因为你食这血压的药啊了后，你的血压怎愈严重啊？呢，无这款代志，唔是无这款代志呢？以理论上讲起来，你的血压会比原来佫较好些块，因为即卖药啊大部分像咧卖药，哦，有真侪药啊，啊什么沙天后边呢叫做 SARTAN 呢啦，后边叫做 Premier 哦。有真侪种即个药啊，伊个作用拢是对即个血管放互较灵咧，互即个循环比较较舒适咧。哦，那么实际上年久月深对你个血管循环是较好，比较歹。但是伫咧食药个当中，甲你控制你个血压，互伊较正常小寡。啊，不过伊无食药了后，当然恢复你原来个病嘛。所以无食袂使，无食袂使个原因是无唔对啦。我原只甲伊用咯。哎呀，我讲你爱食迄个药啊，我唔是讲迄药啊，讲啦唔通食啦，食了以后无食袂使进。哦，啊，这是不是食落以后拢爱食？我不要用啦，因为咱不要用，因为伊血筋有问题啊嘛，伊个血筋硬化，血筋袂通透，所以血压也悬起来嘛。啊，即卖我要食药个目的就是袂使血筋互伊。捏起了后血路未通嘛，都爱回血路通，所以即卖血压的药拢是回血路较通嘞，回身体过较舒适嘞。啊，有食药啊，伊血压就会控制较舒适；啊，无食药啊，伊血压就自然又过夹起来啊。因为迄是伊的病，唔是因为我食我药才夹起来，是因为伊本身就有病啊。啊，伊即卖说你刚刚问讲，啊，这药啊唔是那食了，无食袂使进，屁话免讲嘛，无食袂使进。因为你家己的血筋怎好伊，怎变正常呢？你的血筋怎变拢怎恢复，甲少年家拢同款的时阵哦，安尼就无食无紧啦。因为你年纪济啊，你的血筋壁，你过去无注意你的血油伤悬，你卡咧也好，你的时阵无注意你循环，无咧运动，无啥，你总是有原因，吼，你即马你的血筋壁有卡咧，你的血筋循环无弹性歹。是因为安尼，关键是即马爱食药啊，爱食药啊，你要低位你即个血筋恢复像少年家安尼，啊无你当然你爱一直食无食个高，也嘛是得过关啦。有食就较低，无食无关。啊有治疗无？当然无一定我当他治疗，是干那安怎控制？就糖尿病同款，高血压糖尿病就是亲像干那控制，唔是怎好个？那么食偌久，我爱食偌久也好啊。哦原则上，你的血筋啊，我啷个食个像少年家安尼就好啊。你个想迄个困难性，你就知影，我袂安那甲你应。但是你若讲今仔日因为食这血后边药了后，你的血筋怎愈有啦？血也是愈来愈好啦，循环愈来愈好。啊，不过你血筋愈卡愈定，弹性愈歹，因为食这药怎愈弹性愈歹？那安尼这药啊当然唔通食，像你强做唔通食同款，像你的胃散啊，我叫你唔通常食。哦，胃散。因为食过来，你胃病愈厉害呀！啊，你唔食药啊，都唔是安尼嘛。所以遐内面药啊，是伫咧即个食药啊，这段期间短期间内底，会当互你这段有食药啊，这段期间，互你的血路会当循环舒适，莫因为你的血压高的关系，致使甲你全身骨循环发生问题，新陈代谢发生问题，是要甲你过这段期间互你舒适。你无食药啊，伊当然阁像原来。你的病就那血压未循环，循环歹的病当然就出来啊！这简单的道理啊， 结果竟然有我当我伫树下骹，迄医生讲的就无咧甲听，甲医生相争，佮兼医生讲我唔食，我就是不爱食药，你唔能甲我开迄粒药啊，我也无感觉安怎咧。那么树下骹讲的遐相信，因为迄粒药啊猛食，讲食久吼，啊食食讲规世人无食袂使，安尼，安尼嘛是一句话呢吼，啊真侪人听落呢，啊医生讲的，医生一定歹人，所以唔知伊要开药后你食，挑工讲安尼，就系唔知边个去甲伊沟通，啊所以伫只，伫只个作品中，我那个有即一届，啊个机会佮甲咱讲一挂，个遐个观念，有真侪患者找我遐个观，讲一来就是讲，哦我拢听你的节目，我拢听偌久拄偌久，我拢安怎拄安怎吼，好谢谢感谢吼，多谢吼，都在你听，谢谢，哎。迄个牛过来，百四百五，用安尼人拢买食药啊？有啦，我都拢无感觉安怎？我靠腰，我无采工登记咧听我的节目，也咧讲这款的话，啊，你都应该电台甲禁禁起来，关关起来，卖听，你听不懂啊？啊，林秘书，我用偌济精神，偌济嘴烂，你甲恁讲这个道理？啊，今日你有这个毛病，你竟然林秘书的话也无相信，啊，你也无要无紧，安尼无要无紧，他就搁听这节目不懂啊。所以我伫这个所在坑人哄坑，我相信伫线上，你即马咧听我节目，真济真济只个时段，你就是有犯到这个毛病，那么你就是有去树下脚听人讲一寡无唔对的问题，比如讲啊，我个血压袂摇啊吼。我唔爱开，你千万袂使甲开哦。我讲是安怎，无啦，你都卖甲开得。原来是安怎，你敢知？原来是树仔脚听人讲，讲食迄血压的药啊，会多用。来，医生则佫歹势讲，哎，护士徛喺边啊，对不对？啊，我迄阵六七十岁啊，佫讲多用的代志，老不休，歹势，唔忙讲。嘿，无啦，你都卖甲开得啊，因为我相信树仔脚人讲的讲。食这药啊，食久的都用。啊，唔是安尼尔啦，我听过也阁唔拿食的啦。某人讲糖尿病药啊唔当食啦，糖尿病药啊唔当，糖尿病唔当控制。闲话，啊，你血糖啊控制伤低吼，年久为什么糖尿病食糖尿病药啊了后会都用？所以糖尿病唔当控制，点点唔当讲，咱忘记。听医生的话，唔忙去食药啊！啊咧，啊有影糖尿病会多用无？都一定多用的啊！糖尿病对血路上问题、上大问题就是糖尿病。糖尿病那引起高血压、血脂高特别多。糖尿病那引起中风、引起心肌梗塞、引起诶叫腰肌萎缩。迄个使讲糖尿病都是病病一个。无糖尿病，甲一个糖尿病比起来，迄糖尿病伊本来的血路特别高弹，血压就特别未稳定呢，所以伊比正常人提早多用是应该的啦，因为血路未通的关系。你今仔日唔爱控制糖尿病，伊的血路就愈未通，愈紧未通，愈未通愈严重啊，那就对。所以多用如今，我糖尿病食药啊，食一段期间了后，有多用的无？当然啦、啊，你有糖尿病，你要靠正常人比较起来，都是一个困难性。而且真侪人糖尿病并无控制，真舒适。我咧讲的糖化黑色素都爱伫咧六点五以下，真侪人无去要紧着这啊。所以伊虽然糖尿病有咧食药啊，但是控制无，所以伊。血筋一直伫咧歹去啊，所以伊真紧就多用，即嘛足熟悉的代志。但是结果外口面有人唔捌字嘅，唔知影道理嘅，底下讲甲嘴角全破，糖尿病唔通去食药啊，食食。啊，某咪人、啥物人，你甲讲糖尿病去对一个医生要食几当了后，即嘛多用啊。所以糖尿病未使食糖尿病药啊，嘛是有人咧讲啊，安尼咁对。你是唔对个，真正足离谱诶！ 啊，遐个无食糖尿病，无食药啊，遐会倒用无？愈严重啦，愈厉害啦。所以糖尿病无食药，当然倒用愈厉害，血紧血路都愈袂通透啊。中风就会啊，卖讲倒用。啊，中风甲倒用啊，都无同款啦，同款来无同。啊，查甫人我讲句较粗个，查甫人迄个所在。贿赂那边通透是要创什么代志啦？贿赂很不当都未通啊！你讲伊外下歹，所以贿赂通透是咱十波人未多用的第一个条件嘛。你贿赂未通透，你像高血压的人，你嘛是较早多用，讲意思。所以讲有人讲高血压，伊个忙食食久会多用啥？啊，高血压的人较早多用啊。哦，啊，现在无食药也愈严重啊，因为你的高血压就是因为血路循环不好，啊，血路循环不好，当然迄个所在血路呐歹，当然就较早都用嘛，这简单的道理。所以外口面话吼，有当啊，唔对话一大堆，你爱少注意，爱少敬咧。但要紧的是听咱的节目，林秘书咧讲啥，你唔通甲我拍折。我拢直接甲你讲事实的，互你真清楚医学道理。今仔日任何所在，你听到医学的这个人咧讲的医学的一挂道理，那含林秘书无共的，你爱负替林秘书爱甲解说，爱甲教，互伊有正确的医学道理。你唔能够去听伊的，啊，你就无再讲你伫这个所在，有迄个医生哦，他个医生。佫要伫电台内底，佫要就伊头壳所白的这医学道理，要伫电台内底，佫开遐济钱，佫了遐济钱，逐个月咧了遐钱，了到强强，我真是足想要甲收起，佫唔敢收起，因为真济人讲话，这节目袂歹，无做袂拍算，会当救咱足济咱台湾人，但是节目费实在有够贵的啊！你无论哪样咧卖甚物瓦膏啦，都无法度通啊来。播这个节目费用，咱讲一句事实的，所以这是一种碰的耐的，会伫咧节目，安尼伫咧行，非常辛苦咧行。有对一个医生甘愿要安尼，逐工找这时间，一点钟的时间来这伫咧讲，来目的是要讲哦，咱的身体会当较舒适。卖讲大家医学博士啦，我就讲做医生读医学书安尼就好啊啦。有对一个肯要这款的付出。哎，人去看病，加甲问两句，都不爱甲你应啊个。卖讲安尼，卖讲要遮侪时间，所以咱伫今仔日有这个节目，我相信台湾是独一无二。会当伫这个所在讲互你听，你啊个听个听袂落，也个无要接受我嘛，真正服了你，我嘛无法度啦。感谢呢，所以我伫这个所在吼，我足诚恳呐，希望咱所有空中好朋友，你的血压。就是你的生命，因为即阵除了生癌以外，大部分的人拢死伫个血路，所以血压就是你的生命。你爱斤斤计较，你袂使听人讲，啊，毋是讲即个年纪到啊，讲百四百五正常，你卖去听遐。你爱认真甲你的血压，不管是控制伫百二以下，那呢，你要食偌久，身体要偌健康，真正。都要食偌久，唔知影啦吼！伫这个所在来甲咱空中好朋友吼报告，希望咱空中好朋友你会当完全接受林秘书的观念，对你的身体绝对有较好，无较歹。吼，后来我今日第一段节目到这，我先做一段落结束，我啉起水，我随转来现场接咱空中好朋友你的 call in 电话，咱的 call in 电话是0722000000，高阳0722000000。
1: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伫遮要甲咱介绍一味对身体上重要的林朴素生物素。林朴素生物素无少着成本，委托郑和制药厂制作。每粒内底有4000 microgram 的生物素，生物素是水性的，未增加胆肝油脂的负担，直接会由着小便排泄出去。但是每天拢爱照时间使用， 保持体内有够的生物素。
2: 林博士生物素购买专线，请卡0800-0001-009 080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博士生物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固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固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造，卫数有这二号038-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博士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现在继续跟咱进行的节目是咱快乐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为咱大家继续来主持服务。现在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可用0700-000-000，欢迎大家来使用。林秘书嘛要伫遮跟咱空中好朋友来提醒，咱等下那常常也碰风啦、漏塞啦，那来使用这个益生菌哦。就可以帮忙肠子这个功能的正常。我们肠子正常人的大肠里面有大肠菌，可以消化我们这个肠子里面我们吸收出来之后这些营养分，而且会产生各种的维他命来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如果大肠里面这个大肠菌如果去让坏的坏菌带提起，这派的坏菌对引起漏塞、碰风、肚子痛这种的情形，我们都要用使用这个益生菌来代替我们大肠里面这大肠菌。不同的这个益生菌它的作用是不同，有的可以改善我们肠子里面这机能，有的可以调整我们的血油的代谢，有的可以调整我们过敏的体质。一般都是这个杆菌比较有效，但是成本杆菌比较贵，就要注意选择这个对我们肠子比较好的这个益生菌比较好。下面开放现场的call in，空中的朋友若有医疗的问题，请不用客气，打这个call in电话，高雄0700-000-000。好，林秘书你有请讲话。
1: 林秘书你好，
0: 你好，
1: 看看门会阿伯代志哈。
0: 好好。
1: 我血压好，滴食药啊吼，啊有当来过一只关，也是什么原因？
0: 无啊多啦，有当会安尼对啦，有当关有当会好，迄什么原因？就是本来你血压关的人，都唔是讲食血压就一定会完全拢舒适呀，嘿啦。
1: 啊，当你惊百七百八，嘛要隔200哦，
0: 未使
1: 先挂急诊呢。
0: 未使未使，那安尼就是表示血压平常时食呢又不可以。我咧讲诶，都得要关，唔是遐尼关。拄着管，我咧讲的是百二，百二以下。啊，你有当时啊，人讲百三、百四安尼吼，一半解啊安尼个，勉强会当接受。你讲你普咱的管起，迄无正常，迄表示平常时啊并无控制好。
1: 我平时吼，牛拢110几尔，嘛110，啊嘛90几尔，啊就是安尼无大无几阵嘞，安尼压压。
0: 迄个那个性较够紧张的人爱注意。
1: 我变作是神经质的，即款也会
2: 啊。我跟你讲，
1: 困难我都惊
2: 咧。对对对啊！伊啦，向红紧张起来，伊会吼，会穿真悬，啊，愈牛愈悬，愈惊，愈穿愈悬。所以你这个呐，如果因为情绪上有较高紧张的吼，你平常时啊，我那爱食什么定情的，
1: 有
2: 咧食吼。因为我做者同一个高血压的患者，我感觉伊足紧张的吼。平常时啊，我除了血压以外，拢有较降，加一点啊，轻轻啊的。日时啊，咧食，唔是暗时咧困诶，会定静诶。那安尼吼，安尼遐就较稳定。
1: 对啦，啊，都有当都食稳定，啊，咱无特别伫遐。
2: 忙伊落啦，忙啊，好紧张啦。
1: 我是在意迄高血压吧，啊，所以你
2: 在意着啦，在意是应该啦。我讲，我嘛是爱叫人在意，但是我听咧讲，我昨你大家拢听，我昨有讲一句叫做“都爱要紧”，啊，唔通啥？
1: 唔
2: 通紧张啦，对啦，爱要紧，但是唔通紧张。要紧较紧张差种远个啦。
1: 佮家己问者吼，啊食我伫食迄麦药吼，啊那迄脚踝敢若是煞正正迄时间迄着个？
2: 应该袂。
1: 袂哦。
2: 嘿，脚踝正正，你都爱去找医生看卖。大部分吼，你来看迄个我定咧讲个迄脚掌骨吼，迄个啊脚头乌加脚踝中，即个骨头有无？啊，即。诶，对，头前无一个尖尖的，啊，诶，内侧，即拄啊一层皮包一层骨尔，你再甲刺，甲刺着看有凹几块无？看有凹块无？
1: 刺落去也骨碰起来咧，
2: 也骨碰起来，安尼就表示无水肿。
1: 哦，对啊，大半拢无。
2: 无水肿 ，OK， 啊，无水肿啦，安尼下骹面肿的，迄是关节炎。
1: 哦，关节炎。
2: 对，迄关节炎。哦，啊，你若讲有肿。啊，这尤其是两只脚拢有症，吼、哦，安尼都无同款
1: 啦。对啦，啊，就是啊，医生就讲奇怪，我到底食高血压药啊，啥个会欠款？哎，都加检查迄个啥肾上腺的看有肿瘤。
2: 哦，迄无要紧啦，加检查好啦。
1: 啊，检查是正常。
2: 正常诶，嗯，一半下也安尼啦。哦，一半下也肾上腺肿瘤，结果肾上腺迄、那个。不是皮质，是我听你讲内固醇是肾上腺皮质嘛哈，但肾上腺够一个髓质，肾上腺髓质那是有瘤哈，啊，伊内底就会产生足济迄个啊肾上腺素迄类嘅物件，啊，就会安尼足够紧张哈。哎，你这是我相信，唔是问题，是个性够紧张嘅关系。你爱定定听我咧讲嘅一句话，爱要紧，唔忙紧张。
1: 他就是要
2: 紧
1: 就紧
2: 张啊！没啦，迄两个无同
1: 款。哎呀，我
2: 像我就足要紧的，但我拢未紧张。
1: 哎，啊，这个个性
2: 诶，唔
1: 知
2: 要
1: 哪
2: 改。对，而且要哪改，我伫节目中，你若定咧听我节目，我有讲，安那改。第一，讲话讲较慢咧。嗯。对，讲话开始改，我定讲安尼。
1: 嗯，对。
2: 讲话一字讲。嗯。卖一句讲。嗯。大概一字讲，每一字拢讲好清楚。讲出来，你要注意每一字。像我咧主持节目，哦，我咧讲真紧吼。其实主持节目嘛爱注意一字讲咧。你敢听我意思？因为你向我中间的沟通是纯声音尔嘛。但我这声音都爱每一字拢爱有清楚。
1: 人家听有啦。
2: 人家听有，哎。啊，所以你平常时咧讲话中间，你嘛是感觉爱一字爱真注意爱讲。
1: 对，我就是做机会，有当人咧讲话还未讲所有，我都讲先咪讲。
2: 啊，第二。我定咧讲这下吼，第二，就是恁话讲到一半，你的话已经你想要讲一项单代志，但是讲到一半，拄着别人咧讲，拢让人先讲，无伊就讲抢讲的道理啦。你讲到一半就爱让人讲啊啦，我对这开始改，
1: 安改到会
2: 较，会听我的话，你来改安尼看卖啊。
1: 好，
2: 好，再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味止疼退烧的良药——伊克痛。伊克痛对着风湿性的关节炎、神经炎、神经痛以及退烧，拢有真好的效果。伊克痛无含阿司匹林，但是对着消炎有阿司匹林16至32倍。止疼是阿司匹林的30倍。伊克痛退烧的效果。嘛，阿司匹林的20至25倍。伊克痛是咱家庭退烧止疼的良药。如果若有需要，请卡 听友免费服务专线：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医科通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001-001。医科通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署有这以后0499-492。我林金玲林秘书的蔡公伟，我林金玲林秘书的蔡公伟，
3: 林秘书，
2: 哎，你好，
3: 我真搞这个哈，
2: 这
3: 个尿来都有蛋白哈、哦，
2: 你讲啥？
3: 尿尿来有，尿来都
2: 尿来都有两百几了，
3: 是
2: 啊，嘿，安
3: 怎？啊，236.9嘞，啊，你管偌济？
2: 管无足济哈，啊，但是有较管哈，哎、哦欸，啊，这里、個。你爱你要问啥？
3: 我是要问讲，啥物唔通食啦？
2: 这唔是，这唔是啥物唔通食，怎会好伊呢？
3: 这家己好伊啊？
2: 唔是啦，唔是啥物货唔通食，怎会好伊？唔是安尼啦。
3: 无安怎？
2: 你安尼问我袂晓甲你应啦。
3: 啊，无安怎治疗啦？
2: 你爱知影是安怎？你太安尼？
3: 可能我能食较济。
2: 唔是。
3: 唔是
2: 哦。嘿，你乌白药啊？
3: 啊，无要。
2: 来，我来甲你问几行啊？
3: 好好。
2: 你敢有糖尿病？
3: 无，
2: 无糖尿。你敢有高血压？
3: 有咧。
2: 你血压拢偌悬？
3: 啊，拢百二，拢有足稳定。我
2: 今麦有咧食药啊，对不对？哦，我食药拢百二。哦，啊，那有控制的百二啊，真好啊，系啊，真好啊。哦，啊，过来来。
3: 百二有哪剩一百？
2: 好，哦，啊，你小便内底除了两百几以外，你敢知影你小便内底敢有白血球？无，
3: 迄拢无。
2: 小便其他的所在拢正常就对了。
3: 正常嘿，刚刚有两杯尔、哦。
2: 有过一个问题，你唔知怎样较深小看吼。
3: 哦哦。
2: 你的抽血检查内底吼，你的血内底的白蛋白偌悬，你敢知影？
3: 血的内底哦。
2: 白蛋白。
3: 唔知咧。
2: 唔知啦吼、哦，因为迄个那是真重要，因为如果。
3: 啊，迄无甲我抽呢，也无讲呢。
2: 好，无要紧。啊，过来就是吼、哦，你会常常过敏无？
3: 过敏
2: 哦，你会过敏不？
3: 过敏我无啥会的。
2: 哦，无啥会，
3: 无啥会。啊，是讲哪呢？较寒吼，啊，皮肤会较干燥、哦，啊，我就甲说说面油。
2: 好，安尼无要紧。我你讲吼，
3: 说说咧。
2: 我你讲啊，啊，你的这个尿蛋白并无真悬呐，吼。啊，我那爱注意安尼，都碰通常吼，会引起尿。那像安尼，我甲你了解起来吼、嗯，一般啦吼。小便内底会有两百斤，拢是咱的油脂网啊，去有破一只有只安尼啦，唔是两只这只安尼啦。
3: 阿哥，李秘书，
2: 嘿、哦，
3: 我的叫做只敢30.9呢，空斤呢，九斤呢。
2: 无啦，这跟你这款真无关系。
3: 这款关无关系。
2: 嘿，这那是这破去吼，
3: 嗯，
2: 破去伊物件会流出去。但无代表伊个油脂个功能拢歹去。
3: 哦，
2: 咱着油脂无法度通个，甲只垃圾啊吼，排出去。迄、那个血内底面，迄、那个脂肝酸才会悬，对不对？哦、啊，但是咱个油脂有法度通个，甲即个物件垃圾个物件，甲伊排出去。所以咱个血内底遐个废物，遐脂肝酸会正常。但是无代表安尼，迄、那个算讲油脂网啊都无破去。啊！你真简单，你的小便内底有两百只，就是一定绝对100%，就是油脂网啊有破去，伊才会流过。啊，无遐两百只对倒来，对血内底啦，啊血袂使有过，因为血迄网啊有足细空的，迄个一挂细粒的物件才会过。咱的两百只是袂当过呀，一定是有破去，啊才会过。安尼怎样哦？
3: 要安怎治疗？
2: 啊，普通就破去过几种可能，过敏我那会引起安尼啦吼。啊，血路诶时阵肾功熬塌啦，引起安尼啦。哦，血经硬化啦吼、哦。啊，你有血压，你若无食啊血压药诶时阵，你把拢挂管。
3: 啊，
2: 好好
3: 多谢你好好多谢你好好
2: 好时间已经到了，没办法接我们空中好朋友你的call in电话，接下来是我们地心祖地国大地菩萨我们歌团师父为我们所主持快乐广播网，大家继续爱收听，不要转走好好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口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这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0: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面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也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9: 哎呦，真嗨哟！
10: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敲165去检举。
9: 对啦，
10: 阿公，老本来够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9: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阿嬷，我出门了哦。
13: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9: 无钱；
18: 气温要换设备，
19: 无钱；
18: 温室要翻新，
19: 贷款无钱。
18: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9: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8: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2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2: 97.5，
21: 快乐混家男
22: 92.3，
21: 快乐大台中
22: 89.5，
21: 快乐大台北
22: 89.3，
21: 快乐华东
22: 98.3，
21: 快乐配偶
22: 96.7，
21: 快乐红虾
22: 91.3，
2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3: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乡亲们，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的心声，欢迎收听，看家指教。

拜二。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也要含各位年轻人开讲的题目，就是北京爱尊重台湾的民意。北京爱尊重台湾的民意。面对中共全方位的威胁和施压，咱国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伫昨强调，政府将坚定落实和平四大指标行动方案，积极捍卫国家安全，同时呼吁对华蕴含台湾民选的政府，伫对等尊严、无色政治前提之下，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共同维护两岸和平稳定现状。沈友忠副主委伫昨昏出席中国对台湾复合式复合式施压的新趋势，法律、外交、军事甲社会面的全面观察座谈会的时，公开表示，首先伫强化国防自主方面，政府持续提高国防预算，不止对外进行军事采购，嘛发展国防自主。近期来，行政已经提出无人载具、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目的就是在扩大台湾无人机的产量，加强侦察、滨海防御、自杀合作的能力，让咱的国家得到更安全的保障。针对中共普设地带侵扰，嘛透过新闻稿、集合影像、现场公布内容等等的方式，向国内外角落及各执法真客观侵扰咱台湾国安的真相。基础新优中副主委嘛有指出，政府将积极强化经济韧性，以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作为台湾的经济安全战略，积极协助台湾企业去美国、日本、澳洲及东南亚各国投资，无将鸡卵下伫同一卡拿下来，以免遭受中共的威胁。伫去年，台湾经济成长率高达加8.68%，失业率降至大约3%，是过去20多年来最好的成绩。沈友忠副主委指出，台湾嘛将继续和民主阵营并肩做伙徛斗阵，深化合作，共同守护区域的和平甲稳定。台湾有责任强化自身力量，嘛有能力守护咱台湾国家的安全，嘛将要和国际朋友共同维护第一岛链甲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政府嘛将持续透过各种模拟演练来强化台湾各方面的民主韧性，会继续提升全民了解判断中国的能力，巩固社会反渗透的防线，共同抵抗中共临敌作战的威胁。在两岸关系方面，伊强调政府始终致力发展稳定及有原则的两岸关系领导力，也将持续坚持捍卫国家主权甲民主自由政策的立场。陆委会将继续支持健康、有特殊、去政治化、甲去风险化的交流，并呼吁中共蕴含台湾民选政府对话，共同降低台海发生冲突的风险。沈友忠副主委最后再度重申，两岸在制度上存在巨

0: 大差异，古代差异。当前互不隶属，更是客观事实。呼吁中共放弃军事威胁，甲侵头迫害台湾民主治理的负面作为，卖适合消灭中华民国的政治政敌。只含特定政党接触，应该含台湾民选政府伫对等尊严、无涉政治政敌之下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共同维护两岸和平稳定现状，大是促进两岸和平及繁荣发展的负责任的做法。今仔日的台湾事、台湾情，北京爱尊重台湾的民意。阮姊妹仔就先讲到遮。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用耳机收听，总经用国王重新提供某一定影响后，成功排名要地方官兵木员郑和彭公员赞助提供。下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咱遮个书记老大哥温江兄的姊妹，嘛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这个节目的年轻人菩萨，国内外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阿扁总统，伊原伫今仔日的拜日，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

0: 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两位孙女台湾事台湾情，讲要求北京会尊重着台湾民选的政府，尊重着台湾的民意。所以有到这个韩班的阿公，嘛是全国同老的播音员，台湾老三米歌团我。上名电信座在空中继续和我们大家三角来到顶，没说没说到政治之前，长这个过来通的电话都说在八点多的中文名一位我们少年家的影星四十多岁电视在播，我们有看到你平平安安拍片了后回家点我哎。隔天光安尼讲断去啊啦，所以昨有人甲我讲，你唔通遐暗困啊，我习惯性，常常要讲八九点、十点要困，无可能通困，因为参与政治，自伫党外时代，迄个时阵我无够烦咧通选，为党外时代，民进党也未创党，迄个做党外时代甲怎嘛？拢参与政治工作，甚至以前失败，你做人也是孤家路边，嘛拢做暗时的生意。四五十当来永成拢暗困，拢反正两点困就算作早，有当时拢三四点才困。向向要改变，真正改变袂惯哦。但是我的困眠有足，真会知啊啊！我个看到两点四十分，他累得困，孙女九点，当然就时间到就来给我协解啊！哦，我这房间门都无咧锁的哦，伊就甲阿公叫开，头拄要讲的台湾歌，叫我甲修改，用台湾的修改，所以就哈嘻哈，有当时困眠不足。做记者的人嘛是暗困，不如果你爱家己调整你的生活和正常。身体有欠点，未使靠少年轻哦，足歹势啊！咱的流传一句话：观察底细也无底老的，唔是咧少年的。即卖陆续发生开，真正即在少年人啊，拢总是可能平常时啊，对家己的小细节无去咧照顾，这点咱直接呼吁老人家，我们爱强调家己的生活规律。暗困，你的面爱困落足，这一定的道理。好，我说嘞，咱即马来接着孙女伊所讲，陆委会副主席沈友忠公开呼吁，北京政府你无要和民选的政府，设置前提之下，就以强势反对台独，含在野党的咧讲，一世人都讲不成事，你阁和你国民党去执政。那这款的前提之下，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台湾人民原来是同款，像咧反服务太阳花运动安尼同款，红粉变色啊！英国每日啊，这个每日电讯，诶，这个所有的媒体、国际媒体啊，来分析到有关的太空卫星影像的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打造到一座在因中国台湾的总统府甲其他，不能讲司法院啦、监察院、立法院建筑比例同款，安尼去比下建啥物的模型，和因的解放军呢，尽可能那就讲到有这个实境之下，伫个引领攻占首都，要来拍首都。伊演练的过程，会使讲是肆无忌惮，唔是干那一个总统府伫啊，伫总统府其他所有嘅大楼、街区，迄个模型照安尼有哪共款入去咧做出，喏、哦。但是秘书即款对台湾公开伫迄个所有太空，啊，英国根据的英国即个媒体报道。用太空的卫星分析在报个真清楚，咱伫电视有看到。我听讲中国 不可能用武力攻打台湾，因为杀人一万，自损七千八千，一定的道理。即几天敢那广东啊，那照外界在讲的水灾，即款的洪灾水灾了，死的是万外人，但是确真北京的政府、共产党、广东省政府确真也无要发布，到底死几个唔知，这都那像以前。哦啊，不能讲杀死啊啊！其他以前所谓瘟疫，因将来无要实在报告出来。哦，国防部发言人孙立峰局长，立峰呢啊，有哪共款？有立委针对到，因讲每个电信报这个媒体来咧报道，来咧问伊，对着解放军如此的做法。身为啊国防部的发言人的看法，孙立峰公开安尼讲，这信息国防部炸得完全来去掌握着，台湾所面临的威胁是非常严峻，国防部拢认真来咧看待，军事的威胁，逐天在咧军演，甚至超过中线，唔是对台湾，也对日本嘛同款。啊，甲包括对菲律宾嘛，同款南海、东海、甲台湾海峡。虽然英国而即个媒体报道，中国是针对着台湾的首都台北，以及美国、日本的政府机构，有哪照相地因中国借着安尼模仿，有哪会的多事？甚至日本的军事基地。甲核心武装的力量，打着春秋同款，结果完全拢总一模一样，包括着啊，迄、那个多次啦，后起来啦，哇，后三位拢安尼同款，有真实的迄款的模型做标靶来的演兵来的进攻，演练的规模哦，甲针对性史无前例，毋是干那对台湾。对日本，甚至对美国附近等等这些都市嘛，同款。该报道有咧报出的中国2014年，等于近2020年12当前，伫内蒙古啊，驻日核基地，掀得起一个总统府啊，台湾的总统府，高度啊，含在所有的比例1:1，而且附近的街路。包括就讲个头前附近罗斯福、罗斯福里啥物话，完全拢种照迄个模型去开。外交部司法院伊也去了，意思讲强占着首都，要强调即个安逸性占啊，要来占住。近期来搁伫内蒙古，迄、那个沙漠地带新建，搁再另外建造即个版本，即嘛加强。台北市规个所有，那迄机关所在地附近的街路挂处，照安尼一笔落去咧去，喏、哦，非常安尼，那就真正伫台北安尼同款。不但如此，伫旧年啊，这卫星来去总部发现着，中国甚至建造一条280公里。连接台湾政府各部门建筑的地下道，讲台湾的建筑地下道280几公里，这日本时代就有啊。以前蒋介石总统有回忆啊，讲这地下道安尼一群道，为地下的通道会来到到这个玉山出口等等。以往咱都把啊，人听人安尼咧讲，我咧做空军。起先是空军二队，空军二队拢伫空军总部，啊，去阮的长官都有咧讲，拢总有地下道来去咧相通，对不对？所以咧，针对台湾的领导改善，讲啦，将来伊那解放军起兵攻打台湾，遐五院的院长也是讲文武啊，即系要完。在地下测试出来，讲已经摕到一个地图，安尼地下道280公里，有影无影，咱也唔知影，喏、哦。 在海上战略的目标后面，为且显啊，这个影像来去显示到中国在不管讲在蒙古、内蒙古甲其他迄苏摩地带高度重要性，包括苏俄海军基地，甚至后听一只美国制导舰这电视有报，做一只有咱美国制导舰驱逐舰的模型。并在2022年四当前开始实弹演习，拍用真正人去攻击总统府，甚至真正用啊，因的轰炸机去轰炸因造出来一比一的这个制导舰。对于北京，当然是以夺台湾为主要障碍，就是日本哪吒掉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大概是三人会讲的。台湾又是日本，又是台湾，又是日本，又是，所以呢，根据着卫星影像来报出，解放军有哪建造，你驻伫日本的美国最大一个海事海军的据点，和啊，即讲做横须贺哦。啊，有些国他是去啊，在横须贺这个海军基地，有那做一个模型，安尼感觉，苏俄加横须贺以及着舰艇模啊，这个模型上用来做着啊靶准，有那用着空军去演练去轰炸等等，而且在卫星总部中啊，在空中啊，遐未使未行，就坐伫啊咧炸。当然嘛，拢炸着目标，为外地飞弹打，啊，你当打着迄个目标，迄、那个制导舰哦。所以有关和啊，这个美国派出日本在何时候哦啊，也是个啊，他日子这个港口是大规模日啊，这个美国派出日本有那赶快用这个。这个军港啊，做一个军港，我那车底下炸，奇怪，安尼炸炸咧，还得阁开支，无你讲是用沙啊，用土做，咱也唔知影。所以国防啊，这个国务情报机构暂时告诉，这个国外休息啊，这个影像分析师以报道出来看呐，以指出，中共炸的2022年，并且卫星。周围中心，这卫星中心的周围周边，有那仿造着第一个卫星啊来照出来，诶，所有的周围照会到的，有那仿造一个台中青创港军民两用机场，有那特工底下咧炸，特工底下咧演习，喏、哦，当然咧是无人伫，无人。在操作是迄个是做死的，在演习在轰炸哦，所以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文啊，这个孙立风马载载表示，不管解放军打造总统府、所有军港等等种种的模型，甚至咱的加山机场等等哦，在国防部的情报其实唔免到英国的媒体报道。咱查到已经收集资料非常的清晰，吼，非常的清楚兼掌握。针对敌人，即解放军敌人所有可能侵犯台湾的行动，国防部是料敌从宽，料敌从宽。特工时时刻刻，就是讲中国要来攻打台湾的类似这款的来在准备中，所以。有那演绎的各种应变的措施，孙立峰公开指出，那个面临的严重非常的严峻，公部是认真看待，建军必争，保护台湾2300万的军民，这是公部的责任。但是真可惜，支持年度，以及所有军事费用、国防费用特别预算。甲真阿未通过，和国防部安尼吼， 人讲巧妇难作无米之炊，熬心不无法度通煮迄个无米的糜。啊，巧妇难作无米之炊，讲逢凶难出啊，逢凶难猜牛兵，逢凶调动军马，架牛点兵点将，未使点无粮草的兵。你去你啊，几千公里，几啊百公里，军未够，大军未够，粮草也先够，无去啊，要要什么？是不是？所以呢，伫孙立峰公开的表示，希望国防的医生爱护将将，或者系所有的保护着咱的国家的三军，无后顾之忧，免来烦恼咱的武器。对人未得，不是以前我咧做兵，迄个枪支拍一门哦，啊，得个边一门的，安尼扳机得个开一个咧，安尼吼，啊，佮拍一门安尼。各位，希望阮得安尼像通枪管咧，迄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枪支咧，嘿啦，迄油拢爱硬切咧，哦，啊，我安怎切都切袂清气，你听有咯？我拢拜托。啊！以前的做兵加刀切钉钉，安尼吼，因为我切未啊切啦，切未清气，这拢已经是拿用起嘛，迄款的刀刺刀，唔是人比人的小台啊，真是拢完全的啊，科学化的战争。所以，讲到这，孙立峰特别要求，你话你早早通过的咱的国防医生，相信国医有哪有和我同款的？看法吧，所以咱个正经的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特别有甲咱讲用骨关节吼，啊来甲咱讲过了吼，啊，从今年我而且在国产品较完结，卖了啊，调动价格卖不了，甲年底吼啊，进度已经要变，个四个月有哪都爱结束，有需要拍过手上。好的产品，甲咱照顾身体，佮会当互咱的节目伫空中发声，拍3829000哦，我无头我甲讲切，拍3829000哦，进广告。
1: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脸扫、日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紫扫扇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下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娘，拜托给付100元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吃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1粒，1罐1000元，买2罐搁送1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娘娘，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剂酶清肺露，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毛时啊，遐油的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肺露引剂酶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
2: 买三罐，搁送一罐咯。
1: 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得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扛白食九粒，食比较两个月，扛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身白肌抗每定人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脚手枕头啊，手机麻痹病人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好食，半当六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睡眠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如果吃安眠药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睡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睡到天光。足好睡一盒30包，每晚吃一包，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突突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尿滞，引起目睭望无够了，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工食8粒，多食2个月哦。全国保健署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大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地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也有需要。啊！但麻烦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50，3828950，非常的感谢。昨暗有一位老先生在问讲，以前一本俗语，哦，迄大，那就大字一个印大本的迄本，唔知还有无？啊，我无了解。伊在上班，啊，我那拜托助理去找。宫中将那种百日本，哈、哦、啊，这因为这卖个总卖个一里啊，哦，我这有那老和尚哈，哦啊，所以有需要你当改讲哈，无、哦、可能个再印啊，这是以前哈，即嘛那印价格嘛未掉啊，因为这有那彩色版的、大版的、一个大字的哦，剩100几本，那一本250，卖你那家己去讲。另外一关。差不多接到超过50通以上的电话，下回来过来无算，讲叫我老皮文差不多爱录开，安尼我的声得讲较准，因的那把因来用咧读的噪音去。啊，我有讲，因为即卖现时涉事的文青金宝是我有带摕去台北哭，啊，这那个顶制作。啊，搁定用，因为咱老百姓参是无得卖得上的哩。啊，我搁做迄个大，就头壳大身，就搁定开模啊，吼、哦。啊，无法度定位置在卖掉。啊，孙女啊，有哪里搞讲这個问题？讲伊做语文，人咧甲讲，啊嘛，就叫恁阿公来录大。到尾啊，助理咧讲，咱家己用电脑来去录。安尼啦，我讲我电脑一晚会当哭几百滴，讲无啊，一滴一滴哭。我讲我一点钟哭几滴，迄袂使伤哭，那哭加十滴啊，都哎呦天困。啊，袂个电脑是，我讲你怪鬼啊，做个啥子套路？啊，无法度通应付。啊，我含助理咧研究，我讲你若下班了，啊，你著加班一点钟，真加班你著知影吼，这。啊，做你的薪水嘛，拢爱3万起跳过吼、哦，啊，你就知影，一点点咧哭成十地。我讲你甲哭几地啊来应付人都无，我这个阿公用螺丝，我的螺丝啊， 哦，我来登录啊，但是家己的空，因为问了了，拢无人咧，无人咧做 CD 啊。啊，要去台北做，我得阁订开模啊。咱即本六百分站是咧送的，无咧卖啊。我开模阁做这在，即嘛实在讲生意也唔足好吼、哦。啊，为了办啊，就安尼讲，哎，国债敢会卖只？吼、哦，要安怎算工资？吼、哦，这点我来想办法吼。哦个另外，有关一日二会，讲啊个欠三四位啦，吼啊，咱也会当你家己报名，吃素食的吼，啊，拜托你讲一下吼。另外，有关国民党青年部的这个主任啊，谢主哦，这个主任现在这个主任就对，有够要求不？用怎有人看？那用到 AI 声。假总统的声 ，AI 当做总统的声，喏、哦、啊，来做到迄款用假 AI 用伊的声，用赖总统的声音发布，由不得你鸦片，迄是有要求。即马所有的人听咧，讲叫做言论自由，言论自由，迄早起咧骗人嘛，拢假，伊还所有啥物人咧假，甚至。拢记个遐个大牌，阮孙女啊，后人记伊个名底袂减肥药啊，讲伊食伊个等等，这无违法咯。何健康亲身登门了解，哦啊，因为本来啊，即个这是境外，结果是国民党在职，现实在职的，哦啊，前个主任啦。啊，起码那是国民党的党纲，或者为损友，那边常伫电视台搞啊，因遐立委讲那是啊，来去健康采取行动，要发动着抗议，安怎？靠腰啊！我是安尼想，抗议是咱的本科呢，中华时代咱是专门的抗议的本科呢，甚至阿扁总统的时代。我地心做铁五里全家死，南来北往，啊！伫抗议，拢全科。我家己的发动拢二三十台游览车以上，假总统的声，讲这个油，无要紧，食食就袂死，安怎啥话？会使安尼一路？普通你来假的名，共假人的名，你卖物件，掠到就炸起，拢关系。你若假总统的名，我明仔载投降中国，安尼要请问各位要安怎？假使讲你假用总统的言论自由，你用总统的名义讲明仔载三军武器轰啊，一国两制，全台湾拢总来听北京的话，那你发布出去要安怎收山？伊是总统呢，国在皇帝呢，圣旨呢，会使假圣旨一咯？利用迄款 AI 合成，假总统，卖讲假总统，去假我电视做也好，声音嘛好，以前大闷哥拢有咧做我电视做，迄个心唔敢用新旧的心呢，电视做心，伊拢改新名的心呢，唔敢用我的名呢，伊嘛大闷哥请你做我，你会去做咩？近年来，一个公众人物被人利用的诈欺等等，法律上本来就不准啦。一个遐个高级名人被人假啊，了你个安尼讲，怪怪偌济都偌济。一个工程师掠到四五，工程师做一个网站，迄、那个网站拢假，那就咱电视高雄是五十七台啦，吼啊，那别个啊拍的规个拢在迄网站。拢有咧做三月的股票起落，安尼设一个网站骗人骗你一个人啊！讲为着十万块，关关要死安尼啦！啊，你甲你拔机关，哎，你个银行啊，设个后银行个簿啊，你会当查你内底官员啊？你台湾银行啊，高雄分行假，比如讲安尼假，啊，你拍你个名嘞，迄、那个网站拍哎有你，哎啊，搁你个内底当时趁官员假官现金伫遐过，你信信信啦！咱这电脑嘛，拢会当查银行，你家己的口子存偌济，等等，这就违法啦！假总统的名义， 讲这款的毒油，哦啊，本片味，讲这食咧到底无紧，平安无事。啊，今仔个张大美 T 台讲，那这炒咧到底属人人自由，台湾人民一定会起改变。我都想无尽啊，实在是咱有咱执政党做够够一群，吼、哦。所以，伫台北市，拄只我大喊。啊，咱的江志明即马做到中央总部，哦啊，小文部主任，哦，因为足侪人事啊拍电话，讲迄个律师陈友新非常少年呢，啊，伊的婚礼足清楚，啊，对着即个在亚东的种种的秘格、要匙骨、扛阿房的拢讲出来，讲迄个陈友新，我昨嘛看伫电视咧讲。这逐条都反着，假人的声音都袂使啊，假人的影像嘛袂使，无经过人的同意，采用着人的文章嘛袂使，等等。所以讲伫南港内湖咧参选陈友新律师少年辈，你拢看到，一个甲支持一个啊，一个甲支持。拄则我拍电话去中央党部，吼、哦，和江志明校务部的吼。我很多人在跟我说，说我太没开声，这个少年的律师陈友新，因为原地江志明就是我们南港，跟内湖区的，以前我都跟我们两个做在吃饼，白白吃饼一个，是台北市议会的总召嘛，那个吃饼一个的召集人，已经不算。啊，到去伫中央总部内底服务，退休啊，即、這个陈友新律师，伊昨呢公开直播说明，声音甲影像，以及着所有人的文书文稿，使用 AI 变造，甚至假影片，触犯刑法的210条、216条、甲220条伪造文书的罪。为做元首，元首的命令类，迄有当时啊，咱即嘛用正经文的从地动、台风要来，拢伊咧要放假，套一个套一罐气罐气，安尼来无电视做一面就总扫出来啊！哎，明仔载什么罐气，什么罐气，天文一讲啊！啊，对一罐气，什么乡镇，什么乡镇，唔免上班嘛！啊，你这会当假传资料？今晚们拢用个电脑、电视扫的，啊！你用假资料，用总统的名义总扫出去，明仔载拢唔免上班啦，放假一天啊，啊，就真死啊啦！这无犯罪，陈友新律师讲，讲国民党前副主席谢良斌，洪要选党主席，啊，讲伊揽着民进党的立委底下咧烧金，安尼啦，赵少康当时。在听那两边的公开指责，就这个台言办赵小光，你的电视台长在讲在上言论自由啦，你起码讲在涉及国安呐，因为你赴那两边啊，即嘛在赴地内门的中国的遐做一张和民进党的立委揽在前面啊，这个片你有看嘛？赵小兵气个，伊那口强强要让伊。公职侵犯到种种所有个人，安尼涉及到国安，各位，前都讲啦，即马讲这是属言论自由啊！你甲看这法律，这有国民党制定的，怎啊变来变去啊？陈友新律师强调，假造声音误导他人，假造名人，这都拢未使啊！甚至假造总统三分统帅声音。就是犯罪行为，这无查办，以后我那讲这言论自由，那是假总统的名义发布军令，啊发布什么消息，什么人敢有这个？

0: 一国的元首，何以会当用假声假声音？总统何以会假声？啊，你用用听的讲，啊，你总统的声音嘛，啊，你总统发布呀，讲这毒药无紧，假的无紧，啊，你去看一看的大事。所以国民党上上标，因啊家己用模仿着，贴不不顶顶，偌济诈欺的都上，啊，你用骗你，规个财产骗了了嘛。安尼一个网站，安尼几百个拢赚钱，啊，设一个网站，伊个银行簿啊，设到迄个银行分行，啊，过后迄个窗啊口，啊，你若安尼拍入去，啊，我今仔日内底股票赢几元，爱甲你汇去啊，我甲你入落啊，我有哪用电脑入落啊？你今仔日赚150万呐，哎，啊，你个钱币3800万，本来3700，哎，明仔载佫赚150万。吼、哦，啊，385，安尼个道理就多啊，吼、哦，400万啊，你赚，哎，看你银行簿啊，安尼个买，去了网站，正人骗你一个，等到你要领钱啊，去关起啊，无影好笑的，迄侪就作动啊，去判掉拢7-8档、10档、10几档，假总统的名义发布命令，真贵的国民党拢听落，这无办，公开。国民党立委长的 T 台讲，讲这啊办的言论自由，讲人民的造反，这啊无办人民的造反，这啊无办台湾人民不乐，连我电视都来不乐。南港区的、甲内湖区的，拜托甲选落啊，这啊这新的立委啊，无新的议员，少年家陈友新，伊口才辩才无碍。但有心拜托个支持，你若万一有听到个讲诶，我台北市啊电台无拜读，总伫拜六人咧听总统这时间拜时间免费诶，即我咧一年1000万我付了啊，啊，何等啊去发挥，足优秀诶议员，即项我无熟悉啊，我唔捌伊啊，是今日啊，咧江志明议员甲我讲诶。我咧甲探听这个人，我是足优秀、足少年嘞。那捌你诶，你甲讲我咧甲支持，老需要啊，我啊老翁老啊，加减卖当到出力，刷咧咱进广告，好诶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有需要拜托你拍过手箱38289500，38289500，外埔头会记甲控制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000元。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的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2粒，严重的早晚各吃2粒，一粒120粒2000元，一组2盒优待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籽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自保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眠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1盒30包，每暗食1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1: 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几个，买两罐佮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000四，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英扎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要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不好吃4个月，佫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佫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新鲜动作过张。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我哦。我都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玛卡，会当24点钟避震，互你变未鲜，精神真八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嘛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下。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袋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优待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价值合并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0: 强烈嘅加数，每盒6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会当食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嘅产品列为听官老需要，啊，你那怕过轻松。或者拍3828900哦，甲遮个厂商支持，互我个节目会当伫空中30-40档来继续来发声。对着优秀遮青年将才，以往伫阿比总统遐律师团，我有哪拢感谢伊。但是英雄年年出，江山换少年。看到陈友新伊个口才，迄款个言辞有够耐骨。对着总统和人模仿，伊说明个非常的清楚。伫因国民党规个立委听咧，讲这叫做言论自由，哪个办咧到底？啊，讲要冰岛，迄道咱来冰岛啊，但认为咧冰岛，慷慨，咱是冰岛出身的呢，抗议出身的呢，我爱倒手肩胛头，伫伊党原因要争取。高雄关头一个实施农保，迄个时阵去台北抗争，啊，都和宪兵讲到老家，都安尼形容，安尼，肩胛头会落来，叫做老家，啊，佮切一个过去哩，安尼吼，啊，佮尽量佮带着后遗症，让抗议出身呢，因了做啥物抗议？有咱遮食咧，等等，啊，时间到，我着拢回家，那就一日游。那就咱的一日游咧，咱另外是咧多命，吼、哦！一罐水派咧，出你咧参加冬奥迄个聚会，是有名通出哩，无一定有名通登啊。哦，讲到卡过手指，也未报，也未安怎？以前也无电台，也无电视，也无安怎？那就为何我伫节目逐工拢参加？在建宁车司机老大哥改请安，因为当时中立事件、柯信良中立事件， 迄几个报纸电台无可能当报纸嘛，迄有电台台湾内一日一点钟尔，电视台嘛一日一点钟尔，拢伊遐拢有迄、那个。啊！伫叫客来吃，叫客叫人吃哦。比如讲叫叫东站，啊，伫对搭，伫对搭，对搭叫到台北，迄就是因的消息。叫人吃的司机伫台北啊，经过中立四月的，安尼唔是咧叫客啊，无一定是叫客吼。啊，司机团咯，团甲几个消息到，有法度全台湾大知影，或者中立的事件，第一时间就是在叫人吃的司机朋友，我足感动。因为消息第一手，现也无即款的手机啊电话，现我的规钟头干那一支电话做讲电话，我规个钟头一支电话，啊有当时串恁办公室一支电话，啊电话若要叫找这个人，啊伊船长就出来讲啊，某某人啊，你有电话哦、喔、来听哦、喔，因为迄卖电话有叫人甲叫号。我讲这拢有影啊！这少年就甲做啊！你喊死恁祖公，电信局后咧叫人诶，迄、那个电话叫有人闹算钱，叫无人无算钱，迄有做叫人，叫好诶咧，电话敢那叫好出来就要甲你算钱啊！以前用手鼓诶，你听有无？哎啊！你甲接招请向孟林川啊办公室，我要叫人诶吼。哦啊！村长一个电话叫，哎，电信组有你的电话哦。安尼，安尼，走来听。各位，咱抗议出身，只嘛讲这个代志，得甲咱的总统模仿伊的声音，讲食这毒药无平安无代志，安怎出头了了？安尼，所有影像撒飞地，会冻僵。这真啊，那两种时代哦，都掠个剥皮地粗坑啊，满门抄斩。人你也出票，鸡啊鸟啊，搁掠到无半只。话讲，你讲迄样得严重。以前判难犯，财产是没收呢，所有你的财产、老生活费用以外，你一个月进着讲万五块的生活，啊，老你的生活以外，剩的拢一直没收呢。各位，拜托各位，咱台湾人唔通个地麻麻啦，吼、哦！我讲这些老人，老人家要相信，这些少年人什么人要相信？哦，我再讲一遍，但有新行我无熟悉，伊昨讲遐话，予我真感动着。但是顶天就有人拍电话，私下讲但有新甲支持一下，安尼吼，我讲好好，我一定讲好，要讲唔好。但是看伊真个发挥，迄、那个口才，无输阿比总统，予我非常的感动。听着我的声，你才甲转达，电信组全力甲支持。好，节目到这做一个结束，搞过优待三分钟后，咱个随到等来，不要走开，马上就回来。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 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7: 阿嬷，我出门哦。
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下时间，下晡4点。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0: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2: 有关中年独有的问题，一再在发酵，大在发烧。台北市长朱万安哥再度提出多个的问题，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伫前回应，整个事件并无外界质疑的行政怠惰、办事不力，是安是讲科学，袂使讲倒一个策略就拢全部来禁止，总啊嘛爱有抗战之力。但是中正委地长亲自徛伫第一线来说明第三方独立调查的结果。伊伫记者会中被问到多个议题时说明，我想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因是行政单位，会专注伫专业工作上，尽力将代志做好好，做好关键。但是中正委认为，大家拢在担政治责任，但政治责任应该建立在是毋是决策有错误，是毋是有行政怠惰、办事不力

对渣流向会由资料更为复杂，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食药署及相关单位拢无应加规个雾煞煞，人仰马翻。如果讲行政上有怠惰、办事不力、有失职，我并无认同。整个过程拢是按照程序 SOP 一步一步彻底实在的全面性来推进，以确保人民食安的安全。至于外界质疑政府是毋是有盖牌探调，但是中政委说明答案嘛是否定的。食药署会使讲，逐天向媒体说明，积极举行记者会，向社会大众清楚说明最新的进度。同时，修法工作嘛立即展开。修法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代志，但对于地方政府及民众提出的意见，中央拢嘛是保持着非常尊重的态度。另外，媒体有来询问到独游案第一时间的第一站甲第二站下架，袂使卖的措施混乱。未来如果再拄到类似食品安全事件，是毋是以全面下架、禁卖取代采取分站的下架？但是中正委告说明，若是安尼，大家真紧就无物件通食。并一再说明，一向是本于科学精神，应依照风险进行分散管理。风险到什么程度，得管制到什么范围，这当是负责的政府。不因为某一项产品有问题，得全部拢袂使食，嘛袂因为某一个管制过程出现问题，就全面禁止所有相关的产品。政府真正要做的代志，就是将预防工作做好好。一旦发生问题，会当即时处理，妥善解决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政府将向这三个方向持续来努力。食品安全本来就是一件非常科学化的代志。真侪相关研究持续精进，都是希望将风险控制伫合理而且会当接受的范围内。咱人无办法要求生活环境完全零风险，晒日头嘛有风险，啉水嘛有风险，但重点是要将风险管控伫合理可接受的范围。有关中年毒油案发生地是伫台中，结果台中市长卢秀燕煞因人啊无伫台，那像天选落非洲低温，全部提予中央。台北市长周满安家己换家食安一再出问题，嘛为着食安发生人命，结果家己拢无深入的了解，真嘛？煞为着转移目标，发动群众顶情抗议，真正是好康家己冒出代志找中央，可恶至极。敢讲咱台湾人拢无倒怀疑。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啊，就讲到遮做一段落。刷落下面的节目，赶快是由阮阿公地心组主持人所主持。下晡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广播网，感谢咱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非常感谢群众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孙老啊，特别第七点节有来讲到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卫生部长陈时中对到这案中年独立院处事的看法。中年独立院

0: 使讲是真正的社会。有人讲动摇的根本，伤到本土政权、民进党的筋骨。但是这件代志爆发了后，又阁有业者主动通报，尤其的苦地油啊，苦地油应该就无牵连啊哩，嘛是验出有一款的苯偏比连续，安尼几落批刷落，哦，即系食安的即个所谓风波，和消费者产生的恐慌，国民党要求所有。诶，物件拢未使卖，但是中所有物件拢未使卖，更加恐慌。安尼风险到底大，啊，关键到遐。伊伫孙阿同尾啊讲，照陈世安诶，陈世忠讲诶，拍日头，拍了你若准则无事，嘛是会去伤着。啉水啊，无好势嘛是会伤着。这同简单诶，运动。基础上的头家讲的运动嘛是要准则，运动过头嘛是会伤害的。食对一人物件足营养，食迄人久啊，有当时嘛是会去后遗症出来。所以食安的这个风波，或者是台湾的消费者产生恐慌，这个，实在不一样啦。是讲我家己咧食的。都有当时啊，那因为咱这年尾有啊，做点意思，三国个个个也袂讲啊，你啊你这啊你那就讲到火油上面拢会减轻。我那呀一罐油，过年啊，到我迄边喊咱做伙去倒，你就知影啊。老天爷买一罐烤地油送我，食较起码那料了哦哦，迄个迄个色甲缩甲汤啊，送我。佮加上我两罐，我就送我助理哦。安尼啊，去讲我家己食，安尼吼，啊食到即嘛多啊，咱如啊真古力多多啊，六月都食半冬吧，哦，是毋是？所以当然无风险。不哩，古晋台湾的口味食重，一切拢用油煎诶，吼、哦，各位无煮过都袂芳，袂好食。以前我弄油锅炸，锅炸就爱买猪肉。白地嘛，等下白油，料迄个油泡佮配饭，那偌香嘞！哦，所以咧，人民地震的时，地震纠纷的独一无二，发生着恐慌。民主社会，人民啊恐慌，唔是咧寄望救世主，啥物人会当来出现？这民众的素养已经大幅提高啊，那就。在之前，咱所发生，吼、哦、啊，一贯错误的，无论讲杀死，还是讲杀毁，等等，来去发生的这个人，那就稳定，从今嘛个讲开始个，外国有人在发作啊，等等，哦，啊，所以这未使乱讲，今嘛台湾人民拢有个地位去判断。这不是讲善爱负责，善不去负责。这必须得为了团队的精神，定制中央，甲下级地方政府，这互相关联。请问武汉病毒要落上？武汉病毒，武汉病毒，民进党在执政。迄个时阵，伊唔敢乱民进党的政府，安怎讲？因为这是为中国传来，今仔日不是中国传来，民进党的政府。七三六八，但是嘛是应用个选举大败，这是事实啦。台湾人民呢，所有包括素养拢已经提悬，每一个时代有这个每一个时代的困境，伊用阮少年家，哪有可能个政治的演讲个，无咧大舞台拢徛伫宣传车顶，哎，用个日光灯个，目得里个日光灯，几千万人个徛伫遐咧讲，因为用台湾话演讲个，起码我伫中华时代台湾话规套遐演讲个，爱惊人个，而且佫伫初初开放东京了，现那是大量大有一挂人才出来， 地兴概念时代敢徛台演讲的，毋是讲我家己分家规个天好点人。所以迄个时阵，就靠英雄主义。民主时代无英雄主义，人人有机会能做总统。中年独立运爆发了后，国民党规个党整个来闪过台中市长罗秀燕，八党拢无抽查半摆，抽查一遍。顶工罗秀燕对记者讲，讲伊有检查十八遍，十八遍是中年家己上游去遐比查，毋是伊去检查。那就比如讲，简单来讲，手上伫我遮咧广告，那食的物件啊，还是高的物件。比如讲，金门一条筋啦，用骨关节啦，吼，啊是讲类似塑胶筋，这个高的物件，最爱瞬间是属于安全食品健康的原料，迄、那个原料，伊去爱这这有迄部特别作业来去监督。嘿，药品送你，给你看底啊！验出来以后，药品无讲都未使。嘿，安尼有只送验，唔是政府家己验。有一工人发现讲，食着某某物件去中毒，政府就来查验，迄有只政府来验，一种是送验，送去有验啊！你以后咧卖，骗人讲到啊，金门一条筋啊，即所有款款咧。啊，这算高的雷种大牌币有高压，吓、啊，迄、那个成本靠底还咱家己上验的，哎、啊，化验都无问题，何安呢？这无共跳过掉，这个台中市政府总一路甲落中央，啊，这个那就孙武啊拄则讲过，当非洲低温发生的时阵。讲有啊，咧台中市政府讲到七个全部派几个啊，秀医师啥物事？秀医师讲甲讲无看到几，你当时有派我伊啊，我也无去到遐。佮咪讲秀医师用电话，用电话讲无啊，我拢无联络电话，无接到迄个属主的电话啊。到尾啊，讲全部在卖猪油啊，猪瘟内底有哪爱请，有哪共款？迄毋是秀医师，而是秀医生。讲到这，我来甲咱解释。一般的人以前讲医生，即马改做医师；以前护啊，这个护士，即马改做护理师了。本来护士改做护理师，药剂师啊，甲药剂生拢总会使。药剂生未使卖处方药，譬如讲伫咱电台咧广告，即款咧毋是处方药。这药剂先得在管理啊，药剂师爱卖处方药，也爱个吼，哎、哦、呀，处方也要安怎等等啊，所以药厂公司请做药剂师，结果咧，讲拍电话甲讲的是啊，兽医，唔是兽医师，唔是兽医，吼、哦、是兽医生呐，那就药剂先会当卖便料啊，尔未使开证的，你甲看掠包。罗秀燕头到尾拢无见面，甲代志爆发，甲政府宣布开始禁止，啊，拢当猪肉未使卖外久，等等，拢无听伊的声，点点咪在后壁，等个开放，啊，世界卫生组织，当个解读到咱的低温了后咧，咱阁有看人的面，这款也未选总统，我无要相信，台湾人民敢看袂起这款的面角。讲的是台中市的老母台中妈妈，发生什么代志，伊无徛伫第一头上，有代志拢一家人去负责，啥物嘢拢甩锅中央等等。台北市长周万安发动伫拜六啊，即、這个七二五凯达高人大道来伫啊顶前抗议，号称应该伫讲的二十万人，四叉猫讲的无超过四万。啊，那照部分机构的讲是超过一百万人，人数关家拢基础，但是数万人一定有的。不可否认，这不是国民党的总部去发动，因为有的人呢，食碗来看碗外，照着这个许多人对于 台北市市政房啊，安尼脆鸡鸡啊，房啊，所有的迄个水沟啊，会当发树啊栽等等，错树啊错到过头的，伊就讲要共告啊。奇怪，我才讲着错树啊，人讲错四千丛，讲伊错3200多丛，安尼要共告，安怎假总统的名声伊开上万？今晚咱讲这俗言论罪未使告等等。你们一定有韩国瑜，照顾你们一定是做一个公正的大龙头，无咧参与，有哪去参加？哦，汤市长张先正，伊有人讲伊是政客，专门咧插政治的，啊，对着这个所有的政治，其他空政上面是非无咧参与，伊也去徛台，哦。连真久都无看到啊！讲阿里山，佮剩阿里，干那种所有的台湾的人，剩干那阿里山剩一个人，伊也要选县长，含宋楚瑜在拼的哦。吴碧阳有哪共款？听伊讲身体欠安，真严重啊！伊在徛台，这种气势目的，就万咱唔是为着。这所有是不中毒的问题，是为着伊家己的做事，伊也无了解。伊讲，你既然人在咱嫌台北市政府啊，啊你爱公关，台北市长当时啊，比总统民调8%外，连选未到，我记个真清楚。啊，那就江志明讲我听，一边啊比总统啊，咩无了解咧，啊都台北市长都选无到。啊！算你总统有头前边啊遐过，伊甲讲啊，这间无做，咱来做迄间啊。啊，边总统我用嘴讲个较紧，但是真正有影拼着总统咧，是毋是安尼？无你讲伊个部署是台湾已经强调所有中年的有毒的问题啊，已经从淡化要抢到伊个政治资源啊。所以空中的听友陈市长甲咱讲啊呢，中年的有资源引起涉案的危机，这是事实。有一部特别诱导第三方公正的专家，这些学者专家不是什么党的哦，不是这官僚哦。调查报告指出，中年呐、啊，在过年和巴西合约放宽黄道的热损率、热损率，就是讲超大，特别。有一部啊，近平用台湾的讲臭味大啦，迄、那个黄豆在晒日的过头，会臭味大，会白大哦。可能以前咱种黄豆也毋是插线的吧？哦啊，所以迄、那个损率臭味大率，伊总甲提悬开哦。本来是0.5%，0.5%就是讲1000公斤。但会使五公斤的升率，伊降落5%，10倍，100公斤，哦，啊，变升5公斤，1000公斤含5公斤，含100公斤5公斤，1000公斤内底若升到5斤，即辈会退回，无要甲你买。伊即嘛改落100公斤，然后5斤会升值，但要甲你退回，你看差10倍。迄、那个来引起到即个毒素的问题，这是第三方委托检查出来哦。因伫7月21日，啊，就一礼拜前啊，去到中联去检查，存着即个原料管理，为着借助管控检验，为着讲即个所有油的那些会当过度验无出来，敢会得甲讲0.5到5%有去牵连？那差十倍毒素呢？差十倍毒素，为咱的食品一种吼，下有毒，下啊，那就讲是种种发酵过就有毒，等等。即几天我有那惊死，啊，我会买物件，助理甲买，安那无我第四台买，安尼啊吼，啊是讲哦，啊个迄堆物件拢也无咧甲顺日。啊！叫助理拜托加倒看看呢，安尼够枵啊！我买一箱，讲做泡菜啦，八月到期啦。 我拜托助理讲聊咧，这我看要分分的要安怎？啊，呢买两遍，买两箱啊，迄款的食用的啊，那是生醋，人咧食生醋，两箱我唔食啊，民国一千年啊。我讲吼，我留一箱一箱，我也看大家分分的食食咧安尼啦吼。啊，因为我都有那足爱食生醋，迄食品久。但是我讲，我听人讲，个醋愈久的愈好，陈醋啊，得陈醋的愈久愈好咧，这个我唔知。食品下久有奈变质，古早人无药味，今卖人做药。古早人卖个咧生糖，阮开干么店咸味卖个咧生糖啊，嘛是照常咧卖。因为咸味生糖，啊，这卖往来用酒来喝，迄嘛拢，迄有在劈菜用菜刀生诶，迄嘛拢手安切一个用手来砍尔尔。有够无卫生，咸生虫，啊！伫食到也未死，但是即摆人抵抗力较低，这管理的缺失，这个管理的缺失，第一道会防止监督自治市政府的手头。所以食品工业研究所副所长朴树吉的尤斌辉指出，中联的油伫去年六月和巴西签订着采购合约，从五到月损率就是超的大，放宽十倍变五花，但是你无调整，调整过程那就已经0.5%，照安尼入去做，当然这个毒气未解。有当时啊，这个物件下久自然蔬菜，啊人拢教人讲，等下要安装洗，得爱流水。啊，我你讲我咧食一杯，拢差不多，安尼那到安尼一丛白菜尔。啊！个水道水讲爱绕15分钟，我煞绕下落，是不是？本来洗衫我拢用家手洗，啊，洗甲手会疼会酸，即马搭改落机器洗，看洗衫的水安尼流安尼，两三年啊，三个月啊，5点外钟水绕一拖拉去，咱也唔甘嘛，哦，袂啊！人甲我讲，圣言堂的主持讲。迄几百桶的水，几加仑大10公斤的自来水，啊！你是先要创啥？到尾我才改用滴滴来洗。但是这个菜，平平你若买回来，假使讲你若讲虾咧，虾伫冰箱，虾10天了后，我看迄个冻嘛食袂退掉，我唔捌我安尼讲，啊是讲水加浸较久咧，冻会退掉。啊，那我这拢是拢。切开啊，细细的就现煮啊，乃是炸死了啊，讲啊。但是这个黄豆的炒的大率，你一定要经过一个天分，或是讲经过较久，啊是炒较久，这咱唔捌。你这个手续做无够，第一监督的前线是台中市政府，竟然讲不出来，一点点点拢总无开声。有人讲中央爱救济。中央难得去的，人即所有人在卖路边在卖臭豆腐啦、卖面啦、啊卖煮汤的啦，啊是咧卖烟钱的，叫中央政府来去所有弄啊第一线来甲你检查吗？迄管区政府是不是乡镇区公所要走你第一线啊？你食薰路白欠，啊这妨碍卫生诶，啊这要叫中央来出地面，敢是安尼？所以咧，因只系业者。为着我们成本多哩，5%啊，加差0.5%，啊，当然这因这采购啊，搁兼利润种种关系，听伊讲啊，白沙墩嘛，啊，别换当处长进前，当年拢伊啊主家，换当处长了的，今年就无买伊啊主家，原来连白沙墩嘛都知影讲会出代志，所以空中的朋友。民进党的执政欠点，当然是有，咱来改正。犹如陈市长讲的，陈市长讲的狠话话，喏、哦，你不要因即嘛要求讲啊，雷到底，讲啊，你这个所有物件拢无动，所有油拢动开，请问外口底卖种种，陈市长讲一层一层来去负责，啊，你这层卖到最高层，卖到是原料厂尔。啊，是未到就堆一层尔尔，即马第二查咧查咧查，豆豆我查查啊，连咧未到零诶，咧自由食过，啊去卡着，啊是真诶，未使阮一个手拢总放开，大家拢无油通食， 那我是无紧煮白汤的，我都食的，我做好水道。各位，但是感觉咱论这个理论，唔是讲咱歹心。国民党这么下大力，假总统的声音，讲这毒食的无紧啦，安怎啥物话呢？吼、哦，意思讲民进党用毒要害死害死台湾人。各位，你对着中国武汉病毒，国民党甲真无一个开声音甲指责。全世界指责中国，指责了了，干那咱台湾的中国国民党连一句都无甲指责，安尼讲有理？所以华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哦。特别干那讲用户关节，我昨都讲啊哦，趁这个机会哈，无以后价格调动改三成半，伊甲我讲明，成本算出来我听啊，这可能以后安尼啊，无多人广告了哈、哦，有需要。哦，我们存在在库边等我，而且合约关年底有需要，恁呾拍电话抽奖，或者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油油，效果胜过日本的油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语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毒菌所制作的引致霉氰化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氰化炉引致霉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都好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愈退化，请你撇撇喘，真啊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食当我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组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和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1包，一盒2500，买2盒送1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个 一个好粉，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百二粒，1500块，买两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2: 我都靠南城七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我都靠南城七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食一粒，买两罐佮送一罐，多750粒。一旦吃当我哦，为了能够胃肝肾腰子引起目睭望无够，了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一旦给人改善，面膜丸跌到罐的500粒，一罐2000二，每天吃8粒，多吃2个月哦。
1: 咱的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的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0: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1盒，一顿吃半顿哦。
1: 有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有需要，麻烦你当去拍过清香，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明仔载拜三阿如特别第3点到4点主持阿嘛，请各位当个看成绩。另外，咱的一日游啦，吼啊，这一日游的讲啊，欠三四个，我不了解吼。啊，若有需要啊，你当来报名一下吼，加熟悉的拜托你讲一下。8月9日，旧历嘅6月27日，7点半就啊，8点准时出发啊！啊，中途休困游览一番啊，餐厅伫德山，啊，了后咧用餐了后，咱那要去乐清宫、汉溪妈祖庙，倒转来，咱个有要文创园区，每一个人啊，佮兼食暗顿，餐厅1300块，食素食嘅，你呾拜托一下哈。啊！你等下改了服务处报名，唔知是4位、5位，还是6位、啊3位？因我敢知影几位人呀？咱不过另外讲，吼、哦，好，啊个，咱那个算啊，即嘛开用中，一关长的门的迄本啊，讲啊的那个俗语，一本大本的册，吼、哦，250块，啊，我去调出，因为今晚印三，印过过来变，印要到3000本，吼、哦。讲啊，佮剩100几本，一本250，你若该了解一下。好，热线开放38286886，38286886，外波头加空气，欢迎进线，来先听咧，你哦，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3: OK， 郭大你好
0: 啊，你好。
3: 我最近就是这个本偏僻这個毒油事件哈、发生变成。一个政治事件，实际上吼，这不是政治的事件，这是科学的问题吼，这是因为这我那边来讲，因为阮吼主要问题就是，阮感觉吼，阮定的标准吼，伫咧2PPD这个标准吼，太过严格，也就是说用欧盟的那个，
0: 这有人在讲，这有人在讲，讲比韩国、比日本较高，
3: 对，
0: 不能讲。
3: 因为我就要讲的，郭大，你听我继续讲。哦，我做这个标准哈、不能用最严格的，因为最严格的嘿哈、你到时阵哈，无人敢做油啊，我你吃啦。我你讲，你爱参照哈、因为我们的饮食习惯哈、是甲中国、甲韩国、甲日本是较亲像的。你要参照人是安怎规定的？阮未使讲用世界上严格迄个标准，无到时动辄得咎、一下就变成政治事件。这样子，你看吼、这2PPD 这个东西对不对吼？你定那么严格，那到时候蒋万安。你真的那么激动？你吃那个油，我告诉你啊，你吃你到还有餐厅去吃那烧烤好吗？要几天？那猪油飙出来哈，那都不止那个 那个 PPD 啊，哎呀，我你咧记着无？用红刀，用红刀，
0: 哦，
3: 用红刀，也是用迄、那个，用那个迄、那个茶叶豆哈，迄个吼，去劈出来吼，你无用高温呐、啊，
0: 哦，
3: 请问啊，
0: 哦，
3: 你有刚你遇有爱用化学药剂，那采化学药剂去透析会比较好吗？
0: 好哦。我唔能尊重你嘅讲法，因为之下你甲问讲，即有外销过日本，伊讲日本无限，日本啊、对到即个讲本片比无限呐，无啊，按韩国嘅比咱只凤山，讲会当讲几趴五趴，咱嘅是零点二啊咧，我唔捌，加咱只几啊倍。哦，啊，咱家诶，制定这样的严，等等，我不了解东西是安怎做法，但是比外国较严，这是事实。中国比人家搁较放宽，哈、哦、啊，但是为了这款了后，哈、哦、啊，我感觉着作刺激，因为讲我甲问讲，啊，你这工销去日本，你免甲日本通知咪，安尼啦，哈、哦，安尼，哎，讲啊，日本都无这个啊。对的，彭扁比无一个比例标准啊，所以就免甲通知。伊管台叫我当因都无这个标准，但是韩国啊有标准啊，因为超过伊标准，咱比韩国佫更加低。这是有关单位公开为何不按说明啊？但是这我外行尊重，吼、哦。啊，那会使安怎？啊，咱就会使安怎做？吼、哦，啊，无你讲啊，那照欧盟诶，无咧台湾是毋是即马拢咧比较欧盟？我都无了解啦。结束开放吼，昨、哦、个电视有报道讲，迄三目啊鱼啊是迄、那个啊台湾鲷，啊迄拢用诶，因为喙壳甲鱼尾安尼卷咧，安尼吼，安尼翘翘，讲安尼较未死啊，迄鱼啊佫会夹安尼啦，安尼讲爱发钱咧，吼、哦。以前香港英国殖民地鸡啊掠倒掉爱罚钱呢，吼、哦，每个台进前未使个领地，讲起安尼你甲看电视，这讲我做违反动物保护法啊，讲安尼有影呢，三目个鱼，那就讲人吼，每个侵犯进前有那卡个暗管啊掉安尼，但是叫人讲我听讲安尼啊，可以只鱼啊较未死啦，鱼啊较未死，较哇讲掉安尼较未死，啊你那黑嘞？讲点咪事，我不了解。啊，这见仁见智，那尊重来听一通你哦，讲讲话。
4: 喂，是吗？阿弥陀佛。
0: 啊，你好，哎，你好。
4: 用总统的名声落去吼，一定爱办的。
0: 哦。
4: 因为你甲看咱咧录音带，啊是啥歌？你若去唱着迄个人写的歌，是毋是会发足多钱的？啊，你今麦你若讲爱甲准多刷，连讲我甲你讲。即国民党唔知要搁变啥物梦，啊！即卖因为即个游说吼，你因为就是大家拢利用即国民党，因为做了无好，啊，所以伊会惊，惊讲即个呐选举呐选无掉吼，伊原来惊，所以变成伊用国安尼，即、這个咧炒政治的，即根本唔是为着咱百姓咧对迄个职位应家己的利益的，哎、哦、呀，啊，即个吼啊拢爱甲注意哦，好势安尼，啊，即、這个油伊是包啊。刀啊，直接过来，因为我较早一定就是住咧这个工厂，这因为这不是讲用外国用设计来，因这就是咱台湾，会归来咱台湾落去直接做起来的油，包括面粉，包括遐落，这因为这拢是咱伊个车来咱台湾做的安尼。好，谢谢。
0: 好，谢谢。因为这食品我唔捌，真正我唔捌，但是我叫一般的哈。啊、成功这个本片比啊，台湾可能含后面的角度啊，呢变严啊，比韩国啊，佫较严啊，日本佫也拢总无咧严啊，啊，这我都无了解，这就请教迄、较内行的吧。来，介绍一碗开红来，你好，请讲话。
5: 迄个师傅啊，
0: 啊，你好，
5: 我即马讲了，你就了解啊啦。
0: 哦，
5: 扁平。皮，迄、那个张亚勤是讲皮啦吼，俺、哦、是叫欧盟、日本、甲美国拢无咧用这
0: 個。哦，
5: 你着较早你再起来只卡瓜沙机吼，迄、哦、出来诶烟斗 就迄落本片皮啊，本片明明是本娘咧，啊是讲你咧，你咧真烟尘啥货，迄超过一，就讲超过三百度就出来啊啦。
6: 哦。
5: 日本甲美国、阿美利加无咧用即、這、落、個，安、哦、是较严的。
6: 澳门，
5: 啊，我甲讲因底下咧在闹这吼，四万咧，我总共啊一百万人，嘿，这个霍坤杰头壳拢给塞落去啦！迄、那个欧北都欧北讲啊，这个我都执政，啊，因家有那拢对食物这拢完全无了解，雕工咧落去啦，咧保护安尼无人机伊都拢删了了啊！啊，这个有这种油出来了吼，因就开始欧北都拢咧给你落，就是第五纵队，加全部拢第五纵队，就是要甲台湾解放去哦，去中国大陆安尼啦！感恩谢谢
6: 哈。中国咧成完，中国本身无本片皮哦，有人读皮，有人读皮啦，吼、哦，或者看安怎读过啦，吼、哦、啊，不管安怎，对到这个毒的物件，这项物件本片皮，这个物件啊，结果中国无家己无这个和日本同款开放式的，也是拄只咱的听友讲的好朋友讲，跟美国开放式的啊，咧成完啦，成完国民党。讲民进党用毒咧饲台湾人，趁这个钱，民进党的高官家己咧本要是去讲这话，佮听一动来，你说话有王开用你哦，请讲话，哎，
7: 金卓伯啊，你好，
6: 嘿，
7: 我今麦提供大家一个这个讯息哈，
6: 哦，
7: 咱这个华西哈，
6: 哦，
7: 这个新媒体部吼有制作一个节目哈。在对于这个咱的军事国防方面有吼，伊的实力吼，啊，这就是真有帮忙吼，要让社会大众吼，会当了解咱的国防啊，甲军事啦吼。啊，伊这是一批少年的吼，包括这个国防的记者有无吼？伊组成的一个团队啦，吼，
6: 对，
7: 伊这就是咧介绍咱国防伊的实力，哦，会到倒位啊去，吼，好，你若咱看到这节目吼，一定会当颠覆你对这国防伊的看法啦，吼，啊，这个因若正经有拍过有战争来讲吼，无三五年以上，无多知影输赢啦，吼，啊，过来吼，咱这个咱的科技有哦，吼。在发展这个国防方面吼，我问大家啦吼，如果那是有几千架啊，甚至上万架的这个无人机来的时阵，咱要怎么应付？吼、嗯哦，咱已经吼、哦，这个科技已经真成熟啊吼、哦嗯。啊，你讲美国有无？伊嘛有，但是伊是用枪，那是用钢吼钢的这个机台吼、哦，只要那有电吼，伊、哦、就会向武汉的发射。哦，啊，这个光学，这个物件叫做激光啦，刺激的激，刺激的激，有吼，激光，若讲较普遍的，这叫做镭射啦，哦，伊会当甲光集中一条线，只要你若卡到这个机芯，哦，伊就会瞬间扬起，哦，好失去这个动力，尤其针对电池甲摩打这部分的，哦，啊，这个物件吼。伊这镜头是用最精密的吼、哦，啊镜片是耐高温的，晶片嘛是耐高温的，所以吼、哦、有法度通啊应付这物件。谢谢。
6: 好，好，这点解有闹论述过？假使讲中国人启动过了八架，那就俄罗斯几千架过了八架无人机去攻打的乌克兰，咱个电视报告违规违。啊！你到尾啊，不能讲就去流血。但是咱台湾咧讲属军事机密，唔免是会用开枪，也是安怎一只去堵一只。哦，咱用一种激光的速度，用扫的，那就以前啊、二战迄个时阵，都话二战后哦，啊，回来啊，阮拢有那看到迄人咧，迄要拍飞人机拢有一关咧。啊，安尼，规条光线，安尼总射对着伊只飞机，安尼空中安尼射来射去，安尼吼，嘿，我做囡仔都安尼看吼，啊，记甲足清楚，第二本身我都拿七岁啊吼，看伊暗时啊，安尼啊，迄个电话，啊，侬手机里咧手飞机，啊，可能较好拍，迄款的光线会规啦，全部用安尼扫过，只要扫掉，无人机就落来，安尼意思吼。啊这我唔捌哈，啊，佮讲的下红两包，所以咱个进阶的广告，好产品值得咱的信赖。 咱靠这厂商的支持啊，商品甲货品，相信咱大家拢有自信，有需要要照顾身体啊，甲拍过厂商，还是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好，进广告。
1: 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一组三罐6000元。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去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百二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元，买两罐搁送一罐，一组三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强千百几款某一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现在电视也有在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冬6个月。
6: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家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1: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若像莫大爱请吃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得过奖。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和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中每罐100粒2000元，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一罐，拄好吃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站袂远，站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吃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元，抗白吃9粒，吃袂到2个月，抗白吃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啊，一组200粒，优待3000元，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6: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冬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穿一排益生菌零食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细罐啊哦。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6: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店家老需要哈。你那个拍过枪伤，或者拍3800-9000哦。 3800-3900-9000哦。咱的产品那就干嘛点嘛呢？哈，因为咱无靠这广告，无多预示着咱一年千几万外济节目，哈啊，所以人人脆脆吃这啊，各你老需要啊，你呾各处所需各所需，你所需要你呾去买，啊咧哈，拍3800-3900-9000哦，感恩不尽。特别明仔在3点到4点啊，顺路啊。啊，阿如来你主持，当然你无多从阿芬啊台湾的讲啊，阿芬啊是伫啊，客接伫我的身躯边哦。自伊大学毕业了后，伊读美容的啊，就来你做我的助理啊。啊，所以吼，嘴喏有食到啊，所以啊，台湾话你讲个只啊，阿如啊啊，就毕业出来啊，就去伫对伫基迈身躯边哩，吼吼啊，佮继续咧受协助啊。啊，等于都台湾内吼啊，喊我出钱啊，即马过来的学都无阿多啊，哈，像各位蔡宝金、孟家俭，特别我那个群众的朋友，再三给人拜托，都只就为讲个幽暗啊个加州政治案，对的啊，彭边比啊，我讲彭边比，拢有人来讲哈，啊，这是翻译的音啦，哈。啊，咱台湾的都有咧讲啊，本身的人含澳门啊咧遵守，即马咱虽然含澳门咧看，即澳门是非常严的，哦，种种无论讲的对这个动什么的吼，啊，特别去严格滴咧，吼，啊，当然啊，这是见仁见智吼，啊，中国啊，大家对这较无去注重，但是我反对地理文讲讲以前啊，秘传的。啊，这个鼎新案，讲啊，迄款的是泰国娘娘食的未中毒，民进党的政府在食的中毒，泰国的物件啊，那是以前古早，因为我希望了扣一本这避风雷的印啦，即嘛都人讲叫我印啦，即嘛啊，根本遐方便，他就个印一本一本个过来八号哦，迄正宗本的哩吼，迄。嘿，这个咱的大便以前是老药呢，叫做任重红啊，任重红大便呐。啊，以前咱捡囡仔尿，吼、哦、啊，迄、那个时阵捡囡仔尿啊，同款有伫我出街啊，伫水塘街啊，伫黄技术遐，伊拢捡这伊下高捡伊囡仔尿来做一罐的绿豆红啊，嘿，蛮好做产品去，用大便来煮煮过。啊！你食嘛是未中毒，啊是太高，对对，你们讲的是非常唔对，哈、哦。类似这款呢，咱大家那么要求咱的生活品质，种种比较好，哈、哦。当然，中央未使将责任小地方，地方嘛未使疏疏，啊，那是拄着代志，拢一切周万安甲进，达件代志就讲，那就对着业态移动统一所在。伊讲中央定了上轻，你家己阿阿母挂恁家三宝八，安尼翕相啊，客气底下，互人下伫大门口，人看到遐讲啊，周万安的囝在底下搭个底下搭，结果是安尼共落恁，安尼又无代志啦，安尼总体会，讲我无受管咯，伊安尼无代无志，你下一条推荐。伊也甲感谢中要创啥？那阮电台咧主持节目，有人可以嘛？人别人拢是斗杀骨啦！哦，你我食咧作恶，我食咧安怎？我无用讲，我一棍切掉，因为迄罚钱啊！以前无人讲得安怎，为咧主持节目，啊，你著开下著来见证。我这食得安怎，食得安怎？我唔敢管，因为我会罚钱啊！所以有人伫我节目中买物件，我随切掉。我讲叫人家通知，理论做安怎会发？我唔敢安尼做。各位，这个人你家己的见解。民进党的政府，伊的心在台湾，当然无是短是美貌捧骨拉皮，但是伊无存在中国人心夹北京，地理问题台湾出事嘛是心，伊的苦苦乐，伊的心夹北京，所以。支持本土政权，台湾到西路， 真感谢昆中的朋友的收听，莫忘世上苦人多，唔贪别个这世间有足济足济艰苦人，关怀别人就是关怀家己。明仔载空中三点再会，非常。
8: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9: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8: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9: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8: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9: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5: 葫芦在井下，中磊好康来喽！
1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1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7: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6: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展。
18: 阿嬷，我出门了哦。
19: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8: 知啦。
2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2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5: 97.5，
24: 快乐婚家男
25: 92.3，
24: 快乐大台中
25: 89.5，
24: 快乐大台北
25: 89.3，
24: 快乐华东
25: 98.3，
24: 快乐配偶
25: 96.7，
24: 快乐红虾
25: 91.3。
2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6: 现在时间17点整。
2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7: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咱今天的直播。今日特别来宾啊，来到这部顶馆啊，有缘要照顾大家身体健康。这个产品叫做欧贝，欢迎孙宝生记吴文良总经理，又一个新的特别的外号叫做
28: 995先生，
27: 欢迎995啊，做吴总。这个咱在这部当中哈、啊，有缘是真关心着咱听众朋友的健康。不过啊，跟你写着喊你阿姑哈，我想要问你一件事嘞，
28: 什么事？
27: 你那一年哦，进入中年啊，是安那是随时精神拢喊你阿好。
28: 因平常时间我都有在吃黑玛卡，
27: 嗯，
28: 你是爱怎样吼？咱人会老化，关键是啥？你知？
27: 嗯，
28: 荷尔蒙，所以查甫个在雄性荷尔蒙，女生个在啥雌激素。所以你唔，你只唔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只要无咧补充荷尔蒙，你就会老化哦。
27: 嗯，
28: 那尤其是咱差不多在40岁左右，你会发现，体力开始变慢，
27: 嗯，
28: 有无啊？精神开始变无好，
27: 嗯，
28: 好啊，容易疲劳，容易咧，迄就是荷尔蒙流失。那尤其有时款男生是咪可能到50岁开始膀胱无力，放尿诶无力。漏尿、夜尿，这就是膀胱的肌肉萎缩，这嘛跟你的啥荷尔蒙流失有关系。
27: 甚至也够有一关男性朋友哦，
28: 是
27: 到了这个中年之后，会有一关泌尿系统的问题，这都跟荷尔蒙你都要讲有关系，
28: 都有关系。包括你看女生荷尔蒙肌肉流失，45岁至50岁左右也进入啥 更年期。
27: 更年期
28: 啊，其实咱男生跟女生拢同款啦，就是讲可能男生较即得提起讲，啊，恁查甫有更年期，
27: 嗯，
28: 弄起讲啊，恁女生有更年期。
27: 哎，女生嘛有呢。
28: 系啊，所以其实男生女生拢同款，即、這个年龄层诶，差不多落在45岁上下，
27: 嗯，
28: 慢慢就会进入更年的状态。
27: 要安怎观察对方有一个更年期，比如男性还是女性朋友咧？
28: 我就讲啦，精神就好啦，精神、体力、肌耐力。有吧？啊，看你容易疲劳。
27: 哎、欸，我讲哦，我少年时阵做业务吼，20几岁，大家拢咧精神真好咧，甚至吼、喔、那时候都退伍时，早上都会怎么样？过年个男人的身体嘛，
28: 对啊，
27: 看到美女我都会忽然无礼貌安尼翘起来。
28: 真的，爱的是荷尔蒙太过旺盛嘛，所以你要知道讲，咱男人要保养咱的家己的啥荷尔蒙，其实关键的是爱补充啥玛卡。
27: 玛卡，
28: 对啊，但是你发现一件代志阿华，
27: 嗯，
28: 咱菜市也刚好咧卖玛卡，
27: 无咧，
28: 无，所以你发现台湾那个查甫人足好。

0: 恢复嘛，其实女生买菜输用、哦、对, 对，因为女生其实她的体内嘛是有微量的雄性荷尔蒙的做平衡，
1: 是
0: 对，所以女生来去做输用的话，也当平衡内分泌哦。嗯、所以有一块进入更年期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讲中年女性，可能困不起，好、啊，还是精神不好，还是晒性的，嗯、有无热潮红、代谢变差的，这个所谓的内分泌失调，弄会当透过补充这个玛卡来的成分，叫做玛卡西安，去平衡女生内分泌哦。
1: 是，
0: 所以咱唔好个一个迷失啊！听讲黑玛卡东西，恁查甫在吃。
1: 丢呢？
0: 其实我去上日本其中流行药妆店，
1: 嗯，
0: 你去日本的药妆店，他都会把玛卡卖给女生
1: 啊。
0: 为什么？按女生的是平衡内分泌啊。好、
1: 嗯，
0: 阿姨买个玛卡推荐给男生，为什么？啊，这个找回列下雄性荷尔蒙找回搞不同，所以玛卡来的主要的成分。跟荷尔蒙有联动性，也成分叫做玛卡西安，所以其实你讲玛卡的几类讲啥？
1: 嗯，
0: 讲玛卡西安。好、啊、所以玛卡西安有什么功能？就是你吃的量有多少，它就达到那个功能。
1: 欸、那吴总，我本来问你哈，市面上咧卖玛卡这个成分是来盖者啊，包括伊来底做的，好、哦、可能会有这一种无同款的来源的对吧？
0: 不对。
1: 那过去咱咧讲啊，玛卡有真。甚至有好几种颜色呢。
0: 我跟你讲哈，玛卡我可以查过文献哈，有十几种，十几种，对对对，它有十几种颜色。但是市面上有咧流通的哈，好过较好，有三种。第一种是黄色，黄玛卡、
1: 嗯；
0: 第二种是红色，
1: 红
0: 玛卡、
1: 嗯；
0: 第三种就是黑色，黑玛卡。
1: 嗯，
0: 到底这种上介好，咱唔知影对不？咱再讲这些原料，可以去咱中部医药大学家做产学，
1: 嗯，
0: 去定量以来的玛卡西安，哇，这些数字一拍出来不得了啊！
1: 我发现，
0: 我的天呐、啊，黑玛卡含量上高，是其他的种类。八倍、
1: 哦、
0: 我想哇，原来玛卡个这么大的学问、哦、这时候我们就跟这个所谓的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我们为这下过瓜进进了一下玛卡啊，去萃取这个玛卡西安，玛卡西安就加高温的啦、
1: 嗯、
0: 你市面上有听过什么玛卡咖啡，那小水呛下去都要春咖啡啦、
1: 嗯、
0: 但是那个玛卡就香的有滴的，但是玛卡西安的
1: 成分
0: 没去啊、哦、所以咱知道吃玛卡一定要避免
1: 高温
0: 一定要低温去做萃取，再来咱若要经玛卡要经乌色的，
1: 乌色的，
0: 因为乌色的浓度上介高、
1: 嗯、
0: 但是阿华问一个问题、
1: 嗯、
0: 你知道玛卡黑玛卡的全世界产量哦，占玛卡里面的几趴，
1: 我的有可能是5%，
0: 差不多
1: 啊，
0: 3%至5%，所以大部分人拢是正常正黄玛卡、
1: 啊，
0: 所以你也发现较早只要是咧卖玛卡拢讲啥黄玛卡、黄玛卡、黄玛卡，有啥物量侪俗，你也想嘛，北米较俗啊，正到满世界，
1: 欧
0: 米较好啊，正就输出啦、
1: 嗯，
0: 啊，所以你的产量这但是营养价值的非常的高，啊，咱是要吃好个对不、
1: 嗯？
0: 那一定要经啥纯黑玛卡，
1: 其他你五种叠加讲黑玛卡哈，也可能是其他红玛卡、黄玛卡也过来不会，包括伊内面的量嘛介少，所以看起来。
0: 嗯、
1: 你是直接把新闻讲出来，让有的厂商没讲出来、欸。
0: 你看很多直播，你给讲玛卡哪里来？没人讲。好、哦，阿、啊、玛卡是十字花科，也蛮唔知呀。
1: 是，
0: 阿拉唔是，但这是有做产学，但起码说假这个剂量，加说输用的原料，也萃取浓度也成正比嘛。啊，到底是假如这靠好，爱经过临床，经过临床要去证实哈、哦。咱人一天要吃真正讲，你要迅速恢复体力，哈、哦，然后补充荷尔蒙。你们在讲话者，爱讲3000毫克，
1: 3000毫克
0: 代表什么？那、嗯、一般一个胶囊给我们讲的这个吧，一个胶囊是500毫克，啊，3000就是6克。嘿，所以刚才讲，我要吃保养，我得吃2粒、3粒、4粒 ，OK 啊、嗯。但是你若想要像我同款，我要迅速恢复体力，马上抗疲劳，就是爱吃几粒。
1: 六粒，
0: 好、哦，阿、啊、你要分一盖分两盖只，随便你，
1: 嘿，
0: 但是也有效剂量的是3000毫克。
1: 好，那我就要问吴总，咱过去讲吼，这个玛卡哦，大部分针对男性的性功能的表现，我们都会去拿一些西药，西叉四啦，还是微叉钢这类物件啦，请你分析一下，这个物件跟西药无同款的说，因为西药很正很有效。
0: 我讲吼，药就是马上吃，马上有效，
1: 嗯、
0: 是但是现在咱人只要吃药这个问题，产生
1: 抗药性
0: 。排斥性，所以你发现药也愈加愈重，为什么？因为无天然，但是你吃黑玛卡就不敢看啦，伊安全有效，天然没有副作用，伊是天然的，伊的副作用就是你暗时要帮助变足强的。
1: 嗯
0: 会当增产报国，现在你也当迅速补充你流失的红绿棒啊！啊，到底是不讲这些副作用，还是恢复生理机能？吼、
1: 啊，
0: 拢会晒。其实吃玛卡就是恢复生理机能，也副作用就是恢复性功能。
1: 是，那多吼、哦，这波开始哦，这个吴总讲对哦，咱多拢讲针对男生，女生是不是一下就可能简单讲起来？
0: 可以，所以其实女生就是平衡内分泌嘛。
1: 嗯，
0: 好、哦，比如讲脑垂体困不起就是内分泌，
1: 有
0: 甲状腺有大红龟。黑马是内分泌失调啊，啊有一挂胸腺，啊是乳腺，有无？啊是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只要失调，女生的开始大号啊，有啥物代谢的不好啊？好、哦，所以你看像胸腺、乳腺、子宫、卵

0: 头啊，加这脑垂体，这东西啥属于内分泌啊？一叫一失调，你看像脑部失调困没去，肾上腺失调开始变大颗，有无？所以女生爱去补充这个马卡西胺，平衡内分泌，得喝困，代谢会正常啊，也胸腺、乳腺、子宫、卵巢比较开未去生排名
1: 啊。所以跟人讲啊，啊，像像这边哦，可能接到电话，伊拢会讲，这个男性朋友卡来吼、哦，要给因某食，还是这个因太太卡来要给因人食，所以马卡尤其咱跟他讲的这个，马英雄，英雄就是吼、哦，补充男性荷尔蒙也好啦，生理机能也好，女性朋友来补我那肾功钙有钙有好。
0: 是，过来你要怎讲是哦？即马很多虾米国家登山组织哦，啊是虾米世足赛球员
1: 拢食这，
0: 有虾米山？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卡在弄食乳清蛋白预防肌少症。
1: 对哦。
0: 后来他们发现黑马卡一旦增加也肌耐力、嗯，就是增加一肌肉的爆发力。所以你会发现像在 NASA 太空员、
1: 哦、
0: 国际登山组织、世界足球员，一种总教练拢给因的球员爱食啥？食黑马卡，要维持也肌耐力。
1: 噔噔噔噔噔
0: 对对对，好、哦，所以你要想，他绝对不是咱一般咱错误的观念，下面马卡等于壮阳，其实不是，一起恢复你的生理机能，给你流失的荷尔蒙补上去，再来也增加你的肌耐力，抗疲劳。
1: OK， 好，那拉回到咱都要讲哈，这个西药这个部分因为跟这个马卡是无同款哈。不过有人讲，这个部分干咪有啥物生理的副作用呢？
0: 都无我都讲的啊，因为伊是纯天然，所以就无副作用。
1: 嗯、
0: 但是你若去有咧食西药的人，就要注意，你的药，你的药就是愈吃愈重，甚至有听人讲啊，即嘛无食那种细菌炎，啊，迄就是啥，就所谓的排斥性，加这个抗药性。
1: 对哦，所以咱吴总都即嘛哦，这个甲过去来讲啊，这调节男性的生理机能啊好，啊是讲帮助女性的荷尔蒙，其实啊，拢甲你的所谓的精气神啊好啦，甲你的啊精神啊有关系啦，甲你的荷尔蒙有关系，其实都是怎么样外在的表现。
0: 是，
1: 今仔吴总来个家吼，一定有一个特别的优待计划，所以来不来进广告的时间。广告时间，吴总要带来一个什么特别的优待计划？
0: 我讲哦，你发现你只要有在做保养的人，有在保护乳房，五十岁看起来四十岁，但是你那是有一个人没在保养，五十岁看起来像六十岁，好，尤其是女生的乳明显啦，好
1: 、
0: 哦，所以其实我是要呼吁讲，补充荷尔蒙也重要性。啊，咱今天第有炸这个黑马英雄的胶囊来，这一盒是30粒。好、哦，阿弟药房只阿是卖1280，
1: 1280，
0: 通常就是第二件五折，第三件五折。
1: 对哦，
0: 那今天你卖下啰嗦哈、哦，来阿华蒙你只阿1280对吧？
1: 嗯，
0: 阿那1980爱贵啊，
1: 1980哈，你得买两阿两千四，那1980差不多是三阿，我阿你感觉第一电台差不多就是安尼呀，
0: 三阿四啊对吧？
1: 哎、欸，
0: 但是咱都要讲的，因为黑马卡一盖价量要到3000毫克，
1: 嗯，
0: 所以你可能两阿很快就没有了。
1: 對哦，
0: 那一盒1280，那今天就是直接做优惠活动，限时20分钟哦，哈，1980给你5盒，
1: 1980五盒，
0: 本来要6000块吧，
1: 是，
0: 但今天大概剩1980纯黑马卡，给你带回家。
1: 不到2000块，确实袂歹
0: 咧，
1: 可以帮助咱男性哦调理啦。1980，电话是几号？电话是
0: 0800-885-9990800-885-999。
1: 这个黑马卡是南美洲秘鲁过来，帮助女性，帮助男性，包括伊的功能，包括伊的成分。而且你今仔日一定要经过咱爹家哦，真骄傲，叫做黑马卡，
0: 纯黑马卡，
1: 绝对效果比红的、比
0: 黄
1: 的，一个效果加了5倍、近10倍。哦，这边哦，囤了10粒、20粒，我们今天一次只要6颗啊，亲像安尼五种保养，看个烟斗个
0: 价位。
1: 对，哦，所以咱今仔日是1980五啊。
0: 对啊，
1: 一蛋姐，蛋姐，
0: 是是是，
1: 1980五啊，咱有听种朋友吼，真正的，因兜因某也要吃，因翁也要吃，这真正无够吃呢。
0: 哦，了解。
1: 所以叠加吼。我一定要请吴总休加嘛，人家第四代拢有咧加嘛，对不？是不是帮大家休加嘛？姐，啊，那无刚刚有咧卡定。
0: 咱这不是第四代，咱这是有知名度的权威形态。
1: 帮、哦、我们加嘛。
0: 我讲来好啦，咱都是不是5盒1980？
1: 对、哦。
0: 我问你一个问题，
1: 嗯、
0: 如果咱来加1000块，是变2980？
1: 2980，
0: 对啊，是不是五盒？
1: 嗯。
0: 啊，你正常是不是差不多8盒左右啦？
1: 对哦。
0: 啊，不，起码2980，你开一个计数，看要贵啊吧？
1: 你那8盒哦，跟咱一般吼，对着这个计数判断拢差不多。我感觉啦，既然吴总来个家，喊你来到家了，这个团队吼，我们
0: 9盒对不对？
1: 歪啦，贵气啊，十全十美啊啦！哎、欸，吴总拜托姐，咱今天来一家。
0: 我知你顶大哥用九如干的十全嘛。好啦好啦，我听你啦，好啦。
1: 帮大家，
0: 咱限时10分钟啦哈，我唱到的哈。 你就是十全十美啦，
1: 十全十美。
0: 啊，你好冇？所以你十分钟有卡通诶，十盒二九八零啦。
1: 十盒二九八零。
0: 十分钟若无唱着，拍摄你就是五盒一九八零，安尼好唔好？
1: 诶，赶紧啊，朋友，咱这个吴总都在讲哦，只要一二八零哦，今嘛冲个龙江市十啊二九八零，让你每天补充到嘿嘿马英雄。我被诶来宾呢，即下营养幸福二九八零全部拢是家己十啊，而且只有这十分钟，
0: 十分钟，等等咧，电话报刷开始计时。
1: 无，拄我你已经讲啊，只靠十五秒啊。电话是几号？电话是
0: 空八空空八八五九九九零八零零八八五九九九。
1: 电话是
0: 空八空空八八五九九九零八零零八八五九九九。
1: 挂紧卡电话，
2: 哎，都几点了？你体力怎么还这么好？
3: 嘿嘿，森宝的黑马英雄啊，升级配方哎，
2: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方？
3: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今嘛鬼狼龙娃起来喽！
4: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森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玛卡，内含八倍玛卡西安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Z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全面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5: 森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黑马英雄咨询体验专线0800-885-999，零八零零八八五九九九，赶快拨打电话0800-885-999，零八零零八八五九九九。

0: 快乐联播网快乐广播电台 FM 九七点五，每周日晚上七点到九点准时收听部落山海奥学，带你听见来自部落美好的山海文化。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作播出。
1: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可应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人说一个政治人物，他如果没有是非对错，是非对错，那么是非对错，我觉得这是国家的不幸，因为他是一个政治人物。那咱讲对的代志就是对，唔对的就是唔对嘛。如果有一挂代志有模糊的空间吼，那就算了。但是嘞，有一挂代志是无模糊的空间哦。那在这款的这个情形之下，还用以政治人物本身以偶像一款光环啊，然后嘞来颠倒是非，我认为这是国家的不幸吼。为什么？因为嘞，一讲的话也是有人会相信。那当这群相信的。相信伊个人吼，听伊一挂颠倒是非的时阵，你认为讲咱国家安尼会有未来吗？哦，好，那为什么这部一开始会这么感慨的？就是讲，你对侵犯人权这款代志，甲言论自由，你认为这也是划等号吗？还是伊是冲突的？你侵犯人权的代志，但是你跟我讲伊这是言论自由，好。那你安尼颠倒是非来吼，嘿，误导咱的下一代吼，误导一般的老百姓啦哦。那这些呢，就是国民党的这小编呐吼，搁这伪纯友以这者这反独友的影片嘛，那伊就刻意哦用 AI 身为这技术。模拟总统赖清德的声音，吼，就等于干那赖清德底下咧讲这代志就对啦，吼，用伊的声音做旁白啦，哦，啊，然后咧咧讲迄有关独有的代志哦，那即卖咧大家就咧讲，安尼咁对吼，因为这个有违法，你那会使用别人的声音来做一个合成啦，哦，所以咧一开始这个影片哦，上网络了咧，刑事局都接到民众检举啦，啊，就去这个人引导来查案。那现在呢整个国民党哇，这些知道的跳起来了，包括汤池的议员领导说呢，你看民进党又查水表了啦，那然后呢蓝白哦就纷纷参战啦，批评民进党独裁啦，抨击言论自由啦哦。那民进党这边是有做标示啦，讲在法律方面哦，总共呢用这款所谓的 AI 合成哦，身为哦的假就对啦，这款方式去假冒别人哦，无论是影像啊吼，还是讲声音，甚至是文字的物件吼，这拢是触犯咱法律顶面哦伪造文书的罪就对了哦。好，所以咧，咱伫法律顶面是不容许的嘛，你袂使安尼做啊哦，但是。好啦，也讲阿玲的民进党诶啊，对吧？阿玲绿媒啊，所以恁认为袂使啊。但是我那哪样？我认为这都、就是民主自由啊，自由创作啊，吼。那包括还陈怡啦，吼，这网络顶面吼，就是常爱发表这时事的之类吼，啊，也有小有知名度啦吼。伊就讲啦吼，伊讲陈怡讲这广告的影片，一般人拢知影这唔是赖清德总统，听你咧乌白讲吼，一般人很能够很明白辨别讲这唔是赖清德总统嘛，无哦，有个人会当真哦，你叫啊无诈骗安怎来？诈骗就是伊家你骗嘛，哎、啊，讲哦，这一般人拢知影，唔是赖清德总统，只听你咧把布啦吼。好，伊讲诶，这一般人拢知影，这唔是总统啦吼，这是模仿总统的声音啦，哦，伊的语调啦，伊的这个语气尔啦，啊，这就是创作的自由啦。啊，你哪会使利用国家的这公权力去惊人吼，去恫吓民众？啊，你安尼就是哦。限制咱台湾的言论自由啦，哦，这够恐怖呢，这跟党派无关系啊呢，宪法的这个言论自由吼、哦，是咱国家给咱保障咱人民基本的权利呢哦，这你安尼你看听会落啦吼，啊，这陈仪个 甚至讲啦，讲咧，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哦，哪会出现当有警察国家只有的这个现象啦哦？好，所以伊就讲咧，主要哦，你对当今圣上袂使不敬啦。讲偌清楚，就是当今的圣上啦哦。好，以后咧讲咧，连什么生一个头毛中分啊，袂使啦，姓赖的拢袂使都对啊啦哦。所以你看哦，他无限把它扩大成这样哦。好，那都有历史出来讲哦，反驳这个网红陈怡的发文啦，伊讲咧，这款哦。你把这款代志当作是创作的自由吼，莫怪啦，是一个连历史拢考袂掉的一个法律的这个程度啦哦。那美国的一个大学的算研究讲座的教授吼，个叶耀元呐吼，伊就讲诶，讲言论自由本身就是民主政治的这个基石，无唔对啦哦。但是咧，尊公那是有关涉及国安。吼、哦，相关的法令，安尼侦办只是刚好而已啦哦。伊讲今麦底下这个网络顶面吼，充斥了作者愚蠢哦，缺乏逻辑的发言哦。伊讲好啦，你讲个戆话哦，无逻辑哦，我甲你尊重啦哦。啊无，加加我就是发文甲你反驳一个尔哦。但是咧，今麦竟然有人吼、哦，伊个意思是安那，就是遐政治人物啦。你也讲一个路人甲什么陈怡这。他较无啥哦，哎、欸，这话论没有法律常识的，咱就卖插袂着。但是唔是吼、哦，当拄我讲的，就是连一堆政治人物，即系国民党诶，都试图安那帮这类人恭维嘛。所以咧，当发生这款的代志的时阵吼，都会互咱的民众无阿多接到正确的资讯。所以咱咧认为哦，今天哦，你这类人出来声援啊，吼，包括蒋万安也出来声援。当这类人出来声援的时阵，做些民众会认为讲，哦，我偷摕用别人的声音啊来做一寡颠倒是非的代志，这是会使，这是正常诶。哎，安尼的代志大条的麻烦啊哦。那这个。教授是讲咧，民主脆弱之处，就是敌对的政党利用民主的体制来做这款吼、哦，就是反正用言论自由来对付民主的价值啊！吼、哦，你讲啊，较文言文啊，意思就是讲咧，你要讽刺一挂政治人物会使，但是咧，你袂使用别人的声音，你用别人创作一个。一个物件啊，然后讲刚才是迄个人讲的，这确实就是散布假讯息，没有错啊。尤其咧，你讽刺的内容若过了头，这是会妨碍名誉呢，这是有法律的问题啦哦。好，那总统府是有出来做标示啊，然后总统府透过发言人讲，言论的自由无代表讲你会使冒用任何人的声音啦。民主的社会当然会保障咱的言论，但是你要创作吼幽默讽刺也可以，但是你袂使摕人的面呐、啊，还是讲摕人的声音来模仿嘛？因为你安尼会混淆民众，你会讲啊，大家知影这一定不是真正偌清德上咧甲你讲吼、哦。我再说一次，为什么作者人还是会分辨不出来？为什么？哪分辨了出来就袂遐侪诈骗集团 ？OK。有的人吼、哦，打电话讲妈妈，我就有人吼、哦，个要甲我拍，你爱赶紧汇钱啦！迄明明都唔是家己的囝，你知无？迄声音咪家己嘛听袂出来，为虾米人凶凶公公吼，啊，就紧张。你看哦，连声唔是家己的囝，伊拢会相信啦。更何况你是真的用别人的声音来代替来。伪造都对吼，啊！你咧用安尼来做政治的攻击，实在是真不应该啦哦。好，那出来声援咧吼，国民党真侪人，包括蒋万安嘛是哦。蒋万安今仔日就表示啦，伊就骂讲哦，政府即卖就是国家的这个暴力都对吼，要制造寒蝉效应啦吼，爱在底下讲咧，这个宣传是我要求做的啦，吼、哦，你来政府有代志冲着我来啦吼。哎，已经嘛啦，要帮这个人扛咯。伊就讲咧，伊指责啦，讲什么民进党的发言人吴征公开要求检调要介入调查啊。吴征的吴威咧，蒋万安的讲，这个就是隔空干预司法。吼、哦，人民咧，吼、哦，即卖吼接到这个政治追杀，吼、哦，即卖检调已经变成民进党咧政治追杀的工具就对啦。吼、哦，爱就讲咧，有事冲着我来，不要对小编查水表，这一切代志拢是我叫伊做诶。吼、哦，感觉讲吼、哦，我咪一肩扛起就对啦。哦，好，所以乡亲，咱是不是买使做一个用蒋万安的声音底下念讲，我其实唔是蒋家人的告白。咱卖讲吼好啦，因为伊无指名道姓嘛，咱嘛用写小说的方式啊。哦，咱卖讲我是蒋万安哦吼，伊当用讲 用伊的声音就好啊吼。我今日要来甲你讲一件代志，这件代志就是爱对阮阿公哦，阮爸、阮爸的爸开始讲起吼，甚至对阿公开始讲起吼，阿祖开始讲起，啊，然后讲，然后咧，其实咧。我唔是姓蒋吼，那卖讲蒋我嘛，其实诶、欸，我不姓蒋吼。啊，讲一堆啊来，啊用伊的声音来告白，啊恁家拢和我骗去啊，吼啊以上纯属虚构，吼、哦、那我们还可以这样讲哦，以上纯属虚构，但是规个过程拢用蒋万安的声音，你认为安尼敢未使？你认为敢未使？用蒋万安的声音哦，念一则小说告白，讲我不是蒋家人，恁家阿公的拢给我骗去啊啦，个邓皮和我白痴啦，我不姓蒋啦吼、哦，我没有讲什么啊，对，我不是讲什么蒋经国讲什么拢嘛拢免吼，也没不用讲蒋万安，就是用影射的方式，你认为安尼敢未使？对头告位我都用影射就好，然后呢用蒋万安的声音告白，这样可以吗？你认为安尼敢会使？你当然嘛袂使，对不？不可以呀、啊！啊，人无安尼甲你修理，那你凭什么觉得会使用偌清的总统的声音，然后甲我讲这是创造自由吼？这都是人呐、啊、吼！我感觉还是要有基本的道德底线呐、啊。但是明明唔对的代志吼，然后你要刻意去颠倒是非，都为着你家己的声量，那让咱的个人有一个错误的概念。那是不是今仔日好了？因为我阿佩我唔是一个知名人士嘛，我今仔是不是会使用蔡英文的声音去制作一个影片，还是讲用什么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声音，然后去创作一个我要爱的物件，让伊声音也是有自己的版权吧，你也讲尊重吧。那尊公一个政治人物，连尊重这两字拢无阿多，让咱的一般老百姓知影。伊以身试法，甲大家讲安尼无要紧，大丈夫啦，这是自由的啦，哦，你可以自由创作啦。你认为安尼敢对啦？吼、哦，那因为因拢唔把红修理过啦。啊，今日我用伊的声音来讲这個，你觉得可以吗？哦，好，那其实蒋万安最近的政敌的动众，吼、哦，你看才刚号召人民上街头啊，然后嘞，吼、哦，哎、欸，因为他现在都站在第一线哦，那伊所做的代志已经跟台北市任何市政已经无关系，他全部都是针对中央，吼、哦，还是讲哎。欸他大意的，跟地方完全无关系就对了。那表示怎么样？伊即卖伊的目标已经不是伫个今年年底选举哦。伊感觉哎，我赢沈博阳赢到村呐、啊，嘿，很免我处理啦吼。他整个心思拢伫个中央，拢伫个后一摆总统的选举啦。啊，所以咧，一寡较。你也感觉很离谱的议题，他就一一丢出来。为什么？虽然未达成，但是也是引起讨论吼。比如讲，伊刚啊画出要倒戈，倒戈哦吼。伊上节目的时阵讲咧，那国民党有共识吼，民众党嘛支持吼，在野党立场拢同款的话吼，伊要倒戈啦，乐观其成都对啦吼，会使倒戈啦。所以你也看吼，伊。现在恭维啦齁，就是第一他要争取的就是赢东来话语权嘛，啊开始有影已经明显的提升咯，然后咧他已经塑造我就是蓝营的共主齁，一贯的这个态势齁都已经出来齁，因为咱知道倒戈成功率无关嘛，那无可能倒戈，哪要倒迄阵大把要恁就倒啊，都就倒戈了。迄阵大家恁讲你们可以倒戈啊，恁都无爱啊，才会有这么后续一堆有诶无诶嘛。啊，你们既然不敢倒戈了，那叠阶的时阵，你为什么还要把这个议题丢出来？所以就是化解，好、哦、化解。那明明化解，为什么伊要搁化？就是要掌握那个话语权呐、啊、哦。好，阿姨今麦搁抛出倒戈的这个主张哦，伊讲。我主要就是要行政院院长，因为卓荣泰不适任嘛，一定要落台负责啦吼。好，所以咧，那倒戈案通过的话，卓荣泰就要请辞啊，啊，总统就会使解散立法院呐、啊、吼。那你看哦，哇，这你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吼，蒋万安提出来了，对不对？结果咧，一直伫状况外的卢秀燕吼，跟他去用讲到清醒了，用用清醒了，哎、欸。为什么最近拢是这蒋万安咧出头吼？啊，原本我是卢秀燕，我是国民党的共主呢。啊，当时共主换人吼，好，所以一直在状况外。卢秀燕好像有一点点清醒啦哦。啊，伊们大概我今麦拢安尼哦，蒋万安抛出一个议题之后，伊就赶紧牙香对白吼，对后边开始补充啦吼。那针对倒戈这个议题咧，卢秀燕就讲哦，面对这么大的民意啦吼，中央政府那是个选择漠视吼， 甚至蔑视啊，吼啊，衍生相关的这个议题，吼，是可以倒戈，吼，因为倒戈是属于国会议员的职权嘛。一共这个议题会使讨论，会使讨论啊，吼。啊，就抓别人死啊！我台中市长啊，台北市长讲倒戈啊，就抓上死，遐国民党的立委啊，伊那个算你知无？虽然咱拢知影这是假的议题啦，但是这个动作就是就抓别人死啊！伊的目标你看开的讲哦，我是要针对行政院长卓荣泰，但唔是啊，第一修理的是在国民党的立委哦。那再来嘞，其实嘞，蒋万安提出这是要修理卢秀燕啊？为什么？因为伊特别爱共主的地位。嘛，卢秀燕今摆拢对伫蒋万安的这个屁股后了，那对伫伊后边，你叫袂着啊？什么？蒋万安又丢出了什么议题啊？蒋万安怎么又什么吼？啊，然后嘞，蒋万安讲啥，伊就佫开始讲对，我嘛安尼认为吼，啊，就袂赴啊啦，吼，就是话语权已经被蒋万安完整的掌握哦。佮阿拉讲到这个。倒戈这个议题啦，吼，国民党的立委罗廷伟也是指出讲，行政院应该思考吼，为什么倒戈这个议题再度被提出啦，吼，啊，还讲嘞，这表示民众对内阁失去信任，无啊，都恁蒋万安提出来啊，那是民众也无讲要倒戈啊，吼，而且恁国民党提出来啊，吼，你看一个安尼，发到安尼登，就是乌龙蛇的哦，啊，讲等到舒服的话啦，哦，那洪孟楷嘞，伊是较实际啦，伊就讲，无规划。对呢，我今麦吼阿伯讨论掉了，没有进一步的规划了吼。啊，相信啦，真正要倒戈吼，这党团大会也正式讨论啦吼。啊，党中央甚至国民党、民众党拢会建立一个相关的机制啊，在讨论，在讨论啦吼。哎，这都惊个要死啊，你知无？讲吼，讲话应该卢秀燕就抓别人死啊吼。那不是讲嘞，国民党留下伊的这个党团拢无讨论了吼。那民众党嘛，别别说，你知无？你认为民众党会同意嘛？不可能啦，因为嘞，那之前咱拢讲过嘛，如果重新选，白银一定不可能有这么的席次哦，可能加减几十年，不可能前进这么多啦。所以你认为民众党有可能倒戈吗？不可能哈，不可能。所以嘞，对头到尾。你都可以知道，拢是蒋万安家己话送的哦。那他真的就是要掌握那个话语权啊哦。好啦，那有关蒋万安抛出这个倒戈哦，这款的这个议题啦吼、哦，民进党的这党团干事长庄瑞雄是讲足白话来讲吼，啊，我民进党是给你尊重啦吼，啊，但是我了量你没那个胆呐、啊，我是干嘛讲嘞？你敢讲，你就爱敢做。蒋万安哦，一言释出，那个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吼，你敢讲你就爱做得到吼，莫底下咧乌白话吼，你君子无戏言，你真正要倒戈，你就开始发起，甲只国民党的立委，甲民众党的，真的就倒戈。乡亲，我是很赞成倒戈，我对于疫情我就开始讲，我是很赞成的啦吼。要呼呼的顶来，我是惊你对不吼？我不怕，我那呼呼的顶来啊，对不？那这个庄瑞雄伊就讲啦吼，因现吼这个就拍戏咩啦吼，意思的蒋万安跟卢秀燕就拍戏咩啦，就阿伯都阿讲的就抓别人戏，真拍戏啦。民众党会同意吗？吼，其实民众党吼，庄瑞雄讲的，今麦应该干掉戏。庄瑞雄直接在讲哦，讲吼恁家人就拍戏咩？因为呢，这个动作很明显的是要把规个民众党整个歼灭哈，一用整个歼灭，我想讲起码。还有两三席哦，民进党认为讲这是整个歼灭的掉啦哦，所以能够倒戈的是令啦，但是呢，在那边喊哦，没有胆子的那鸟哎，说来就只有你们哦，啊，只是敢这样出一个嘴，所以。哎，这不我懂哈啊，主要是因为什么？其实伊妈不是真正被倒戈啦，就是原本伊跟卢秀燕讲完，跟卢秀燕是各怀鬼胎啦，拢想办法要当蓝营的共主嘛。但是嘞，伊的发现，蒋万安的发现讲，我记得出手好像愈来愈发到家己迄个声量吼，整个创造出来，尤其伊号召哦，我在嘿什么20万人公民。凯道护士安吼，伊干嘛哇？我成就非凡吼！啊，总而这卢秀燕都去有避雷啊，整个完全被比下去。你去看，原本拢认为卢秀燕是公主吧，对吧？后一摆选举哦，无定后一个卢总统就是卢秀燕，今摆无啊啦吼，旁边站。 你即马拢亚休对白咧吼，你输讲话输个甜甜甜吼，哎、欸，你盲目的去模仿人讲啥，你就讲对对对啊，对咧后边对跟着屁股走，嘿，已经无效啊啦哦。那这虽然吼、哦，有人讲这局看开的是讲，哎、欸，蒋万安在打中央没有错吼、哦，蒋万安确实在打中央，但是一真正其实咧出手诶，在攻击的啦吼。哦其实是卢秀燕吼，所以其实你倒倒个看，哎、欸，就越看越明，有无吼？所以这些动作，你可能会觉得，哎、啊，无你讲倒戈这个议题，就不可能啊，不可能倒戈啊，对不对？但为什么伊要淡出这個？就是他要争取话语权，然后咧，伊得甲卢秀燕规个压了底，吼，好，大概是安尼啦哦。好啦，第一阶段这部直接先告一段落，但这个等来空中看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是快乐心声，这部我是阿佩。

这里是 FM98.3 花莲欢乐广播电台，每周六早上10点到12点，记忆温度计，我是主持人磊信，请继续锁定 FM98.3 花莲欢乐广播电台。

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性别与职业多元，在不同的地点，
2: 不同的职业与族群，在这里，你我并没有不同。在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让人生45度角的印子来陪伴着大家，持续暖耳朵。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播出的
1: 《人生45度角的印子》。
3: 欢迎各位来直播的现场，你今晚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直播，我是阿佩。来，蒋万安原本想要一气呵成啊，吼，一堆拜啦，20万公民走上凯道，被护士安料嘞，提出了倒戈这个议题嘛，吼，当然的引起大家讨论啦，哦，然后嘞，又安排一个啦，吼，讲背过一河，吼，要继续上凯道，哦，拒绝毒酒驾，人民要安全，治安要警察，司法要正义啦，讲我这个诉求都对啊，吼，又要到凯道集结啦，哦，啊，不过因可能国民党内部想。因为未通呢，吼，劳民伤财。八月一号，吼，迄届唔知爱个开偌济钱，因为顶一摆，吼，即个顶礼拜六，吼，还开未少，你知无？迄种动员来呢，游览车一台爱偌济钱，便当爱偌济钱，开过啦千万哦。啊，想想诶，吼，啊未到年底吼，选举够过啦拖吼，未堪要开吼。啊，所以咧，因即卖讲咧，啊，即个诉求吼，主要就是要爱人民安全会使生活啦，吼。啊，但是哦，即个立院党团哦。我即卖讨论过了，叫大家自由参加，自由参加吼，听好详细吼。伊讲我无要动员规划啦，啊，所以就讲啦，人少吧紧啦吼，啊，这是公民团体，即卖杀个民间团体呀吼，讲唔是阮国民党发起的啦哦，好，所以会惊啦吼，想讲个开轮唔知开偌济吼，口袋可能不够深啦哦。好，啊，不过咧，咱去讲到吼，就是讲吼，有关的这个蒋万安吼，其实伊最近的这个动作吼，确实啊吼，伊可能有去掠到一寡美角啦吼，那甚至也知道怎么借力使力哦，原本能点点想讲伊温良恭俭让，无吼，伊即卖吼，很像那个刺猬哦，那是甚至啊啦，拄啊讲就抓把人死对吧吼，那唔是哦吼，即卖咧。哥阴了这个陈其迈一把齁，啊，怎么阴陈其迈呢？伊的公咧顶咧百姓建议唔是有召集六都的首长讨论食安法修法嘛，啊，然后咧就甲陈其迈抓出来齁，伊公咧陈其迈伫个会中齁嘛，瞪大声讲大声话咧，对中央就不满的啦，针对20%混合比例下架的标准，就提出强烈的质疑啦。啊，就底下吼讲什么陈其迈当场质疑，这标准是上顶诶，吼、哦，要出卖陈其迈特掉啊。反正呢，他就故意怎么样？离间计啦，伊要我讲，你看连陈其迈嘛徛伫阮这边啦，阮拢重视安尼啦，我们要跟这个赖清德政府对抗，伊要塑造这款的这个尴尬个掉啊啦哦。好，啊，咱要讲啊，就讲咧，恁闭门会议内底要讲啥吼，其实唔是袂使讲，但是他刻意哦，刻意提出陈其迈哦，意思啥？要欧哭老陈其迈跳，我靠，可怜，陈其迈讲我躺着也中枪吼。好，那当然记者就去问陈其迈哦，陈其迈今日是做回应啦，伊讲啊，迄天的行政召集会议讨论食安法啊，有讲什么制度的改革爱安那吼，啊，我伫咧内规定，唔是咧追究责任嘛，唔是咧争执讲是上掉上。唔对，咱以专业的意见提出讲吼，阮高雄市政府的主张是啥吼？啊，应该安怎做？反正伊就是其实他讲蛮多的哦。陈其迈有讲咧，结回来对大概讲安啦吼。啊，然后伊就甲大家讲啊，我伫来对就是安尼讲咧啊，啊无什么特别咧啦，什么吼非常的生气啊吼，啊也表达不满吼，伊讲也无安尼啦哦。啊，甚至咧伊就讲吼，我若真正要讲吼，我迄阵讲的话内容，我要做说明。爱由我亲自来说明就好，发言人也可以代替我说，啊，就没需要蒋市长来代为转述啦，没需要你蒋市长来代为转述啦，不过我觉得这就是蒋万安， 伊个即个木料吼，可能换一批就对吼。伊即使用就是离间剂嘛，啊，要制作吼，起码你看，伊可能影响袂到一寡本土的支持者，但是咧，对于蓝营的哇，很有震撼力。你看，你看，你看，连陈其迈就在反赖清德吼，伊要塑造一款的即个形象，然后陷陈其迈于不义吼，所以真的是很不讲武德啦哦。那然后啊，刚提到的蒋市长一里工地恭维语气也比较重啊，啊这一点你有否认不？哈，陈其迈就讲无啊，吼，反正伊就温温啊，讲你嘛查，陈其迈呢，即马拢温温啊，来讲啊，我对头到尾就是像伊拄啊讲啊，然后所以表示啊呐，哎，就是让这个这个蒋万安见缝插针呐、啊、哦。好，那最后嘞，来讲一个你呐无结婚嘞吼，啊无囝儿是细吼，啊但是你个家里的兄弟姐妹吼感情无好诶。我绝对不爱捞钱哦，我过身了，我不爱捞钱哦，我爱兄弟姐妹哦。哎，这个修法可能对你的真有帮助啦哦。也今仔日欢迎三读通过修正民法第123条哈，正式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这个制度啦哦。好，所以嘞，你那是顶客主诶，还是讲嘞你是单身主诶，你也是开始写遗嘱哈。哎，以后你过用去了，哎，依照你的遗嘱哈来分配你生前的财产都丢啊啦哦，那以前是无法度啦，以前就是讲吼，后来我有结婚对无，但是我无生囝啊，当我过往去了咧，我可能想要搞我的钱到吼，我另外一个另一半，但是咧，咱的法律的偏偏一个叫做特留份哦，唔管我是甲我的兄弟姐妹吼，冤仇人无咧往来吼，啊是咧吼，我安尼阿兄对细汉甲我欺负甲大汉对无吼，啊是江北国母诶，完全无关系对无。嘿，迄有诶，我想结正当诶吼，但是咧，偏偏我过用去了，一个有搞法度搞我继承，诶，这无合理吼，啊，确实啊，有些是蛮不合理的吼。那伫诶今仔日的时阵吼，就修法吼通过了啦哦。来讲，你也使依照你家己生前的意愿，甲遗产留，然后你想要爱吼，啊是真正有甲你照顾迄个人。诶，我想啊，譬如讲可能朋友吼、哦，有时比如亲戚、侄子啊，侄子伊也无都给你继承啊，对不？啊，譬如讲，我来搞阮什么孙啊，讲好，你搞我照顾啊，我安享晚年了，我钱拢给你吼、哦，啊，你立遐遗嘱嘛无效啊，对不？吼，依咱的法律。本来早期拢无哈，但是修法过了，即卖拢会使哦。啊，甚至咧，有一寡人是希望会使把遗产全部留给伊的配偶哦，因为因咧其实有诶有结婚，有诶无结婚哦吼。啊，唔管啥，就是你的另一半啊，有人陪我二三十年啊吼。啊，虽然阮无结婚，可是阮都敢红阿婆诶，啊，阮财产也无咧分离到我啊吼，甚至都共有财产了。啊，但是东一旦就是一个过往去了咧，哇，法律无法度保障另外一个吼，这真的是。嗯，我是觉得是不 OK 啦，吼，不 OK。好，所以呢，这个话已经修正了，吼。阿妈无喊你阿紧呐，这还要那个政府，咱的这个总统公布满十个月了才会正式实施哦。啊，你也使那拄我讲的遐吼，你可以提前安排你家己的财产的分配得对啊吼。那这个嘛是吼兄弟姐妹特留份呢，正式走入历史了哦。那有的人讲，是不是以后兄弟姐妹嘛无都继承对不？有的讲，阮那兄妹啊感情真好呢，啊也无结婚啊，我感无法度继承，哎，会使会使会使吼，等于讲这个翁姓的这个人，伊那无留下有效遗嘱，爱听好像是有效哦，所以你要写遗嘱，唔是你家己底下写欢喜的哦，啊，坑地拖来吼，啊，写个就欢喜，唔是啊，你还可以欢迎公证哦，要有法律的效益才会使哦，啊，准讲啦吼，你无这款特殊的吼，啊，想讲啊，老兄弟姐妹嘛，马紧吼，你就会使像今安尼卖差别啦，啊，当你过翁了，你的兄弟姐妹就依然有法。好，依法的在给你继承你的遗产都对啊了哦。好，这也在公司蛮大的一个变革哦。啊，我是非常的赞成啦，因为现在单那个无结婚的人实在是足多嘛。那有的人其实对于家己的财产有自己想要的分配啊，偏偏咱的法律一个细的底下，对不？好，你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哦。然后，对，这个算与时俱进的一个法律吼，提供给咱所有乡亲哦。好了，今天的直播就到这段了，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感谢时间空中再会，我下配，拜拜。

0: 做龙的可爱李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 没钱，
0: 气温要换设备
1: 没钱，
0: 温室要翻新
1: 同款没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 听到心肝就恁支持，
0: 免烦恼，即马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阿妈，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9: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18:00，
18: 轻松聊时事，诙谐谈政治，欢迎收听快乐聊时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聊时事。因为今天博洋临时有一些事情，因为现在博洋的准备都在招行程，比较没影响，也请大家听众朋友呢可以跟博洋休息一下，今天是由我来代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薇。快乐联播网底下也当听到的频道是大台北地区台北全景电台 FM89.3， 大台中地区台中望春风电台 FM89.5， 云嘉南地区嘉义嘉乐电台 FM92.3， 澎湖地区风声电台 FM91.3， 澎湖广播 FM96.7， 花东地区花莲欢乐电台 FM98.3， 高屏地区高雄屏东高雄快乐电台 97.5 FM。 好，今天呢是为小薇来代班，好，咱首先跟大家听众朋友来讲解，就是咱的交通的一个问题哈，一个交通的资讯哈，咱大家都要注意哈，因为因应我们高雄捷运大中站的联合开发需要，在咱的捷运大东站旁边的红刷转运站哈，候车区必须进行场域腾空，高雄市交通局决定调整凤山转运站11条公路的路线，在8月1号开始，行经及凤山转运站的其乘站共11条公车的路线即将同步调整与停靠的位置。交通局表示，原停靠在我们凤山转运站的87、88橘线的8号、橘18、大树祈福线等5条公路的路线，调整至光远路新设置的凤山转运站，就是在我们的捷运大中站候车停靠。民众可以依现场指示前往新站候车，维持

釜山医院或者是市场前搭乘我们的8010区间车以及橘11，可以到捷运凤山国中站前搭乘橘16，可至市立凤山医院站搭乘橘17及红10，可以到大东文化艺术中心站搭乘。很牛，有加设引导告示以及路线地图，提醒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搭乘，多利用我们的公车动态资讯网站以及 APP 查询啊，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公车服务专线0722998033，由专人服务哈。你听小薇底下公车什么公车转来转去，什么线转来转去哈，你刚没刚觉得好像很模糊哈，但是无要紧哈。你若要搭乘公车的时阵哈，咱伫现场拢有一个迄个标示。哦，都有标示。啊，你若唔知影讲要安怎坐，要坐进前，会当先卡电话哈，先卡电话到0722998033哈。卡电话有专人帮你服务，你若有啥物问题哈，会当卡，好不？啊，无小薇头都安尼讲吼，安尼规安尼热热等啊，热热等吼，唔知影听众朋友有听清楚无哈？听无清楚无要紧。上网路去查，啊，阁有用敲电话，互咱的专人吼，会不当帮你服务，吼。好，啊，阁来咧，要甲咱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吼。咱高雄市吼，台铁高雄机场转型亲子游乐园区，吼。我跟你讲哦，那个机场吼，不是飞机的机哦，吼，是那个木制厂那个机器的机，吼，咱。台铁高雄机场转运成我们的亲子游乐园区呢，你看齁。啊，我们的开园即将要开始咯，高雄市政府说明齁，咱台铁高雄机场承载着咱高雄上重要的产业的发展的理数齁，啊，咱改变咱的改建的计划，完成转型。啊，完成转型吼，咱会保存着咱的珍贵的一个文化的资产，也兼具我们的礼数人文呐、啊，啊，还有咱的休憩，咱的所有的休憩的一个功能吼，就是咱会当底下休困，啊，咱的礼数咱嘛是个保存得很好，好、哦，这是很珍贵的文化资产哦，吼、哦，然后呢，这个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公共空间，那园区预计在8月8号的。是咱的八八节父亲节，咱的正式开幕，将成为咱高雄最新最大型的亲子游戏场域。哦，啊，所有的爸爸妈妈吼，恁就够足欢喜啊！为虾米？咱的暑假的时阵吼，囡仔放假。你别带好囡仔吼，要带去堆佚佗啦。有当时啊，想讲啊，若出国吼，出国咧开足侪钱吼，咱就若要较升级吼，咱就来遮佚佗。8月8号就开始了吼，它是我们最大型的一个亲子的游戏场所吼。咱市长讲，市长吼陈其迈特别关心咱的接驳车的配置，因为一个好的休憩中心，我们一个好的一个地方。交通呢一定爱注意啦齁。那我们的接驳车的位置啦齁啊，停车管理啦，饮水的补给啦，医疗站设施，还有厕所的能量，这东西咱市长足关心足关心的这整个的设备的一个情形。然后呢，我们的市长也指示我们各局处要落实园区准备开园活动的规划，严格把关齁、哦、我们的工程品质跟我们的设施的安全齁、哦、打造一个兼具安全跟舒适的高品质的齁，咱市民休困啊，个囡仔好耍的一个环境，一个所在哈。啊，咱市长个表示哈，园区正式营运的时候呢，咱的起户要加强各项设施预防性的检视，咱所有的设备哈，咱拢爱特别严格的去检查啊，然后要维持我们长期的维护的能量哈，袂使讲安尼生生的就开源哈。就有发生什么的问题，哦，这个是不会

发生的哈、啊，所以咱起度咱这特别的去重视哈、啊。然后呢，场域哈、啊，如果有出现我们的毁损或者是环境脏乱，咱就爱我被当粪扫，你敢知啊？所以咱的听众朋友，咱的环境就重要哦。咱的好的设施啊、设备啊、吼、哦、休憩的一个环境哈，咱高雄市政府哈拢足认真的维持、来维护。啊，唔过咱的市民啊，咱嘛爱注意啊，袂使随便乱丢垃圾啦，吼啊，环境脏乱的情形哈、哦，这个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啊。不过哈、哦，现场也有很多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哈、哦，只要有觉得环境脏乱、哦、我们随时排除随时复原、哦、变成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环境、哦、哇这个说实在的、哦、这个要转型我们有一个建设、哦、我们的老旧的一个建设我们要转型成一个新的一个有文化有气质、哦啊、还有历史兼具产业的发展、哦你知道吗？这个转型哈、哦，要透过我们有多少多少的层层关卡，咱爱去规划，咱爱去跨局处的去协调开发等等哦，这足辛苦哎。所以说呢，八月八号呢即将开园呢，就是我们开花结果的时候了。所以讲，咱的听众朋友啊。开园的预计在8月8号正式开幕哦，它是我们高雄最大型的亲子休憩的场域。在这呢，爱跟咱听众朋友讲一下哈，咱暑假若要去佚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首选。好，还再来哈、哦，咱。在九如路桥，大家拢吼开车啦、骑车啦，拢知影咱的九如路桥哈。啊，最近哈，伫咱的迄个桥面出现我们的鸟居护栏的争议啦哈，伫咱高雄的九如桥，好啊，我们的栏杆哈，已经从红色。位置红色的哈，甲改涂成白色的了哈。啊，即阵嘛吼，咱有当时啊，有当时你讲怎样？晴时多云偶阵雨，有当时下晡的时阵拢会落大雨。哦，咱拢阵雨啊，那一阵一阵，然后啊，咱的工人就辛苦诶，冒雨哈、哦，加装我们的防护栏。哦啊，预计将哈、哦、在于7月31日好通车了哈、哦。啊，我们跨越爱河的九如桥哈、哦，串接我们的东山，就是我们的东山民区跟古山区哈啊，旧桥于2024年的2月、3月将即将要拆除了哈，2024年2月到3月之间要拆除完毕啊。新桥哈，哇，我们的新桥长624公尺哎、欸，哇，好长哦。哦的大路桥即将改变哈、哦，啊约70公尺宽30公尺的短路桥哈、哦，啊结合我们的三民区跟古山区的动线，总工程哦花了5亿哦哈、哦，所以呢历时2年哈、哦，2年的工程即将要完工了哈、哦、啊，因为咱。最近因为桥面的红色护栏啊，神似日本的神社的鸟居，引起争议啦。哦啊、也有咱的民众哈批评讲栏杆的间距太大啦，有安全的疑虑、啊、新工处哈、哦、则说明当初的考量，咱的桥面、哦、是我们的景观整个的通透性，方便欣赏咱的爱河美景，因此将封闭栏杆改成透明式的栏杆啊，又遭到我们的明代的炮轰哦。阿兰宝兄哈，又紧急的将我们的桥面栏杆由红色又改成白色了哈，并于昨天呢加装防护栏哦，吼，好不好？所以哈，一个好的建设，说实在的，大家哈，假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哦，阿里边呢讲啊，所以说呢，好跟不好，其实都是我们起户的一个。心意的一个规划，总是我们高雄区所有的不管说是你的市民，不管说是任何人，都是希望我们高雄是好的，所以我们高雄是越来越好咯。咱先听一首歌，等下开来跟大家一起快乐聊时事，我是小薇。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6: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5: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6: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7: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仔日因为博洋吼，伊即阵嘛，就是你嘛，大家拢知影，伊个行程会愈来愈济吼，因为足无用个啊，吼，因为迄个三季个脚步吼越来越近了吼，爱请咱听众朋友吼，甲咱迄个博洋小支持加油一下，所以由我来代班，所以我是今仔日的代班主持人小薇吼。啊，因为即嘛吼，即嘛是暑假的期间。啊，今麦囡仔拢在放暑假，啊，尤其哈，我们的青少年，咱今麦青少年的时间时段呢，我当下人拢讲青少年哈很叛逆，你敢知啊？你老高讲好往东，爸爸妈妈讲你往东啊，他就往西啊，你说一啊，他就说二，哦，所以青少年哦，今麦是一个就是青春期啦。哦啊，谁没有年轻过？你马少年过啊，啊我马少年过啊。有当时啊，吼，咱就是故意无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可是呢，现在暑假哈，咱所谓爸爸妈妈也是一样。有时候现在双薪家庭啊，有时候爸爸妈妈要去工作，啊，阿公阿妈吼到照顾。啊，唔过恁就是吼爱甲咱的迄个小朋友吼，咱的青少年爱关心者。还有他的交友情形，哈、哦，再来呢，因为今麦有当下青少年对于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很好奇，尤其咱今麦网络哈足发达的，有当下囡仔伫手机啊内底哈，那看到一挂有诶无诶，哦，大家拢就爱看手机啊，哈、哦、啊，有当下那交到坏朋友，妈妈是为手机内底去交到这些朋友的，所以咱那咱爱伊甲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哈，爸爸妈妈也是阿公阿妈，好，咱的陪伴。虽然说有当下青少年真的是很难搞啦，有当下讲袂听，好啊，可是你还是要耐着性子哦，哈。小朋友千千万万，青少年千千万万，不要去学抽烟，好，尤其不要去尝试说什么现在的电子烟，今嘛电子烟做贼，啊，也不要认为说啊，电子烟假那个吸那个电子烟好像会比一般的吸烟更没有伤害，错，没有哦，你的电子烟的伤害也是更多哦，哈，不要想说好像我抽烟跟电子烟比起来，电子烟哦长得又漂亮又帅，对身体又没有伤害，那是错的，好不好，哈？那所以我们卫福部国民健康署最新的调查，我们的青少年使用纸烟吸烟的几率下降了，就他都要小薇讲诶。大家拢，刚刚拢刚刚讲啊，我那食电子烟较好，无哦，哈、哦，电子烟现在的产品，因为有 它伊个造型较水嘛。伊电子烟的造型足济，啊，伊个造型较水，吼，啊，伊个口味嘛足济，因为伊有啥物啥物水果口味啦，啊，个啥物薄荷口味啦，伊个口味足济，啊，所以讲呢，对于咱的网络吼，咱大多小薇有讲过啊，咱对于咱青少年在网络上购买也是很方便哦，所以你造型一漂亮，啊，同学的朋友哪咧？假单的吸电子烟的时阵，伊嘛会做伙要想讲要来吸电子烟、哦、啊，所以都咱都爱注意啊，哈、哦，爸爸妈妈一定爱注意哈、哦。那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讲为了减少我们青少年接触我们的烟品哈、哦，以及电子烟的影响，会影响咱的健康成长。高雄市卫生局今年配合我们的暑假跨局处，哈、哦。为了要保护我们青少年的青春专案，齁，那青春的专案，齁，推出了我们的一个系列，就是烟害防治宣传的活动，齁，然后同时配合我们教育局，齁，将我们的烟害防治法融入我们的高雄数位学员的网络假期上网标暑假作业，齁，一个活动，齁，再讲一次哦，上网标暑假的作业活动，齁，那卫生局表示，齁，学生只要以线上测试来填，把答案填满，可以获得奖品哦，所以刚才多少小薇哈、哦、才又跟大家讲一下上网标暑假作业，嘿，麦条的暑假作业哈、哦，大家的情况哦，嘿，暑假作业讲了下了就辛苦哎，不是啊，你只要填一填啊，就可以拿奖品了哦，好不好哈、哦？啊，卫生局强调哈、哦，电子烟跟各类的新型烟品有含尼古丁等有害的物质哈、哦，哎。青少年，你不要以为你已经长大发育成人了哦，告诉你的脑部还没有发育好哦，哦，你的心态嘛是阿伯，但是就还有一些的器官是还没有发育完成的哦，好、哦，这个对我们的青少年的脑部的发育哦很重要，会有影响的、哦。你知道会变空空的，像小威有当下都会忘东忘西，可是因为我是因为工作多才会忘东忘西、哦啊、如果说像青少年你抽烟赶快现在年纪轻轻你就吃薰、哦、你的头壳、哦、会受伤害外公、哦、然后呢增加成瘾的风险，你如果说成瘾、啊哦、你没吃薰你会感觉你很艰苦，现在有很多那个爸爸、哦、压力很大的啦，有当时也是要请大家爸爸吼会当戒烟呢。即马啦，有食薰呢，会当戒烟的，尽量戒烟啦，好不好？啊，青少年你千万千万不要成瘾呐！哦，你常常在食薰吼，你若食薰，电子烟也是一样哦，吼，你这样子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的危害。哦，啊，目前呢，我们的烟害防治的重大的议题吼，就是要强化我们青少年防，就是烟害防治的观念。卫生局在于暑假期间就规划了一系列的活动宣传、哦、还有我们的发布的烟害的短影音、哦、大家爱看一下、哦、短影音、啊啊、我们结合了青春的活动的舞蹈节奏感十足的音乐、哦啊、以年轻族群喜欢的短影音的形式、哦啊、将有关所有的烟品皆有害、哦、你如果吃薰绝对是对身体一定是不好的啦，不会有好的啦，齁、哦、啊，怎么样拒绝加热烟以及禁止电子烟啊、哦、不推啊、哦、不要去推广啊、哦、不试不要去试它、哦、啊不要去买、哦、啊这些重要的观念我们就是融入在影片当中，让我们所有的青少年建立正确的拒绝抽烟的观念，迎向健康无烟的青春生活，这就是我们对于我们青少年你真的是要注意啦。啊，在这也要提醒我们所有吃薰的那个瘾君子，抽烟不是说咱今麦在宣传的是咱的青少年，啊，不过咱今麦吼，咱的那一挂迄个听友吼，听众朋友，你若有吃薰呢，拜托你。会当戒，你就尽量戒，敢好啊？因为食薰无好啦，尤其咱即马电子烟吼推行啊，有当下电子烟内底吼， 现在有很多那个什么啊，车祸啦，有的没的齁，都是那种电子烟里面有掺那个一些那个毒品，你敢知道吗？那个吸毒，现在这个东西真的很多，危害了我们很多的交通齁。咱的交通你有看很多吗？如果弄到的，那都有吃毒的啊。齁，有吃毒，有当时都是咱的电子烟。所以说齁，在这提醒咱的听众朋友，就是说，拒绝齁，就是抽烟啦齁，好不好？以前都是酒驾，以前都是酒驾，现在齁都是毒驾，毒驾较侪。所以咱听众朋友啊，就是毒驾啦齁，咱的吃毒啦，这真的是齁防不胜防。但是齁，你吸毒是你一个人啊，可是你若讲弄掉的时阵哦，是好几个家庭的，你敢知呀？嘿，互你弄掉的人吼，足可怜的，你敢知呀？嘿嘛足无辜，所以说伫遮咱的提醒咱的听友、听众朋友吼，真的，如果可以戒烟就戒烟吼，好不好？伫遮吼，小薇是跟大家说来提醒来聊一聊啊。再来就是说吼，有一个这两天有一个新闻，就是讲咱的公公啦吼，甲咱的新妇伫，就是因为一寡教育的代志，家庭的一些，所以产生了一个悲剧。这个悲剧呢，就是咱的公公甲伊的新妇甲台湾死啊，吼，这是咱的新北市综合的一个家庭的命案啊。这件事情哦，说实在的，大家吼拢惊一跳，是安怎？以前大家拢是婆媳呀，啊，就是婆婆甲新妇啦，啊，这倒是公公甲新妇呢，吼，啊，咱第26号的暗时，就是说在咱新北市吼发生着这代志，啊，因为是安怎呢？因为咱的公公伊是60几岁，哦，66岁的吼，啊，刚长期吼，就是甲咱的新妇，啊，新妇是30几岁，有当下咱的观念啦，吼，60几岁甲30几岁的观念本来就是较无同款啦，吼，啊，就是讲因为讲咱查某孙啊，吼，咱的教养的问题，因为查某孙啊，他到有小孩有讲啊，有的爸爸妈妈拢爱去上班，啊，囡仔拢交互阿公阿妈咧带。吼，啊，阿公阿妈咧带孙，甲爸爸妈妈咧带囡仔。有当下，因的观念拢无同款，对不？在咱的迄个啥观念内底，就是咱差十几档，迄个观念拢无同款。啊，所以说呢，对于小孩子的教养吼、生活习惯吼，啊，够那家庭哦，有一些的问题等等，啊，日积月累，吼、啊，日积月累，所以讲啊，心就是一。哎，我未，阮这新妇安怎啦？我这新妇吼安怎啊？所以有。咱60几岁公公就把一些事情吼，啊，拢一直累积，咱的不末的一直累积，吼啊，就是要怎讲，这个新妇吼，就是有一天就是要去接囡仔啦，吼啊，要去接囡仔了时阵吼，就是因为讲话啦，啥有诶无诶啦，吼啊，到底。咱就发生冲突啊嘛，吼啊！发生冲突里面来讲的话，就是像头头小薇讲的，长期累积下来的情绪不满，有一天它总会爆发啊，所以就爆发出来啊！啊，爆发出来的时阵，哇！啊，就公公就甲这个新妇，吼、哦，就甲台湾死啊！对不齁、哦、啊，所以讲齁、哦、这是一个悲剧啦，说实在的齁、哦、啊，你看嘛，这个家庭啊就这样子就没了啊，你刚才那囡仔多可怜，对不齁，那囡仔就可怜的啊，你讲妈妈死去啊，啊阿公去用关收押禁见齁、哦、啊，伊收押禁见来，你看，所以说这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所以说呢，在于教育教养，只要有问题，教会拢鼓励咱所有的阿公阿妈，啊，个爸爸妈妈勇于沟通，吼，咱的沟通，啊，个有咱的媳妇还是后生，吼，恁的沟通的方式，哎，好，咱爸爸妈妈听会落去，啊，无伊家你娶孙，哦，伊家你娶孙，啊，伊娶孙嘛就辛苦啊，是不是？啊，所以讲吼，伫遮的部分，大家拢爱互相体谅啦，吼，啊，你看这道，你看迄个乞讨啊，安尼啦，抬来。甲台语啊，所以讲咱伫处理咱的偷窃，除了厨房内底菜刀以外，拢爱收好啦，哦，尽量会当 卖用的卖用啦，好不好啊？就是说，在咱的情绪上的控管哈，真的不管是家庭，或是朋友，或是亲戚哦，或者是咱的厝边哈，大家在咱的情绪上的控管，真的是大家哈拢爱稍微压抑一下哈，好好啊沟通啊。你想想看嘛，咱一个家庭就是咱所有的人，比如讲咱的人。就熟悉的地方，但那上班回去，那都是回到家庭。那家庭是一个很温暖、很温暖的一个地方，怎么会变成说，咱家庭回去就是一个争吵的地方？所以，听众朋友啊，咱大家拢爱思考一下，哦，三代同堂、隔代教养，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啊，还有咱的孙啊，咱三代，咱的观念一定拢会无同款。啊，小事情哦，没有关系，就是。小事情，大家就是大概互相沟通一下，吼，啊，咱都那新妇那对公公婆婆有啥物意见，咱得好嘴好声，哎，我也该讲啦，咱一寡老人家吼，咱的公公婆婆，咱那好嘴甲讲，其实伊拢听会落去啦，你敢知影？吼啊，所以讲吼，咱家庭咱要和乐，所以讲，所以大家吼。沟通这个都是很重要。好，好，咱先听一首歌，等下呢，搁甲小薇来讲一下我们的快乐大小事。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澎湖
1: 96.7，
0: 快乐红沙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快乐联播网。我今天是我们博洋的代班出气铃，我是小薇，因为博洋今天有一些事情，所以是由我来代班。阿塔多呢，在上一段节目来讲呢，小薇刚刚有提到了在我们那个新北市的人伦悲剧，在这里因为刚才小薇也想到呢啊，他是个公公跟新夫的一些的问题，哦，就是长期累积的一些的问题，就是没有沟通上的问题啊。这个日积月累的啊，我们怎样因翁在冲啥呢？哈，我他在想讲，因翁想到不要居中，因为一起新夫嘛。那所以讲，他其实先生可以在居中去做一些协调，可能做好了一些协调齁，这件事情齁，这个人生的悲剧齁，应该也不会发生齁，要不然的话你想看妈就不甘的啦齁，一个妈妈没去啊齁，啊一个爸爸叫我乖啊，那个囡仔才四岁而已呢齁，啊那四岁现在要怎样，等妈妈来接他，没啊，所以说我们要借此这件事情齁，要来提醒咱所有的听众朋友的，就是说教养孩子本来就是有不同的意见，爸爸有爸爸的想法，阿公阿嬷有阿公阿嬷的想法，囡仔嘛有囡仔的想法，啊，咱爱有一个协调，中间协调者齁，主要照顾者齁啊。次要照顾者，咱拢会使去沟通诶，吼啊，所以讲，爸爸其实好像没有善尽到沟通的一个责任呐，吼啊，如果说有沟通到的话，搞不好，但是这是小薇的见解啦，吼，浅见呐，吼，好不好？所以说也不见得说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沟通哦，家庭的沟通，大家都是一家人啊，有什么不能说的哦？只是在说的时候，那个口气一定要尊重，好不好？哈、哦，啊，不要把那个控制当成是关心啊，把暴力当成是管教哈、哦、啊！如果听众朋友现在哈、哦，如果家里有冲突的，要记得求助，不丢脸。哦啊，你要看你的冲突是什么呢？吼、哦、啊，你要求助就是在保护自己。吼、哦、啊，你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孩子，也是在保护你的家人。如果说你现在吼、哦、觉得你好像有立即的危险，哦啊，你就赶快第一个时间就赶快打110去报警。啊，如果你是怀疑吼、哦，你自己身边的亲友可能遭遇到咱的家庭暴力，哦，或者是儿少不当的对待，吼，有当时啊，你会听到咱隔壁的囡仔吼骂吼安尼， 吼，啊，你嘛是讲需要，或者是说，哎、欸，觉得说，哎、欸，是安怎，伊逐工拢咧哭安尼咧，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你会当拨打113的保护专线。好、哦、啊，咱113的保护专线哦，是24小时的服务啊，会有专人哈、哦、提供咨询、通报或者是咱的转介的协助哈、哦、啊，这两支电话哈最重要啊，请大家记下来哈、哦，危急的时候危险哦，看打110家庭暴力儿少保护哦啊，保护性的案件哈、哦、打113哈、哦、啊，底家哈小辉爱甲大家讲一个笑亏啊，有一个爸爸哦。爸爸咧管教伊个囡仔啦，啊，伊个囡仔吼实在是不受教，伊就讲吼，你不能再骂我，你再骂我，我就来打113保护专线。欸，唔是安尼啦，咱是真正有危险，真正有需要，咱该来卡吼，不要我不要吼那个。不要把那个资源随便浪费掉，好不好哈？啊，所以说哈，综合的这个命案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个人伦悲剧啊！啊，但是哈，也要让我们审视下来，三代同堂哈，或者是教育沟通的部分哈，在这个部分，所以说小薇要大家哦，我们亲人、亲戚。亲人之间，大家要好好的审视一下，大家爱想一下，好、哦、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代志，有什么不能说的，哦、说出来，哦、啊，但是在于就是说，咱的长辈，咱若要跟长辈讨论呢，还是要跟讲的时阵哈、哦，咱做事实，咱的口气跟态度一定爱较好嘞，袂使安尼拍下手，袂使对咱的。咱的迄个大迄个乡亲爸爸妈妈安尼吼，拍下手袂使，吼、哦、孝顺啊，好、哦、啊。当然我们是说不能愚孝，但是我们要沟通的时候，还是一样口气要好，唔好底下扯个辣椒，绝对是袂使哦。吼、哦，小伙底下甲大家好朋友提气者，吼、哦，咱是听众朋友哈、哦，好好啊讲，好好沟通，好不好？好。那刷下来咧，搁另外一个吼，咱较欢喜的啦哈。为了迎接我们8月29号即将要登场的米香满庄2026高雄客家米食节，哎呦，咱的客家米食节，大家若想到咱的客家吼，就想到迄个板条对不？板的啊，吼、哦，板条。哦，最后解啊！啊，高雄，高雄市客家委员会特别推出暖身的活动，就是客庄食农小旅行。哦，啊，首场登场的是在8月1号，在美农抢先登场咯。哦，从一粒米到一碗饭，看见高雄客庄。哦，为主题啦。哈、哦，这一次的主题是一粒米到一碗饭。哦，看见客。高雄客庄，你刚才要丢那个稻米啦，吼，变成稻穗。你们知影一粒米加一碗饭，咱拢袂使浪费，因为咱的农民吼靠天吃饭足辛苦的。你们知影吼？尤其即马透风落雨，即马莫名其妙就是来一个下大雨，三不五时啊风台来者。咱的农民拢是靠天吃饭，所以呢，一粒米。都不能够浪费，好不好哈？那这一次呢，我们结合了我们的食农体验呐、啊、文化走读、米食 DIY 啊，够咱客家风味餐与音乐的讲唱会哦，有结合到音乐哦，吼、哦，这个就是文化，这就是有很多的打造我们深度的文化旅程哦。高雄市客委会呢，主委杨瑞祥表示，美浓是我们高雄最重要的客家聚落，也是我们南台湾最重要的稻米产区，因此呢，将我们系列的小旅行的第一站呢，安排在咱的美浓。哦、啊，从日常最熟悉的一碗饭开始，大家拢爱食饭啦，对吧？哈、哦，我当下早起哈，阿公阿妈妈就爱食饭啦，哈、哦。啊，从我们的日常的一碗饭开始，认识米白米背后的酝酿的我们的土地的故事哈、哦，农村生活跟客家文化哈、哦，这个真的很特别哈、哦。行程是将由我们在地的农家示范碾米过程。碾米过程的台语吼，小薇该去诶碾米啊，诶，敢是碾米？ 好像是哦，吼，啊，那唔对，我们都搞阿笑啦，好好，啊，带领我们的民众了解我们的美浓147号的米的特色与食物的源头。参加的民众呢，将吼我们手持我们客家的油纸伞，我们客家油纸伞很特别呢，吼，啊，漫步美浓百年水川与哦客庄的聚落，走访晋雨亭，哦。哦，好特别哦！还有一个宋屋学堂、德胜公堂与我们的永安老街啊，中岛哈、哦、可以享用经典的客家风味餐，包括啦炒板条啦、红烧猪脚啦、客家小炒啦、芋炒野莲呐哈，很多的美食美味啊！我今嘛巴肚嘛就腰，因为今嘛大家拢在吃暗顿，我若听到这個、我就最想要吃，因为我巴肚腰啊哈、哦。啊，我们下午与美浓的客家文物馆欣赏畅享客世代。哦，客家靓妹哈，讲、哦、啊讲啊靓叫讲啊哈、哦，小薇也稍微有一点会客家话哈，客、哦、家的讲妹哦巡回讲唱会啊，真的很特别哈、哦，有客家的歌手徐世慧以温暖的歌声分享我们所有听友我们的，让我们的客庄生活与土地的感情，哇。这个活动很特别的，是在今年米香满庄2026高雄客家米食节，除了美浓以外哦，后面呢我们再推出甲仙啦、啊、六姑啦、啊、山林啦、啊、等客庄的食农小旅行，让大家可以放慢脚步，好，放松一下、哦、然后享受我们的小旅行、哦、享受我们的分多金，享受我们的客家的美食，享受我们的客家文化，也可以充实我们的，洗涤我们的每一次的每一天的压力跟劳累、哦、然后呢我们的8月29号登场的高雄客家米食节哈，我刚刚讲的那个都是小旅行，那个是在前面，我们正式登场是在8月29号登场的高雄客家米食节，会让所有更多的朋友们哦、朋友哦，看到我们客家饮食文化多元的魅力。其实客家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耶，你知道吗？齁，所以呢你知道吗，我还知道我们客家人都拜八公、嗯、所谓的八公叫做土地公、哦啊、土地公、啊、还有我们的盘花、哦啊、所以这个活动呢，我们米香满庄2026高雄客家米食节、哦、大家、哦、要关注哦。好，那今天很近的、哦、小薇的代班差不多，但今天的快乐聊时事小薇的代班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了，在这里呢小薇、哦、因为现在应该暗时、啊、小薇要祝福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大家都可以每天快快乐乐来收听我们快乐联播网，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不如在一家中的好康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可以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班也当领到3万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展。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啊！
10: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冈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19点整。
16: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客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壁，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0: 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那节目开始过来个老一海，咱的台语吼，佮讲了有那袂歹。你若袂晓，我感觉讲介悲哀。台湾的文化真正互你抬啊，互你抬啊！想到家己真正实在是可怜呆。哎呦，囝囝孙孙哦，袂晓讲台语，我感觉讲敢若亲像好呆。我咧讲话吼，真正无变态。死狗啊，若去用痛击，去用痛击哦，你就感觉讲真悲哀啊，真悲哀。即卖囡仔吼，会晓讲台湾话少哩少了。你若看到阮家的囡仔，阮平常时的对话啊，我嘛甲我的老母讲咧，甲这囡仔吼，你唔通干那讲北京语啊！啊，你咧讲你是会晓讲，但是讲着未讲概念转。唔过啊，咱自细汉的时阵啊，即卖真济家庭哦，厝内嘛是拢，我感觉讲大部分大多数啦，你来出去写狗啦，哎呦，安怎写安怎狗，啊都乌白写乌白狗啦，大部分嘛是拢统一的英语，都是咱正台湾话啦。台湾话是外个孙呢，台湾话哦是听着外阿去呢。我都常常讲，有当时咱来去朋友因家，强啊，啊今仔是要啉咖啡，啊是要来泡一个茶，要食酒嘛有呢，啊青菜啦，看来一句青菜，你甲看讲外阿去就好，青菜就是讲悠哉着主人的做菜官，拢会使哩就好，这就是台湾人的认真精味，我敢讲安尼敢唔对？哦，也是讲较早以前来比较较无同哦，即农业社会的时阵，你若食饭饱，你后来去拄到朋友、拄到亲戚，讲哎呦强啊，啊你食饱未？一句食饱未请安，甲问好，你甲看讲听到偌温暖就好。也是讲哦，你若朋友伫外口小拄当，都真久拢唔捌看伊啊。啊，平常时啊吼也无啥咧联络，啊向往来去看到讲，哎，啊你也未死哦，啊你无死，我要睇下假死。迄听到甲地外亲切，迄虽然哦都有较土淡薄，但是啊，这就是正台湾话，正台湾的文化啦。听到看外雅气就好啦，有诶唔是啦，有诶吼讲台湾话啦，讲台语啦，甚至有诶看未起你讲台湾话的人呢，你捌去拄到这种人无？有呢，刚才讲一个上简单的就好啦。我做电台啊，那讲到做电台的主持人，你来讲到台语的大部分哦，拢甲你写一个未解药啦，卖食药啦。哦，啊，你电台主持人哦，啊是咧主持什么种节目？主持台语啊，国语的，台语的啦，俺都未晓啊台。一般啦，安尼加音哦，我从插潲伊，我就买插潲伊啦。我讲丢啦，是咧卖毒药啦，你看要买农药啦，吼啊。毒品我无咧卖啦，农药、毒药，迄我拢有咧卖啦。哎呦，啊电台通啊卖这种药啊，啊莫怪吼，迄有个人哦，看未起着电台，叫人阿公阿妈是大人，袂当听电台。我就讲你就是无智慧嘛，你就是看讲台语的未起嘛，实在有影，若要讲起来足垃圾、足垃圾啦。啊，北京语我嘛样讲咧，我也会讲咧，我也会讲你们说的国语咧，你会不会讲台语？我问你，你会讲台语也袂啦？你阁会晓用台语来斗遮个四句的那个七字也袂啦？我唔只定定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讲，你若听我的节目，虽然一点真久的时间，但是我甲你讲，阿强足认真。你看我一工爱斗偌济四句的那个七字也得，这正台湾的文化。今仔日我若无点么，再阁继续斗四句的那个七字啊？来讲家书、国书、社会书，你甲我的心内书啊，你要去多打阁听四句人啦、啊。我看他叫阮囝讲加减啊来蒙学，伊讲嗯啊，夭寿哦爸。看他开头你写一句，后壁迄三句我安那接都接不落里来啦，斗袂歹啦，总讲斗会歹，迄含义嘛无同啦。像我拄只看他节目一日开始，请俺敢问哦，讲节目开始来甲闹下海，听咱的台语吼，佫袂歹。你若袂晓是介悲哀，台湾的文化节好多互你台。啊，想到都真可怜呆，囝囝孙孙拢好呆。我咧讲话无变态，死狗哦，那去用捅伊，就真正真悲哀。敢无听到足有人情味，敢无听到足阿开，气拄啊一点一句的节目，都遮上计忌惮。把伊的主持人拢袂叫，恁咧讲迄个北京语，都较高尚。我甲你讲啦，最近我看他听到哦。讲北京语啊，一挂主持人啦、啊，卖你的物件拢死死的啦，尤其是放假啦、封交啊，即卖电视电台透到倒位拢咧卖封交呢，有诶用喷的也好，有诶用滴的也好，有诶用抹的也好，吼、哦，讲到会飞天也正地，结果拢死死的，拢头的啦。 伊参伊个胖家内底成分偌济，伊唔敢讲；伊参伊胖家内底内黄酮偌济，伊唔敢讲。迄个胖家内底内黄酮拢去用抽起来咧，抽起来做啥？抽起来做保健食品啦，做胶囊啦，哦，像讲做日常生活日品用品嘛，有做起膏啦。咱的完全拢无经过人做手过，咱的胖家内底内黄酮40%是业界上界悬的，咱的胖家阁无掺酒精的。顺胖家，你要去倒买啦？哈、啊，结果恁咧讲的，讲国语的主持人，讲北京语的主持人，讲介有水准，结果摕迄个拢西施的在卖恁，吼、哦，生意好到要靠边去，比咱即搭生意较好呢。我有当时啊，咧怨叹我家己讲，我无必要讲做甲遮尔啊好的物件啦，我都用头的面哦，俗侪人抢，但是我对我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无一个交代啦。阿强今仔日有胖家诺，我甲你讲哦，你若要治胖家，要治顺的，你找我；要治咱的内黄酮40%的，你找我；要治用这个计数吼，你甲外口底买迄个西施的吼，差不多啊价，差不多啊价，你找我。其他的，你若买迄个头过的啦，内黄酮5%、10%的，你唔免找我，外口一大堆啦。即摆我甲你讲。即卖囡仔拢休热啦，小姐你甲看，要带来出国也好啦，坐游轮也好啦，要来去垦丁啦，要来去基隆啦，要来去花莲啦，要来去游览地区啦，要来六国佚佗。结果，无佚佗无代志，一日佚佗倒转来了后，全大家都拢敢若亲像破病鸡啊！你唔通看即摆戏言呢？这摆肺炎死偌济人啊！你敢知？阿强顶礼拜有听你咧讲，一礼拜死五个。即摆敢若台湾啦，五个就会解决，敢若高雄啦，就死六个啊啦。高雄哦，东靖的20-30个啦，这20-30个内底要阁死几个？都参阿公阿妈，你甲看讲，即摆囡仔啦，一日发烧啊！感冒酷酷嗽啊！你唔通轻视呢，唔通想讲来去药房呢，还是讲啊，凊彩摕一个便利啊，尤其是阿公阿妈上介安尼啦，来阿孙呢，阿妈咧吃，即来我甲你摕一粒啊，哦，啊无我听你咧酷酷嗽哦，佫流鼻，即吃一粒啊，要看下你吃甚物物件，唔通啊，带去病院房看啦，有可能确诊啦。啊，确诊，阮都有注射啊，你有注即摆即季的疫苗无？这几个疫苗你有做无？即卖死的大部分拢无做，拢无做呢。啊，回来就托阿公、托阿妈，啊，大家再来发烧、头壳疼、哪喉疼、哪喉疼，甚至到落我讲的这是死人的呢，这是死人的呢。即摆吼，会肺炎嘛、感冒啊，你真正唔通轻视啊，及时哦，爱紧治疗，你唔通吼变成着重症啦，重症就会肺的发炎啦，啊无就心肌炎啦，啊其他的并发症啦，唔是干那咱台湾尔呢，外国嘛是啊，但是目前国内国外拢无人锁国，即卖每一个国家拢当咧大声叹，看会靠边啊袂啊，啊，那出现着讲都人都介艰苦啊，你爱踮在。48点钟，我感觉讲48点钟啦，赶紧送去病院啦！你唔通想讲无大无治，我无也无紧嘞。即卖死的大部分拢安尼会死的啊！你亲像讲我顶礼拜转去，顶两天拜六礼拜，阮的诊所，六国诊所其实无几间啦，其中敢若一间参礼拜都有开啦。迄敢若亲像我要去进修嘞。要伫遐咧等游览车，我是讲，哎呦，啊，当七团的是倒一团的，伫遐咧等游览车，七早八早呢，结果唔是啦，去遐准备要挂号啦，看那一个透早，我问医生啦，啊，医生就我的朋友啊，验落看那一个透早就7个新冠啦，两个 A 型啦，啊，搁一个 B 型啦，一个 A 型感冒。两个 A 型感冒，一个 B 型感冒，啊，7个新冠肺炎，迄医生嘛惊到要死呢，嘴啊嘛挂条条，但是人个医生人有注本贵本贵的疫苗，啊，其实哦，这个肺炎哦一直拢总有，啊，我上解讨厌就是讲即卖人出门还佫唔挂嘴暗， 你是倒位来的自信甲勇气啊？你总讲闹买我的房价，你点嘛袂用你呢？嘴也嘛爱管呢？安尼还阁无够难呢？新本贵的疫苗爱进去住，我嘛甲阮老母讲，你住也袂，也袂啦。等阮等恁小妹仔回来，就会甲再来去住。我讲行，我载你来去住啦。啊，就是因为安尼，拄好礼拜四啊有开。我唔只讲母啊，嘴炎挂咧，唔免啦，睇下着咱庄卡所在，睇下着挂嘴炎，好心咧，拜托你啦。反正你即卖已经有啊啦，有病困伫个，你唔当去人话着啦吼。你若安尼讲道理，去到甲地方，看到听到，有诶囡仔吼已经艰苦甲咧哭啊。我甲迄家长讲，你唔当坐咧，即一般诶诊所发烧无？有啦，39度啦，未退烧，上烧团啦。这诊所是轻微的啦，那真正那严重啊，爱送手团啊，唔只虚实在的送去大间病院。啊，嘴暗暗挂，汤加暗点，疫苗本贵的疫苗，新的疫苗你也唔做，啊，你若有病毒，再来传染给病人，一日传了三个，传了五个，台湾就有偌济，会堪要让你安尼继续搁死人啊？啊，到尾啊，搁看，顶礼拜了，我要当下工，我去菜市啊。我爱去菜市啊，就是讲菜市啊，你会当才看到足济人情世事啦。啥物事好拢伫内底拢看会到啦。因为三教九流，好人、歹人、大苦善、悬的，少年的甲老的拢吵吵做伙啊。干那买一个蔬菜水果就好啊。迄头家是安尼扫甲戆戆，要将条鱼皮出来呢。我讲头个啊，敢歹看医生，啊，歹命人头看医生个命，安尼人命要死啊！哎呦，夭死哦！强啊，你头下咧讲，我倒有影，你唔知即摆肺炎愈来愈严重个哦。我若无听新闻在报，哦，啊那安尼，若要死拢死即种个，上介好较袂生上死阮即种有智慧个人。嘿，入去买菜买水果，唔知影是讲行入去诊所呢，唔是看那头家咧酷酷扫啊，尔呢？参一挂只婆婆妈妈都安尼扫个，哎呦，惊死人！我活咧变出来，你物件要送我，我嘛袂。朋友啊，嘴暗挂咧啦，胖加点咧啦，本贵的疫苗，新的疫苗去注一个啦，保护你家己啦，嘛保护厝内的人啦，较袂传染给别人啦，像怎？台东一位阿母啊，打电话来甲买化妆品。哎呦，强啊！嘿，敢若像你讲的台湾话，介有艺术啊！啊，讲着介亲切，强啊！看，我倒敢若独独听电台买你的物件，买着上介有成就感。我讲是安那，我有那无含万呢？我查某囝，我甲栽培甲做医生呢，做医生呢？你敢知影讲吼？特别甲交代讲阿母哦。啊！你迄胖家吼，你甲迄阿强买迄胖家迄天然的物件，啊！即卖吼，即个热天啊，细菌啊，霉菌啊，啊是讲哦，迄个病毒足济，你著较食巴点尔，较食巴点尔啊！好，我听着心情足好。啊，若有吼，你再帮我叫两三组啊，叫两三组啊啦！迄参伊的查某囝咧做医生，都咧点咱的胖家啦。伊的查某囝哦，啊你咧？敢若我开头讲诶，诶，讲台语诶，拢嘛咧未记哟。结果我甲听讲北加，讲北京语诶，拢总摕迄落胖加西施诶在卖恁。哦，安尼摕迄落物件就较高尚哦。安尼你毋免听我诶节目啦。啊，电台主持到主持诶，比我较敖诶，比比皆是。我是破心肝伫甲咱遮好朋友做伙呢。那参照即卖。这个肺炎的病毒这么严重，我这一罐听我套四五罐呢，一罐啦，听我套四五罐，亲像恁咧买迄落西施的啦。啊，我都讲哦，一罐胖家的好甲歹，第一袂当掺酒精，咱也无掺酒精。过来，伊爱纯度95%以上。为什么你若纯100%吼，无在调低啦？因为哥哥啦，一定爱一丝啊有水分滴的。95%以上，咱这95%以上，过来伊内底类黄酮，一罐胖家的好甲歹，就是伊的类黄酮。伊的类黄酮若愈悬， 要保护，包括讲要杀菌、要消炎，伊的功效只我都大家讲100%。一般的内房家伊的内房同拢去用抽走去、抽走去做食品啦，做一寡只日常用品。你内底若无内房同的话，你是咧点新鲜啊，是咧点趣味的？咱的上盖关都是40%，拢无经过做手过。这个生痰严重伫8月，即阵感染已经遮尼济。庞家，如果你若有提消炎杀菌，这毋是假。感冒严重，身体虚，毋是阿强咧多言语，提早预防在即时，保健啊，毋免等时机，毋免后时机，病毒。上惊讲透转台，每工啊都拢有光去台，老人啊未堪要倒一摆，胖家细菌可以台，若有症状的卖怀疑，千万你都唔通来急皮皮，拜托时势吼，赶紧再上医，拖久吼你都会后悔的，你若有症状啊。你若感觉讲，哎呦，我即摆站爬楼梯都会，咻会喘呢。啊，你还搁咧疼哦？你咧疼啥？要疼死喺厝内哦，送去病院啦。热天啊，上介大的禁忌，出出入入哦，嘴暗滴。病毒如果若侵入去，大院要如何过日子？我就讲嘴暗挂咧，即点若无在调查。挡掉着病毒侵入，第二层的保护就是房间啦。伫咱嘴的内底细菌有偌济，你敢知？你迄支嘴啊，人讲迄屎盒仔嘴啊，比屎盒仔搁较细菌搁较毒啦。房间甲滴的落落啊，规个嘴拢甲落落的，毋是可能会当讲杀菌啊，尔呢？搁会当消炎呢？我都讲，若有咧食槟榔的，食槟榔的，食薰、食烧酒的。所有的慢病拢对发炎开始啦，啊，迄讲啊济呐，听袂落就是听袂落。提早预防呐，齐全，疑难杂症都未来乱。百病缠身是个人愿，免看医生则是智慧悬呐，智慧悬。讲生痰严重在8月，即阵感染遮尼济，汤家如果你有提消炎杀菌，毋是假。啊，感冒严重，身体虚，毋是阿强多言语。提早预防在即时，保健毋免后时机。病毒上惊透转台，每工拢有光去台。老人袂堪要倒一摆，胖家杀菌可以台，啊，胖家细菌可以台。若有症状，莫怀疑，千万唔通急皮皮。拜托时势再上医，拜托拖久你的后悔迟。迄热天上大的禁忌，出出入入嘴暗你唔治。病毒如果侵入去，大医如何过日子？啊，提早预防那齐全。依然杂症未来乱，百病之心个人愿，免看医生智慧悬啦，智慧悬，好好好。因为今仔日数量有也无济，一般啦，参像即个数量我拢歹讲。我甲你讲，我提倒来下港的本本的，迄本毋是讲免钱的呢，佫无加油胎呢，朋友啊，都要无够。我车若提倒来下港的本本的都要无够啦。啊，我就想讲哦啊。为着咱的听众好，我今仔日若无只个听众，要打去找一个乐观囡仔。所以讲，咱的听众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都敢那参像咱的时代、咱的再生父母。啊，你若有需要的、胖家你都若有欠的吼，啊，尽量卖顿，有通好用就好。因为今仔日租数无偌济，你甲看讲吼，咱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迄条闹买过，甚至踮在空中呼吁着大家讲：“哎呦，老东西咯，这项物件你唔通欠啦，你爱买啦。”天然的，都参医生，迄阿妈、阿公、爸爸妈妈的查某囝，医生做医生都交代讲：“阿母、爸爸、阿老爸，天然的吼，这胖家。”这就是天然的，你若真正讲一楼厝的，若有一工甲点两摆，也是足好。
1: 你好，阿强，
0: 哎呦，我刚才听你这个声音，刚才参像在睏哦。
1: 嘿嘿嘿，你个仔真厉害。
0: 阿娘，哎，即卖几点啊？你搁在睏？
1: 啊，我透早五点外起来啊去运动，
0: 哦、
1: 去运动回来八七点外啊，食早起食食，啊，我家己一个人尔，我等超一过啊，我也无去菜市啊，我就困啊，无要创啊。
0: 我咧讲哦。那透早那五点我起床算晚呢，迄当阵我工课已经做点外钟呢。
1: 有影无影？
0: 我拢固定四点起床吼。
1: 哦，这搞。
0: 啊，四点半来到公司的哦。
1: 嘿。
0: 啊，公司拢无半只猫仔叫。
1: 哈哈哈！你怎样？你怎样？
0: 我
1: 听你的节目听十几年啊嘞。
0: 我真强啦，我唔是真勇啦，嘿啦。啊，我公司所有的员工拢外好命，你敢知？
1: 拢几点再来？
0: 阮公司所有员工拢十二点才上班啦，拢困到一中昼。
1: 真、哦嗯、好命，真好命。
0: 啊，有当时啊一中昼啊吼，若无来上班，就搁我这头家敲电话甲拜托来上班呢。啊，一半夜啊，若有迄啰起床气的吼，我就搁互叫呢。嗯。
1: 啊，安尼哦。哦，啊，你算真好料，你算阿弥陀佛，你算真好料。
0: 啊，这个米伟姐啊，米伟姐啊。啊！你胖家吃了安怎啊？胖家点了安怎？
1: 我今日甲你学了，我甲你学了，我甲你讲一级棒诶！
0: 吼、哦，
1: 我诶喙齿吼头前拢好好，哦、后站两边吼，倒边一半掉，
0: 是
1: 啊正边两齿两三齿拢咧叮当咧摇落，
0: 是
1: 啊，我两个早囝吼是足友好诶，阮老诶旧年往生去嘛，
0: 吼、
1: 哦、啊拢这两个早囝咧供应我诶生活，我要。要出国要创啥？要来多佚佗，拢会使去。
0: 是，
1: 因为我的大汉早嫁咧长隆咧做厂长啦。
0: 是，
1: 啊，我早孙嘛考入去啊，嘛考入去做空姐啊。
0: 是，
1: 啊，拢早嫁，因为啊，就是叫我去用出去啊，我个平大行，我就不爱出门诶。
0: 好、
1: 哦，啊，都，我听你的节目听十几年，因为我唔捌咧买这种，因为我若爱物件早嫁，外国拢会甲我买转来。
0: 是，
1: 啊，我刚听，我想诶。阿强姐哦，庞家我无来买来甲用看买也袂使呢。
0: 是
1: 哦，啊，全来甲你叫一组回来，我去迄天来，我就随点嘛。
0: 是，
1: 这道来我就随个点啊，点的。过两载，我再时啊要出去运动，甲下到时啊出去运动，我拢有点嘛。
0: 是，
1: 啊，点了即卖这边这边这边哦，本地袂播，
0: 好、
1: 哦，即卖煞会播，
0: 好、
1: 哦，啊袂疼，较袂疼，啊袂播。
0: 啊，你我知啦，你的本地胖遐都是咧发炎啦，起花症啦。
1: 哦，牙周病啦！
0: 啊你牙周病，你嘛会气喘，嘛会发炎，嘛会肿，你都无在调补啊！你若补了，喙齿就疼、啊，
1: 就疼啊，都无在补。啊，即马就是拢定来煮糜来食。啊，阮老囝讲，你定食糜，食到脚软去啊，无在路行路啊啦。
0: 对啊，我咧讲哦。
1: 哎，腰老呢？
0: 哎，腰老，你嘛都爱按照齿科医生的指示吼。啊，你胖家个较食个点的胖家，主要唔是看他讲你喙齿咧腰老，还是讲哪会疼得好用哦？伊主要就是讲，你会当杀菌啦。你较袂讲出外的时阵哦，人啊咧流行感冒，你嘛咧流行感冒。啊，人啊咧流行什么种病毒，你嘛咧流行什么病毒。因为咱，
1: 我就是讲，你这房价敢那真好用，我唔知，我买转来啊，我嘛唔敢甲阮的朋友讲咧。我偷偷啊抹，我偷偷啊点，我只点较好去啊，较好一个，我再来甲因讲。
0: 啊，免啦，免讲报啦，我都未交文啊！你个叫报人来。
1: 未交文，那都猛报猛报人吃。
0: 安尼吼，好。
1: 哎、呀、啊，我就是讲安尼，真感恩你啦！哦，我听你的节目听十几年，我。
0: 安尼吼，好啊，阿姐哦，阿英姐去佗，安那听了下下继续听吼。
1: 会啦，我会继续听啦。我这拢准时的啦。
0: 好，阿姐，谢谢哈，甲你问一下吼。
1: 别感恩你
0: 哦。阿姐，再见哦，嘿。
1: 好，
0: 再见，再见。感谢，你甲看讲这老母看我伟大。囡仔拢甲栽培甲真有成就，即个囡仔嘛甲老母讲阿母，那胖家吼，这是世界通认公认啦，就是讲杀菌消炎啦，胖家都实在有够好。啊，上好的胖家就是来自于巴西的绿蜂胶，咱的就是巴西来，原料就是对巴西来。上好的胖家就是袂当掺酒精的。上好的胖家，伊内底的成分，我讲这款胖家决定着这款胖家的好甲歹，就是伊的类黄酮上悬的，就是40%，咱的就是40%。安尼你搁咧考虑啥物物件？你若搁咧考虑啊，我也未交给卖你啦。来，今仔日吼，看那75组，但是啊，我爱扣5组起来。 因为我三个小妹已经甲交代足久的时间啦，所以讲今仔日看啊70组通我分了，啊，我要卖予需要的人，我嘛要卖予内行人。你来外行的哦，唔知影讲这项物件会好啦，你听节目就好啦，唔免遐麻烦，搁敲电话来开这2000啦。我讲过吼，胖家、翠安，啊，即卖本贵本贵的疫苗去注射哩。总讲啦，感染都比较较袂重症啊，这是一条人命，你唔通讲生笑呢。来，咱个30某个吼，听好啊，这店在病院个药妆店，就是卖你1500块，但是即卖拢无啊啦。即卖厂商嘛有讲啦，若要入药妆店哦，唔是1000罐、10000罐都会准拄煞呢。所以讲，我即卖甲要求讲，你若有，都若有100、200、300罐，你做你家提来，我去载嘛无要紧，因为我的听众遮尼济，大家都有需要啦。啊，你若去便宜的药妆店买一罐，都是1500块，1500块。全国的听众朋友，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我注文的，我优待你一罐1200块，等于一罐就属300啊。今仔日你若甲买2罐，本地爱3000块，我优待你2400块，安尼属600块，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沙门，今仔日。唔是看啦，讲介绍，甲恁犹太，佮送你一块珍珠沙门啦。你若卡0800889887，看啦70组啊尔，0800889887，来到我现场注文就对啊。我上届敬啊，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你甲买2罐，我犹太你2400块，佮送你一块珍珠沙门。我阿强佮加送你一罐。等于3罐2400块，这点在便宜内底，要装第一罐卖你1500块，我三罐犹太你2400块，一罐等于是偌济800。你无地通哦，卖这个计少啦，而且佫是上好的，你去比较看卖啦，唔是干那讲杀菌消炎好用呢。咽喉疼、喙齿疼啦、胃啦疼啦，这听众朋友，大家吃了、用了好、点了好哦，拢线顶分享，分享哦，大家讲拜托的，真正这胖家足好用的。迄外口你买遐尼啊多啊，我甲你讲，你莫去刺着我的，你若去刺着我的，你才知影讲哦，原来顺胖家是生做安尼哦，哦啊，原来内黄酮40%，这效果遮尼啊好哦，我来讲一个上简单的牙周病。气患哪咧症，过来我甲你拨。你若有迄个嘴臭的，你为虾米那会嘴臭？哎呦，阿强哦，敢若亲像屎下个哦，惊死人！阮人安尼臭个咧，一工洗几落摆嘴，啊，叫到即摆嘛办大，叫伊去洗嘴，因为都无效。迄个嘴底发炎，你敢若洗嘴敢都有效哟？胖家都我都甲你解决啦啦！你若有嘴臭的啊，迄若嘴臭哦是没有社交呢，怎么社怎么交？你应该知道吧？胖家，你甲点看卖哈，敢若70组来。我即卖开放予恁现场登记注文，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你好，隐
2: 藏号码电话，请注意。
0: 来，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3: 哎，
0: 要几组？
3: 一组的。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哦，阿强，我要请教问一下
0: 吼。
3: 迄人啊，迄个喙齿迄搭遐那开刀吼。
0: 嗯。
3: 啊，要会使食这个胖家无？
0: 开刀是开安怎？
3: 伊个生一粒瘤啦，
0: 吼、
3: 哦，哎、欸，啊开刀，啊伊个肿起来，啊，敢会使食？
0: 看医生，先去看医生。
3: 我啊，看医生，伊家开刀。
0: 啊，等伊好才来好无？
3: 是哦。
0: 嘿，
3: 哦，
0: 因为我无了解，你爱去问医生看卖较好咧吼。
3: 好
0: 无？吼、哦，好，喂你好。
4: 喂。
0: 啊，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4: 对，哎、啊，中啊，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4: 哎、欸，阿
1: 阿强，
0: 哟，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来室内吼，因为电话太济咧，你要有耐心啦，拜托拜托，给大家吃个老壳壳，喂，你好，
4: 哎，胖哥，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1: 哎，要甲你咩胖哥，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5: 啊，你阿强哦，我要订胖哥，
0: 稍等一下哈，我甲你讲，今仔日七十组，喂，你好。
6: 我一组胖哥，
0: 谢谢，多谢，稍等一下，电话压力吼，来，喂，你好，喂，
7: 胖哥，
0: 稍等一下哈，电话压力，来，我甲全国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今仔日我手中有七十组，你看呐，我咧讲话，你会当甲称斤称两，唔是讲你若要来甲买，逐项都拢装好呢，你只要讲脑病、脑问题啊，一定爱先看医生。不是看那听电台，哎，有诶吼，那为着要做你一个生意啊，有效啦！你做你甲买等于食，买等于点啦。医生上介重要，你一旦讲嘴呐肿起来，肿起来，迄毋是咧开玩笑呢。嘴呐肿起来，人严重诶，有当时啊，迄是口腔癌呢。不是看那讲这点胖家都会刷呢，先看医生较重要啦。啊，胖家伊的作用就是讲。你只要啦，参照即卖，哦来哇，完善，喂，
7: 阿强，
0: 好，
7: 胖家一组，
0: 是，稍等一下哈，就是讲因为即卖吼，肺炎的病毒遮尼济啦，你甲看讲，我常常讲吼，你若轻微的感冒啦，就感觉讲，哎呦，脑头开始咧喵喵，哎呦，开始咧流鼻，啊，脑头开始咧疼，你胖家甲点看卖啊，真正有够好诶，好啦，喂你好。好好稍等一下哈，来，所以讲朋友啊，你看这个电话啊，小唱喂，
5: 阿强啊，
0: 有，
5: 我要订胖家一组。
0: 好，谢谢阿姐啊，电话下来哈，喂，你好，我阿强。
6: 啊，我过啊，那干那咱等足久的等啊，无那咱等去。
0: 啊，你啊稍等一下哦，都还歹势，因为电话满线，你电话下即马面顶够有六线电话咧等，你稍等一下，唔好挂掉，稍等一下。哇安尼啊喂，因为我知影讲有当时啊吼，等久你会，啦，准讲啊，我要甲你买物件，是啊，他叫我等遐尼久啦，啊，都服务袂起咩？喂，你好，
5: 阿强哦，你好，
0: 哈，
5: 点歌，
0: 哦，即卖你咧点歌，你个卡会起来，啥物歌？
5: 哦，玫瑰。
0: 哦，好，谢谢啦，喂，你好。
6: 你好，我要做胖家的。
0: 是，稍等一下啦，拄只迄个点歌，迄个阿姐啊，我甲你学了，我甲你拍手。这个电话你搁卡会起来，有才调甲点一首《乌玫瑰》。我稍等下，也是明仔载随甲你唱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现地的电话，一旦讲你电话若卡通啊，阿强若甲你服务，我若讲叫你稍等的话，你得爱经过着小姐甲你落单，才有准算啊，才有点在七十组内，安尼听有无？喂，你好，
5: 小姐，
0: 阿强啦、
5: 啊，哦，我要找小姐，
0: 哦好，小姐就较好，来，小姐，找小姐就找小姐。这有当时啊，我拢会食醋呢。遐你咧听我的节目，电话卡来，看来要找小姐，唔是要找阿官哦，啊无就吴小姐、郭小姐哦。有诶讲要找飘哥哦。哎呦喂啊，他遐奇怪是我咧主持，唔是因咧主啊，无阿强哦。啊，我若甲你讲完刷了后，你唔是赶快爱搁找小姐啊？晓啦，安尼嘛有影。喂，
5: 你胖家。
0: 好好，谢谢。啊、你知影我是人无？
5: 你阿强啊？
0: 吼、哦，啊你也知？
5: 我都唔知，我要过来做，要过来行啊。
0: 安尼吼，啊节目安尼，安尼咧听会下无哈？
5: 还好啊。
0: 恁迄开，恁迄腔口听的，拢后壁要搁加一字哈。啊你搁笑甲搁爱哈？啊这下你电话呀？你稍等一下吼。足奇怪啊！人都要甲你买，你唔较紧讲讲啊？你为啥遐尼济？较袂后壁等伤久喂？
8: 阿强，
0: 有。
8: 我问你哦、喔嗯，我之前前礼拜有买一罐迄个什么纳豆，
0: 嗯，
8: 啊，你讲叫我要困只食啊，我会使提早食未？
0: 会啊会啊，你有一工两粒倒啊？
8: 对啊，我会使五点食未啦？
0: 会啦会啦。
8: 哎吼、喔，我遐暗食未困一个，我提早食无要紧哦。
0: 好啦好，提早好，谢谢、啊、来，我你讲吼。 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哇，是你来。这有当时我那电话那接未起，咱外口的小姐才倒接一哩哈。来，喂，你好。
9: 喂。
0: 喂。
9: 我要参加。
0: 好、哦、好，爱叫你阿姐阿母啊。
9: 哦，我85岁。
0: 85，安尼叫小妹就好。阿母啦，哈啦，阿母哈，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你看，大家吼拢歹甲我同时间。哎呦，阿强好啦，紧的啦，紧登记啦。喂，你好。喂
9: 。
0: 你好，我阿强。
9: 阿强啊。
0: 嗯。
9: 我阿哥放假。我
0: 拢唔
9: 捌甲你买，我听足久啊。安尼哦。嗯。我嘴话拢唔爱听，无听讲讲咧听。
0: 哎，不，你嘴是嘴气花咧听，还是倒位咧听？
9: 气花我拢无嘴气
0: 啊。哦，拢无嘴气，搁会听。啊，你有去看齿科的医生无？
9: 有啊。
0: 哎，安那讲？
9: 嗯。倒去做啊，如果听，
0: 我听，我当看
9: 看，你那无当。
0: 哦，医生也无啊多。啊。齿科啦。哦，对，齿科医生嘛无啊多，也啊加奇怪。
9: 我先生去，我做啥人都。我
0: 听吹气呢，安
9: 尼吼，吹气吗？听无
0: 吹气，拢听吹。好，安尼你甲点看咧，一般来听大部分拢是发炎啦吼。
9: 当天来。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我咧讲吼，一般来听大部分拢是发炎啦。你甲看，吹气咧听都是气，吹气发炎，气患发炎，神经发炎啦。咽喉咧听都是咽喉发炎啦。胃那咧无爽快啦，嘛是胃在发炎啦，啊，就是因为胖家这是天然的。我著讲台东迄一位阿母啊，因查某囝咧做医生，拢点咱的胖家呢。伊嘛甲因老母讲，这天然的物件足好。阿母你若有吼，一工加点几摆啊，无要紧。喂，你好。
10: 我叫胖家。
0: 好，谢，稍等一下吼。啊，我有讲过吼，一罐胖家的好甲歹，决定着伊内底。唯一一个成分叫做类黄酮，类黄酮上悬的就是40%。一般这个胖家，伊若甲抽精着类黄酮起来去做，参像讲咱日常的生活用品啦，有诶胖家做齿膏啦，胖家摕来做化妆品啦，啊胖家摕来做东做西啦，就是这个类黄酮。呀，你若应用啦，叫抽精起来了后。迄、那个胖家等于是无作用啦，安尼知影吼？所以讲，咱这拢无经过做手过，迄内行人看就知啦。喂，你好。
10: 我胖家在做。
0: 好，稍等一下吼，来。啊，我嘛不是定定有呢，嘛不是在又在恁注文呢，是讲今仔日哦，本地若70组，若无超过100组，我是无讲过啦，因为安尼咧讲都介绍了，起码未样呢。啊，都定定吼，嘛是拢共登记一个超过啦。啊，我就讲吼、哦，加一份的准备啊，对咱加一份的保护，唔是看咱烂尔，咱厝内大大细细，包括讲你嘛比较比较袂去倒给别人呢。啊，那别人那如果有细菌的话嘛，比较比较袂去倒咱呢，因为胖家伊会当杀菌啦。啊，我讲遐尼啊济啊，听会落的听会落啦，听袂落的吼，当作我咧奔风啦。啊，无你是无手机啊哦，即卖资讯手机啊面顶拢听我查。现在还可以用 AI 查呢，你如果有那个 AI 系统说蜂胶的作用哦，冰冰冰冰看你要看文字的还是要看讲话都总有，你才知道说啊，阿强有影，我都说过顺的要用字的，自从买过咱的你后外口在买生意都生不啥会赢啊，一罐卖你1500块，卖你1500块，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我邮台你一罐1200块，啊，你若卡电话来甲我注文两罐2400块，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我上界敬爱，逐工咧听我的节目，就算一种捧场啊，唔免甲买物件来吃。阿公阿妈吃的爸爸妈妈。我阁加送你一罐，等于2400块摕3罐，一罐800。喂，
11: 空白，阿强哟。
0: 要空啥？你要空乌啊？要空安子？
11: 哈？
0: 嘿，阿强啦，哈啦。
11: 哎呀，多一日空啦。
0: 哟。
11: 哎，顶着
12: 顶礼拜八一就甲你叫叫迄落那个吉他无啦，
0: 哎
12: 呀，遐油啊！
0: 啊，有小等一下，小等一下吼，有，看那点啊，直直空。阿强，你看那点啊，直直空啊，电话也唔接，看那点啊，直直空。我要控蚵仔、控番薯拢有啦，哈啦！啊，到你嘛爱互我控一下，毋只会烧，毋只会熟，你讲对毋对？来，0800889887，啊，你又搁要控啊？啊，我毋较食报电话，无人敢记会起来哟。今仔日你来买两罐吼，都一定甲你犹太2400，我搁送你一块珍珠撒布，我搁要加摕一罐互你呢，下顶个一罐800尔呢。喂，你好。
13: 我买一种。
0: 好好，啊，迄拄食迄阿母啊，讲，遐看那点啊，就是控蚵啊，控番薯啊，唔听电话是咧控安怎诶？
13: 嘿嘿嘿
0: 嘿嘿嘿。啊，你捌买过无？
13: 本来拢点恁娘。
0: 安尼吼。
13: 哎呀。
0: 好，谢谢啦。那无你咧甲我照顾，我早都已经爱收起来。
13: 未啦，你生意真好着诶。
0: 啊，我啊拢无看人咧甲我听。
13: 哦，你电话接未开。
0: 啊，我拢无看有人咧听呢，哈，拢无看有人咧听。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感谢，感谢咱这好朋友啊，啊，都安尼啦。有当时啊吼，咱做伙看卖啊，啊，我咧卖物件嘛无几项，像讲今仔日这个胖家，这抢都抢呢，唔是达工有呢，啊，过来就是胖蜜，吼，啊，这拢农产品，若要讲起来农产品，啊，亲像讲吼，咱的迄个纳豆。啊，过来就是杜沙造胶囊，啊，食骨骨头的就骨密素，啊，像囡仔、参囡仔，咱都甲你准备呢。这诊所是卖了有够好呢。像这若咧休热，囡仔拢带去诊所的，创啥检查伊迄目睭的视力，看度数有较深无？人迄吼眼科内底医生嘛建议讲爱食迄个咀嚼锭，卖了有够好，但是即卖无回事的啦，啊，无回你也咧讲。加减啊，罔讲啊！你唔知有通我加减啊，罔拖病啊！无即卖线顶个电话拢占掉个，我哪有法度？朋友啊，后手时间剩差不多十分钟尔哦，啊，你家己去考虑看卖吼，看这是毋是对你足重要？啊，过来吼，你若亲像讲迄个嘴呐臭，哦，我气有够济啊啦！我实在是歹势讲阮一个阿叔，逐转呐，等于讲你唔通电台加衰哈。哦，即卖咱迄六国咧炒飞机面啊，有咧听你的节目，迄飞机面生意是偌好呢？啊，你若甲讲，若去用听到，若说出去看要安怎？啊，阮阿嫂就是阮的阿兄嘴臭。啊，你又讲叫你卖讲，你又搁讲，啊，我也无讲着名，我也无讲你是英啊。啊，叫你卖搁讲，你又搁讲，哎呦！阮阿兄吼，自较早以前啊，都公认真正迄个嘴臭。啊，嘴臭有足侪种原因啦，有当时啊，牙周病嘛会啦，气患那咧症嘛是会啦，酒气嘛拢总会啦。结果，那我讲说啊，啊，嘴臭你搁甲阮阿兄生三个，啊，迄都无法度哩，嘿啊，生囝吼是天地所设，都也毋是地主作业，嗯，嘿嘿嘿嘿嘿，哎，啊，无生阁袂使哩，啊，即摆拢唔捌啦啦，啊，有血啊，当然嘛唔捌。你甲看讲，迄个嘴臭，讲洗嘴齿一工洗几落摆拢无效，就是用胖家甲解决。迄参阮阿嫂都恶到甲会得志哦，吼！我若去哦，迄厝的哦，总讲菜若冷去，就去烫锅烧哦。阿强哦，我知影讲你即摆无咧啉啊，啊无吼来食者饭嘛好啦。啊，厝的若有较好康的，若有啥物较好的物件，拢胖胖出来请我呢。迄都甲你讲。我看到这个胖家吼，看到厝边到亲戚做人情世事做够济啦啊！

0: 喂，你好，我阿强。
1: 阿强哦。
0: 哟。
1: 我要甲你做见证。
0: 哦。做啥物？
1: 我讲你听吼。啊。个人攀家爱买啦，我吼安尼，出去条喊甲一个敢若猪头，敢若敢猪嘴的吼。
0: 哈。
1: 啊，我点攀家一个点，我拢无往看。
0: 好。
1: 啊，就好转了就好去啊。
0: 嘛爱去有医生看啦。
1: 啊，免啦，那就啊，点攀家就好啊。
0: 啊，有较消炎，有较退红退肿。
1: 有哦，啊，就一个好去啊。
0: 你是酒气还是安怎呀？
1: 哈、
0: 啊，
1: 对啦，我
0: 诶、欸，
1: 我95啊呢。
0: 哦，你95啊。
1: 对啊。
0: 哦，啊，你的声音听起来淡定，搁足有力。
1: 啊，对啦，淡定啊，搁足有，啊，我嘛故意咯。
2: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不露在几家中内好康来喽！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嘛搁重返。职场对当新增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7: 想要找头路，都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8: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9: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0: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9: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0: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3: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波网。
15: 现在时间20点整。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世间人真侪烦恼啊，种种的烦恼，予咱袂自在。有的人无厝真烦恼，毋过有厝的人嘛烦恼，烦恼厝的歹爱修理，甚至烦恼东烦恼西。生活当中无钱的人真烦恼，钱多啊嘛烦恼，互人骗，互人借。有的人无囝儿真烦恼，有的囝儿伤多，搁烦恼教育经费。人生在世啊，烦恼无所不在，互咱啊心情袂自在。袂轻松，其实烦恼拢是家己想的。人生在世，咱的心靠意所造成的。做人做事，咱来了解人生无可能无烦恼。人啊，爱经历过生老病。死的过程，生活当中，咱嘛爱有各种的情绪和感受，烦恼也好，快乐也好，拢是生活的一部分。咱来了解，无可能一个人一世人无烦无恼，烦恼若来，咱爱学会向接受伊，放下伊。化解，莫一直去想，莫一直来自找麻烦。那亲像一卡皮箱，该挂起咱挂起，该放下咱放下。如此烦恼则袂时时纠缠，予咱袂轻松袂自在。人生啊，咱来净化咱的心念。担保咱的物欲，如此才会当挣脱掉烦恼的束缚，生活才会轻松，人啊才会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啊，咱进等你老家咯，电话老的滚滚，电话加响一困啊，碰好工爱赶紧直接找咱的助理哈。刷卡拢加派人手在家里服务当中，电话卡号通直接找助理。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卡可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刷卡助理家里服务哦，0800-77-33-55，0800-77-33-55。对的，丹尼斯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老歌《月亮万安》。刷卡助理家里服务，电话请你加减一群阿嘿，0800-77-33-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新竹啊，每一年热天的时阵呢，在海边啊，哇，举办着吼，安尼非常闹热吼，这个就是咱这个海洋生活节吼。啊，这当中的时阵呢，不单单呢，一挂这个渔港生活节吼，有真闹热的活动。啊，配合到咧，阁有即个国际风筝节吼，哦，阁会当看到真济即个风筝表演，啊，甚至大家遮风景美丽有遮阁有咧，啊，今仔日啦，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好，即、這个讲到咱新竹的鱼港吼，其实咧，即伫台湾吼真有名、哦，伊是台湾热门景点的第五名。所以找机会吼、哦，来个新竹鱼港，甲行行看看，绝对咧，你咧毛真深的感受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咱知影讲过去吼、哦，新竹鱼港其实咧，即个设备老旧，啊，甚至咧需要整理。啊，毋过重新整理兼规划了。哦，真很准时吼，来到这里当散步呢，甚至咧看风景呢，啊，可以当食海产、看夕阳呢，哇，真赞真好呢。在生活当中吼，其实咧找机会吼，来到新竹鱼港啊，行行，其实咧嘛是一个真有情趣的旅游行程哦吼。啊，其实新竹鱼港已经三十几年历史啊，啊，当中的时阵吼，为着要带动着在地观光旅游。所以咧，市政府咧不单单咧，即个安尼开着经费，吼、哦，重新来即个打造着鱼港转型，甚至咧将伊变成着进入观光价值诶，即个就是渔人码头，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进，现主持来个新竹渔港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哇，周边个配合着真侪设施呢，包括着附近的南寮运动公园。包括着国际风筝赛场，也个有鱼鳞天梯散步，甚至个有旅游旅客服务中心哦，煞变成着吼民众来个遮散步优秀足好的一个好所在呢。大哥大姐啊，连交通都改善啊吼，民众呢过去呢这个要来个新竹渔港呢这个路吼登完时间较不方便，进一条直隆隆，就会当直趟着新竹渔港吼，行着台六八道路。所以这个交通也变得很方便、啊、来到这个地方有四大特色，第一去鱼鳞电梯，第二去国际风筝赛场，第三去南寮运动公园，第四还可以去波光市集。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看风景吃海产，哦，有够赞耶。这鱼鳞电梯在咱渔港的北边、啊、过去、哦、这是提防、啊、现在、哦这个在地政府吼、哦，用着这个大桥吼、哦，重新改铺设，予伊咧会当散步游赏。哇，来到这吼、哦，看到鱼港风光吼、哦，真水真漂亮呢，佫会当看到落日夕阳，是不是真赞？啊，来第二吼、哦，附近咧国际风筝赛场的位吼、哦，佫带着八公顷的大草皮，哦，全国上大呢，哇，这吼、哦、来这放风吹吼、哦，八公顷的大草皮呢？大人囡仔吼，安尼走来走去，撞来撞去的，佚佗甲笑眯眯，无大劲。民众吼，趁着日头啊，无介炎的时阵吼，坐伫草坡啊顶悬，哦，野餐放风筝有够赞吼。啊，伫遮吼会当听到海浪声，佮会当看夕阳。哦，当中会当讲是足好的生活行程吼。过、哦、来附近的也佮有南寮运动公园，南寮运动公园吼，内底吼，哦，有一个20人同时会当溜滑梯的。山丘模式溜滑梯呢，哇！来个家哦，囡仔耍个真欢喜，会当攀岩，会当拉绳，甚至会当跷跷板，甚至咧会够旋转盘。哇！小朋友哦是耍个笑眯眯，另外只够足球场、练习场、吹球场，变成着大人囡仔佚佗休闲足好的一个好所在。啊，如果忝嘛想要食物件啊，你安尼就找到啊吼，因为叫一个波光市集。70几档的摊商吼，互你好食好食无大紧。附近的这个安尼当中的时阵，依着海浪做理念的海岸建筑，佫真水真漂亮。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难得吼，来个新竹渔港，你会发现着讲，哇，真正真好佚佗呢，有够赞，有够舒适呢，有影吼。啊吼，每一年热天，咱新竹咧佫会举办着新竹渔港生活节吼。配合着新竹国际风筝节，和民众来亲近海洋，来到鱼港散步游赏，甚至咧阁享受着足好的浪漫这个假期氛围。所以咧，双港串联、双港体验吼，在地当中咧，配合着咧，附近的两个鱼港，就是新竹渔港兼着海山渔港吼，串联做伙。然后咧，和民众咧来到这所在，你也当食海产，啊，你也当坐海边啊，啊，你也当阁浮近放风吹，甚至咧，你阁会当去附近咧，下溜滑梯佚佗，是不是真赞？哦，真赞，真好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啊，阁配合着国际风筝节吼，这个安尼
伫特殊的日子吼，举办着即个盛大的即个风筝节，哦，增加着即个呐，即个安尼在地吼，即个一寡即个老家的氛围，所以找机会吼来咱新竹吼，诶，散播优秀，那呢不妨呢，咱也来参加着新竹的渔港生活节，来参加着伊的活动，真赞真好的一个生活行程哦吼，趁这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等老师广告一下，电话留咧滚滚哦。广告节，佮佫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盒组要来优惠你。哎呦，陈老师啊，哦啊，这礼盒组真的好呢，两大送一小，加量不加价呢，无唔定吼，大哥大姐啊，保证是今年上俗的活动，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栋较俗啊。所以这栋活动抢无到真歹势，你也愿意一罐一罐来买，你也加开足些钱吼。啊，陈老师来送我听众朋友听，到底有偌优惠吼？咱嘞感恩回馈礼盒组就是两大送一小吼。平常时你食陈老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一罐工程计小，一个月就是2000粒，一个月食一罐，两个月就是4000粒，是不是？哎，工程计小，规年烫年拢同款吼。上五十出一百拢真歹势，因为咱工程开发票哩。过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陈老师啊，哦，啊，今咱的活动组吼做优惠呢，有影？今年平常时一罐一罐叫无送半行，只有一张发票。今年主席只要两罐做位叫，佮加上你一罐细罐的，细罐的三立多消素价值1100块，你家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块，2000粒加赚550，只存1650，哦，等于拍千五折做位好呢。哎呦，陈老师啊，安尼加省足济呢，有影？你是一个月食陈老师介绍的三里头小树开1650，还是你到时阵加开550，2000粒来赶？当然是真赶紧来陈老师学习的哦，大哥大姐啊，学到的拢是赚到，学到的拢是捡到，因为嘞，你啊做抢了都无啊哈！你有在食陈老师产品的人，你千万唔好错过这活动来滴个时机，因为嘞，活动抢了都无啊，电话要赶紧甲找助理，10000块你得赚2500，100000块你得赚25000。非常的好，等于拍千五折。你要在吃陈老师产品的人，千万的不要错过这活动的时机哦。只要两罐做位叫，咱就阁加上你一罐细罐的，加量不加价，等于千五折做的好哈。赶紧的，电话直接靠通叫助理家你寄哈。三立多销售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新界球一年份4组。趁这时做就会甲碰起来较安心。你规年冬天你要吃的拢等于千五折，实在是做的好。啊，电话要赶紧卡，因为你亚洲抢了都无哦。电话靠通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爱赶紧来小抢话找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的热支持啊！这个算好，电力劳力滚滚，助理拢加派人手来家你服务，电力请你加养一群来做助理哦哈！咱嘞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卡阁继续进行咱精彩节目。算好，助理家你服务，电力请你加养一群来做助理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台湾人胃病真多，啊，这胃病的过程当中，造成着咱台湾人，尤其真侪人长期咧食胃药啊，包括着长期大便袂顺、腹肚膨胀、咧食排气的药啊、咧食软便剂泻药啊。啊，陈律师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吼，啊，是那胃病遮尔歹治，真侪人长期当中一个胃拢袂爽快、袂舒适，长期痛天呀、啊，拢常常咧看胃肠科咧食胃药啊。简单来讲，台湾普遍胃无好的现象，咱的国民健康数嘛发现着，进一步。由着咱台湾的大数据当中了解到，台湾用药第一名是糖尿病，用药第二名竟然是胃药啊。咱台湾啊，药啊用上济，第一名是糖尿病药啊，第二名竟然是胃药啊，第三名竟然是软便剂泻药啊。啊，台湾人的胃肠是到底是出什么问题？其实呢，一个错误观念一直予民众。长期以来，吼、哦，安尼即个胃肠吼，其实咧拢顾袂健康，顾袂好。因为胃要会好，毋是食胃药啊、治胃酸就好。胃药啊、治胃酸是咧治胃病。啊，咱胃无好，最重要一个关键是你消化歹。人生50岁过，咱开始咱消化无好，腹肚容易食落肚。食咧胀，食咧未消化，所以胃常常左左胀胀、肚肚疼疼，腹肚拢胀几工诶，甚至腹肚着做到碰风巴气，甚至咧肠仔咧着足容易咧漏屎无着便秘。啊，这状况无大紧吼，台湾阁拄着一个问题，台湾诶幽门螺旋杆菌吼传染度咧真高。啊，是安那虾米原因？因为成年人有真侪人，可能你的胃内底有幽门螺旋杆菌，结果咧，先生有传染给太太，太太有传染给先生，翁仔某有传染给囝，甚至研究发现着讲，哎呦，要是我为囡仔自细汉就老爸老母感染着幽门杆菌，啊，另外陈律师阿卡会安尼。因为这幽门杆菌吼、哦，足搞怪，伊会经由着嘴，还是食物感染。啊，咱有当时啊，囡仔吼，大人吼、哦，即、这个啊，食食，囡仔要食，分伊食一嘴，安尼袂当哦。因为幽门杆菌有可能经由着嘴，吼、哦，嘴暖有可能咧传染。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你食一嘴，我食一嘴。有可能就把我身躯的幽门杆菌传染给你。啊，在这种的状况之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真侪囡仔竟然呢，和家长话着。啊，这种的状况之下吼，咱来了解着呢，真正讲陈律师啊，幽门杆菌得着就得着啊，啊无敢有啥物要紧？对啊，大哥大姐啊，幽门杆菌敢有啥物要紧？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台湾吼。根据着了解，差不多两个都有一个曾经受过幽门杆菌的感染。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吼，你就了解着讲，哦，性情都真悬的，两个都有一个哦，两个都有一个呢。啊，这幽门杆菌嘛叫做幽门螺旋杆菌吼，伊咧会正好伫咱的胃黏膜，正好伫咱的肠仔黏膜。所以长期落来的时阵，就导致着你胃发炎、肠仔发炎，常常无爽快，甚至咧腹肚容易堵、容易胀、容易易胃酸、胃未消化、未轻松。啊，另外啊，这要如何是好？大哥啊，大姐啊，陈律师来请问你，这要如何是好？爱治疗嘛，吼，哎呀，咱大嘛知影讲啊，那咧幽门杆菌就是爱治疗嘛，对不？吼，啊，治疗咧，该食着抗生素，吼，啊，这当中。陈律师先来甲大哥大姐提供着一个讯息，这讯息就是咱的
这个咱的这个就是卫生单位发现了讲，唔对呢，这吼、台湾人吼、这幽门杆菌的这个感染都遮尼高，所以国民健康署为着2026年开始，2026年开始补助台湾人45岁一直到74岁之间的民众，近四人一道的公费，公费就是咱健保署给你出钱，好，会当做着粪便抗原检测、胃幽门螺旋杆菌，好，会当帮助你检查胃幽门螺旋杆菌。哎哟，一世人一道呢，一世人做一道呢，一世人做一道呢，一辈子只有一次，一次公费，你可要检查，你都要自费啊，好。当中的时阵，陈老师要讲你听的讲，那呢，咱这个就是国民健康署补助咱终身一次，好、哦，伫45岁到74岁之间，你咧会当终身好、哦、有一次公费来检测幽门杆菌的机会，好、哦，那呢咧，当然咧，这个基本上来讲，咱民众如果有机会，你拢会当这个去病院，好、哦。直接的，甲伊讲你要检查幽门杆菌，吼、哦、啊，直接摕到你的粪便，吼、哦、啊，等下裁剪了，吼、哦，甲粪便交等伊，然后就等甲你检查是毋是你有幽门杆菌的感染。如果是阳性的，可能呢，佮带着回诊报告，吼、哦，带着报告，吼、哦，回诊看医生，进一步是毋是做治疗，吼、哦、啊，是毋是安排胃镜做进一步的检查，了解到你的胃肠。好，幽门杆菌诶，这个侵袭的状况如何？哦，啊，像说讲啊，即个听众朋友大概大致利用一定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吼、哦，系啊对。啊，那呢，我阁进一步来看大概大致听众朋友探讨的吼、哦，幽门杆菌会导致到你的胃发炎，买导致到你的肠啊发炎，有可能严重刺激到你的胃，常常咧发炎，就容易引发到胃癌。胃癌啦，哎呦，邓老师啊，哦，那你找机会检查一下真好呢，吼、哦，检查一下，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吼、哦，好你咧了解到讲，哇，生活当中的时阵呢，咱拢爱小心注意，好、哦，陈老师安尼讲啊，即个时阵，听众朋友你先有一个概念嘛，吼、哦，为着咱即个台湾的民众，吼、哦，即、这个45岁到74岁，吼、哦，一世人有一道的机会，吼、哦，去病院当中。该讲我要公费，公费哦，公费检查幽门螺旋杆菌，那呢，伊会摕到这个，就是这个裁剪的这个诶 K 啊，合理，好，啊，你等于粪便裁剪就会当真方便，好、哦，啊，然后就寄报告合理，好、哦，基本上来讲，好、哦，让民众了解到是不是你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为2026年开始，2026年。好、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想要检查，拢会当便宜，好、哦、是公费的哦。哈、哦，来第二，但是说要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来讲，啊，这当中幽门螺旋杆菌，如果先生有，麻烦太太嘛爱检查，是安那？我讲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听哦，大哥大姐来说去，较早先生如果检查，较早检查通常拢是吞胃镜啊，裁剪、切片，吞胃镜切片，好、哦、啊，先生检查出来有幽门螺旋杆菌，那你太太呢？可能你得爱吞胃镜，敢是？另外啊，敢袂当卖吞胃镜，无想要吞胃镜，你就是直接用公费的这个什么货啊？裁剪，哎，啊，公费裁剪就粪便裁剪，好、哦、啊，你得唔免个吞胃镜，先看公费裁剪了，你是唔是？即、这个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啊，如果有，较进一步看医生的安排，是不是爱做一个胃镜，好、哦，啊，是不是赶紧来做治疗，好、哦，安尼听众朋友了解，啊，现在先生有太太都要注意，应该是讲厝内底恁规家伙啊做伙食饭的，只要一个人有，其他的人拢要小心注意，因为厝内底你食一嘴，我食一嘴，大家食来食去，有可能幽门杆菌的喂来喂去。好，这问题来啊！陈老师跟你讨论一下吼。后来先生，吼、哦，我有幽门杆菌，吼、哦，啊，我检查有，嘿，
啊，恁检查拢无？吼、哦，这个太太啦、囡仔，大家拢无，但我有呢。好，啊，我咧当中的时阵咧，如果无去治疗，有可能就胃有淋，是不是？对不？吼、哦，好，啊，佮有一种的状况，如果先生有，啊，太太、囡仔拢无检查，唔知呀，太太、囡仔都唔知呀，有啊无都唔知，但先生去检查尔嘛。啊，先生检查了，医生讲爱治疗，啊，就食药啊治疗。啊，所以食药啊，食一礼拜，食两礼拜，食好起啊了后，系啊，先生回来无话顾客感染着啊，是安那？因为厝内底太太囡仔有啊，啊太太囡仔有，有当时啊，翁仔某做伙，诶，嘴去接触着，有可能咧幽门杆菌就传染着。啊，陈老师啊，啊所以如果厝内底有一个人有，其他的拢爱先了解，是不是爱做伙治疗，啊是不是爱做伙检查？哦，这就是一个重要重点，因为幽门杆菌有可能会传染，所以真麻烦的所在就是讲，一个人得有可能会传染无规家伙啊，大人得有可能传染无囡仔，先生得有可能传染无太太。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恁就是应该是爱做一回检查，吼、哦，做一回检查，甚至做一回治疗，那呢咧，才当尽量避免着讲，我治好啊，等于甲厝够你喂着，吼、哦，这种的状况产生。爱超市讲听众朋友，这个、概念你都有啊吼，因为你个想法嘛吼，生活当中真侪大哥大姐，真侪听众朋友，恁会拄着一个真困扰问题，啥物问题？做侪人讲哎，超市吼真麻烦呢，大不时吼安尼吼，胃做胃疼，胃肚胃未消化，胃吼拢未爽快，哎，规工胃肚肚吼，你心情会歹呢，大哥大姐啊。真侪人可能你千想万想想袂到，讲胃肚肚胀胀，胃未消化，乎你规工呢？你心情无好以外，阁乎你容易紧张急性。啊，其实胃肠顾无好，你阁会熬过敏，皮肤打皮肤上皮肤痒，拍甲上流鼻水。啊，胃肠顾无好，你阁会歹困。人吼倒伫眠床要困啊，倒伫眠床要困，然后胃甲你讲主人啊，啊你吼。暗顿食的吼，啊未消化的，你唔好困。啊是安那？啊我暗顿六点食的，啊我暗时啊十点来困啊，是安那未当困？啊你的胃搁在消化。啊，就算讲你有去困，你困落去，你嘛困浅眠，因为胃在消化，你无法度困浅眠呐。如果人在困，你的腹肚内底有物件，你无法度好好啊困，个个拢是浅点困眠。所以是怎样人说困前不要吃宵夜，真的说欸超市我吃宵夜较好困的，有影，因为吃宵夜了的时候也产生了一个现象，什么现象？是怎样有人吃饱就想要困，什么原因？因为血糖升高，吃饱了血糖升高啊，啊血糖升高的时候啊你的血拢走来胃在消化，所以你会感觉哪像较放松较舒服，所以真的人有吃宵夜的习惯，是怎样感觉食宵夜了较好困，敢是？感觉哪就是安尼吼？啊，结果咧，你食宵夜了去困的时候，你会发现着你规暝但咩变来变去，定定吹，定定吹，一直吹困无好。所以你昨暝如果要困之前食宵夜，你昨暝一定会困袂好，得变来变去，容易吹，但一个要放尿，但一个得变心，但一个得个精神，啊，是安那规暝困袂好，因为你食宵夜。啊！你食宵夜了，胃内底有物件，胃咧消化，伊就无法度咧深沉困，你就困袂好。简单来讲，长期有食宵夜习惯的人，逐天都真忝真疲劳。长期有食宵夜习惯的人，常常咧胃食道逆流、夜胃酸，因为你食了啊，你胃搁咧消化，你就甲倒病病。你倒伫眠床顶的时阵，咱的胃就真容易胃酸倒逆。因为你胃搁咧消化，人咧困，啊胃搁咧消化，你就容易胃食道逆流。所以陈老师请问您，有足侪少年的胃食道逆流的对无？我来讲吼，即胃食道逆流的足侪啊，拢有食宵夜习惯，足侪拢有食宵夜习惯。啊无第二就是胃肠消化出歹，长期胃足够堵、足够胀、歹消化、膨胀、巴胀、艰苦，有影无？有影吼、哦？哎呦，陈老师啊，啊原来是安尼哦。啊吼、哦，阮就看医生食胃药就好啊。啊，胃药甲食落，胃病毋是就好去啊。大哥啊，大姐啊，
胃药在抵胃酸抑制胃酸的分泌，不过你千想万想你想不到，这胃药是减轻到胃肠的刺激，真正胃要好是要改善你胃肠的消化，所以你吃了的消化胃也消化了，他们才会轻松。不过咱少年消化紧哦，人生过了50岁消化越来越慢，消化越来越慢，甚至吃的都没消化。中道吼，吃饭吃吃的，暗顿要吃饭啊，巴肚阁肚肚胀胀，拍出来阁鸡腿味，还未消化了。这种的状况之下，就得到你胃常常做、常常胀、常常疼、常常碰碰巴胀，因为你的食物留在你的胃肠伤久，消化伤久，伊就容易胀气，伊就容易胀，伊就容易无爽快。甚至压迫到你的心脾，你看最近猝死的人这么多，什么原因？我跟你说，猝死都有一个现象，很多的就是因为心脏顶不开，心肌梗塞，心脏顶不开，什么心脏顶不开？吃太饱，太甜又太饱，人很甜的很疲劳的心脏就没力了，没大劲，还熊熊腰过长，一顿没吃，两顿没吃，两顿做伙吃，结果吃太饱，吃太饱胃积掉的心脏撑不开，加上人又太疼，结果心脏很多的怎这个怎么疼猝死去。所以之前咱台湾的这个国宝女中医庄淑琪博士他就说，他说他在日本庆应大学的时候，他发现到十个猝死案的里面，这十个里面去到病院翘起了，他要做解剖嘛，翘起了做解剖，结果胃破开都有食物还没消化，十个哦，十个猝死的案例当中，伊所接的案例当中，伊是不是人猝死去啊？你都要解剖看伊什么死因，对不？什么原因翘起的，对不？因为猝死，你要看什么原因翘起。结果哦，胃甲破开，即个十个内底，大家胃拢够有物件消化未了。可见呢，即如果腹肚堵、腹肚胀、歹消化、心脏细胞顶未开，腹肚堵、腹肚胀。规天腹肚肚肚胀胀，你心情未欢喜；腹肚肚腹肚胀，你一直碰碰巴胀，你常常一吃酸，你未爽快，甚至腹肚肚腹肚胀，互你导致到你暗时做歹困。所以一个胃肠啊，顾无好，顾未舒适吼，你逐天会真痛苦。你讲是毋是？吼、哦，太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做分享，爱记。但就所来讲的，台湾呢，咱公费支援着民众，会当呢，一世人有一处的公费粪便。检测幽门杆菌的机会哦，粪便用大便检查大便，唔免浪费件哦。检查大便的机，检查大便幽门杆菌的机会哦，哈，公费终身一世人一到45岁到74岁哈。后来简单啊，大哥大姐报告，赶紧嘞，电话留咧滚滚，吼，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哦，大哥啊，大姐啊，这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规工八道堵，八道场，碰风八场，一生足艰苦。真正讲，陈律师啊，我有看医生有吃药啊呢，药啊，甲你治胃酸、抑制胃酸的分泌。唔过是安那，你胃常常安尼袂好啊，有个人当年冬天看胃肠科已经看几啊年啊，要搁咧看医生。啊是安那，你胃病看遐尼久，医生看袂好，陈律师爱。提醒者，医生开药啊，甲你帮助你减轻着胃酸的刺激，和你的胃酸中和，抑制你胃酸的分泌。不过你要了解，你的胃要好是要靠消化，胃若消化歹，胃便来爽快。所以真侪人规工，嘿，胃药啊吃落吼，都胃较袂做较袂疼，啊，不过腹肚就安尼碰碰巴掉，因为消化就变歹。因为你胃药啊吃落了，胃酸就补去啊，啊胃酸就补去啊，你消化就会愈歹嘛。所以真侪人吃胃药啊了，你就把腹肚作呕堵、作呕胀、作艰苦，啊无吃胃阁会做阁会疼。啊，你要安那如何来改善？赶紧嘞，你就是爱配合着吃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两小时我大就吃这個，我到底看医生吃胃药啊，胃药啊不是咧帮助消化的。胃药啊是咧治胃酸的啦，啊你消化歹，食落鸡腿，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拢消化袂去，啊你胃拢胀一支鸡腿伫遐，你袂足痛苦，敢毋是？啊人生就是安尼，人爱食会放会吸收，啊如果食落袂消化，你人免来轻松，啊你說哦陈老师，安尼毛理呢有影吼，啊不离有理，那咧陈老师要甲伊讲。其实人生五十岁过，只要把你的消化顾好，食了好消化，你就较袂抑酸；食了较好消化，腹肚就较袂碰风；食了好消化，营养较好吸收。只要你的胃肠顾好，你就较袂过敏；肠啊顾好，你嘞腹肚较袂碰风，摆着规工心情就对你欢喜，暗时啊阁会继续好困。人生的过程吼，这个胃肠是真重要。不过真侪人长期为着这个胃肠，淡薄痛苦。一直咧找无方法，找无办法，一个胃肠吼，特别艰苦，袂舒适，袂轻松，袂自在。你来听看卖吼，这大姐吼，伊讲陈老师，真正安尼，安尼哦，食到七十几岁，食一碗糜都噎酸咧。伊讲连食一碗糜都噎酸咧。昨天阿妈甲妈妈讲，妈，啊你食很济回啊，啊连食一碗糜都噎酸，啊你身体变来好。伊想想有理，食到七八十岁啊，啊食一碗糜都噎酸，啊食袂消化。结果伊就赶紧来食咱的善利德酵素，哦，食到哦，足好消化的，真嘞，袂肚袂胀啊，啊，营养好吸收，人好消化。大姐笑眯眯，伊讲陈老师，你这罐善利德酵素有够好，我要食永远的，要食一世人，你来听看麦。
1: 我讲吼，在遐透早食是陪了迄落五谷杂粮，阮早间拍开食，甲中昼来讲，阮遮里叫花园叫公务员吼，
2: 下
1: 人伫遐咧坐，
2: 啊，若
1: 要恁遐楼顶
2: 是
1: 食饭吼，
2: 嘿嘿。
1: 啊，就讲讲话，就一生啊，搁一生，
2: 啊，会
1: 死啊！
2: 哎呦，
1: 惊死人！
2: 安尼
1: 我拢卖啊，按食你的酵素有啊，我你酵素有通转去哦，
2: 嘿，
1: 就继续卖哈。
2: 好，感谢感谢，好，
1: 我继续食，
2: 好，
1: 我食永远的，
2: 好，感谢。
1: 我讲，啊，你今麦七十桶啊，何你搁食二十年了？
2: 哦，食个百里会，哦，食个百里会哈。
1: 哦，我早上偌友好嘞。
0: 有够好哦，大哥大姐讲，哎呦，陈律师真正真好用的一个大哥。真正，咱吼有会啊，咱唔是少年家呢。这也食老有会啊吼，打单单巴肚，逐工安尼碰碰巴掌艰苦，啊要痛苦死。真正有够痛苦。啊吼，想要食一挂坚果啦，想要食一挂豆啊啦，啊想要食一挂点心啦、面包啦，食了就胀，食了就肚。有当时啊嘞，食一块啊鸡卵糕，尔就腰酸，啊要艰苦死。结果大哥讲，哎呦，陈老师有够好。吃你的三里多酵素哦，真袂肚袂胀啊！哦，爱吃啥就吃啥，有够赞。
3: 那时候我跟你报告一下吼，我有吃你的三里多酵素，我已经差不多吃六七个月啊。
2: 感谢感谢。
3: 我较早
2: 是
3: 弄个肚肚啊，一出生啊，今麦弄较好势。
2: 真正有影吼，大哥。
3: 真正，我真正。
0: 大哥讲，陈老师真正有影，有够好用的。陈老师嘛，甲伊讲，确实就是遮尼好用。你要搁逐工逐暝咧碰碰巴掌，艰苦忍耐。你要搁逐工逐暝咧。排便袂顺时，安尼痛苦袂舒适。你咧，佮逐工咧暗时啊咧，安尼定定要困啊，胃佫还袂消化，倒咧拢困袂去。 甚至呢，你呢，规工巴肚安尼碰碰巴掉呢，人拢未欢喜，免烦恼。丹尼尔叔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多酵素，马上加，马上帮助消化，有够好用。啊，平常时一罐你爱开2000里来关，光电计小2000里。今年主席丹尼尔叔等你活动，你呢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价值1000块。等于一个月阁加赚550，2000里只存1650。哦，但是叔啊，省足济呢，煞唔知大哥大姐啊，抢到拢是赚到，抢到拢是扣到哈，抢无到真正难要。电话靠通找咱的助理，因为抢了都无啊，电话要赶紧卡，要有但是叔上届你亚洲的，你也赶紧来，因为但是叔爱讲，你亚洲抢了都无啊。你登记有咧食但是叔介绍产品的人，三里多销售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新界球一年分4组，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抢了都无啊，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刷卡热线当中。做侪人安尼胃做胃堵胃疼胃袂爽快，尤其食老火啊，愈爱甲胃顾好。大哥大姐也莫啉奶，做侪大哥大姐安尼胃拢袂爽快，逐工咧食胃药啊，胃常常咧碰碰巴掉，大便拢袂顺，足痛苦。人生食老火啊，就是胃肠顾好，人才会快乐，人才会轻松，暗时啊才会好困，身体较会健康。一个胃肠个顾袂好啊，人要安尼轻松，你讲是毋是？刷卡进入满线哈，助理咧家己服务，爱小青蛙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

好嘞，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哈，大哥大姐啊，胃病不是歹治，真正讲啊，我胃不好，你不是胃不好，你是消化歹。啊，咱已经不是少年了，食老岁啊，嘴烂会较少，消化会较无好，所以食老岁就是爱食好消化。啊，好消化不是顶毛烂烂嘞，好消化是爱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你敢想讲做者大哥大姐，食糜嘛益生？吃一碗糜，胃就堵，胃就胀，是安那都未消化，连一碗糜都未消化，你胃肠较会好，是不是？但就说讲有理无？所以人生连吃一碗糜，你都做都胀都未消化，那呢？你当然需要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辅助。啊，大家嘛笑眯眯，咱若胃肠消化好，人就轻松舒适，啊，皮肤较未痒，人较未拍卡痒，暗时啊较好困，腹肚阁未碰碰巴掉，大便阁好放，你讲是不是？哦，所以人生胃肠真重要，胃肠顾好，身体才会健康哈。来刷卡。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欢乐。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 LINE 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6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6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11: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成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为了做，为了听，好小块食着咸止疼，为着刺激，为着袂爽快，啊，大个大只拢忍耐，真诶啊！啊，真无爽快就食食啊，胃药啊，治胃酸，啊，就是讲，啊，我治食啊，胃酸诶，我胃就好起啊，没有，胃药啊是甲胃酸中和，减少着胃肠诶刺激。问题是，作者大哥大姐长期胃肠无好，伊一连串连带诶。造成着你心脏细胞的负担大。真侪人讲，陈老师，我胃肠无好，跟心脏有啥物关系？腹肚碰碰巴掌，心脏就会顶袂开，细胞就会顶袂开，所以喘气袂大腹，心脏会感觉平平安安。真的啊！啊，过来，胃肠啊碰碰巴掌的时阵，规工心情袂欢喜，人做到急性紧张。胃肠啊过了无好的时阵，皮肤搞打搞上搞拍家上。胃肠啊，顾无好，你暗时啊，搁做歹困，有无？啊，人未食未放，食咧就堵，食咧就胀，大便时漏在时便秘，人生安尼是真辛苦的代志。唔免忍耐啦，大哥大姐啊，轻轻松松食着物件，你身体就勇健，所以唔好放了家己，规工安尼胃胀、胃堵、胃疼、胃未爽快，大便歹放，大便痛苦、艰苦，何必苦？是不是？像超市家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人生当中吼，人咧，其实咧，你咧，用着物件，甲身体顾用顾好，你人个继续快乐，继续自在，你讲是不是？后来赶紧的哈，陈老师吼，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新北陈大哥咧问吼，大哥大姐电话咧线吼，因为线卡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长咧留个电话真济，所以恁电话无好卡。卡会通的卡，卡入来加强一群人无水挂灯，因为咱助理进咧留言吼，电话拢是留咧滚滚的，助理拢加派人手咧甲你服务，所以你电话卡有通的吼、哦，你爱加强一群啊，啊卡袂入来加卡几通啊，好不好？啊有啥问题，卡入来甲助理讲，吼、哦、你卡会通的卡入来甲助理讲，陈老师拢会赶紧的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新北陈大哥咧讲，伊讲超市像那穿轨拢用嘴咧穿轨，敢会当改做片啊 AI 会当啊？唔过问题来啊！但你说吼，伫节目当中我拄着足济大哥大姐，伊讲超市我咧困嘴拢打打，啊无得存咧困的时阵会咣咣叫，打呼足严重，对不？啊无咧，就是困醒的时阵吼。嘴咧拢感觉安尼呱呱擦擦无爽快，嘿，啊是安那？你困的时阵，嘴会打打，就是空气为吹过嘛，就是像陈大哥讲的，空气经由着嘴，把你的嘴吹打去嘛，是不是？啊那呢？教授来请问你，啊是安那？空气为鼻呀去，是安那要为嘴？因为鼻呀喘无气，足简单的道理。人袂当无喘气啊！啊，我咧困，鼻仔喘无气，我当然嘴都爱开开嘛。啊，是安那鼻仔喘无气，第一过敏，过敏鼻卡袂通，有个人倒咧鼻仔就过敏，鼻水就杂杂，鼻仔就袂通，你就歹喘气，嘴就开开。哦，囡仔上接啊，囡仔上接。来第二，大哥大姐，食老啊，就算讲你无过敏，你会拄着一个问题，虾米问题？老化。所以老化了的时阵，咱的咽喉肌肉，吼，咱的呼吸道肌肉老化。老化我倒来的时阵，我的鼻啊，这喘气的通道，一时也无问题，一时也直直无问题哦。一倒来怎变扁？那就软水管怎变扁去？所以一倒来了，鼻啊喘无气，是安那？因为老化退化了，鼻啊这条通道，伊软化去，退化去。所以你就要辅助用嘴来喘气，

0: 啊，另外是啊，这边啊，第一厕所也较好些寡，好、哦，厕所也较好些寡。第二要改善你过敏的问题，好、哦。第三日时啊时阵，因为这是一种老化现象嘛，足侪老大哥、老大姐食老会拄着这个问题嘛。啊，大哥大姐拄着这问题，哦，超市我逐天早时啊起床哦，嘴拢打打足痛苦的，我敢会当改用片啊穿开？唔是袂当啊，问题是片啊穿无开嘛。先啊，陈老师讲恁片啊穿无开。因为恁一倒落时，鼻仔的这个诶气管会变扁嘛。倒落的时阵，你看，来等老师记了，听众朋友听。来，大哥大姐啊，你看我气息也直直，所以空气走落无问题。啊，倒伫眠床的时阵一倒落，咱这条管呼吸这条管一软，伊就怎啊扁？少年的袂哦。少年的因为因的弹性好，所以袂变去。啊，你食老火啊，你后你就会变。啊，变的时阵，这条气管伊就输无空气，鼻啊这条就输无空气。输无空气的时阵，你就爱嘴开开来倒输嘛。所以尤其是倒正正仰睡的时阵，愈明显。仰睡的时阵呢，愈明显，愈歹喘气。嘿，啊，甚至然后会塌掉的，吼、哦，所以愈歹喘气。啊！你侧睡时呢，较好些寡，所以你打呼的时阵，还是你困喘较无开的时阵，可能侧睡会较舒服。好、哦、了解吼、哦。第三，枕头嘛，小可有关的，枕头小可关的。好、哦，小可关的就讲，有当你困的时阵，选择适合你的枕头来困，你的呼吸道较袂挤掉，较袂挤掉。你咧困的时阵，嘛会感觉咧，感觉较好喘气。所以大哥在讲，陈老师，啊，敢会当改用鼻仔穿开？当然是会当啊。啊，问题是，如果有个人老化，呼吸道老化去啊，吼、哦，倒落鼻仔穿无开，这条管软去啊，那呢，你只好着嘴咧倒穿开，吼、哦，嘴咧倒穿开。啊，这买当经由训练，要困的时候，你着一直用鼻仔穿开，嘴合起来，一直用鼻仔穿开。啊，陈老师啊，我困了了，嘴倒会开开，我知影，因为这爱慢慢训练。啊！你一开始要困的时候，用鼻啊喘气，呼吸，呼吸，呼吸，慢慢啊呼吸。好、哦，啊！你有在个训练，伊咧暗时啊，伊就较袂老化退化。好、哦、啊，慢慢练，练到尾啊会成功哦。好、哦，用超市会成功哦，会较好啦。好、哦，卖讲完全好，会较好。对，常常要困的，要困之前，我拢练是用鼻啊喘气。好、哦，我要困之前，我练是用鼻啊喘气。啊！你会感觉讲有影，就超市咧讲的。我吼暗时啊，嘴咧困，嘴会开开的人，嘴会再时啊起来，嘴会打打的人。我吼倒的时阵吼，那就要用鼻啊喘气，感觉那就喘无啥气，有无？你会感觉倒的那就较歹喘气，因为咱的呼吸道会变。啊，这要慢慢练习，常常练习，一直练习用鼻啊喘气，到尾啊会较好些寡。吼、哦，所以陈大哥，你的口腔单尿素在，啊，不过这是作势大哥大姐有的问题。这讲实在，这嘛是一种老化退化，吼、哦。啊，如果是过敏的问题，咱就是改善你的过敏，吼、哦。胃肠肠啊，益生菌酵素有够，鼻啊较袂鼻塞，较袂流鼻水，鼻啊会通，鼻啊就会当喘气。啊，如果你要困，像阿杜阿丹老师讲的，你得鼻水讲讲流，啊鼻啊就鼻塞袂通，那呢你要食一寡帮助，咱调整体质的酵素益生菌。用酵素先啊。我鼻仔未通，调整胃肠会好，因为肠仔会主宰着咱的免疫力，咱的鼻黏膜、鼻黏膜的免疫力。所以真侪少年呢，伊要困的时阵，一倒去眠床，鼻仔就鼻水滚滚流。这种人只要把伊的肠仔益生菌酵素够有够的时阵，不但暗时咧困，鼻仔较袂流鼻水，鼻仔较通较好喘气，困眠品质嘛较好，人会较自在。好、哦，安尼。跟那个大哥报告一下哦，哈。后来，哦，这样是看一下哈。恁问题吼，卡入来，甲助理讲啊，加讲一群啊哈。家东的吕大姐咧问，目睭拢会闪光，那就一束光伫目睭持续15分钟至20分钟，啊，怎啊好去？对不？啊，是安那个安尼，对不？医生有看过啊，眼科医生讲不要紧，啊是安奈安呢？就是你的视网膜袂稳定啊，我记得哦， 大姐听你，大姐你要了解哈。因为当时去眼科吼，爱甲医生问个清楚。咱做者听众朋友去吼，结果咧当中诶诶，听医生讲讲个就转来啊，吼，开麻药水就转来啊。结果无了解就讲家己目睭安那。咱个目睭吼是神经，后壁就一张底片，这张底片就是视神经粘着一张血管，粘着一张血管吼，系啊。啊，如果咱捌听过视网膜剥离对无？吼、哦，视网膜剥离就是安那，血管牵着神经拆开去个，吼、哦，了解意思啊？吼、哦，系啊，血管牵神经拆开个，神经得袂着营养，啊，视网膜剥离个切面，所以啊，马上找医生个个粘倒转来，是不是？吼、哦，爱粘倒转来，吼、哦。啊，种超市啊，我一看无问题呢，无唔对，你看无问题，唔过你个视网膜袂稳定啊，视网膜袂稳定啊，来讲。有当时啊，雄雄出一个力，还是雄雄去跌着、磕着，或啊雄雄挖一个头，这时阵视网膜咧，伊黏伫黏伫你的血管顶管咧，有当时啊咧，就那就安尼扯一个，那就甲这点布安尼小块甲扯一个安尼，啊扯一个伊个黏倒等于，所以个无问题啊。啊用电流术啊开安尼，因为扯一个伊个黏等于，好、哦、就是讲。伊袂稳定，唔过阿袂落落来，阿袂剥离去。啊，这种会拍闪电的，如果你进无过，吼、哦，连讲伊就真容易，即个那视网膜剥离，剥离拆开的时阵，目睭总爱睁袂去，总爱看无去。因为目睭的视神经跟血管只要会拆开去，啊，伊就会产生问题。好，进来啊，李大姐讲，啊，只要是我看医生啊，医生讲不要紧啊，唔是不要紧，是无法度。因为这检查无问题啊，吼、哦，只是退化老化呢啊，吼、哦、啊，等下你出问题，就是看无爱来手术啊，无得爱来雷射啊，是不是？所以你进无竞争，医生要哪甲你治疗，对不？啊，你等下有竞争来的伤晚啊，啊，用单子数啊，是不是有当时来抓一撮闪电啊？你啊，无得目睭内底突然间有白光，啊，这要如何是好？迄就是你的目睭未稳定啊。目睭的视网膜，吼、哦，咱的视网膜开始袂稳定，黏袂好，黏袂巴，黏袂暗，所以是不是什么时阵要发生着目睭看无去，唔知呀？啊，用超市按哪那边喏，这就是食寡中药保养，中药是安奈当保养目睭的视神经，你的视黏膜，互你黏开掉，黏滴血更黏卖掉，来等老师解说，听众朋友听。中医中药当中，伊的加强着目睭的血流循环，也影响着视神经，也帮助血管跟神经之间的密合度如何，让伊较袂像你安尼拆起来拆闪电，让伊这视神经这层膜啊视网膜伊会较稳定，伊会黏较好，黏较暗，黏较白，黏较有条，较袂像你安尼通用怎拆一个怎下一个闪电搁好等伊，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但老师要甲李大姐报告来讲，如果像这种的问题，食中药是上好的，食个中药来帮助你的视神经稳定，不但呢，连讲目睭较袂歹去，啊，而且目睭嘛较袂打湿老目油，暗时也嘛较好困，啊，人吼目睭会当用较久，所以李大姐但老师来报告一下来讲，虽然有看过医生，医生讲无啥物问题，唔对，应该是讲无马上的问题，唔是无问题。无马上问题来讲，啊！你真的无症状啊？我是要甲你治疗啥？对无？进检查伊都搁连倒等伊啊，无代志啊。因为你进都搁无闪电啊嘛。啊，雄雄扯一个闪电来讲，这个视网膜袂稳定啊。啊，问题是等下连讲看无去的时阵，要来找医生都上班啊，是不是？所以真的，家东的李大姐，但是说干嘛讲目睭爱保养啊？因为你卖发现着像这种的状况，目睭会较熬打湿，目睭会较熬疲劳。目睭咧，诶，当中的时阵咧，最近咧，视力原来小块模糊，甚至咧，甚至咧，目睭咧，感觉咧，暗时也嘛较歹困，吼，啊，目睭嘛感觉比较早较歹小块，所以伫这时阵，如果咱会当食寡中药来甲目睭固金、固清、固明，连讲目睭用较久，目睭嘛较袂出问题，吼，安尼了解吼，啊，千万唔好等下目睭出问题，突然间用用插一个闪电，我念无等伊，目睭看无去啊，来找医生拢上班啊。哦，到时阵咧，问题都已经产生啊，上万年啊，吼、哦，所以提早爱保养啊， 吼，食寡中药保养目睭是真重要诶代志哦，好无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甲吕大姐报告吼。后来高雄诶陈大姐咧问吼，先生中风一个偌月啊，吼，是毋是会当食寡血路循环诶通诶？来，陈大姐，因为陈律师毋知你是小中风吼，还是大中风？毋过照你讲啊吼，先生真诶状况安那，就讲会惊路无？吼，客物件好客无？吼，讲话清楚无？吼，啊，甚至当初是血管塌掉的，啊是血管破去？吼，唔过陈律师感觉讲，看你安尼讲，应该是无严重，就是讲小中风尔。吼，所以一个月啊，你咧问讲，敢会当互食血路循环会通诶？陈律师爱麻烦你一件事，吼，就讲基本上来讲，因为进目睭无迄个，迄、个毋是大脑，大脑无咧出血啊，当然你进来当保养啊。因为当初如果是血管塌掉的小中风血路循环未通吼、哦、啊那呢进来给保养脚通就足重要的，因为爱避免第二次中风。当初医生会跟你讲小中风过了连干个大中风，啊是小中风过了个继续小中风的几率会愈来愈大，中风会一道比一道更加严重，中风会一道比一道更加严重，这一次会比后一次会比这道更加严重，所以咱要预防中风，除了配合医生的治疗以外，陈律师感觉食一寡营养保养真重要。啊，两小时啊，我食一寡血路循环通的，第一，活血管较袂塌掉的；第二，活血管较软球；第三嘞，帮助你的血管较袂破去，依靠弹性，和你的血管连钢较袂因为阻塞产生着生活的困苦困难。啊，陈律师感觉讲，如果是小中风，真已经开始慢慢复健，慢慢好啊，爱鼓励伊开始吃物件、食物件、讲话、行路，这拢真重要，爱叫伊骨来做复健，赶紧复健回来。啊，毋过伫这段时间，曾经中风一道过的人，陈律师拢甲你提醒，曾经中风一道过的人，医生嘛甲你警告，因为你中风一道过啊，搁发生中风的几率真大，所以咧，咱咧一定爱用心保养。饮食生活拢爱调整好好啊！曾经中风过的人，你无要伊，因为陈律师甲你讲足重要。曾经中风过了，你的血管毋是单只所在塌掉的尔，你的血管其他所在拢有可能会塌掉的，而且你的血管可能其他所在拢无好去啊。所以我感觉讲，陈大姐，你想要甲先生保养是正确的，因为进来帮助伊血管较健康的。让他循环较好诶，让血管较袂卡油卡锈诶，避免着伊血管再一次引爆着即个血管未通，甚至影响着大脑诶影响，这是真重要诶代志，好不好？安尼简单甲陈大姐报告，就讲一般来讲，如果医生这边一个话话啊，医生感觉无问题，吼，甚至即个就是进无咧啥物出血诶问题，没有出血的问题。那呢，食寡血路循环通的来保养是真好个代志，吼，了解意思吼，哎呀，啊，基本上如果出血进一个月，要搁伫病院啦，要搁无多等来，吼，了解意思啦吼。如果当初是出血，可能进呢，可能要搁，可能要搁昏迷不醒，要搁昏迷不醒。所以陈律师感觉像陈要，即、这个陈大姐咧讲的，我咧想先生应该是小中风尔，所以进来等下厝咧休养啊嘛，对无？吼、哦，会食物件嘛，吼、哦。可以吃东西了，表示讲先生可能是小中风无严重，啊，那呢提早保养的真重要，好不好？提早保养的真重要的哈。跟那个陈大姐报告，后来先我陈律师讲过一个嘿，讲过一个，还佫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大哥啊，大姐啊，中风的人真济哦，真济。你看大姐哈、哦，为着先生的烦恼。翁仔某是一世人啊，所以陈律师感觉讲，有当时啊一世人吼，即个老翁老母陪伴伫身躯边，咱呢，总是一个翁仔某的那朋友啊，翁仔某一世人当中，即个那朋友跟那亲人，互相做伴，啊人生食老岁啊，都是即个老翁老母陪你，所以陈律师感觉无论如何，老翁老母的身体出问题啊。咱也一定要想办法帮助伊，把身体顾回来。啊，台湾上接拄到的， 就是一寡男士朋友，因为男士朋友啊吼，男士朋友，你中风的几率会搁较大。所以要陪伴太太一世人，那安尼，这当中的时阵，男士朋友你最重要就是卖中风、卖失智、卖失能，吼、哦，和太太食老较轻松的，啊，和咱这个食老会当带着太太游山玩水四界去。啊，不过台湾人长期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拢无去想到这个问题。这血压、血油、血糖，其实嘞真容易导致着血管塌掉的，造成着中风、失智、失能、血流循环未通。啊，什么时阵会发生？血管伊冥冥之中常常咧卡油卡伤，血管伫冥冥之中常常咧停营养去。血管总有一天，咱小可出一个力，甚至嘞最近较落忝，啊是天气一变冷。啊，是天气伤热，干扰伤侪，血管就塌掉的。所以你也看热天，足侪人中风，有无？你像阿多阿大嫂，先生中风一个月，是不是热天？对啊，就是热天啊。我甲你讲真呢，热天足侪人中风，因为真侪人就是寒天开始中风，错误。热天的比率真高。啊，热天的中风的原因呢，足侪时段嘞，可能嘞天气热，啊干扰，啊血就变热。啊，血管就脱掉了，所以你平常时一定要吃我帮助你补血、活血、通血、清血，让你的血清，让你的血袂落，让你的血管有弹性，让你的血管卡油卡伤清会掉，会一挂营养保养，这对你的人生真重要。咱人生吃老有血啊，如果我过了，吃老我过家己袂中风、袂失智、袂失灵，我吃老继续自由、做自在，我可以当看到太太四界去游山玩水、佚佗。是不是啊？大前提就是你袂当中风、失智、失能，吼、哦。所以你一定要甲你的血路沟通，顾你走路的大步，脚麻袂脚麻手臂，脚袂脚酸手软，脚袂阿妈关节硬者，脚袂头晕麻暗。如果你最近你感觉讲啊，真正像陈老师讲的循环做歹，脚吼常常安尼麻麻，吼、哦、啊脚吼常常安尼擦擦，啊甚至手咧拢无力，啊甚至阿妈关节拢硬硬。啊，行路吼，愈行愈细步，啊，甚至个头壳拢晕晕戆戆，啊，感觉人那就有咩循环未通啊，啊，你也赶紧保养，因为你莫等个连感未通啊发生啊，卡来后悔，是不是？啊，一边咱平常时医生拢在看，药啊拢在吃，不过营养保养做无够，所以你看每一年台湾啊，热天、寒天急诊室救护车乌烟乌烟一直叫，是安那，真侪人会发生危机。但有时候嘛，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如果生活当中你要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营养、全保养的好产品，但有时候的大三通帮助做些大哥大姐，和大哥大姐条条足轻松、足辽宁，走路大步，而且咧感觉咧人咧轻松舒适。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但有时候真正食过足侪保养品，食到你的大三通是阮食过。上好上赞的一罐保养品，但是苏毛足有信心啊！大哥大姐报告，真正就是安尼。一个大姐哦，伊讲超市我卡的吧哦，顺便改卖哦。我食你的大三通食了足好诶。
1: 大三通食了有效了，算讲卡吧。
0: 嘿，是。
1: 啊，甲你灌两罐，啊，食阿未完都感觉有差，这么较好。
0: 咱的卡都卡未吧吼。
1: 我
0: 告诉吼，一个大姐讲，哎呦，超市，我咧阿妈滚筋哦，安尼安难硬硬呢，啊，想讲嗨呀。吼、哦，啊！这阿妈赶紧安尼按翻按翻，眼药买未通啊！赶紧来多食咱的大参汤，食了继续轻松。
2: 我要跟你讲吼，你的迄个
0: 是
2: 大参汤哦，有够好用。我昨
0: 哎呦，谢谢啦，谢谢。
2: 当接到嘛，当寄来给我嘛。
0: 是是是是是。
2: 啊，我这阿妈赶紧哦，拢安动动嘞。
0: 是。
2: 拢未活咯。
0: 拢未活。
2: 未活。阿妈当暗怎个？食两粒瑞呢？我现在都好起啊。好好好，大参汤有够用我。
0: 大姐讲，陈老师，哦，有影咧，像你讲的，吼、哦，啊，人爱袂轻松，袂舒适，无赶紧来交通，啊，无敢讲要放了袂通呢，是不是？一个大姐哦，伊指个脚吼两条石马吼，安尼落落落，乌零零，用啊打一声嗨啊，哎，表示内底拢落落落啊，拢袂清啊。用陈老师，你敢知啊？我食你的大参拢食甲足好，食甲吼，哎、欸，拢变清的啊呢。
2: 阿三通吼、哦，不然咱舌头下面两条那个血管哦，我都不然你紫黑色的呢。
0: 是是是，
2: 大三通吼、哦，啊，我假差不多吼、哦，他几年了吼、哦。
0: 是，
2: 哎、欸，那我说在翻杯
0: 哦，
2: 我说在那个颜色就退了这样子呢。
0: 好，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做好的哈、哦，是不是？这大姐讲，哎呦，等下苏全你讲的有理，啊吼，食老话啊，啊循环歹，啊卡巴就比头壳会戆呢。做者大哥大姐头壳戆的，你的血拍袂起哩。啊，头壳常常讲驾车，你的脑拢循环歹。啊，你都唔惊讲啊，这脑循环歹，啊头壳啊讲驾车，啊连杠也未通，未如何是好，连杠怎啊未行？所以大姐我怎赶紧的来吃单的所有大三通，吃个正行路足好行，足有咱呢。连先生的对一架。
3: 那大三通哈有改善了，我去年就开始吃了哈，
0: 嘿，
3: 后来我先生也是有吃了，
0: 嘿，
3: 因为我血液循环不好哈，那个脚，
0: 嘿，
3: 那个脚就会麻掉，
0: 嘿，
3: 麻掉哈，会一直肉会一直这样子硬硬干干的，
0: 哦，
3: 现在有改善，不会恶化，
0: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
3: 很感谢你哦，救命恩人嘞，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姐，
3: 因为去年就是头会晕了哈，
0: 嗯，
3: 所以就有改善了，
0: 好，啊，现在头晕也
3: 比去年吃到现在一阵子了，
0: 头晕也比较好了。
3: 嘿，有有有
0: 有哈，好，太好了。
3: 后来我老公也有吃了，谢谢你了。
0: 嘿，
3: 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了。
0: 我告诉哦，大姐讲，哎呦，这要是真的呢，好加在有你的大三通呢。大三通平常时一克也清理，咱卖到非常非常好。每一年拢我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做抢了了，一克也都无剩。所以今年主持陈老师当咧活动，你无抢无到哦。陈老师来讲，因为今继续做这等于拍千五折。你大三通有咧食的人，一年分十组甲碰起来，心界求一年分四组都有够啊。但有输的善利都销售一年分五组，爱赶紧，因为大哥大姐啊，大三通你也抢无到，抢了就无好，电话爱赶紧卡做助理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先抢先赢，抢了就无啊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好来哈，大哥啊，大姐啊，咱哦，尤其大哥大姐，食老的上惊的循环歹，阿妈赶紧硬食硬食，头壳公车车，脚麻手臂，走路拢袂行，酸软拢无力，循环也歹吼，人循环袂通，循环歹，人就安尼无精神，无体力，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头晕麻，痛苦，是不是？啊，你现在嘛加脚痛，脚轻松，脚好会行路，遮尼济大哥大姐七八十岁，八九十岁，食甲行路会大步。走路会好行，脚麻、手臂拢安那轻松啊、辽宁啊，人呢会做舒适啊，现在你袂动，是不是？大哥大姐啊，刷卡都满刷，助理咧家己服务，把握时间，因为错过机会不再会，电话赶紧的，加养一群来找助理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回答一下。来，陈老师看一下。来，三民区的刘大姐在问吼，肾丝球过滤率高涨，哎呀，够有尿蛋白，啊，尿蛋白是安怎？尿蛋白正常人会有啊，就是你最近比如较忝，啊，是你蛋白质食较济，可能你会叫到即个尿蛋白，吼、哦。啊，侬只要是啊，那恁是不是腰肌白？唔是啦，大哥大姐啊，就是咱的蛋白质，我跟那个刘大姐报告，就讲正常人拢会，少年的嘛会哦，吼、哦。是安那，我讲我你听，咱的蛋白质来回收，因为蛋白质是营养嘛，对不？所以经过腰肌的时阵，蛋白质来回收。啊，是安那，你放腰出来，有比如讲你蛋白质食伤济，蛋白质食伤济，啊是你最近较忝，吼、哦。啊、有可能尤其在过滤的时阵，蛋白质咧溢出来，那就肥啊毛啊总啊溢出来安尼尔。啊，这无啥，这不是代表着你尤其歹，你看你尤其检查90%足好个啊，是不是？所以无问题啦，唔免烦恼。吼、哦，正常人连少年的嘛会啊。吼、哦，有当啊最近较忝啦，吼、哦，也是蛋白质食较济啦，吼、哦，那有可能检查的时阵，吼、哦，这个尿蛋白诶，有这个就是诶，这个较侪现象，吼、哦，检查出尿蛋白来，啊，这也无啥，这对肥啊、满意的溢出来安尼尔，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当中呢，大哥大姐免烦恼，因为你的腰肌功能拢真正常嘛，吼、哦，啊，所以医生呢，看到这个通常呢，都、就是个观察为主，吼、哦，如果你登记上的登记，拢一直拢尿蛋白拢真高，那咧医生个会给你另外一步找原因。吼、哦、啊，一般来讲，吼、哦，有的人偶尔有的尿蛋白的问题，吼、哦，啊，这基本上不要紧，吼、哦，这就讲啊，最近蛋白质食较济啦，吼、哦，啊是最近较多忝啦，吼、哦，那就肥啊、毛啊时阵蛋白质溢出来呢，啊，这也无代表着你身体歹啊，啊，这嘛无代表着你腰肌无健康啊，所以基本上来讲，吼、哦，咱呢一般，吼、哦，你的腰肌功能正常，吼、哦、啊，你的这个尿蛋白较悬小块。齁、哦、基本上来讲的话这没什么大问题啦。齁、哦、了解意思啦齁、哦。所以大姐不免想烦恼哈。齁、哦、基本上来讲这就是这个医生的去观察。齁、哦、以及了解的讲啊，如果你是正常的，因为尤其功能正常啊，只是有能被他关系看呢，就像丹尼书讲的齁、哦、就讲啊，这个当中的时阵可能最近蛋白质吃较多，还是最近较忝，睡较不好啊，都得到了。当中的时阵呢，有可能这个就是检查的时阵，吼、哦，这个尿蛋白有较关系看安尼，吼、哦。啊，来第二点，构成现象，就是你最近吃到一挂消炎止痛，比如讲辛苦的发炎，啊，吃到一挂消炎止痛，啊，嘛有可能，吼、哦，药剂因为伊的负担较大小块，唔过药剂无伤害哦。就讲我吃一挂消炎止痛的过程当中，有可能。诶，这个检查出来时，尿蛋白嘛较关照看，嘛有可能。吼、哦，啊，不过基本上来讲，就是观察为主。医生诶进一步地讲，了解着讲，如果吼、哦，基本上其他的指数拢正常，啊，就尿蛋白较关，就是个观察就好啊。吼、哦，啊，所以大家免烦恼哈，并不是你身体出了啥问题，啊，平常时血压、血油、血糖爱控制要稳定，安尼就好啊。血压、血油、血糖，吼、哦，啊，你腰肌功能正常，安、啊、就无问题啊，好不？吼、哦，所以。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特殊的因素，交我医生去找，交我医生去找。啊，不过照你来讲，有的人就是讲检查出尿蛋白，哎，检查出来有尿蛋白，啊，无代表着你的身体不健康。像陈律师讲的，有当时蛋白质食较济，还是较忝的时阵，来辛苦发炎的时阵，爱食着一挂西药时，有可能会安尼。吼、哦，啊，这连少年的嘛会啊，吼、哦，所以免想烦恼哈，吼、哦，免想烦恼，基本上无啥物大问题。哥交我医生。好、哦、可以对中就好啊，好不好、哦、还跟那个大姐报告。后来陈老师个看一下，等我一下来。好、哦。等我一下哈、哦。来。严普的陈太太在问哈。伊讲陈老师，那安呢牛少爱食啥？食啥物天然的食物，牛开变济。牛少吼，牛少唔是要食啥物牛变济。牛少咱是爱了解放牛的时阵，啥物牛量少，无牛。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通常牛量会少， 可能要去注意到心脏和腰子的配合。是怎样？心脏若歹，腰子就歹。啊，腰子现在放不腰，作者心脏质量莫大，无够力，嘿，对。那像手机也无电，吼、哦，所以电费就怎一直变暗去，同款的道理。所以有当时啊，药量较少的时阵，你要了解最近是咪心脏较无力，心脏较无够。啊！你讲等于说啊，哪那边安怎？咱先了解嘛，对，是不是？你心脏有较无？最近心脏较熬喘呐、啊，吼、哦，还是心脏安尼心跳紧、心跳慢呐、啊，吼、哦，还是感觉心脏吼、哦，感觉拢安尼无大无元气啦，吼、哦。啊，这种现象你都要先为心脏过去，因为心脏哪歹，腰子就对你歹，吼、哦。大家要先了解这个重点，心脏哪歹，腰子就对你歹。所以我不是讲赶紧食啥来哦，腰变济。我是爱想办法，我先把我的心脏过用过好，我放药药剂开顺，了解？啊，做人啊，无爱食你药剂，你都不是腰放袂出来，你是心脏只个莫达无够力，所以过里腰过里袂出来啊，水分拢走去对去，胃大便胃流汗流掉去。好、哦，所以有个人腰量少，伊做够流汗。吼、哦，啊，有的人尿量少，诶，大便时阵咧，就拢水水，吼、哦，啊，这拢会把水分放掉，原因伫遮。啊，通常这种尿量少的人，大部分爱注意的，就是像阿多陈老师讲的，作者心脏无够用，心脏无够强，心脏较弱，有可能咧，诶，买类似着像这种的问题产生。所以有当下，咱知影吼，心脏是国王，像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的。欸，一粒心脏啊，顾袂好哦，爬一个楼梯下会喘，有影无？啊，天气热，一直流汗。啊，像大姐讲的，放无腰。啊，天气寒嘞，脚手冷叽叽。啊，走路嘞，脚头有起骨叫，骨头关节搁袂翘。啊，无大劲，心脏若无好的时阵吼，你敢知影？大哥大姐啊，做辛苦，因为嘞，尤其放无腰，脚搁熬水肿。脚都常常胀胀安安，熬水肿，啊，暗时啊，佫真歹睏。因为咱咧睏吼，心脏爱变慢，啊，毋过你心脏无好，变慢会喘无气，所以咧，心脏咧，即个当中的时阵咧，真辛苦，啊，甚至咧，爬楼梯是袂爬，吼、哦，要走跳，要活动，心脏无够力，要睏佫睏袂去，啊，拄着热，规身躯干。拄着寒，脚手冷叽叽，啊骨头关节阁未舒适，啊放药阁放无，脚阁熬水肿，所以即个心脏啊无好的时阵，你会发现着人做袂工，做袂轻松，啊做无活力，啊甚至做些代志拢无在了做，因为体力歹，心脏伊就是一个，伊会当讲伊就是国王嘛，啊你心脏啊无力的时阵，你要运动，要活动，要做事。吼、哦，你拢会感觉无活力、无体力，啊，要困你阁真歹困，吼、哦、啊，对着环境的适应能力阁无好，热也袂堪忍，寒也袂堪忍，所以你敢有发现着，有足侪大哥大姐心脏歹的吼，伊袂堪忍吹冷气呢。真正，我大哥大姐心脏歹哦，伊袂堪忍吹冷气，冷气吹来黏伊个，感觉安尼脚手冷叽叽，人真无爽快。啊！伊阁未堪去伤热，热伊就一直流汗，流到规身躯汗，足艰苦。啊！伊阁足歹困，啊！就一直看医生，一直食药啊，一直看医生，一直食药啊。你拢无想讲，你心脏是安那顾未去啊？是安那你的心脏顾未用啊？来，陈律师讲给你听。咱心脏，伊除了用药啊控制以外，心脏伊需要钙质，伊收缩较会好。钙较没有，心脏收缩较有力。心脏伊咧传导、咧收缩、咧控制，互心脏较袂伤慢、较袂伤紧，心脏较袂死跳紧、死跳慢。伊个心脏收缩会好，伊跳动会顺，伊需要 Q 电。Q 电就是伊个电力。如果心脏无电啊，心脏就无力。好、哦，过来，心脏伊需要氧气，需要有牛磺酸的帮助，氧气才会充足。心脏较袂老化，伊需要茄红素。甚至心脏的传导、神经的传导、传电，伊需要微群的辅助。 所以陈老师讲话听众朋友听的时候，你就了解到讲哦，原来真侪大哥大姐心中一旦无好气，心中未顺气，足侪大哥大姐困啊歹困，行路啊歹行，爬楼梯啊歹爬，甚至行路啊搁行寒。哦，感觉规个人安尼，规身躯拢安尼，感觉足侪代志吼，拢足辛苦。真正心中是无好过的代志吼，跟咱个大姐报告者，所以大姐咧讲，陈老师，现在我放无药，但是说感觉大姐你也先了解，通常大哥大姐药量少的，吼、哦，你就是流汗多，啊，现在你流汗多，足侪拢伴随着心脏较歹，所以真侪人足够流汗的这种的有无？系啊，通常心气拢较不足，比如讲爬楼梯就较熬喘，吼、哦，心脏就感觉较无力。啊，脚就较熬水肿，啊，甚至咧，人咧感觉咧较无元气，较无体力，啊，暗时也嘛较歹困，吼、哦，这都是相对的原因，吼、哦，简单甲大姐报告，吼、哦。来啊，超市去看一下，等我一下来，我赶紧来甲恁的问题拢回答下来。洪大姐咧问吼、哦，高雄的洪大姐咧问，伊讲超市胃药啊已经食半年啊，啊，拢会胃酸。啊，拢会拍的，一定的像今仔陈律师讲恁听的。你甲看洪大姐来，陈律师讲恁听哦。啊，胃药啊，伊会治胃酸，啊，现在你个要胃酸，啥物原因？来，我解说予你听哦。你即马胃酸要胃酸无爽快，胃药啊食落，胃酸就补伊啊，足好诶。因为胃药啊食落，胃酸就补伊啊，啊无就抑制胃酸分泌，胃酸就少啊，对无？啊，药效就过，吼。卫生就一直用啊，因为你的卫生是靠药啊去中和的，不是靠你家己控制。所以真侪长期咧食胃药的人，你会发现到无食胃药啊，你就无爽快，无大劲。第二，胃药啊食落，你袂较好消化呢。胃药啊食落，你会较歹消化，先啊。因为胃药啊甲卫生中和起啊，你消化会变慢，腹肚就做到膨胀巴胀，食物伫你的胃内底就会愈久。因为胃排空的时间就愈久，因为你卫生保养嘛，所以你本来食这支鸡腿，食来了，食来了，你卫生保起来，伊消化，别人消化两点钟，你消化五点钟，搁还袂消化了，因为你的卫生保起啊。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腹肚就足够堵，足够胀，足袂轻松，足袂舒适。啊，你超市阿边啊，食寡酵素益生菌就好呀。酵素益生菌帮助消化了，消化好，排便顺。而且胃袂堵袂胀，你人个轻松啊，吼、哦！所以洪大姐来等你出来讲，你的选择是对的，食寡酵素益生菌，你就会结束好啊，而且马上食，就会马上帮助你解问题啊，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后来赶紧来，阁有陈老师广告来广告。后来啊，大哥啊，大姐啊，足侪人吼、哦，心脏歹，骨头歹，关节歹，甚至咧体力歹。啊！恁陈老师开安尼，人生五十岁过，人爱营养，爱保养。陈老师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心钙 Q 提供着你上好的 Q 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心钙 Q 阁有上好的 UC2 胶原蛋白。心钙 Q 有上完整的 B 群。心钙 Q 阁十足的钙质，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结构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做者大哥大姊讲陈老师有影呢？哦，食你介绍的心钙球呢吼，真正心脏收缩节奏好呢，啊暗时啊嘛节奏好困呢，啊人家袂安尼卡手顶机机呢，啊身体哦节奏有力呢，你来听看麦。
1: 谢谢陈老师，没有没有，心钙球让我很好睡觉，精神很好，不会喘了。吃了一个也是一个多月了嘛，对啊，手脚没有那么冰冷了，真的改善很多多了啦，真的感谢陈老师，产品很好。
0: 谢谢谢谢，大姐讲啊笑眯眯吼，你敢听得出来讲，伊阿未食咱的心钙球进前，伊是一个安尼倒来吼，真歹困，啊心脏容易喘，啊脚手冷叽叽的人。听不出来啊！吼，是安那？因为伊进食了，身体较好啊。伊食了，身体较好啊。一个大姐讲：“哎、欸，陈老师，我嘛是呢。啊，心脏吼收缩无好，啊，吼人阁真歹困，啊，体力真歹，啊，食你的心钙球吼，食食会好真济啊。
2: 对，伊的心钙球吼，我吃的不错嘞。刚刚我带心脏的，跳动跟他不好吼。
0: 嘿，
2: 我食你的心钙球，
0: 是是
2: 啊，差不多 二三十天啊，我哎不错，
3: 真的
2: 哈、
3: 哦，谢谢谢谢谢，嘿，咱的心态就真好哦，
0: 有影真好哦。这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有影像你讲的呢，啊，这心脏吼、哦，安尼哦，跳袂好，跳袂顺，啊，人阁真歹困，啊，阁真无体力，真无元气，有影，食你的心态就了吼、哦，哎、欸，心脏收缩加足好啊，啊，人吼嘛加足好困啊。
4: 哎、欸，心态就哦，我本来就，我心态就一关吃未完哦。我的心脏跳动哦，拢五十左右尔。啊，结果我一届三个月检查一届吼，63。
3: 哦，容易有清洁哈。
4: 啊，我今嘛暗时啊咧困吼。
3: 嘿。
4: 啊，跳动就较无要紧，有58啊。
3: 好好好，真好，安尼就较好困啊。今嘛跳开，跳
4: 开。啊，今嘛有较好困，本来也倒咧吼。倒安尼门，我倒安尼无啊坐咧，然后安尼嘛无啊拢无啊倒困。啊，今嘛倒会调啊。
3: 好，真好。
4: 啊，坐。
0: 大志讲，超市今天呢，一下心脏无好吼，像你讲的，啊倒咧吼是无啊倒困的。啊，心中安尼又感觉袂轻松，啊，人阁无带无元气。一个大姐讲：“哎呦，陈律师，我嘛有影咧，像你讲的，迄心脏吼、哦，啊，顾了袂用，顾了袂轻吼，人足袂健康，足袂舒适呢。”食伊
5: 个金带 Q， 谢谢。做好诶，都迄个讲心脏咧喘气，本来都直直拢袂喘，
3: 都直直拢，哦，都直直心脏拢喘袂起来，嘿是。
5: 诶、欸，啊，即马拢好伊啊。
0: 有够好吼、哦，遮尔侪大哥大姐因食了好，有影无？有影。陈律师嘛，甲你讲，即款心解球真正真好用。如果你伫市面上，你要找到一罐像陈律师心解球配方遮尼完整，价钱遮尼公道，人人遮尼娱乐，品质遮尼可靠，即款心解球真正拍破定论真歹找。啊，人生50岁过，咱来补钙。陈律师的心解球有钙、镁、锌、铜、锰、各维生素 D。咱要食 Q10。陈律师的心肝球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你要吃胶原蛋白，咱有上好的 UC 度胶原蛋白。你要吃 B 群，咱的心肝球 B1、B6、B2、B12、B3、B5、B7 各有叶酸。有查甫人的锌，有女孩子的维生素 C。所以这款心肝球男女同收，红阿婆做伙吃，50岁过钙质、胶原蛋白、Q10， 佮加上着上好的 B 群，这款心肝球一罐搞定，吼。啊，平常时心肝球一个月开1000多块呢，伊一罐2800，食一个半月。啊，整个女性，陈律师当咧活动，所以咧，等于1500心肝球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小罐的，价值1400，等于每一罐大罐的，佮加赚700，2800加赚700，只存2100。你这个时阵来看，你咧，2100，陈律师的心肝球，啊，你千万。唔好一罐一罐干，一罐爱2800来干，趁紧！陈律师的心肝球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抢了就无啊呢！大哥啊，大姐啊，心肝球抢了就无啊！到时阵你都爱一罐2800来干，只有这个时阵，这个加优惠，你也做赶紧抢，叫助理甲你寄，抢了就无啊！0800-77-33-55，做咱的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哈，刷卡拢在刷哈，咱昨天哦，加班。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也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贷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5: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阿妈，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8: 知啦。啊！
10: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15: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4: 哦，
15: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哩乖，超过时间。地当狗给你上，拢会自动关加速哦。
14: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嘛。
15: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加速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住咱中华区哦，我叫阿伟，啊，我边仔咧，啊，我边仔咧，
2: 空中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嬤大家好，
1: 较大声咧，较大声咧吼，天堪长了吼，
2: 我先长，我先长两个啊。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发啦，
1: 嘿是。
3: 啊，各位咱空中的爸爸妈妈，各位士大人吼，阿伯阿姆啦吼，大家好，我是阿宅。
4: 啊，我客串的啦吼，啊，咱来欢迎全国啊，咱所有听小，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咱来欢迎金台湾以及花园电台所有的全国啊的听众吼，啊，欢迎所有爸爸妈妈啊，利用宝贵的时间来收听阮，互你安心俱乐部，由着阮阿伟、阿甲阿发、阿财、啊小弟我啊是汉万的龙泉子弟，我合作嘉宏，来自嘉义东石啦吼，啊，再次过来。啊！暗时和阿伟、啊、阿发、阿财做节目啊，真感谢恁给我这个机会啊，会当来空中甲爸爸妈妈培养感情啦，吼。
1: 是啦，啊嘛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咱现场哦，唔免立即个电话：0800-097-098。咱这时间全部由着咱一众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啊！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当然有任何问题，也是吼，咱这部进行的同时，有想要听的歌曲，拢总会使卡咱下面的电话来开讲、来点歌、来报道。要找阿伟，要找嘉宏，也是找阿发、找阿宅，拢总会当卡的专线。而且唔免立钱嘅专线，公司是一间哦，真大型嘅公司啦。为咱爸爸妈妈所设想嘅，当然你卡电话免钱，开讲免钱，甚至咱交电工产品送到府上，嘛拢总免互恁开运费嘅吼。0800-097-098，
3: 0800-097-098。
4: 啊！我发现咱这团吼，啊，这嘛不是歌舞团啦吼，
1: 是
4: 啊，咱这团算作快乐团，
1: 嘿是
4: 啊，要带来给爸爸妈妈健康快乐的吼，啊，但是有的爸爸妈妈你若不爱点歌选曲，啊，你若有早孙啊啦吼，啊是早囝，
1: 要未结，
4: 要未完成，
1: 是是
4: 啊，阮只有两个引导的，
1: 嗯
4: 啊，一个阿发阿仔吼，这两个也未娶，
1: 对，阿伟啊吼，剩伟强娶无啊，
4: 阿伟啊啦，
1: 哎啊，十外年要未娶啦，
4: 啊阿伟啊十外年唔要去娶，那真去娶会叫因某共同卡骨，
1: 无，即马纯娶你会讲灵，
4: 啊所以阿个阿嘉宏想安那未使啦吼，啊因为嘉宏已经成家。啊，但是也未立业啦，吼。伫立业上啊，诶，路上也搁咧拍拼。啊，阮即个团队啊，拢总少年家啊，来咧服务咱全国诶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1: 来，喂，你好。
4: 嗯，啊，这毋是你诶鼓掌专线啦、啊。
1: 诶、欸，
4: 这个刚是你拍波啊？
1: 应该是拍波啊专线，因兜有两线咧。
4: 吼吼，因兜有两
1: 线。这线我较未记诶。
4: 这拍波啊，这林刚爱甲输入一个，讲起来这拍波啊专线。
1: 对。
4: 啊，无啊，毋知要甲听啊，毋甲听啦。吼。
1: 嘿。
4: 啊，因为其实你嘛会使卡起来讲话，因为毋免钱。啊，人迄位拍波啊专线是讲啊，惊开钱，你知无？
1: 系啊。
4: 啊，爸爸妈妈恁卡来向阮开讲，一块五角。拢总开公司的头家美国人袂要紧啦吼、
1: 嗯
4: 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伫即个月、即几个月来对阿伟、阿发、阿财啊的照顾啊，感谢所有全国空中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啊，阮就那亲像你家己的后生啊，同款，那像你家己的厝边啊，家己的孙啊。啊，做恁来甲阮欢呼，来甲阮参加。啊，恁若点歌啊，拢会怎会使互恁指定讲吼？啊，要看吼，啥物人唱啦？
1: 是要叫阿发来唱，啊，是要叫阿仔来唱？拢总可以。
4: 啊，若袂晓，因就会落去练习。
1: 是
4: 啊，暂时会邀请歌星来唱啦，吼、啊。 我这若请歌星来唱，是我那爱开真侪钱。哎呀，吼啊！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对阮的产品啊，这段时间，互恁大家吃出信任感，听阮的节目，互恁感觉阮的节目啊，充满着温暖，充满着热情。其实爸爸妈妈有当时啊，你甲算算的吼啊，你一世人的岁月。

0: 阮老母啊，生产我啊，诶，母兰诶一个月份啦，
1: 吼、哦，嘛、哦、是家方的生弟啦、
0: 啊嗯，啊，所以讲我这个月啊有调工吼，甲公司啊申请一寡物件，拢总是人客咧讨的，吼、哦、啊，要来遮甲大家做优惠啦，吼、哦，啊嘛要互恁大家食健康，尤其气候咧变迁啊，啊，我进的产品啊，就像阮阿伟讲的吼。全国除了吴清扬老师，
1: 嘿，
0: 的节目，啊，吴清扬老师的产品拢真赞哦，
1: 是，
0: 但是伊的产品特别济啦，吼，讲真正，伊是啊，千拖啊，往来豆浆啊，吼，拢总有，即我特咧替伊广告啦，吼，哎呀，我用我的广告时间替伊广告，德盐，啊，伊的食的、用的、穿的，啊，拢总有，啊，家宏。啊，甲阿伟，阮的福利安心俱乐部，阮集中生物科技啊，伫市面嘛，一定程度的知名度，
1: 是，
0: 阮拢是以保健为主啦，
1: 吼，对啦，
0: 系啊，啊，所以讲除了吴清扬老师物件比我较济以外，无人会当胜过我的产品，
1: 对啦，
0: 我有百几种的产品，嗯、我敢若骨头酸痛药有十几种，
1: 是，
0: 啊，十几种，你会想啊，对肌有效。大家拢有效，
1: 对，
0: 因为咱全身躯啦吼，骨头酸痛啊、有三百几种啊，诶、这个
1: 酸痛症，
0: 酸痛症啦，
1: 啊，所以啊，咱啊，如果每一项啊，如果有对症下药，都会当互咱爸爸妈妈会当改善你骨头酸痛症的问题啦。啊，拄则高嘛讲啊。咱所有的电台通路啦，要找到超过一百支的公司，真正是找无第二间啊。除了吴清扬老吴清扬老师伊之外，过来就是阮集中生物科技，才有法度吼找到遮尼啊优秀、遮尼啊好的产品，要照顾咱爸爸妈妈的身体。爸爸妈妈身体若如果照顾了有够用，咱后半世人你家己尊严，你靠你家己照顾。食到年老了后，少年拍拼，已经老血老肝，为着子女事业咧拍拼。食老了后，咱的观念爱小改变一下，替家己想哦，卖阁为着子女孙咧想啊。即马拢爱想着讲吼，什么时阵咱家己身体会当过了愈来愈好，卖讲恶化哦，过了愈来愈好。当然，咱以后就免去请看护。你就免开钱去看医生，甚至都无需要趁钱分医生开啊啦。
0: 这、人讲少年吼啊，趁钱吼囝开，啊，食老趁钱分医生。
1: 系啊，
0: 啊，我讲医生吼啊，确实是受人尊重的一个职业啦。
1: 对、哦，
0: 但是那对我来讲啊，医生和我又爱又恨啦吼。
1: 嘛，受影
0: 啊！当然有诶，真侪专业知识必须爱问医生。
1: 无唔对。
0: 但是医生阁是一个无甲你负责任诶啊，一个节目是安怎讲无负责任？一开刀无甲你保证好，
1: 治
0: 病无甲你保证好。
1: 是。
0: 嘿啊！啊，若食阮诶产品，阮是邓先生甲你挂保证啦吼。
1: 来，喂，你好。
2: 喂，阿伟你好。
1: 哎，刘妈妈你好。
2: 啊，我今未当点歌。
1: 哎呀，你想要听什么歌啊？
2: 我点着迄无缘的情歌。
1: 好，无缘的情歌，吼。好，是像是你无缘的情歌。
2: 嗯，哎，迄就未当讲。
1: 好，
3: 未当讲。
0: 这秘密啦。讲
2: 出来，对啊，讲出来，我那都一边啊。
1: 哎呀，就废气啊，吼。
2: 对啊，
1: 好啦好啦，
2: 我
1: 解释足久诶，解释足
0: 久诶哈。哇，你足惊恁人诶呢？
2: 无啦，互相啦，
1: 哦，互相啦，嘿啦，阮娘妈妈讲了对啦。讲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啦，吼，啊，少年诶当做夫妻，老来就是要做伴啊。即爸爸妈妈，即老同侪啊，大家爱互相小照顾吼。
2: 哎呀，
0: 啊，虽然你诶无闲诶牵挂啊，等下甲你做安排。
2: 好，
1: 好，来帮你转牌哈，好，谢谢了妈妈哈，好，来，现在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路转线，咱爸爸妈妈、咱大哥大姐，如果你有想要听的歌曲，当求阮求妈了妈妈呢，打电话起来开点播就好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啊，那甲阮卡咧啦吼，啊无，阮这唔知影恁信号。

0: 系
1: 啊， 啊，有送出去无？
0: 有恁有听到无？
1: 啊，我的节目有啥物爱改进的无？啊，爸爸妈妈欢迎恁来甲阮批评指导，来甲阮看架，当作咧看架你家己的囝儿孙同款安尼吼。啊，因为阿伟甲阿仔啊较清楚啦，阿发甲阿仔较清楚啦吼。啊，阿伟嘛播音已经历练真侪年的时间，
0: 是
1: 啊，阿伟吼。啊，讲实在，伊是我的老同事。啊，我伫伊身躯看到一项物件。啊，阿伟对爸爸妈妈的尊重啊，甲孝顺，以及啊，伊甲对咱听友啊，即个爸爸妈妈的感情啊，确实拢甲恁当作家己的爸爸妈妈安尼咧，甲恁看待。啊，我嘛真希望讲啊，有机会坐伫即个播音室啊，会当受恁。甲阮牵绳，甲阮疼惜，啊，受到恁的喜爱，啊，会当互阮愈做愈好，啊，像嘉宏为一台电台，啊，做甲暂时有150几台，全国联播吼，为透早6点，啊，甲暗时6点，啊，即马暗时8点，啊，由阮阿伟，啊，甲阿仔，甲阿发，啊，继续来甲恁扩大服务吼，但是因拢经过专业的训练。啊，一挂镜头要食啥物？啊，你将是有啥物辛苦病痛？啊，是，你拢会当卡来问。我讲，阮公司将是呐，伫播音事业全国啦吼。啊，阮呐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
0: 用蒙掉，蒙掉。
1: 啊，有人会感觉讲啊，家宏讲话遮夸口。啊，爸爸妈妈这毋是啊，这夸口，这还是自信。
0: 这嘛是自信。
1: 哎呀，啊，是安那，阮有这个自信，因为阮的产品呐，吼。啊，阮会当对电台、袂甲电视台，会当互咱过去上资深的黄西电、西电兄啊来甲阮做代言。当时阮一支古乐机档啊，要互西电兄来甲阮做代言，伊是来经过看阮的制作，佮家己摕倒去食，食了好，连面的丈人都食了好，伊才愿意免费来甲阮代言呢。佮包括咱的芒果公主，咱的
0: 乔佑，
1: 乔佑啊，伊嘛是互伊妈妈食到骨头酸痛啊，拢总啊好去，伊才愿意来甲阮免费代言。阮拢无用请的，阮拢用感情的。
0: 嗯，
1: 啊，爸爸妈妈电话甲敲起来啊，甲嘉宏、甲阿伟、甲阿财啊，发开讲一下，互阮知影恁住伫倒位，恁有咧甲阮收听啊，互阮有一个热情的鼓励，互阮有信心。会当为这个啊老人的节目，会当愈做愈多啦吼啊！阮暂时电台啊，逐个月咧扩充啦吼。
0: 是是，来喂你好。
2: 喂，我要点一条歌。
1: 点什么歌？
0: 大姐，你想要听什么歌？
2: 我想要点坚持。
0: 坚持，
1: 坚持啊！
0: 嘿，
1: 坚持是要迄个斯丹利斯的，还是柴？
2: 坚持啊
0: ，Only 哦，好 ，Only 哦，坚持啊，
1: 坚持啊，你头先讲的甘暖甘暖，我听说你要点坚持，嘿啊，坚持，我是讲得爱去等去厝去啊。
2: 哦，无啦，恁的产品真正互阮食较足好啦。
1: 安尼吼，
2: 我想讲，嘿啊，恁那个继续安尼坚持，替阮做好个产品。
1: 好，感谢。
2: 听有只，我只好，我阮的身体唔只愈来愈勇健。
1: 哦，这种遮严肃的俄罗真少呢。
0: 哦，阿得真重。
2: 哎呀，我真正即时啊听，暗时啊听，啊恁的节目真正有听起来足自然的安尼。
1: 安尼吼，啊你拢伫车顶听还是伫厝？拢伫车顶听还是伫厝听？
2: 进去佚佗，拄啊伫高速公路旁边，都袂歹啦。
1: 我是讲恁啊伫厝咧听，啊那安尼甲阮听袂听，你电钱后个月我才甲你倒出一挂。
2: 有啊，伫厝嘛是安尼嘞。
1: 哎呀，无啊，我讲生笑的啦，因为迄电钱我唔知你听偌济，
0: 就烧到的吼，一个月一两万块。
1: 嗯，
0: 下面
2: 的恁的
0: 节目
2: 啊，真正恁的产品真正，同阮食较多好个呀。
1: 安尼好，感谢。
2: 目睭的哦，真正，我妈妈甲我爸爸嘛，拢食较多好，拢做学了。
1: 感谢感谢感谢，这位姐啊的鼓励。啊，有你的鼓励，予阮更加有信心，予阮更加认真，更加拍拼。今日物件调工甲创个较俗咧，都为着你一句话，嘿啊，
2: 吼，
1: 好好，啊你认真听啦吼，那有需要才买，啊无需要咱听节目就好啦吼。
2: 我甲你买国际吼，一下做好你啊，平平甲我下落，真正是 真正要
1: 做这。安尼吼，啊，我真无用通甲你插电话，因为真多咧做节目吼，嘿啊，我用则甲你插哈。啊，有时间来台中五日啊，再来华为阿发阿仔皇帝啦吼。哎呀，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姐，
3: 谢谢。
1: 啊，我今日抱着一个任务吼，啊，阿发甲阿仔啊，拄啊好当开始。啊，进入这个播音事业啦，吼，
0: 是是，
1: 来听一下。
0: 来，喂，你好。
4: 喂，阿伟要不要给您点歌？
0: 嘿，妹妹耶，啊，你点什么听什么歌？
4: 那个黄色电唱的英雄。
0: 哦，英雄哦。
4: 嘿，
1: 妹妹，你拢卖到几点？
4: 我收收的拢差不多十点嘛。
1: 收啊，十点我今天搁咧卖啊。
4: 嘿啊，你唔知哦。
1: 暗行礼拜。
4: 行李好啦，行李拜，阿个爱趁钱。
1: 哦，我是讲啦，行李好，进农车早就卖完啊。
4: 啊，我个拢卖较暗啊，啊人因为阮这附近拢有人会暗上班呢，啊个拢搁继续卖安尼啊。
1: 这个卖面其实人我真熟啊，啊，伊拢中昼都咧听我的节目，
0: 系啊
4: 系啊，
1: 十点听到暗时十点，啊，拄啊好伊工作的时间。啊，其实你嘛真辛苦吼，
0: 是
1: 啊，卖面啊，徛几工啊，佮有当时啊，伫迄个遮热的环境当中，啊，要煮一碗烧火火的面啊，其实卖你看卖面真简单吼，
0: 就做就好嘛。啊、
1: 但是伊
0: 头前前置作业爱较济啦，
1: 每做一份，哎呀，
4: 拢爱宽料啊，佮去买菜啊，
1: 每做一份事业吼，拢爱头前真济布置啊，真济用心。才有法度煮出一碗啊，予人客食了啊，会温暖心房、温暖目肚啊，食会温饱的面啦，吼
4: 啊！嘿啊，嘛是啊，感谢家宏啦，拢帮我食这遮好的产品，我唔才有法度卖遮久啊，
1: 不敢当，这钱拢恁家己开吼，你甲我感谢，我会歹势，因为我也无钱通买予恁食，拢恁家己买，是算较俗安尼尔啦，吼。
4: 对啊，阿弟阿弟，安尼个算咧，甲阮斗三工啊，互阮身体勇健。
1: 安尼吼，祝你身体健康，生理兴旺，哈，
0: 好，好，阿英雄，大家帮你报上哈，
4: 好
0: 好感谢，好，拜拜。
1: 啊，感谢哦，今日安尼就骨力通电话起来，甲阮点歌。
0: 嘿，
1: 啊，阮做节目上爱的，唔是恁甲阮买物件，是恁打电话起来甲阮开讲，啊，打电话起来甲阮点歌，电话0800-097控九八啊！我今日有三个问题啊，头家有交代吼，叫我一定爱甲恁问啊。代表讲恁平常时上课啊，阿仔家发啦吼，啊，是不是有进步啊？有用心无？逐工拢请遐侪医生、教授、博士啊，共同咧做伙研究啦吼啊，咧做伙甲因啊讲即个产品啊诶由来。以及甲产品的效果、甲产品的制定啊，因两个真优秀吼。老实讲啊，因两个嘛拢有读相关科系啊，诶，即个啊
0: 科目啦，
1: 科目吼啊，来啊，阿仔，我问你一个问题吼，咱人吼啊，由几块骨头组成的？
3: 由206块骨头。
1: 哦，安尼袂歹，哎呀，即个安尼吼啊。有这条有曲解啦吼啊！问阿华一个，
3: 是
1: 什么动物啊？伊的喙须相长，
3: 什么喙
0: 动物
3: 哦，
0: 嘿，
3: 龟啊
1: 龟哦，
3: 嗯，
1: 嘿，
0: 啊也当娃娃久，
3: 嗯，上少应该拢有200几年，250几年哦，
1: 250几年上久的有话干250几的，
3: 有
1: 250几，
3: 256
1: 哦，安尼对，系啊，这拢有。历史记载啦，哈，啊，我问阿伟，这对阿伟应该来讲就真简单啦，哈，啊，全世界第一样保健品是啥物？
0: 第一样保健品，咱爸爸妈妈应该拢捌听过，就是上古早叫做鱼肝油，
1: 对，正确，
0: 对，
1: 啊，但是迄是错误的哈，迄阵科学无发达，
0: 对啦，
1: 鱼肝油是唔对的，
0: 因为鱼肝油有家宏为虾米讲唔对？因为鱼肝油是由着鱼的肝脏落去提炼的，啊，但是你有想过无？鱼的肝脏伊本身就是咧代谢毒素的，伊有肝脏来去提炼这个鱼肝油的时阵，咱爸爸妈妈你所食的是唔是甲鱼肝油内底一挂重金属？ 鱼肝油内底一寡毒素，拢作为食入巴肚内底。
1: 对，啊，今日吼，啊，要感谢所有的全国爸爸妈妈，啊，秋分已到，啊，连咪要入秋啊，连咪要冬天啊啦吼，
0: 系、嗯、
1: 啊，一寡心血管疾病，啊，咱要食啥物？有诶，三酸甘油脂伤高呢，胆固醇伤高呢。吼、哦，爸爸妈妈，血油血脂伤高，惊中风，惊心肌梗塞的，惊你认真听。啊，我等下吼，会隆重来甲恁介绍啊，一项物件啊，保证，互你三工内去检查啊，保证指数，甲你对脑有千歪啊，免烦恼啦吼。三酸甘油脂伤高，会安怎？啊，会腰笑炎，到尾啊腰笑癌，
0: 胆
1: 固醇伤高，到尾啊你血管会塌掉咧。吼、哦，啊，这拢是一种真严重的疾病啦，吼、
0: 哦。
1: 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再搁倒来节目的现场啦，好不好？
0: 好啊，好啊。
1: 啊，咱再来正式来介绍咱今日的产品啦。
0: 歌要歌是要，还是要迄落？
1: 徐在林啊，
0: 系
1: 啊，恁看上要唱，还是恁要先唱，还是要先报歌？
0: 无来先来报一首歌曲好啊。咱独家有咱好朋友点播歌曲，叫做《坚持》嘛。啊，你吼，
1: 珍惜啦，
0: 嘿，珍惜啦，
3: 珍惜，珍惜。
1: 嘿，刘大姐啊，
0: 系啊，
1: 甲咱点的啦吼，坚持，
0: 对
1: 啊，希望咱对咱的身体照顾嘛爱坚持啦吼，
0: 无唔对，
1: 来共同收听。

0: 一首好听的歌叫坚持啦，不是坚持哦，咱到厝的煮饭咧用迄坚持已经吼、哦。真久无摕出来用啊！
1: 哎呀，咱爱用三控数的，你唔好去用迄个二头的白铁啊，啊是一般迄种铁芙蓉的，
0: 对对对，
1: 啊，迄只了会生癌吼，
0: 拢会叫做当金属啊！
1: 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啊，伫即个冬天将近要来临啊，真是一个热，日时拢一个真热，早暗会小可寒冷啦吼、
0: 因为昨已经寒露啊呢，
1: 昨寒露啦吼，寒露就是代表寒天的露水已经来啊。啊，我讲一年二十四节气啊，拢代表着伊无同款的寒意啦吼。啊，咱今日我甲公司争取到一个啊，全国上好的嘛，全世界啊，人伫。德国卖上好，伫台湾咱上水的欧巴桑啊介绍的吼啊，做啥物 KD 小鱼油啦吼，咱一罐卖2000多块，
0: 2200块
1: 咱今日吼啊，我会甲恁做一个正特殊的优惠啊，爸爸妈妈，鱼油大细汉囡仔拢爱食，你如果甲有血路袂顺，红骨仔紧会红啊啊，即、這个目睭。啊，会酸涩模糊啦吼，因为伊内底丰富 DHA 啊、EPA 甲 Omega 3哩啊，即拢是咧食咱所有心血管疾病。啊，咱冬天若到，尤其你有心脏病，尤其你有啊，即、這个血管病啊，就是血流血渴、三酸甘油脂伤悬、胆固醇伤悬呢，吼，啊咧降袂落来。啊，三酸甘油脂伤高啊，最后会得腰椎炎。啊，什么人容易得三酸甘油脂高？你知无？啊，就是亲像讲，你有咧啉酒啦、食油车啦，吼、哦，啊，过来，就是真济有个人误会讲伊素食，伊袂中风。其实你食素食，你的大豆卵磷脂的油啦，吼、哦，大豆沙拉油，迄下子不饱和脂肪酸。啊，咱爱食饱和脂肪酸，咱才袂结血油，袂结血脂。啊，咱若血流血渴，全国鱼油上好用。但是鱼油外口含量有够诶，无够诶，恁根本毋知影。外口一罐有3000，有2000诶，嘛有1000诶啦。啊，讲真正诶，啥物叫做好诶鱼油？咱爱为德国啊，为深海，为细只鱼吼啊，来提炼制成诶。用冰冻的技术来甲提炼吼，啊，就亲像咱进前啊，甲迄南极磷虾油同款吼，啊，伫破冰船顶悬啊，咱掠着鱼，就随伫船顶甲结做啊油，甲伊所有的精华油拢抽出来啊，会当甲你通血路，会当甲你串血管，你若油落啊血落血渴的，你只要甲食咱的鱼油。啊，鱼油要哪鉴定好甲歹？爸爸妈妈，鱼油你都甲揢咧。家宏今日甲你介绍这个鱼油，全世界卖了上好吼。啊，正是全国上流行嘛，上欠货。啊，到台湾的欧巴桑陈美凤，大家拢知影
0: 是
1: KD 小鱼油。
0: 对。
1: 啊，咱今日这个 KD 小鱼油是安怎？我会这样推荐。啊，我家己一个啊阿叔原本吼。啊，已经曾经啊，啊，曾一届、第二届分同款继续食，啊，分继续食，然后又搁脱掉咧，又搁要去称。啊，家宏本身我有讲啊吼，其实我身体真健康，但是我唯一有一个缺点，啊，我家己分食真重，
0: 就是食分食真重、
1: 我因为一天我长期思考产品，恁只是有咧听我的节目，大家拢知影吼、啊，这个鱼油。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别项保健食品拢无食，拢袂要紧。你鱼油袂使无食，
0: 问唔对。
1: 你鱼油你爱逐天当作饭安尼，逐顿你爱甲重视。啊，你若无用，一天早暗嘛一定爱甲食。我保证你会当食到百岁，吼、哦，食到百岁拢袂有血管病，袂有心肌梗塞，袂有血流血渴。啊，咱的胆固醇有好的胆固醇，甲歹的胆固醇，悬的下做。HDL 加啊做 LDL 就是歹的胆固醇啊，伤高脑红字的，你得做你个食。啊，我一个朋友本来三酸甘油脂啊，迄嘛算我的阿叔啦吼啊啊，因为迄是 对阮爸爸安尼叫我的阿叔啊，嘛是算我和我顶下伙啊。啊，当然你想，阮爸爸共辈分吼，本来千外，医生一直叫伊要住院，三酸甘油酯加悬啊，会影响到你的腰椎炎。啊，真侪人胃疼唔知影啊，腰椎炎唔知影当作胃疼咧医，啊怎医拢医袂好，伊啊到尾也变腰椎癌。腰椎癌是癌王哦，啊你内底。啊，咱有丰富的 DHA， 就是咧食啥？啊，我讲食鱼啊，恁得爱问我吼。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阮兜饲五十几家的鲈鱼、景鱼就对啊。啥物鱼油好歹，我一家家婆我一只就知影。啊，我讲过去是安怎？咱真侪爸爸妈妈恁拢会听人咧教囡仔讲，你爱食鱼啊？你
0: 才
1: 会变巧哦。
0: 对对对。
1: 其实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食鱼啊，唔是会变巧。食鱼啊，内底鱼油有富含 DHA、EPA、Omega 三，伊会互你记忆增加，唔是会互你变巧啦。吼、哦，啊，古早人就直接甲囡仔讲啊，这互你变巧。啊，其实你若记忆好，甲变巧其实是同意思
0: 诶。
1: 因为你记忆好，老师咧教啥，你咧学物件，你就加速紧诶。尤其你无爱丧失脑诶记忆诶退化，你一定爱食啥。食 DHA， 吼、哦、啊！过来，你无爱老人痴呆症，你爱内底有丰富的 EPA 甲 Omega 三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三项物件你爱食有够足量，嘿啊！你每一天上少爱食有食的就对啊啦吼，爱有食一百迷你谷以上，吼、哦、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有记忆歹啊，目睭模糊、酸涩。高老外油的，你今日甲食咱的 KD 小鱼油，绝对，我甲你讲，今日食，明仔载虽有感觉，三酸甘油酯悬的，我要甲你讲，你甲食三天，至一礼拜你去甲检查，那一千个无，你降落来到五百个，我无甲你收钱啦吼。啊，今日这个物件，我抱着要来结缘的，因为我甲你讲吼，全世界全国啦，鱼油，伫我的节目卖甲变变叫。但不管是欠费，我今日是安怎，阁会有鱼油，会当啊来互即个爸爸妈妈啊，是我调工阿伟甲我拜托。
0: 是啊，
1: 阿伟讲伊个节目需要啊一挂好个产品，啊来互爸爸妈妈，啊无大概拢老到少个，大概拢卖无够。像昨啊，咱卖产品，卖到无半行。
0: 对，
1: 昨。
0: 咱拜六卖南瓜子，
1: 拜六啦，卖南瓜子，
0: 卖到欠费，
1: 系啊，真个欠人客吼，欠真济吼。啊，我咧南瓜子，我就甲你讲啊，食好你卖会放尿禁尿，吼，卖迄个放无尿的尿禁袂掉的，一工特别好你会当解决。
0: 是
1: 啊，今日咱这啊，所有咱一粒每一粒都对啊，拢一千毫克以上，足量的啦吼。咱的 DHA、EPA、Omega 三哩，啊，咱这我你讲吼，咱所有咱阁有内底有天然的维他命 E 群，这就是要食，互咱的精神体力，提升咱的免疫力、抵抗力，互你袂容易感冒，互你袂容易啊过敏哦。这就是咱今日这支 KD 小鱼油啊，上好的成分。印德国的国旗啦，
0: 对对。
1: 啊，因为正是我你讲，爸爸妈妈，真济深海鱼啊，一重金属伤重，你袂使去食深海，
0: 嘛袂使食大只
1: 啊。对对对，较早人咧讲食啥物鳕鱼啦，吼、嗯、啊，迄种的，迄我你讲，迄见面我就甲你拍枪啊。啊，迄你甲摕去冰箱冰，绝对会结冰啦。
0: 对。
1: 啊，我的鱼油就对啦，你个甲生甲刺，则甲食，你甲摕当甲冰咧冰箱。今日收到，甲摕一粒仔落去，甲冰咧冰箱，若会结冰，安尼你物件甲寄转来还我，你阁敲电话去来节目顶悬，甲我闹开，讲我讲话无诚实，啊，家宏伫业界就对啊啦，我咧卖物件，第一品质保证，无排害才讲效果，啊，第二一定要照你效果赶紧见效，因为我拢用足量的，啊，全国100%的鱼油。嘛，拄啊，干那我家宏有咧卖尔，
0: 唔对。
1: 啊，这要食，互你条条通，食互你大条血管也通，食互你细条血管也通，食互你微血管也通。尤其要食，互你记忆好，食互你袂 阿兹海默症袂互你迄、那个帕金森氏症。咱詹阿文老师哈，
0: 对
1: 啊，詹雅文老师，大家拢听伊的歌，一条想厝的人就是伊唱的啦哈。是，你敢知伊着啥？着帕金森氏症，这两天啊放弃治疗，你敢知？这今日的新闻哈，我无白讲的。詹雅文老师今日放弃治疗，哈，啊，是安那要放弃治疗？因为伊已经对这个病已经无信心。如果你若自少年，你都有咧食这个啊稀油，食到高浓度，食到纯浓度，食到好诶，食到无污染的浓度，无污染的稀油就对啊。啊，我就甲你讲，你记忆未衰败 ，DHA 会当顾咱的大脑，吼、哦、啊 ，EPA 会疏通咱的血液，啊 ，Omega 3会增加咱所有的抵抗力，以及甲咱的免疫力，互咱增加记忆好。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卖讲冬天到啊，烦恼中风，烦恼心肌梗塞，稀油热人寒人，恁拢必须爱甲食。啊，这是伫德国 KD 渔场所出产的啦吼，这经过国家认证的哦，德国进口的啦吼。啊，咱做细粒装的，互恁好吸收，会当互恁全营养的补充。今日就对啊，爸爸妈妈。这过去就对了吼，咱啊、台湾上水的乌巴桑，
0: 是
1: 一罐卖偌济，恁知无？
0: 即马市面上你咧看到一盒一百六十粒，真的是2250块，
1: 2250啦、
0: 嗯。对对，
1: 行情，
0: 嗯，
1: 对啊，因为人有拍广告嘛，
0: 是
1: 啊，今日我卖这个稀油就对了，我若甲你赚半仙钱，我老西老一个月啦吼，东北时代。因为我自己真正要来和恁结缘呢，
0: 是
1: 要和恁长期来对阮的节目有信心，阿伟硬甲我拜托，
0: 对啊，
1: 但是组数无济哈，只有25组，
0: 是，
1: 系啊，啊未足俗的，啊和恁大家拢买得起，啊要食，你好记住，你的孙啊只要会晓吞，你就好食，
0: 伊
1: 会比别人较巧，比别人记住搁较好。爸爸妈妈，你记住咧衰败，你暗时歹困眠呢？你食咱的 DHA， 食咱的 Omega 3， 食咱的 EPA， 你会增加你的记忆，和你的脑血袂遐尼旺盛，和你会当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尤其你有神经啊，绝对袂搁再和你神经啊。
0: 问对。
1: 啊，正简单的一个稀油100趴，但是讲到稀油真简单，但是制程过程真困难，吼，因为伊这是用着破冰技术。才有法度去掠到这些细尾鱼啊，搁伫船顶啊上新鲜，用活鱼都甲萃取出来，才会当食出稀有的活性。
0: 是，而且伊是用这个 RTG， 就是超临界萃取，超临界萃取就是会当甲这個分子甲缩小，而且会当我们快速来做吸收啦。而且咱这吼、個，咱今介绍咱这 KD 小鱼哦。有本身有23张的，咱这个专利证明，拢是要咱爸爸妈妈长时间来做保养，长时间来照顾咱的身体，拢袂造成任何负担，照顾咱的心脑血管，帮助咱会当改善咱的记忆，会使帮助咱暗时更加好困啦。吼，
1: 啊，今日一盒啦，吼，
0: 嗯，
1: 啊，人上水乌仔送。卖2250，
0: 对
1: 啊，阮的公司的定价是2000，不二价啦吼。
0: 是，
1: 本来啊，我应该安尼讲啦吼，本来是因交代我卖讲啊，因的阮物料来自倒位，恁两公恁会当家己敢问啦吼。
0: 对，
1: 因为这阮有保密合约，阮袂使讲。
0: 有签保密条款、
1: 啊。嘿、啊、啦嘿嘿，啊，所以讲吼，因的稀油对对来。好、哦、啊，我讲安尼，恁应该就知影。所以讲，咱诶啊，今日我甲广告费省起来啊，甲公司讲，为着互即个爸爸妈妈记忆好，全国诶稀油，恁若买着即个今日即个介绍就对啊，甲即个组合一杯一百杯啦吼，即、哦、毋是一杯杯十杯尔哦，今日即一杯甲你杯一百杯，今日一克啊2000块60粒啦吼、
0: 哦，对
1: 啊，今日。咱来做一个大优惠，
0: 吼
1: 爸爸妈妈，啊，我等下第二点钟我来做一个试验，互恁看吼、
0: 嗯。
1: 啊，伫遮咱今日就 你先买先赢，我今日等下会买无吼？今日互恁俗价，互阿伟痛苦啦吼！啊，今日一克啊2000，阿伟，
0: 嘿，
1: 你叫我来呢？
0: 对啊，今日只要敲电话开定岗好朋友，咱只要讲要买一组咱的 KD 小玉哦，阿伟个人阁赞助一盒一模一样的 KD 玉哦，和咱爸爸妈妈来做体验。
1: 阿伟送一盒啦吼！啊，我敢入灶卡都唔惊烧啦吼！头家有交代。赞助咱，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会当互听友食健康，食好袂中风，逐工会当听咱的垃圾哦，逐工会当伫空中甲咱做陪伴，头家送一啦，家伙嘛送一啦，买一啦送三60粒的哦，电话0800-097-098 KD 小鱼哦，爸爸妈妈。以后你若买当买到比我较好、搁较俗的，以后我的节目你卖听，连日时的你都卖甲我听。啊，我的鱼油若予你食无好，我甲你讲，第一了起顿去甲冰咧冰箱。我甲你讲，若结冰就对啦，迄粒鱼油歹，你不管买啥个，你顿去都先甲冰咧冰箱试看卖。啊，食的予你好记住，食的甲你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予你袂火炉、火烤。予你中风，予你心肌梗塞，度过一个平安年啦吼。
0: 是，
1: 虽然真正十月，咱照着国家的生日、国庆、双十节，国家的生日啦吼，咱来买这个 KD 小鱼哦，买一罐送三盒，总共四盒2000块，爸爸妈妈，安尼有俗无？吼，就敢那一个机会尔，就五组尔。
0: 来，0800-097-098，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大哥你好，
1: 买 KD 小鱼啊，
2: 我一组四组诶，
0: 好，一组四组诶，你等我一下，
1: 你有够赞诶吼，有得赚有得啦吼，
0: 喂，你好，
3: 我要买一组，
1: 来买一组鱼啊吼，来这买去买厝边啊，还阁会好哈，你甲买等于一啊，你啊讲这都哦，啥物人介绍诶，嘿啊，人咧卖2200几，你买。这个
0: 2000块尔吼，
1: 一人2000块送。
3: 好啦，
0: 好啦，好啦，好啦，你等我一下吼。
1: 来，喂，你好。嘿，来好啦，妈妈。
4: 哈。
1: 来，你好，要 KD 小玉啊哈。
4: 来来来，我上。
1: 有啦，你有啦，要过物件，来，你等我一下。
4: 我今早要。
1: 来，你等我一下。
4: 我还讲要一组。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吼。
1: 等我一下，等我。
0: 喂，你好。
1: 真正这两天等的拢满线。
0: 好，
1: 来，你好，要 KD 小玉啊哈。来电来家咧，啊！我阿你讲，你有心脏病，你有肺梗病，来来，信雄大哥，
0: 来喂你好，
1: 来你好，信雄大哥，哎，哎，来电来家咧，
0: 来你等我一下，
1: 啊！我阿你讲较大声咧，唔免歹势吼，今日咱买这鱼油要顾身体，全国世界上好的鱼油，就是来自德国啊，降低所有别国的国家因为海洋的污染，爸爸妈妈。你唔好白买啊！一定爱买德国的 KD 小鱼哦，食食刚好吸收，随食随吸收啊！
0: 来，喂你好，
3: 喂，
0: 喂妈妈你好，
1: 来买鱼油细组的吼，鱼油大刚刚食，保证你食到百二位哈，
3: 别行的使无。我今麦在食保养的，
1: 今麦食保养的吼，好来等你来
0: 等你来哦，好
1: 来喂
0: 你好，
5: 哎，嘉宏吼，
1: 嘿。
5: 哎、欸，你好，你好，我想
1: 买
5: 鱼油啦。
1: 鱼油，你捌伫我节目买过啦哈。好，来等你家咧哈，啊，食了好不？
5: 未歹啊。
1: 未歹哈，食这基底也好，啊，未常常爱困哈鱼肚骨，因为伊会增加你的含氧量，有 DHA、EPA、Omega 3，让你以后未基底退化，未老人痴呆症，哈，啊，未丧失基底，来等你家咧。
0: 好，来等我家哈。
1: 啊，等你空白空空。0800-097-098，爸爸妈妈，三酸甘油脂高的啦，胆固醇咧降袂落来啦，大巴肚痛的啦，你咱食好油来甲你代谢歹油啦吼，鱼油就对啦，全世界大家拢认同的物件，我阿你讲，大大细汉，你若有咧食保健品，你厝无甲放一个鱼油，安尼无代表你有咧食保健食品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逐工食，我家己一工食用要500分。我的心血管，我讲我过去赚65%，食啥物？食一寡通血路的鱼油其中之一。啊，食鱼油吼，食我跟你讲，你若食鱼油，你甲看你的代谢吼，你放出来吼，会有一点啊油哦。
0: 对对对。
1: 哦，你甲看观顶会有油泡， 迄就是咧台下咧辛苦啊，即个刮包油、新包油拢总有效吼。咱的 KD 小鱼油就是熬熬伫遮，因为伊小分子好吸收。啊，今日一克啊60粒，2000块，买一盒送三盒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0: 好来哦，今日介绍的咱的 KD 小鱼油，咱若常常有是卡巴手臂的问题，甚至咱进前有整个支架的，拢总会当加倍来做使用，因为即马秋冬季节到位啊，咱人本身收梗，咱心肺梗若收缩，心肺梗若收缩，就会造成咱脑中风，造成咱心肌梗塞，造成咱一骹一手的风险。咱今日介绍咱的 KD 的小鱼哦，这吸收紧，效果好，而且完全拢无负担吼。喂，你好。
3: 喂，你好，我是有要是做细做诶。
1: 来电话行咧吼，啊，这真巧，大家拢会晓买鱼油吼。系啊，
0: 后来
6: 啊高兄啊，今仔日鱼油拢做啊遮优惠啊，啊敢有大组诶？
1: 人咧讨大组诶啊。
6: 系啊，
1: 啊大组诶，你看安尼免啦卖，这工卖安尼已经超过俗啊，头家答应25组，
0: 嘿，
1: 啊无。咱来这通电话甲接
0: 来，
1: 来你好，来买鱼油啊？
7: 嘿，买两组，
0: 你买两组啊？为什么你买两组？
7: 我之前个捌甲家宏买过啊。
1: 啊，食了好无？
7: 啊，就是食了好，唔才买啊两组。
1: 因为这卖臭车，啊，佮正好的鱼油，100%的，嘿啊 ，KD 小鱼啊。
7: 我之前捌甲别人买过，根本真正无效果，啊，佮比你这卖加足贵的啦。
1: 是哈、哦。
7: 我这一届甲你买甲两组啦。
1: 啊，咱这佮细了佮好吞。
7: 对对对，
1: 阿个囡仔
7: 嘛，我
1: 冇咧，
7: 好囡仔，
1: 只囡仔
7: 嘛，食了感觉
1: 袂歹。哦，这食了距离拢会变好啦，
0: 嘿、
1: 啊、好来，你
0: 电
1: 话过来
0: 啦，来
1: 好，好来，
0: 来维你好，
1: 维你好。
0: 要做四组诶，要做四组诶，
1: 吼，来电话过来吼，这新听友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啊阿仔咧问讲啊，人客咧讨看有大组诶无？
6: 是啊，
1: 啊甲纪言安尼啦吼。拍破一了台湾的记录好无？
0: 是，
1: 阿伟，
0: 好啊，
1: 写一了历史啦吼。今日中辈时代，我。开放10组，啊，所有我等于甲公司报告，叫我来打啦吼。今日2小组8盒啦吼，
0: 对，
1: 咱阁加甲送一个啦。
0: 好，哎呀、啊，
1: 八两盒，2组的，
0: 2组的八4000啊，4000啊，系啊，
1: 啊4000啊，恁两个小人家，啊、
6: 我送一盒吧。
1: 你要送一盒，
0: 我送一盒，我送一盒。
6: 啊，安尼阿华送一盒，输人唔输阵，我嘛送一盒。
1: 输阵就迄个面啦。哎，大组的就4000块，8盒佫加送2盒，10盒4000块，安那会？爸爸妈妈，全国鱼油你买对，买 KD 小鱼油，为德国进口，敢若进口税都唔啦，一盒400块啦。
0: 对。
1: 爸爸妈妈，啊，这顺风度100%，啊，若互你食无效，第一盒食，你若无感觉讲你的红骨仔筋较灵，较袂红骨仔筋蛮硬，血管咧通透，较会透。啊，记地也较好，吼、哦！我跟你讲，你物件甲做，你甲寄倒来用我。电话0800-097-098，做数无济吼。
0: 是
1: 25组，他拄啊第一个电话发来就满线，剩无几组啊，个位数的。啊，我讲，我着伫咱的节目日时买，啊，坐人买，暗时来到这买。一万赶快加几人妹
0: 啦！
1: 加
0: 妹啦哈！喂，你好，
1: 喂你好，
3: 喂你好，我买几组大组的哦。
0: 好，你大组的哈，
1: 我买过无？
3: 谢谢。我之前有买过。
1: 加上妹。
3: 我加红妹啊！我加红妹啦！
1: 啊，我加红啦！系啊！啊，食了好不？食了好不？
3: 未歹啊！
1: 未歹哈！
3: 进前7-8啦。
1: 好好，啊，以后暗时拢爱继续甲阮老魏收听伊的产品，甲我的拢同款啦，同款好用，同款啊，介绍呐，卖较贵，恁才甲干交。吼、哦，恁就讲人家红较卖偌济尔，啊，今日用上优惠的啦，吼，系啊，来好，等你
0: 来，等你来，吼，
1: 来维六，
0: 我来维你好，
1: 哎，来维六，来买鱼油哈。
8: 你好，我要一个大煮的。
1: 大煮的有没有买过？
8: 有啊，平时都有在吃啊。
1: 吃的好不好？
8: 对啊，还不错，眼睛刚好蛮清的。
1: 好，对，直接把酒的清，把酒的金啦，安尼你来行的，来等你家咧
0: 吼，来，
1: 好来好，
0: 来维你好，
1: 维六，来买鱼油哈。
8: 哎，该
1: 大组诶！妈妈，该大组诶！吼，好来电话行咧，即拢
0: 来
1: 行诶！
0: 好好来，
1: 吓，来维六，来买鱼油
8: 哈！
1: 啊，
8: 我
1: 该大组诶！
8: 我
1: 该大组诶！吼，好来电话行咧！吼，
0: 来维六，
1: 来来好啊，妈妈！
4: 嘿啦，我该抓抓
1: 啦，该抓抓的等下起来巧的啦，这真正今日若无买，这今日若无该抓抓代表落地啊无赚钱。
4: 你个免惊上港阁有咧卖，
1: 免惊上你甲外口讲哈。
0: 好，你甲你等你，你等下啊。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今日卖只俗，这若互总公司知影。一定红没事的，
0: 是啊，
1: 这人打破人的记录啦，吼、哦，啊，这我就讲啊，一克啊2000块的优惠买一盒送三盒，小组的4盒2000块，大组的就是8盒，佮加送2盒4000，全国鱼油送上好，我会上好，全国鱼油我会上熟，效果会当甲你直甲大脑啦，
0: 甲
1: 你 DHA EPA 欧米伽三你来为了。
9: 大大组的
1: 杂
9: 贝
1: 阁有无？杂贝有来妈妈，嘿啊！
9: 来
1: 你
9: 你
1: 有你有买过无？
9: 我甲家宏买咧。
1: 吃了好无？
9: 好个啊！
1: 啊，我着家
9: 宏啊，拢伫食啊！
1: 啊，我着家宏啊！
9: 进前胆固醇吼，
1: 惊
9: 悬，你知
1: 影？嘿嘿。
9: 我系讲3个月了，人医生随验出来讲啥，你知？拢降落来
1: 哦。
9: 你知我拢外烦恼个。
1: 哦。嘿，胆固醇伤悬，都会中风的心肌梗塞啦。
9: 系啊，伊蛮耳仔无，耳仔你知无？
1: 我知。
9: 讲有点讲叫做啥物类似耳朵中风了。
1: 对对对，耳仔会中风，目睭嘛会中风。
9: 啊，
1: 你甲食这大细条血管拢会通，下做逐条通啦。嘿啊，来你电话个咧。
9: 我系讲过有一届吼，伊个那。刚好我问你吼，伊个人迄胃溃疡、胃食道逆流讲嘛，粪卡
1: 好。哦，伊这胃，伊这对胃帮助真大，因为伊内底有欧米伽三，嘿啊，加 EPA、DHA 会保护伊个黏膜啊组织啦，嘿啊，来你电话起来哈。
9: 一阵啊无食，粪卡无
1: 好。好，来电话起来，来，哈，啊电话08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 点钟的人拢较好去，
0: 是，
1: 因为新来的新买啦吼。啊，我讲啊，鱼有一克啊2000块，你买对买送四啊，一克啊等于买送三啊啦，四啊2000块，一克啊500块，
0: 长
1: 辈时代爸爸妈妈食无一顿饭啦。啊，你若今日大组的，佮更加甲你优惠，买八啊送两啊多十啊4000块。来维尼来新天佑哈，来买鱼油哈，来电的家咧，
0: 这
1: 来行的哈，来电的0800-0900-0900-0900，赶紧开啦！爸爸妈妈，收收你的买无啦，啊，这真正有够俗的，正德国的国旗 ，KD 小鱼哦，爸爸妈妈，细只鱼啊，真正浓缩抽筋萃取的啊，会当食你好记忆，食你面脑衰白，食你诶。
0: 前会更我来一旦同会咯，你现在在降咱的三生甘油脂，降咱的胆固醇，和咱爸爸妈妈未中风，会当平平安安度过咱这个寒冷的冬天啦。
1: 干那只要你未中风，未心肌梗塞，就解答啦啦。
0: 是
1: 哦，咱讲实在，甲你清会油会更，甲你软化你的会更病，安尼你就免烦恼你以后的曾经啊的中风。等下0800-0900-0900啊，等下赶紧卡，吼、哦、来回。
0: 咱四盒2000块，砸4000块，为你好。
1: 来，先听伊话。来，买鱼油啊！来，
0: 电话
1: 来。
0: 细组，好，你来电话来。
1: 吼，电话上岸半线起来呢。
0: 是
1: 吼。安尼，我爱赶紧落来啊，甲头家讨租数啦。
0: 对。
1: 啊，电话0800-0900-0900。哦，
0: 来哦，电话上半线吼，来，为你好。
1: 来，为你好。来，买鱼油啊！
0: 新朋友呢？嘿，新朋友，你要大组细组？
10: 细组就好
0: 啊！你电话起来，
1: 大组的较好啦。
0: 是，来维你好，
1: 来维你好，来买鱼油啊。
0: 好，细组的只要2000哦，好，来你电话起来啊。
1: 电话0800-0900-0900，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插播哈。

0: 葫芦菜一件中的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所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您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哦，咱现场啊，由着咱阿伟、甲家宏、甲发阿仔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2: 啊，爸爸妈妈，我家宏啦，哈，
1: 是
2: 啊，甲恁请安问好，
1: 来为您，
2: 来为您，来要喜油哈，喂。
3: 欸、
2: 来买鱼油啊！
3: 问一下，你管那鱼油是？
2: 对，正鱼油，正德国的。
3: 我听也听无啥介绍了，你阿公了解
2: 者。来，我叫小姐甲你介绍哈，我电话拢满线哈。来，电话
1: 个咧。
2: 啊，我讲咱的鱼油哈，正德国 KD 小鱼油，别人咧卖啊，一罐拢2000多块啦，吼，60粒的。啊，我这今日做上大优惠，庆家庆祝国家生日，啊嘛要优惠咱所有。爸爸妈妈这几个月给我们听着，尤其这个月有中部开始给我们听，
1: 对，
2: 还有电声南都所有的中部时代金台湾这些听友啦，
1: 还有我们回应的，还有我们回应的公布的
2: 好朋友、啊、我今天在我的节目我已经卖完了，我这是头家自己留的，我给起来给阿伟、啊、我自我介绍啦、啊、我含万的农家子弟家宏啦吼，我的节目也做，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我是做日时的一台，啊，魏因是做暗时的二台啦吼。啊，我这两天啊，拄啊好，因一直甲我要求，甲我拜托产品，像迄讲南瓜子，虽然啊买转去，都有人卡来咧学了，真正有够赞的
1: 暗时吼，时间一改，哦，暗时交流的次数啊。
2: 啊，今日鱼油我阁卖上俗。吼、哦，人别人咧卖一克啊2000多，60粒的，我这100拍，你爱食破冰船的鱼油就对啊啦吼，爱 RTG 的技术，
1: 对，
2: 吼、哦、啊，现伫船顶现抓起来活鱼水水煮，细只鱼啊的鱼油，会当甲你通血更降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胆固醇，降你的啊，即个垃圾油，吼、哦，会劳会克，心肌梗塞啦。啊，捌穿过囝仔啦，捌中过风诶啦，吼、哦！啊，即个红棍仔紧会慢啊呢，随食3粒甲食落，随了零啦，
1: 吼！需要你
2: 啊，若食保养诶，一天食2粒至4粒就会使啊。啊，我今日卖外销，恁敢知？因为恁在12点钟入来，我定甲恁介绍一下，但是目前敢若无货啊，吼！
1: 是啊，
2: 咱今日一克啊2000块，买一粒送三啦，阿伟送一粒。阮头家送一粒，我送一粒，总共送三盒，四盒鱼油2000块，全国你买对买，这比起菜市啊咧买鱼啊较俗。过来，那大组的，头拄啊，阮阿仔讲人咧讨，伊怎含阿发，两个输人唔输阵啊吼。大组的，全啊买2小组4000块，佮加送两盒、10盒，4000块，规家伙拢会使食，食互你袂中风，食互你袂心肌梗塞。食好你脑记忆也好，伊内底有丰富的 DHA、EPA、Omega 3，拢100%。食食咧，先啊细汉，咱叫囡仔食鱼啊，讲会较巧。中辈时代，唔是会较巧啦，是记忆会较好啦。
1: 增加伊记忆。
2: 鱼啊，你若食济，我甲你讲，你他卡袂脑底退化，你袂老人痴呆，你袂着一挂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你会顾你的大脑。大脑的血筋，我阿你讲吼，大条细条，鱼油拢甲你通。哎、欸，目睭会中风呢。他带一个顶点钟，一个妈妈卡来讲，耳啊本来小块中风，拢总听无。耳啊吼吼叫，食咱的鱼油落，耳一个血管一通尔。哦，你听着加足清楚个。
1: 耳孔嘛较袂晓动听。
2: 哎呀，啊目睭嘛加足金的。
1: 是。
2: 哦，啊食鱼油顾目睭，食鱼油顾大脑。吃鱼油顾血管，我都甲你讲啊，百好无一歹啦。啊，但是未有够俗，租数要无啊。啊，互阿伟来听一条歌，来唱一首歌啦吼。
1: 好，
2: 啊，我落来甲头家敲一个电话，啊，今日就对啊。鱼油若要有对的，爸爸妈妈，咱今虽然还阁热人，但是冬天要到啊吼，已经寒露啊，早暗袂冷啊，
1: 是
2: 先甲食起来等嘞，咱唔通到时中风才要来食。安尼较慢啊啦，咱得爱进，还袂中风，还袂心肌梗塞，赶紧甲食血路清，血管会软化，会软化咱的血管，啊，互咱会当降三酸甘油脂，袂着腰椎炎，袂着腰椎癌，袂胆固醇伤高，袂中风，啊，即会当降咱的肝包油、心包油，会当 好油、抓盘油啦吼！爸爸妈妈，干阿这个机会，今日开你2000元，救你一条性命；今日开4000元，予你活到100岁，血拢清清清，血拢无问题啦吼！啊，来听一首歌。
1: 好，来这首歌是咱独家好朋友点播的歌曲《英雄》，来邀请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阿伟唱歌的同时，哦，阮家宏吼去甲阮头家打电话啊，你投这租数，今仔日租数是愈来愈少啦。啊，希望哦，咱第二点钟，那如果进前食别人稀油，食了慢慢，食了无虾米效果的，我来讲，今日介绍这 KD 小鱼哦，这真正是100%，四盒一位2000元，十盒一位4000元，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阿联络问题，咱刷卡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今仔咱若买一组土龙针，因为年节开始，家己今仔若买咱的土龙针，针对着筋络问题，马上替你解决的土龙针，开始佫加上你一罐一条筋的哦，一条筋抹落会烧烧，马上改善你酸痛这个一条筋药膏。唔那安尼，前五名唔那有一条筋的药膏，开始要送予你以外，也佫要送你一包。一条筋的电气石贴布哦，电气灸穴道按摩的贴布，非常的特别，非常的有效，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好用。今仔日特别送给你，把握机会买大组的照送哦。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独立的吸气，也佮有针对着龟形区的筋络做一个放松的。土龙精，今仔日买大组的，佮送你一罐一条筋药膏，大家抹，大家拢讲有够厉害，有够好用。佮另外佮要加上你加码多送一包电气石贴布哦，吼，非常的好用，而且袂起油漆。喂，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常常吼食西药食袂惊的人，因为药啊伤济，药毒伤济，你的胃袂堪一啦，食袂惊的时阵，土壤碱咱来甲伊补充哦，咱会当。

增加咱食西药的吸收度，增加医生开予咱食的药的吸收度，安尼咧食才会更好。咱则唔免食哈济，食哈济西药，啊来造成咱肾功能的负担哦。咱只要有法度吸收就好啊，唔通食伤济。所以脑子食药啊，就袂惊的。拜托你，头两针一定爱来给伊补充。也阁有哦，男性朋友肾水无够八甜，常常哈稀流目油。哦，也阁有哦，酒啉伤济，西药食伤济，煞输得你的胃药啊，爱配咧食，一直食胃药啊，会济。敢有啥物替代的成分，会当唔免互你药啊吞甲遮尔济？头两针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阁来咱以前少年时做工弄到磕到的骨伤，伫咧遮带咧病症，互你甲即马非常的艰苦。感觉讲哇，那常常咧酸，常常咧疼，甚至有诶，那去撞到咱这个顶八怪，规个拢白条咧，气拢一直喘袂起来，要安怎来改善？找无方法，遮侪年啊，找医生无效果，啊，找食食啥物偏方拢无效果。其实上重要的这个配方就伫遮啦。头两针你补充看卖啊咧，是安那南部人只要。那好家人厝诶，拢一定有一红诶头龙精。伊闹虾米，靠着捂着撒着，拢是咧啉迄人头龙酒啊。浸真久，就是要讲艰苦诶时阵摕来啉，效果非常诶好。所以一红才几啊万块，嘛是真侪人冒钱去甲伊买倒来。今仔日毋免，毋免浸，只要逐工甲伊补充，效果非常诶紧。咱若讲吼，有这个阿妈棍进去拽掉的啦，腰去拽掉的啦，闹掉的啦。做工课的时阵啊，咧啊、做生理的时阵，无说伊去拐掉、闹掉、闪掉的。你今仔日头两针做一遍，你该食三粒甲四粒。隔工只要食一遍就好啊、哦。隔工效果你就出来。隔工即闹掉、闪掉的这個。马上就改善，互你省去互巧遐钱，省真侪钱。你若定定去闪着的，也是讲你爱定定去用着腰的，哦用着手的，用着脚的，会去闹着闪着的，这个机会比别人搁较大。头两针一定爱藏伫个厝的，因为你去互巧一遍三四千块，啊无上无嘛爱一两千块，咱藏咧厝的，一遍咱就会当省起来啊。今仔日食三四粒。发生的时阵，你家是三粒四粒，隔工你就感觉效果你就出来，轻松有够多，你唔免去用敲啊吼。有时啊，那拄到两公司的一敲，哎呦，袂叮当的嘛是有吼。所以咱筋络的问题，咱家己会当解决。就敢那浸一盎几啊万块的土龙酒，伫咧厝的同款。唔那讲改善咱筋络的问题呢，过来咱的妈妈小姐定定给补充。以前生囝的时阵。为死的走过来，还一个歹囝，还一个狗囝，也一个煮饭，也一个做工课，真正这个主工拢无去顾着，未来拢无去顾着，即卖主工非常的烂，定定苦累爬起来，头拢晕晕，目睭拢乌暗去啊！这就是咱的血拢无够去，以前做未来无做好，所以留落来吃的，家己爱去承受。对你母啊好诶，对你的妈妈啊好诶。以前那生囝讲那生会过，满油加酒香；生未过，四代帮，就是安尼来的。因安尼好不容易，才甲恁立个哈大汉，才甲这间厝顾个遮尔好，这个家庭维持个遮尔好。即马老阿咧艰苦，家己疼惜家己，你爱疼惜你的妈妈，你嘛爱疼惜。对你打拼这么久的牵手，为你生，真正是用生命替你生囝生下来，他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身体打拼替你生这些囝来，让你有一个真完整的家庭。现在你爱来给他弥补，现在你爱来给他顾好，要不这些你看都是他自己一个爱承受呢。头两针可以对你的妈妈，对你的牵手补充上济的力量，予伊恢复健康的身体，卖予以前的艰苦，甲即马，佮予伊来承受更加济的拖磨，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吼！咱家己用，厝内底用，尤其是咱的妈妈，咱的牵手，
让他用更加更好，把握这边的机会，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等于是三盒3000块，前五名卡起来的会当加1000块，再加两盒，所以是4000块5盒，3000块三盒，4000块5盒，补充到咱的薪水，和咱的薪水会把甜，常常去闹到闪到的，诶，这款的筋络都已经出真大的问题啊！紧加补充，会当真紧的改善，头两针是效果真紧的看的，唔免让你食真久哦，效果真紧的看的吼。那咧酸痛吼，咱拢会去食这个肌肉松弛剂，也是讲去用注射，这种对你腰肌有非常非常大的损害哦。所以今仔日咱唔免食肌肉松弛剂，食头两针。那会当顾着你的身体，佮会当有甲肌肉松弛剂同款的效果，顾你的心，袂伤你的腰子的头两针。今仔日咱若买大组的，佮送一罐一条筋的药膏，非常非常好用，一刮刮的就有效果啊！那安尼再加码，再多赠送一包电气灸穴道按摩的这类贴布哦。电气石穴道按摩贴布，今天你才有哦。买大组，佮加上你一罐药膏，佮加上你一包药布，今天你才有的机会，请你一定爱把握。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然后这个筋络的问题咧，哦，你常常酸，常常疼，你食这骨头药啊，哦，不管软骨、定骨的药啊，你安那吃，拢吃袂行，你安那吃，拢吃无效的。你若去看中医，其实中医师都会甲你讲，你是筋络慢掉咧，造成你的疼，造成你的这个脚手拢无法度，比如讲脚无法度行真大步。手真正含要夹起来提头顶的物件，你拢提袂到，因为咱脚有脚筋，手有手筋，阿妈筋硬僵硬僵安安，有这个阿妈筋，腰无力，真正卡嘞吼，这个腰会喘呢，会疼呢，这个坐久坐袂掉，这就是腰肌筋，佮有咱脚只片大板筋吼，胳膊筋，这拢是啊，这若去慢掉，就造成安。酸疼无力，这拢是筋络去慢掉。足侪人你干咧顾骨头，顾骨头，你将来拢无去顾着你的筋络。唯一一支真正是针对着筋络的，100%针对着筋络的，咱若筋络的问题，真紧就会当解改善。整个安安白白的，白脚白手的，阿妈关筋安尼硬僵硬僵的。头两针真紧，就会当改善你筋络的问题。真侪中医诊所筋络的问题，拢是用头两针来给人改善。因为即马是科技中药啊，唔免搁伫遐行，唔免搁伫遐转，而且抽针萃取真紧，就会当达到予人放松的效果。筋络撩人的效果，所以真济中医诊所才会用咱这支土龙精。过来哦吼，你唔免去食咧别人介绍的什么药草啊，安尼无闲去吹、去听、去买，等下也搁爱洗哦，也搁爱抓。你敢知要去听遐药草，我那爱真济钱，几啊千块呢？而且食药草，唔是像咱安尼，今仔日食有可能隔天就好啊、哦，你可能爱食十天、二十天。开开的我那要几万块呢？咱哪会买用上省的钱达成上好的效果，而且阁未造成咱的伤害？你看药草的，若去铺掉这个农药，你阁怎来吃？好啊，歹，家己承受。你讲是不是？啊，咱这科技的全部无任何农药的残留，无任何重金属的残留，嘛无任何化学的残留，就是正纯的。土龙精的配方，佮加一寡会当串气，会当增加咱身体健康的啊，即个配方类。你看，咱若补充土龙精，唔呐改善着咱筋络的问题、疼痛的问题，也佮有哦吼，咱贫血的问题也佮有哦，咱食药啊、食西药食袂惊的问题、更年期的问题，咱往会当用土龙精补充咱的营养素，改善。真济带来的这个困扰，所以请你真正爱把握这本土龙精上尾啊优待的机会啊，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3000块，三盒4000块，五盒。电话请你紧卡，0492512345。你即马要为眠床垫爬起来敲电话，是不是要徛迄个真疼真酸？无唔对哦。这就是你筋已经慢掉了呀，造成你的酸，造成你的疼，造成你的腰无力，请你家己爱紧卡，卖让你家己特工活在迄款的痛苦内底，真紧都会当改善你生活的品质。0492512345，0492512345。

有人吃这个酸痛，安那吃拢吃无效，伊拢在吃这个骨头，甲骨头有关系，补骨的。你敢知呀？啊，伊若去看这个西医，西医开一项叫做肌肉松弛剂好食，一食伊就好啊，伊就袂酸袂痛。这敢甲骨头有关呢？唔是，开始甲你讲，你买足济电台诶，食骨头诶，哦，食酸痛拢无效，你得爱知影。这可能是筋络慢掉嘞，将来无一支是针对着筋络的哦，将来无一支针对着筋络。你看，即马咱的头两针已经卖几年啊，已经卖几年啊，对不？即马开始吼，阮的电视通路嘛拢出来啊吼，当然阮大部分嘛是拢做中医诊所的通路哦，真侪中医诊所、中医师来教阮做配合，因为骨头的足侪人咧食，啊，毋过。筋络的唯一一个有效的，就干那土龙针尔，含中医师家己在咧食的安全食的土龙针，土龙针唯一一个有证书、有认可的安全的，就是讲阮的土龙针卖遮侪年啊，市面上第一品牌的，大部分的中医诊所拢是进这支土龙针。你来去带看中医的时阵，伊就袂开西药肌肉松弛剂，互你食。伊若知影讲你是因为筋络慢掉的问题，譬如讲阿妈骨筋慢掉的，真侪人腰痛啊，这个两骨的痛，有的人是腰肌筋慢掉的问题，也佮有这个脚的痛，有的人是这个大板筋慢掉的问题，包括着抽筋。去看西医啊，伊拢开这肌肉松弛剂，互你食，随食随有效。要若去看中医咧，伊就是拢甲你开这个土龙针。唔，若讲改善着你筋络放松起以外，土龙针非常的好哦，会当补你规身躯的血、子宫、胃，总甲你做一个保护、甲照顾哦。保护甲照顾，无像咱以前好野人拢一定爱浸一暗土龙酒咧。也当照顾的物件收济啊啦，顾骨头咱拢知影要食啥，啊那顾筋络唯一一支就干那土龙针会使尔，真正市面上若要针对着放松筋络的，就干那有土龙针尔，要无你去食西药啊，食这个肌肉松弛剂啊，你若常常讲吼啊，只会酸会痛哦，酸痛甚至会刺痛，你若去找西医，伊就开这个肌肉松弛剂，肌肉松弛剂是安那足济人唔敢食。因为吃下虽然说吃两天下没痛，也不过它是把你的肉把你放给轻松，放给轻松你就感觉整个人你都会这样神神，整个人都会爱睡，人在说什么你都没法注意来听，所以很多老伙伴医生都不敢开肌肉松弛剂给吃，都叫他说你去看中医吃土龙针，因为肌肉松弛剂吃来后，唔是有讲啊，人的身心无法度注意，走路就危险。足侪人因为安尼跌倒，本来讲哦酸痛，来吃一下肌肉松弛剂袂痛，啊，毋过一跌倒，骨头就拢断去啊，甚至有诶一跌倒，就爬袂起来啊，哦，跌落就拢爬袂起来，倒开始倒一世人啊。开始倒倒一世人啊，所以跌倒是非常恐怖的代志，对老伙仔来讲。所以真济医生伊拢不爱开肌肉松弛剂，伊讲你得食土龙针，这是有同款的效果，而且佫无意外的风险。同款的效果哦，土龙针佮肌肉松弛剂有同款的效果，而且佫无意外的风险。啊，若肝心较无好的，你若食这个肌肉松弛剂，有时啊。你就胸胸一个可能就要洗身啦，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你如果在吃这个喝酒的啦，吃安眠药的啦，你如果吃肌肉松弛剂啊，哇，两个药性在里面可能会互相冲突，对着你肝对着你心的影响就非常非常大啊，如果土龙针不一样，它跟这个你吃的这个药啊，完全它就都没有冲突，完全就拢无冲突，而且佫会当保护着咱的胃，吼，会顾着咱规身躯的五脏六腑，顾着规身躯的五脏六腑，所以卖佮开，卖佮食这个啊肌肉松弛剂呀，佮肌肉松弛剂有同款的效果的，就是咱的土龙针。唔呐讲筋络，佮你放松、放凉以外，五脏六腑嘛做一遍，佮你做一个保养。
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中医师家己嘛咧食，真正中医师家己嘛咧食。你若食肌肉松弛剂较好诶，食骨骨头诶无效诶，请你一定爱紧诶，家己顾家己，唔好一直食肌肉松弛剂，食完一定爱洗身。你著食咱诶土龙精，即痛拢无法度解决诶，食土龙精，因为经络诶问题，真紧著甲你做一遍诶解决。真紧解决你经络造成的酸抽疼麻哦，经络造成的酸抽疼麻，所以你要把握这边，咱土壤间有咧犹太哦，土壤的数量是愈来愈少，而且土壤是无法度这个人工来饲的。今仔咱若买一组土壤间，因为逆节，所以今仔日要追加加码赠送一罐一条筋，抹落会烧，而且。只要一刮刮，效果都非常好诶！一条筋的这个按摩药膏哦，吼，一条筋的酸痛按摩药膏，今日俩买一组头龙针，送一罐。那呢，阮头家有讲，再追加，要追加啥物？要追加这个专利的电气石穴道按摩的这个贴布。哎，有时啊出门，哎，有胳膊方便，对当啥物用大的，这个贴布用大的吼，酸痛的贴布内底佮加穴道按摩，哎，这个电气石，而且袂起油漆，袂加你的皮肤非常的好打，嘛袂因为老干的安尼一直翘起来，拢袂。甲开始买过、打过的人拢讲，哦，开始你这个又高又薄，有够厉害的，今仔日唔免买，今仔日只要买土龙精。凯奇就送给你，所以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吼，卖个去食这个什么肌肉松弛剂啊啦！你若感觉筋慢条嘞，有够痛，关节足酸痛，爱去注射，爱去食肌肉松弛剂的，唔免，只要土龙精就会当替你做一个解决，改善你因为这个筋络产生的酸、抽、痛、麻，全部做一遍。来替你做改善，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这边土龙精有咧犹太的机会。唔呐，讲介绍犹太以外，咱今仔个有奖品哦，奖品就是要加速，互你较袂听咧，要加速，互你较紧好诶。咱咧一条筋咧，药膏一罐，药布一包，咱一包内底八袋哦吼，而且是电气石专利电气石，大家打过，大家学了，把握机会，控诉叫。二五一两三四五

0: 少し汚れた。
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4: 我们这个这个
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3: 酒驾、毒驾零容忍，
2: 强力执法护市民，
3: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2: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7: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9: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10: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9: 哦，
10: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9: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10: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4:00。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葫芦在井下，兄弟好康来喽！
5: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6: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5: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我来听你。
6: 详情洽卡0800-777-8880800-777-888。
5: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9: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这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3: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面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啊是基金，等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12: 哎呦，真嗨哟！
13: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敲165去检举。
12: 对啦，
13: 阿公，老本来够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12: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母啊，你知影无？今仔日上课时阵，老师有播放一个名叫《黑水风暴》的电影给大家看，里底有讲到一个叫全氟辛酸化合物，嘛叫 PFOA 的物件。
2: 全氟辛酸 P 什么 PFOA？ 那是什么啊？跟咱生活有关系吗？我敢那第一新闻捌听过呢，这个不粘锅的涂料嘛是有关系吗？
1: 妈，你就厉害呢，真正跟不粘锅有关系呢。多用电脑查解，原来它是一种全氟化合物，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无啥容易分解，有足侪产品都有可能用到，像是防水的衣服、房屋的地毯，还有我们会用到的不粘锅，过去可能用到这种物质来做涂料。哇，安尼咱到用的迄个不粘锅买有 PFOA 吗？
2: 放心啦，咱最近买迄个鼎吼，有特别确认，无会含什么什么 PFOA。啊，即卖吼有足侪厂商嘛拢有改用安全的材质咯。啊，但是吼，我有一点真好奇啦。啊，你拄仔毋是讲迄什么 PFOA 是真稳定的物质，无容易分解，那安尼毋是真好吗？这种稳定性会使让产品更加耐用啊。
1: 但是问题的出在这，因为全氟辛酸太稳定，不太容易分解，而且又有危害，所以也一直存在于环境当中，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2: 那呢，咱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这些东西啊？政府敢有什么办法来管理这些物质，保护民众呢？
1: 不啊，真的不能再使用含有 PFOA 的产品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咱政府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是我们政府已经依据了国际上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环境部会跟其他部会，像是农业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一起合作，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一起管理这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全氟辛酸哦。在去年也制定了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管理行动计划，来加强管理跟 PFOA 有相同特性的化合物。
2: 哦，原来是安尼哦。啊，除了法规列管全氟辛酸混装的行为外，环境部也够做其他什么的代志吗？
1: 当然有哦。除了全氟辛酸外，还有一些全氟及多氟烷基的相关化学物质，近乎马灰熊的关心。像是为了了解在环境中分布的情况，如全氟辛酸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FOS， 环境部近年陆续针对河川、事业放流水、净水厂及地下水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2: 哇，听起来政府做足侪努力来管制这有害的物质呢？那呢，咱一般的民众阁会使做啥物来配合呢
1: ？PFOA 加 PFOS 其实是属于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家族的成员。除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列管的 PFOA 和 PFOS 等之外，现在各国也在讨论加强管理整个 PFAS 家族。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选购产品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建议选择那些标示不含 PFAS 的环保产品，减少我们日常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机会，也对环境有帮助哦。
2: 哦，你的建议真好哦，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购买健康也够环保的产品。
1: 为了接轨国际管理趋势，环境部遵循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列管进程，公告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辛酸 PFOA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共508种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为毒性化学物质。
0: 以上公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阿妈，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会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 LINE 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6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6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11: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阿嬷，我出门了哦。
5: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4: 知啦。
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不露在井下，中磊好康来喽！
1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我来听你。
15: 详情洽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4: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6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20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进厂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同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4: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3: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阿妈，我出门啊哦。
7: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13: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2: 哦，
13: 也当真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狗给你上，拢会自动关加速哦。
12: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啊。
13: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加速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阿妈，我出门了哦。
1: 乖孙呢？骑下卡板呢？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那个小妹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和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9: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不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和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8: 这么严重哦？
9: 对啊，
8: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和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我们去吧，去吧！
1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11: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3: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哎呦，耀耀，我刚出门前看到家里厨房有老鼠，哎，旁边还有被咬破的饼干袋，真是超崩溃的。
2: 哇，老鼠这么明目张胆哦，看来它在你家吃好住好耶。你有做到防鼠三步吗？
1: 防鼠三步，那是什么秘密包式呢？
2: 不是秘密，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大原则啊。第一个，不让鼠来，就是要封住所有可能让老鼠钻进来的地方，例如门缝、水管周围、墙角的缝隙。再来是不让鼠住，把堆积的纸箱杂物清掉，老鼠才不会有地方躲起来筑巢。最后是不让鼠吃，厨余桶要盖好，饼干、米也要密封，不然气味会吸引老鼠来觅食
1: 啊。我好像都没有做到耶，难怪他们都跑到我家当房客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超便宜的老鼠药，我直接买来了用吗？
2: 先别急，环境用药不是万能的，更不是随便买就好，要记得安全使用环境用药四要原则。一，要对症，看你要对付什么，是蚂蚁、蟑螂还是老鼠，依照防治对象选择对应药剂产品。二，要合法，产品要有环境部核准的字号，例如环鼠卫自治、环卫药防虫自这些字号。三，要时效，确认产品的制造日期和有效期限，过期药会失效或变质哦。四，要试标，每款药的用法都不同，一定要照标示使用，才不会伤害自己和环境。
1: 原来环境用药也有学问啊，我以前都只管便不便宜，从来没看过产品字号和日期耶。
2: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只要从源头做好环境整理，必要时再搭配正确使用合法环药，就能有效防治老鼠哦。
3: 忘掉被红鸡鸟气啊，爱会记防鼠三步。第一就是卖给鸟气啊来，再来就是卖给鸟气啊大，还有就是卖给鸟气啊吃。尊公，你若一定爱用药啊，爱会记环境用药有四要：爱对症、爱合法、爱时效、爱识标。只要防治方式正确，鸟鼠啊，伊就袂搁再不请自来啊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菜就加种类好康来咯！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这是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2: 葫芦菜真正中的好康来咯，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能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也当领到3万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不用怕重返职场，我来挺你。
7: 详情请洽0800-777-888 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展。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8: 知啦。啊！
10: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咱想起。